0: 其实在伤害的习惯。另外呢，今天节目当中依然是美好的食材以及我们的生活家的健康生活资讯，包括一个存骨本的食物推荐。好了，带着这一份清晨的暖意，我们共同出发，进入今天的美好生活资讯。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今天我们的生活资讯呢，主要是跟大家共同来纠偏一下生活当中我们常见的一些知识和健康方面的误区。第一条呢，我们是来讲一讲超加工食物。英国营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大样本的研究，对 16.3 万人进行了12年的追踪，首次在人类当中直接证实超加工食品摄入量和骨密度降低、髋部骨折的风险增加是密切相关的。也就是每多吃一口超加工的食品，骨骼或许就在被掏空一点。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老年医学骨科的主任医师林红表示说，中青年呢其实是存骨本的关键期，如果长期吃超加工的食物，等同于边界边拆。老年期呢，骨密度容易出现断崖式的下降，直接决定着晚年的骨折风险。那么怎么判断超加工的食品呢？其实方法呢也比较的简单，就是先看配料表，不选配料表前三位有白砂糖啊、果脯糖浆啊、植物油的，或者不选那一些成分非常冗长，能够写三四行堪比小作文的。另外再看形态，不选看不出食材原貌，没有办法在家庭当中复刻，保质期呢超长的。最后呢看一看营养，如果说每100克当中热量超过了1600千焦，钠超过了600毫克，糖超过了10克，脂肪超过了20克，而蛋白质小于6克的，尽量不去买。所以给我们生活家的一个行动建议就是呢，我们去超市的时候呢，可以拿起一包零食翻到背面，去看看它的配料表，看一看它的营养成分表，也正好是我们的一个脑力练习啊。如果发现配料表非常非常的长，或者是配料表前三位白砂糖、果脯糖浆或者是有植物油，这种尽量我们不吃或者是减少食用的频次。这里是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美好生活家，也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您可以关注大连云，直接下载大连云之后呢，进入到主页，通过听广播收到我们此时的广播直播。同时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社群当中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交流和互动。每一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的早餐的话题，还有我们实时的互动话题，其实以社群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共同展开探讨。进入社群的方式呢，您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添加好友，搜索全拼少宁宁。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今天在节目开篇的时候呢，已经说到了养胃哈。那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共同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看似养胃，但是可能并不适合于你的一些生活习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位生活家跟我说的，常常吃粥、吃面这样的软烂的食物。有很多人会认为说，我吃软一些的、烂一些的，是不是对我的胃部保养会更有好处？但是我们说，身体的所有器官啊，都有一个用进废退的特点。如果我们长期吃一些软烂的食物，我们的胃的消化处理的能力将会出现一个退化。而且呢，面条、米粥主要的成分是碳水化合物，营养价值呢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不建议大家哈吃这种单一性的营养价值、营养密度都比较低的食物。第二呢，有很多人认为说，我养胃我就应该吃一些热的，什么热汤啊、热茶呀等等。但是你知道吗，在二类致癌物当中，过烫的食物，什么叫过烫呢？如果说你送到嘴边烫嘴，你就得轻轻吹，慢慢的小口的喝，你才能喝下去的话，那都叫过烫，一般它那么都会超过60度、65度以上了。所以这种过热对我们的口腔、对我们的食管、对我们的胃部黏膜可能都会造成伤害。胃黏膜其实是非常脆弱的，食物温度过高或者是食物过咸，它都会导致炎症溃疡，长期呢也可以引发一些慢性胃炎这样的疾病发生。同时呢，如果说始终是过烫这样的情况，

0: 况，它其实对我们的黏膜组织是有伤害的。而这种伤害，如果你常常又发生的话，就是旧伤未愈又添新伤，那么反复的这种炎症，在食管，在我们的口腔当中，恶性的疾病发生的概率就会相对比较高一些。每一次我们讲过热的时候，我们都要郑重其事地提醒大家，烫本身就是二类致癌物。我们再来讲一讲我们那位生活家说的，说我饭后喝酸奶是不是有助于我们消化。如果说你要控体重或者是控糖糖的话，这个酸奶的时间啊，其实我建议大家安排在饭前喝。酸奶呢本身饱腹感比较强，如果说你本身吃饱了之后，除非你吃个五分饱哈，你说我喝杯酸奶就当喝汤了，哎，这个蛋白质含量还是挺丰富的。那这一餐如果说你糖摄入比较少的话，喝一个含糖的酸奶也是没有问题的。但很多人是这样的，本身吃的就已经挺饱了，然后就说，哎呀，我吃的有点撑了，我喝个助消化的吧，夸夸夸喝了一杯酸奶，实际上你可能会加重胃的消化负担。想靠酸奶促消化，最好是在两餐之前去喝，把它当成一个很好的坚食，或者是当餐之前15分钟喝，它可以增强你的饱腹感。再讲一个跟我们养胃相关误区也比较大的常识哈，有很多人认为说吃苏打饼干是不是养胃呢？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认知呢？有人说，哎呀，苏打饼干当中还有碳酸氢钠，它是可以让我们的胃部好消化，让胃感觉更舒服的。但有没有发现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苏打饼干都会偏油一些，偏咸一些，所以其实它对于胃，对于养胃是没有什么实质的效果的。而这种偏油偏咸，它是不太适合作为正餐来进行单独食用，更不适合作为养胃的食品来单独食用的。所以养胃并不是吃软的吃热的吃碱的，而是让胃有规律的工作，有营养的去工作，三餐规律，细嚼慢咽，温度适宜，营养均衡，才是养胃的根本。接下来说一个有意思的，花椒和橘子看上去风马牛不相及，但是您知道吗？花椒和橘子它俩竟然是亲戚。花椒的麻在舌尖上跳跃，橘子的香在鼻尖弥漫，这两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味道其实来自于同一个家族，叫做芸香科。它们共享柠檬烯、芳香醇这样的挥发性的成分。听到了这条信息，你去细品，你会发现新鲜的花椒啊，闻起来它的确是有一种柑橘的清香，而干花椒呢，则会带陈皮的那种味道。花椒说实话，它的那种麻的感觉，它不是来自于味觉，那个麻呢，是来自于触觉，它是来自于山椒素带给我们的感官的异常，就是让你感觉舌尖麻麻的，这正是川菜的灵魂所在。那么从花椒这个角度来说呢，的确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香辛料，但是想把它的全营养物质吃进去的话，那么新鲜的花椒或者是我们说的干花椒粒很难是整粒嚼下去，那真的是酸麻鲜爽哈。从我们日常比如你用十三香的方式或者是用花椒面的方式是一个不错的存在，但是花椒佐味的话，挑新鲜的花椒记住一些方法，手捏易碎的，闻香浓郁的，泡水呈现浅褐色的，喜欢花椒的香又怕麻的，你就可以使用花椒面，最好是现用现磨。久放之后呢，因为它的这个香气类的这样的物质其实对于氧化对于温度是比较敏感的，它很容易就让香气大打折扣，它的营养价值可能也会出现减分这样的情况。
1: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0: 也问候一下正在视频直播间收听和收看我们直播的伙伴们，在我们的节日期间呢，我们依然是可以通过社群的方式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另外呢，在大连云上呢，以后我们也会渐渐开通视频直播的方式，节目当中的一些互动内容我们会全面转移向大连云，所以也欢迎大家在假期期间下载大连云 APP， 下载了之后呢，您可以注册，同时通过听广播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在听广播的主页面之下哈，您可以看到我们美好生活家的一个专栏，在专栏当中呢，可以听到我们近30期节目的重播。 晨早再来说一说起床气。哎呀，不知道假期的时候你准备睡到几点钟呢？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起床就烦躁，想发火。别着急怀疑自己是不是脾气差呀，其实是大脑开机进度条还没走完。怎么讲呢？醒来的时候呢，大脑的供血存在时间差，管情绪的杏仁核它恢复是比较快的，但是管理智的前额叶它恢复是比较慢的。就像一个小朋友发育到成年人，其实他的大脑发育也是有先后的。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他就会用哭这样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需求，我饿了，我尿了，我不舒服了，我需要人陪。这一部分呢是由杏仁核在管控的，它属于一个比较早成熟的一个先天装置。但是前额叶皮层呢，它会伴随一个人的成长，一直到成年之后，我们的前额叶皮层它依然是正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它相对来说比较成熟的时间呢是25岁左右，但实际上呢，每一个人的进度条不一样。我们每一个人的前额叶皮层，比如说对于我来说，现在可能还依然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大脑的可塑性很强哈。话说回来，讲到起床这个步骤，也是延续着这样的一个开机的进程。当我们身体开机了之后，我们的杏仁核率先开机，本能嘛，所以它在情绪方面，尤其它管着一些比较直接的情绪，喜怒哀乐惧啊，那像暴躁、烦闷，很容易就在杏仁核当中发挥它的作用了。但是你像理智等等这样的平和的平稳的高级情绪，却随着前额叶皮层的缓缓苏醒还没有开机呢。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好好的唤醒我们的大脑，保持一个开机情绪的稳定，让自己感受好，也让自己身边的家人感受好呢？第一个呢，就是卧室可以模拟日出的见亮。其实现在有很多智能的家居设备，比如说早晨6点钟的时候，你的窗帘就可以自动打开了，它会先闹钟一步，让光线缓慢的变亮，能够让我们的皮质醇平稳的上升，避免被闹钟骤然惊醒。另外呢，就是睡前其实有一些功课也会影响你醒来的时候的感受，比如说在睡前1个小时远离电子屏，这个看上去好像很简单，但实际在应用的过程当中，对于很多人是很难的。有多少人是晚上刷手机，刷到困到实在是无能为力的时候，然后才会恋恋不舍地关上手机睡觉呢？其实蓝光会抑制我们的褪黑素的分泌，会打乱我们的睡眠节律，晨起的时候就让人很难清醒了。另外就是按照90分钟的睡眠作息来进行休息，在浅睡眠阶段醒来，极大的会减轻昏沉感。这就要求我们呢，应该是在晚上10点到10点半，至少在11点前，您就应该进入到深睡阶段了。再来讲一个睡眠的时候有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哈，很多人习惯开灯睡觉，或者是睡前躺着刷手机。但是欧洲心脏杂志刊登的美国杜兰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夜间光的暴露正在悄悄改变我们的心脏结构，损害心血管的健康。结果显示呢，光照越多，我们的心脏受损是越明显的，左心室壁明显的增厚，心室内部的空间会缩小，心肌功能会减弱，大幅的会增加心力衰竭的风险。所以专家指出，夜间的光污染已经成为了新的心血管疾病风险的因素。如果说你们家临近马路的话，不管声音大还是光线相对来说比较亮，那么这时候一个遮光的，同时呢还有遮噪音的窗帘是比较必要的。另外呢，从床头灯这个角度来说呢，建议大家选一些暖色的可以调弱的床头灯。另外呢，就是家电当中的关机的 LED 灯哈，你别小看这样的一个设置，很多家用电器啊，在待机状态之下，那个 LED 灯其实光亮还是挺明显的。如果你真的发现它在晚上比较醒目的话，那还是建议你去进行一下遮挡。心衰和房颤的患者更应该重点关注卧室亮度和睡前电子屏幕的使用习惯。

0: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1: 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晒早餐环节。你看青说了，今天睡了个懒觉，7点钟起来的，有人7点起床，有人6点就已经把早餐吃上了。在社群当中，梅子的这份早餐是鲜乐牛奶加即食麦片加上煮鸡蛋，是他的固定且铁三角哈。另外呢，今天还吃了个全麦粉的馒头，炖了芸豆，这个是作为蔬菜的存在，吃了鸡心果，一小颗鸡心果啊。嘉晨呢，今天是花菜、豆腐干、胡萝卜、木耳啊，整个炖在一起是非常好的混搭。吃了杂粮米饭、鸡蛋和新乐的牛奶，奶里边呢依然是加上了各种杂粮粉。而小仙子呢是枸杞、小米粥、咸鹅蛋、拌虾皮儿和青红椒、蒜酱茄子。小仙子最近真的是爱上了蒜酱茄子，是。真的很好吃啊，每一天我在他的早餐餐桌上给我都会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啊一连三天了。另外呢，小仙子还喝了一杯满是坚果的牛奶，吃了葡萄，也是秋季应季的这个水果。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晒晒早餐，在生活家二群当中呢，青的这个早餐也是满满的一大桌，特别的有仪式感。首先呢，他就说了说这是我的早茶呀。从茶这个角度来说呢，他喝的是一杯椰奶咖啡，奶里边呢他用的是羊奶。另外吃了一个，这个是巧果吗？有点看不大出来哈，反正吃了一个挺可爱的面食，然后从水果上呢有桃子，有苹果，还有一点花生米。用早餐问候早安，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聊一聊今天早餐您吃了什么。这一段时间在您家庭的餐桌上，您觉得啊什么正是应季的，正是好吃的。我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互动您生活当中所遇到的跟我们的健康生活相关的一些问题和话题。欢迎我们视频直播间的伙伴们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青补充说了，今天早晨呢我喝了蛋白饮还有点心，从蛋白质这个角度上来说呢，也提醒大家每一餐在每一天当中我们都要格外的注意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摄入。从早餐比较容易摄入蛋白质的方式呢，就是牛奶，然后呢加上鸡蛋。有时候对于咱大连人来说呢，吃2只虾也是一个极好的蛋白质的补充。还有豆制品，每一天当中我们都建议大家应该及时补充上。其实从鸡心果这个角度来说呢，这个真的是咱东北的一个特产。秋天呢，北方的水果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季节哈。如果说有南来的北往到大连度假的游客朋友们，我们特别建议大家到咱们大连市场当中去买一买咱们大连本地的水果。我知道近一段时间有很多游客早晨起很早到周边的码头，然后去赶鱼货。其实早间的时候周边的码头呢都是做批发的，但是最近哈，各种鱼贩都纷纷转行了，马上跟市场很好的接壤了，也变成了一道独特的我们叫做文旅风景线啊。大家到大海边真的是体验了一下渔船现捞，我现买然后现逮。作为大连本地人，说实话我都没有起那么早去买鱼货，一般都会在市场上哈，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体验。假期如果留在大连过节的伙伴们，不妨也可以去体验一下。其实从秋天我们的水果来说呢，大连的特色水果真的不少，什么梨呀、葡萄啊，然后是轮番上场，桃子。但是哈，在这里还要讲到一个小果子，就是梅子。我发现它这一段时间呢，在他们家的餐桌上经常会出现，就是 鸡心果，个头不大，红彤彤的，形状呢像一颗小小的鸡心，长得非常的漂亮可爱，咬一口是又脆又甜，它是酸甜交织口的，南方比较少见，北方呢其实是比较常见的。而它的所见，就是外形所见及它的名字所得，就叫鸡心果。它长得像一个迷你苹果，据说内蒙古啊也是有比较好吃的鸡心果的。鸡心果呢，从营养这个价值上来说呢，它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比较突出的。从膳食纤维这个角度来说呢，因为它的果皮相对来说比较硬，所以呢它的膳食纤维含量也还不错。另外鸡心果因为它是酸甜口嘛，很少有，我没有吃过纯甜的鸡心果啊，所以说我觉得鸡心果是属于那个果子味比较重的，所以呢它的有机酸的含量是比较多的，它比较适合在秋天的这个时候进食，稍微吃点酸哈，对于食欲不振、消化不良的朋友们可能会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啊，这个要分两面说，因为它的果皮又比较坚硬，果肉也比较坚硬嘛，所以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细嚼慢咽，直接生吃是非常好吃的。大家有没有见过鸡心果的那个罐头？我还曾经喝过鸡心果酿的酒，就是鸡心果酒，也是咱们大连周边有一个葡萄酒厂，他们自己种葡萄，同时呢他在葡萄园区当中呢种了很多鸡心果树。就说这种树它比较朴实，因为它有机酸相对来说比较丰富，酿果酒的时候它能够体现出那种比较不错的层次感，反正那酒挺上头，也是一个不错的舌尖上的体验。那么从鸡心果这个角度来说呢，挑的时候去挑那个果皮鲜红或者深红，掂起来有分量的。而且鸡心果还有个特点哈，它特别耐储存，放一段时间也不容易坏，冷藏保存也可以把它的保质期延续的更长。所以遇到的话，你不妨先少买一点，然后洗净了直接吃，品尝一下大连秋天的酸爽。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一次轻松交流，请专家行家面向大家，算是个贴心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陪您一起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就是现在，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也欢迎大家呢跟我们聊一聊生活当中的吃喝日常哈。先来关注一下春天的笑容，现在依然是在旅行的路上，每一天这个早餐吃的可谓是丰盛啊。小仙子呢也跟我们共同互动了一下，说秋天哈，趁还有陆地茄子，最近我们家是赶紧吃茄子茄子的确是在秋天的时候这个季节是非常好吃的，而且茄子呢我们优先推荐大家哈，虽然我们现在茄子也会有不同的品种，什么长茄子、短粗胖的茄子、绿皮的茄子，然后常见的紫皮的茄子。从综合这个营养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是建议大家优先先去吃紫皮的茄子。从紫皮茄子里边营养价值最丰盛的就是茄子皮。我也看到我们家有时候在茄子的时候呢，妈妈觉得这个茄子皮它比较硬、比较粗，它不太好蒸，所以就会把茄子皮给它削掉。但实际上呢，茄子当中最值钱的营养就是在这一层紫色的皮里边，花青素的含量是非常丰富的。从植物界这个角度来说，不管是水果还是蔬菜，它都是能够数得着的，颜色越深，紫到发黑，它的花青素含量就会越高，这个是我们特别要跟大家强调的。另外还有讲到茄子虽好啊，但是吃的方式一定要注意，有很多咱们大连人喜欢吃茄盒、地三鲜、炸茄子，但是茄子是一种超级能吸油的蔬菜，它整个的那个果肉啊，它疏松多孔的，我们曾经有分享过从油炸食品当中巨能吸油的，比如面包片、馒头片，接下来就是鸡蛋、炸金花，里边满满的全是油，然后再往下就是茄子了。为啥？你想这些食物它都会有一个特性，它疏松多孔，所以呢传统的这种油炸的方式它特别容易吸油，有多少它就能尽情尽力的吸多少，所以它可能就会从本来挺好的一个健康食材转变成热量炮弹喜欢吃呢可以吃一下茄盒啊，也是咱大连老菜当中传统老菜一个特色菜哈，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量，我觉得两个人吃一个就跟月饼一样，两个人吃一个刚刚好，先蒸后炒啊，清蒸啊，这些都是比较不错的做茄子的这个方式哈。小仙子还问了一个问题，说小时候吃浅黄的小沙果，我没见过鸡心果，这是一个新品种吧？沙果呢是沙果，沙果啊，其实它，我这样说其实不太对哈，因为以前我采访过农业方面的专家，而咱大连啊种苹果，实际上是我们知道从苹果的品种到苹果的口感，不论是地理位置这个角度，还是人文育种的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都是排在前列的。你说它名列前茅，我觉得也不为过嘛。所以从我到苹果的育种园当中呢，我会看到它那个苹果的育种园外边啊，它种了一排沙果，还有那海棠果，这个都是苹果的老祖宗。其实从苹果这个角度来说呢，它们属于蔷薇科苹果属。海棠果呢，我们现在偶尔在市场也能买到，但是它不像苹果那么好买，因为海棠果它比较的酸，所有的这种小苹果其实或者是酸一点的小苹果，你都可以把它泛指叫做海棠果。鸡心果呢常常也被归类到海棠这个大品类当中，但是它跟真正的海棠果，传统的这种海棠果呢还是有一点差别的。你要说它是新品种，的确它跟我们说的沙果相比的话，沙果是地地道道咱们
本地产的，从他们果子这个角度上来说，都是属于比较喜欢吃酸口的伙伴们，可能对这三种果子会比较有好感。它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我们怀念那个小时候的那一口味道，当时我们吃的比较多的是国光，但今天在我们的市场当中，你要想买到国光苹果，你得正儿八经好好去找一找才能买到这个品种的苹果哈。所以就是沙果跟鸡心果它不是一种，鸡心果呢可以叫做海棠当中的一种，但是海棠果不全是鸡心果。上一次啊，我们还问过这个专家，现在其实市面上我们看，不管是国光还是从海棠果还是从鸡心果哈，它的市场占有率并不是很高，但是在育种园当中呢，我们依然会看到像海棠果种了那么一大排，而且它种的是传统的老品种的海棠果，就一吃哈，它虽然果味很浓，但是真的很酸，像我这种能喝陈醋的人，我都会觉得它那个非常冲击力的。然后我们也问了一下育种专家，为什么还要种这样的这个果种。其实从育种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从我自己转化成专家的话呢，是这样理解的。育种呢，一方面是服务于市场，比如说它作为一个经济型的作物，然后呢它要满足市场的需求，让种植的种植户挣钱。那么种植户主要看什么呢？看市场需求当中大众的口感需求。比如大家会发现我们现在的果子是越来越甜了，那这一部分就是在育种方面，在育种科研方面工作人员所 做出的一个巨大的努力。因为市场喜欢甜，所以呢果农种植户就开始找那一些偏甜的口感的品种，而从育种这个角度来说呢，大家就开始服务于这个方向去进行育种。这个是最好理解的一个方向，市场导向了我们的口感到育种，它其实是一个市场倒逼的过程。还有一个呢，是对于物种的保留。当我们的市场越来越偏向甜的口感的时候，种植户就越来越倾向于去种一些甜口感的，因为它的经济价值高啊。当果农越来越倾向去种甜的品种的时候，其实从苹果这个品种，光是富士这个品种哈，实际上里边有上百种不同的品种，但是好吃的在市面上我们能看到的十几种，而每一个品种就像一个人一样，就像我们说一样米养百样人，一片土地它可能会有不同品种的，就讲苹果哈。那么每一种苹果它会有不同的属性，甜的苹果它可能不耐旱，或者是容易招虫，那像不甜的苹果它可能比较抗旱涝。保留这样的苹果，一个是为了我们的物种整个的平衡，一旦是将来有需求的时候，我们可以及时的来弥补上在市场上品种的这一些先天性的不足。就像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人一样，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品种，如果我们想让它口感偏甜一些，那它风味可能就会更淡一些。再往大地这个方向走的话，它可能抗虫害啊，或者抗旱涝的能力可能会偏低一些。当有一天突然温度出现了一个极端的情况，或者是这个土壤当中出现了一些变化的话，对于现在受市场欢迎的这个品种，它是耐受不住这个环境的变化的。那么这时候我们科研工作者在种库当中保留的这一些基因，它可能就会及时的有作用。这个就是我们日常看不到的那一部分，当我们走进土地的时候，或者是往土地更向科研这个方向去纵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科研服务于生活，不光是服务于我们的口感，

你看我们有生活家就说了，说酸酸甜甜的沙果很爱吃哈。那小时候跟小伙伴去果园偷沙果，说让看园子的老头给抓住了，印象还是特别深刻呀。现在呢还是特别爱吃果光，就像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一样。每一个人小时候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奇奇怪怪可可爱爱的经历，但他成长了长大了之后呢，他可能就会浸入在这个果子当中，变成我们童年美好回忆的一部分。刚刚还有一个生活家就说啊，这么一讲啊，才会发现农科专家方面这个工作还这么复杂。的确，其实农科专家方面的这个工作呢，就是我们言简意赅的讲，在实验室当中给庄稼去做体检和找对象。比如你不喜欢甜的吗？那我往甜的方向去进行育种，不管是从基因的方面还是从嫁接的这个方面哈。如果说你虫害的这个能力相对来说比较低一些，那我就把一些抗虫害能力比较强的品种看一看能不能通过技术哈，能够转移到那一些偏甜的品种上，让它的抗病能力更强。总之就是选育好更好的更强壮的这样的一些种子。对于咱们大连农科的专家，我相对来说比较了解一些，他们常年是在田间地头给我们的种植户，给我们的农民，当然还有渔民哈，做技术顾问，教大家怎么种怎么养是更省力的，更加赚钱的。它是直接服务于我们的种植户养殖户的。另外呢，他们还会去研究把农产品怎么样变废为宝，同时呢把一些被市场淘汰的品种，被市场淘汰了之后它就是没用了吗？也不是这样的，他们做一些种子的基因的保留。他们的目标其实很简单，就是让我们的饭碗端得更稳，也让种植户的日子过得更好，让这些我们多样化的这个品种得到一个更大化的保留。所以前一段时间的这个丰收节哈，这里边我们不光是要致敬我们的农民伯伯，同时呢我们也要致敬一下我们的农科专家辛苦。

0: 一座城的味道，藏在一日三餐里，还有鲜，山有甜，四时有佳味，入口皆安心。美好的食材，吃出健康好状态。
1: 好啦，今天呢，我们的美好的食材呢，我们其实要聊到今天节目当中讲到的一个资讯，就是超加工食品呢，正在掏空我们的骨头。每多吃一口超加工食品，我们的骨骼或许就会被掏空一点。对于每一个人来说呢，保持骨骼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年纪越长的时候，随着我们年纪渐长的时候，这一点就格外的重要。所以今天在最后美好的食材当中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怎么样把骨本存回来。其实存骨本是从每一天每一餐开始的。中青年呢，是存骨本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期，而讲到一个关键的时期，就是在孩子青少年的过程，因为他现在既面临着猛长期，他长个子，同时呢，他的这个成骨细胞是非常活跃的，所以是很容易把钱存进来的。但是等到30岁之后哈，实际上你想往骨头里边存钱，不是说不可能，但是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如果说我们在生活当中还有一些不是很好的饮食习惯，抽烟喝酒这个咱都不讲了哈。如果你长期吃超加工的食品，你就等于边建边拆。老年的时候，我们的骨密度很容易就出现断崖式的下降。所以从存骨本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也跟大家来讲一讲护骨的一些美好的食材。第一个就是牛奶。牛奶呢是钙的最佳食物来源之一，每100毫升的牛奶或者是奶制品哈，基本上钙的含量是100到120毫克之间，而且呢，从奶这个角度来说，它的钙磷比是比较合适的，吸收率是非常高的。牛奶呢，不光是给我们提供钙，还提供优质蛋白，是我们骨骼机制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从奶这个角度，每一天300到500克的奶或者是等量的奶制品，你可以早餐的时候喝一杯，然后在下午啊间食的时候你吃一个酸奶，这是一个最简单有效的补钙的方式。如果说你喝了奶之后肚子不舒服，那可能就是乳糖不耐受了，你可以选择酸奶或者是无乳糖的牛奶，或者是吃个奶酪也是非常不错的。我前一段时间不是还跟大家推荐吗？其实从奶酪这个角度，对于我们国人来说呢，口感大多是不太适应的，你得需要适应一段时间。以前那个奶酪呢，我们通常会见到的，尤其原生奶酪哈，吃奶酪应该选原生奶酪，避免去吃再制奶酪。那是原生还是再制，你看它配料表就知道了。从正面来讲呢，如果再制奶酪，它肯定会有这再制奶酪这四个字的，但是一般它都会写的不那么的明显，所以你去看它配料表，配料表当中真正好的奶酪就应该是巴氏杀菌乳加上发酵的菌，其他没了，还有一点盐，其他就没了。如果是再制的话，你就会看到配料表满满当当的一篇小作文哈，那个就是再制奶酪了。但是从原生奶酪这个角度呢，以前市场当中我们常见到都是200克，200克听上去不多，但是这是扎扎实实的一小块啊，这一小块对于没有吃奶酪和没有吃奶酪习惯的人来说，你消化起来还是挺难的。一小块，因为它是一个极高密度的乳制品哈，平常来说8到10斤的牛奶才可能变成1斤的奶酪，所以它的价格也不便宜，普通的这个价格也得在30块钱左右。所以你说你就吃了一次啊，你不管是嫌它酸臭还是不好吃啊，你给它放那儿了，这是不是浪费了？所以我跟大家推荐了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比如现在满大街都是的那个蓝色的便利店里边，它会有小包装的10克20克，哎，那个奶酪相对来说是作为你初试奶酪的一个非常好的试金石。它是有，他们家也是有再制奶酪，比如说像很多的马苏里拉还有奶酪片，那妥妥的都是在制，但是也有原生的一个奶酪条，然后同时还有小包装的这种软制的奶酪。我吃了之后我觉得都还不错，选一个钠含量比较低的就可以了。 好，刚刚我们说的第一宝是，不管是牛奶、羊奶还是骆驼奶哈，每一天要喝奶300到500毫升，或者是等量的。你是吃奶酪也好，你是去喝奶粉也好，都是可以的。第二宝是什么呢？就是深绿色的蔬菜，很多深绿色的蔬菜，它的钙含量也基本上跟牛奶相当。100克的菜当中，大概有100，甚至是你像我们说的羽衣甘蓝，它可能会有300毫克的钙。那么另外呢，蔬菜当中会有维生素 K 和镁，它都可以帮助我们的骨骼去进行代谢，去帮助钙更好的沉积在我们的骨骼当中。当然，为什么我们刚刚说羽衣甘蓝，包括很多山野菜哈，它的钙含量那么高，可是它没有被列为第一位呢？第一个呢，是从它的钙质这个角度来说，钙磷比这个角度来说，它的吸收率来说，植物性的这种钙和刚刚我们说奶当中的这种钙，它的补钙效果是差别比较大的，吸收率相对它跟动物性的钙比较起来，它的吸收率是偏低的，所以它呢是查缺补漏相当不错，但是你要把它当成一个主力，这个是有点困难。另外就是因为草酸钠会跟钙结合，很多绿叶菜当中草酸钠含量还是有的，有的还相当高，所以呢它也会影响吸收。所以像吃绿叶菜的时候，那一些草酸含量比较高的，该焯的一定要焯一焯。但是从补钙这个辅助补钙这个角度来说，还有呢就是辅助让我们的这个营养更加均衡这个角度来说，吃菜都是绝对有帮助的一件事情。从菜量这个情况，每一天300到500克的蔬菜，其中呢深色的蔬菜要占到一半以上。另外就是第三哈，补钙的神助攻是豆制品，豆腐啊、豆干啊，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可能会要加入一些凝固剂，比如说氯化镁呀、氯化钙呀，这个卤子哈，你一定要看它是要含钙离子的。那像这样的豆制品，它不仅能提供植物蛋白和异黄酮，这个对于女性、对于全年龄段的人群骨骼健康都是有意义的。另外呢，它还富含不少的钙质，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补钙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了。每一天的钙呢，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就是800到1000毫克。从补钙的同时，我们每一次也要提醒大家，随着秋冬季节的全面开启，不要忘了补维生素 D。维生素 D 呢是促进钙的吸收，食物当中啊维生素 D 的来源是比较有限的。你要说补钙，我每一天能喝300到500克的奶，我吃了300到500克的蔬菜，我每一天会有规律的吃一些豆制品，坚果我也吃一些的话，那其实食物来源的钙你可能就够了，你不需要吃钙片。但是维生素 D 呢是需要额外通过补充剂的方式去进行补充的。400到2000国际单位是我们中国居民营养素推荐当中的一个合理的推荐区间。普通人群呢补400，如果说是55岁以上的女性或者是65岁以上的人群的话，我们一般会建议大家，其实800也是不错的。你要说哎呀，我这个剂量就是2000，那2000也是属于在这个标准值之间的。所以存骨本这件事情哈，真正有效的就是每一天每一餐，牛奶呀、绿色蔬菜呀、豆制品呐，这是护骨的三宝，每一天都要有。还有呢，就是咱别边见边拆哈，就是减少吃超加工的食物，减少尤其是抽烟，像喝酒呢，能减少就减少，把骨本存够。实际上也是为我们晚年的健康存钱的一种方式。好了，这就是我们今天全部的内容，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在假日期间呢，也祝福大家度过一个轻松愉快的假期。每一天早上的8点钟到9点钟，我们的节目依然会陪伴着您。欢迎大家社群当中继续聊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3: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1: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7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1: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0: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1: 据戴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15到19度，空气质量优。
2: 国庆快乐，听众朋友，在这时段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关于牛奶的话题。提到大连鲜奶喝新乐，大家呢都非常的熟悉，那很多朋友也会说新乐到底好在哪儿呢？今天啊，和大家来探讨交流分享一下。在新乐的自有牧场当中，养着2000多头纯种的荷斯坦奶牛，从牛群的日常健康管理到每一滴奶的生产、运输、销售，可以说是全程可追溯，20年来始终如一。新乐的初心很简单，让每一位大连人都能喝上真正的鲜牛奶，而这份坚守特别值得咱们信赖。新乐最具特色的服务应该当属是送奶入户了，每天呢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将新鲜的牛奶配送到家。订奶咨询热线您记好，400-811-8333，400-811-8333。新乐的新品呢同样让大家惊喜，就在今年的夏天，他们的原味酸奶和浪漫大连三花系列樱花、桂花、茉莉花酸奶都入选了大连夏季达沃斯大连之夜文化晚宴，而青柠海盐酸奶呢也是清爽登场，都是咱们大连这座城市的味道。大连鲜奶喝新乐，因为近所以鲜，不用等长途的运输，不用怕囤货不新鲜，每天把刚产出的鲜活好奶送到您的餐桌。订奶咨询热线400-811-8333，

0: 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鲜奶独有的一个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还能送货上门。
1: 嗯，那么非常的方便哈。在这要特别强调，新乐做的是巴氏的鲜奶。为什么巴氏的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营养呢，是常温奶比不了的。而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准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
0: 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每日的配送服务哈，每天清晨的时候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就按照您的要求直接可以送到您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了，也不用是囤货占冰箱，喝的永远都是当天最新鲜的最好的鲜奶，守护全家的健康，而且呢保障每天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咱们大连人专属的一个新鲜服务。
1: 那么新乐还推出了很多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和青柠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
0: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新乐的订奶热线啊，400-811-8333，400-811-8333，大连鲜奶和新乐，因为近所以鲜。别忘了订鲜奶之后，每天都可以是送货上门。
2: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节目。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在今天的开场啊，我先带您去看一个地方，这个地方不是养老院，也不是医院，就是咱们每个人家里头都有的那个特别不起眼的角落，您家的抽屉。说到这儿，你可千万别笑，听我说哈，我给您描述一个画面，抽屉半开着，里头呢放着一只智能手环，充电线还缠在上面，而屏幕呢早就已经没有电了，旁边放了一个跌倒的报警器，外面的包装还没有拆封，塑料薄膜完整的还能照出我们的影子。再往里头看一看，抽屉里面还放了一个按摩的披肩，一个能测心率的电子血压计，还有一台早就不太响的语音的小音箱。这些东西是什么时候买的？是过年的时候吗？还是父亲节的时候？这个都是谁买的来着？哎，是那个直播间里的那个小主播卖的吗？还是当时我儿子姑娘送给我的？买回来的时候有多热闹，似乎现在躺在抽屉里啊，就有多冷清。我跟您说，这真的不是个例。这几年呢，智能养老设备啊非常热闹，从能监测心率的智能手环，到会报警的那种跌倒探测器，还有呢就是能够陪人聊天的机器人。那么政策在推动，市场有热度，儿女们呢也在抢着为这些产品买单。可偏偏这些花了真金白银的高科技，到了老人的家里头啊，不少就落得了一个下场。昨天节目当中我教大家了一个新的词汇，叫吃灰，实际上呢就是沦为摆设放在那儿。用现在最流行的表达方式，我觉得就是吃灰这个词莫属了。那么问题来了，一个号称万亿级的产业，一头是商家喊的震天响地，那另外一头呢是老人家的抽屉里锁得严严实实，这中间的落差到底是怎么来的呢？是老人生活习惯比较守

0: 旧，还是这些智能的产品太过于拉胯，还是说这中间藏着我们没有考虑到的一些细节和问题？所以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把智能养老设备沦为摆设这件事儿拿出来和大家共同来探讨探讨。今天呢，我们从几个维度和大家共同来聚焦这个话题。花大价钱买回家的智能养老设备为什么大多在抽屉里吃灰？这个问题到底出在了老人家的身上，还是出在了产品的身上？市场上那些宣传的天花乱坠的适老神器，哪些是真有用，哪些专门是来收孝心税的？老人是真的不会用吗？还是打心眼里不想用？这背后到底藏着一道怎么样的心理防线？连养老院里的智能机器人都落灰了，这个行业到底卡在了哪一环？那么在今天我们槟城生活圈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交流探讨切磋观察。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这里是槟城生活圈，来自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向您直播，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我们先来看最扎心的一幕，钱花了，东西却吃灰了。我给大家来说一说，有人记录数据说，在前年的时候，我国老年用品市场的规模大概是达到了50000亿左右的水平。那么在去年前年的时候，基本上啊，我们看到养老智能养老的设备的规模呢，也达到了几千亿啊。那么预计说到2029年将会超过3000亿左右。那么现在通过数字来看，无论是智能养老设备，还是整个老年的产业的规模盘子呢，确实不小。但与此同时，我们又在看到有行业研究机构的负责人公开表示，中高端的康养机器人的售价大多在20000块钱以上，部分产品呢超过了50000元。同时有30%的老年人因为不会用导致设备闲置。30%是什么概念呢？就每卖出去10台设备，大概有3台最后是躺在您家的抽屉当中，或者是搁在您家的这个柜子旁边。当然这个数字说的还有点保守。我看有篇文章叫《智能技术升级逐步破解老人们的软抵抗》。在这篇文章当中啊，说的非常直白，智能手环监测心率，跌倒报警器一键求助，还有语音助手的控制家电，这些年当中智能养老设备加速进入到了居家养老场景。然而在实际使用中，由于操作太麻烦，而且还有丧失尊严、担心隐私安全等因素，不少设备安装之后被束之高阁，遭遇到了老年人的软抵抗。我要说软抵抗这个词，你是不是会心里特别的认同？这个词我觉得我用的是非常准确。您注意啊，我说的是软抵抗，而不是硬性的抵抗。老人没有摔杯子，也没有跟儿女之间发生正面的冲突，甚至当面说挺好挺好，这都是孩子孝顺。但是老人家的身体是诚实的，不带不用不开机不充电，就这么无声无息的把一份孝心放到了抽屉里。那么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有人怪老人，说老人呢跟不上时代，老人太过于守旧。有人呢怪产品，说这产品设计的不好用，非常鸡肋。而在大福看来，两边应该都有原因，但根子上的问题是4个字，那就是供需错配。供给这一侧是一堆标准化参数化的产品，心率、血氧、步数、跌倒的监测、 SOS 的求救，功能表能够拉出来一长串。但需求那边呢，是老人具体到不能再具体的生活细节，比如说夜里起夜怕摔倒，做饭一走神怕忘关火，想儿女的时候没有人说话。您发现没有，这两边压根就没有对上焦，厂家造的是功能的堆砌，老人要的是日子的顺手。还有一篇文章我在今年才看到，叫让银发生活多些科技范，里头呢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到位，他说个别地方在应用新技术开展智慧养老时，会出现一哄而上、贪大求全，导致出现了见而不用、见后无用的现象，本质上还是个面子工程。您听一听，这个说到地方和机构的

0: 建设，把这八个字放到家庭当中，是不是也特别适配呢？建而无用，建后无用，啊，这是非常典型的一种问题所在。所以可能在儿女觉得我给父母买了这个设备，我就已经尽到孝心了，啊，老人家的心里是那种，哎，千万别辜负孩子，我收起来。结果两个人似乎都没有真正的去理解这个产品究竟会对老年人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意义。其实在大福看来，数字化、智能化不应该是冰冷的工具，而应该成为弥补老年人自理不足的一种温情的支撑，那坚决防止脱离人文关怀的技术的应用。所以第一层的窗户纸捅破之后，答案其实我认为有点扎心。设备放在那儿不用，不是因为老人朽木不可雕，这要打上引号，也不怪产品中看不中用，而是因为我们把买一件东西当成了解决一个问题。可是养老这件事儿，从来不是买一件东西它就能解决的呀。
1: 临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继续要说到产品了，咱们再说第二个问题，就到底这个产品是适老神器，还是要收割我们的孝心税呢？来看一看这些产品，我们说个最常见的，像智能手环、智能手表，商家的宣传一般会提到跌倒监测、心率监测、 SOS 一键呼救啊、久坐提醒，听着呢功能非常全面，但是到了老人家的手腕上，这问题一个接一个，天天都要充电，老人还嫌麻烦，摘下来也没法再戴，跌倒之后呢还会有误报错这个效果，这个问题的发生，老人比如说弯腰捡个东西，那么这个跌倒监测器它就会滴滴滴一直报警。这第一回我们是昨天还说全家吓一跳，第二回全家虚惊一场，到了第三回大家可能就有点麻木了。

再说语音助手、智能音箱，很多子女买了这些设备之后，是想着老人家在家能说说话、听听戏，但实际上呢，老人家操着一口方言，喊了半天，这音箱他听不懂啊，老人家也记不住那个唤醒词，对着他喊“小度小度”。小爱小爱还是小什么小什么，他又没反应。更加糟心的问题就是，有些老人误触了付费的功能，稀里糊涂的可能还扣了钱，到头来这音箱变成了一个会发光的摆件。还有一类呢，叫做功能的堆砌型。你看一台设备，血压、血糖、血氧、心电、睡眠分析，十几个功能，屏幕上的字比蚂蚁还要小，菜单层层叠叠的。老人家想测个血压，就得先找到开机键，再找到菜单，再找到血压那一项，等他操作完了，血压都平复回来了。您说这个设备对老人来讲，它到底有多少实际性的作用呢？那么怎么判断这个产品到底适不适合老人家在用呢？我觉得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判别标准，今天呢分享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那就是看老人用不用学。真正的适老产品是老年人不用学他就会用的，需要连手机 APP， 需要注册账号，需要看说明书操作，是有8G，这属于什么呢？属于科技秀，而不是适老的产品。你想老年人学新东西啊，他本身就比较慢，不是说笨，而是说比如说记性啊、视力啊、手部的功能等等，他肯定多少会有一定的退化。那么一套复杂的操作流程下来，对他们来说是一道高高的门槛儿。那么产品要做呢，其实是什么呢？是拆掉这个门槛儿啊，而不是给老人的生活再加上一道门槛儿。当然我也得说句公道话，不是所有的智能设备都是坑啊。其实有一部分设备我认为它确实是有创新性的，有实在意义的，只是说在科技研发的这一端当中，可能未必完全能够了解到老人在家中使用的一个适配的场景，它需要改良，需要优化，需要来做提升。在之前我看到相关部门还公布了关于智慧健康养老产品以及服务的一个推广目录，当中呢是涉及到了80几个产品啊，那么能够进

0: 到这个目录当中的品类，包括像健康管理类的这种智能的设备，养老监护类的设备，家庭服务的机器人，适老化改造智能产品。那么这些呢，都得经过企业的申报，地方的推介，专家的评审，还得是要上市销售半年以上，有一定的市场认可度。所以如果说您想给老人家购置这样的一些科技智能的养老的一些生活用品的话，不妨啊先去找找相关的内容，看一看哪些是目录上的名册当中的产品，那么你在选购过程当中，我觉得你就少了一些筛选的难度，而在老人家的这个使用过程当中呢，又多了一份生活当中的方便。那么第二个问题，我相信通过刚才我的分析，大家应该很清楚地看到，很多细分产品至今可能还没有强制性的国标，那这就给了商家一些自说自话的空间。所以说广告吹得再响，也不如你认准权威的目录，公示的相关的名单，这样的话我觉得就少走弯路了。那么把功能当需求，它一定是有忽悠的成分；把参数当成关爱，它肯定是有套路的成分。那么真正的适老产品从来不是功能越多它越好，而是有时候看起来它越笨越好，因为老人用着它不费劲儿，哎，它用的生活体验非常好。
1: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第三个问题，那么老人家把这个设备往抽屉里一放，到底是不会用呢，还是不想用呢？那么咱就往这个心里头方向再深走一步。先来看不会用的这一面，数据啊是能够佐证的。说截止到2025年6月，我国60岁及以上的银发网民规模达到了1.6亿人。那么老年群体的互联网的普及率呢是 52%。那么这个数字听起来我觉得比重是非常高了。但是您别忘了另外一面，还有接近一半的老人他没有上网。啊，还有没有上网。那么这里面我们就讲到，就是到底有多少老人他是愿意接触互联网的，有互联网的使用习惯的，他会听听小说，看看短剧，聊聊微信，刷刷短视频，打打游戏，哎，有多少老人是在这个啊生活的一个习惯比例当中，这是一件事儿。所以说不会用它一定是真实存在的。但问题如果只是不会用的话，可能你教一教它就行得通。那么真正我觉得难办的问题在哪儿呢，在于刚才我说的另外一个就是他不想用啊，他不想用。之前有媒体啊就报道，有一个街道推行智慧养老试点，先后呢有100多户独居空巢的老人家安装了智慧安全守护产品，包括像跌倒监测雷达、 SOS 报警器、烟感报警器、用水记录仪。昨天节目当中我都说这些都是特别重要的，东西好不好呢，好多都是好东西，关键时刻能救命，这也是我们昨天节目当中一直和大家交流分享的。但是结果怎么样呢，几年时间下来了，还在线的用户就剩了80多位啊，80多户。因为有的人去世了，有的人搬走了，也有老人呢他就是不愿意用。所以街道的工作人员呢就对记者表达了一个他的感觉，他说在很多老人的眼里啊，智慧和养老似乎是不搭界的两件事。那为什么会有不搭界的这种感觉呢？那么今天大福呢从我个人的视角给您分析一下，我觉得应该是有3层原因。第一层呢就是不服老，您给老人戴上了智能手环，戴上了这种报警器，其实他的心呢就会紧绷起来。怎么着，在你眼里我已经老的要被监控的地步了吗？这一代的老人年轻时啊吃了很多苦，一辈子非常要强，你要让他承认我需要被照顾，这比让他承认我老了还要难。所以很多老人嘴上不说，但心里非常抵抗，我不戴，我就是那个还非常生活走路很利索的我。第二个问

0: 我认为是怕被监视。您家要是给老人装了摄像头，老人心里就更别扭。有在养老驿站工作的工作人员跟我就讲过，他说很多老人啊，对摄像头、对全天候的监测非常反感，觉得屋里多了一个眼睛像盯着自己，这不是守护啊，这是监视啊。您说老人要是要有足够的安全感，那么可像摄像头又给不到安全感，相反他给的是什么？是一种冒犯感。这个东西装上去，他能不拔电源吗？第三个问题，我认为是价值感的流失。曾经有一篇报道就写到，说很多设备的设计无形中在告诉老人，你是一个需要被看管的人。老人家活了一辈子，最怕的就是这个，你要让他天天戴着手环，听着提醒，被一堆数据包围着，他感受到的不是被爱，他感受到的是被管理。这种感觉很多老人接受不了。说到这儿，我想跟各位提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叫数字反哺。什么意思呢？就是年轻人掉过头来教会老年人用数字技术。新华社之前我记得有一个文章，大概他就记录了这么一个画面。他说这画面当中，我给他描述一下，这个孩子说，妈，说点这个红色按钮不是挂断，是旁边那个。就这样的对话可能发生在了无数个父母和子女之间。大家发现没有，老人学不会很多时候不是笨呐，是身边缺少一个愿意慢下来去教的人呐。所以在今天为什么豆包和元宝他们会这么受到中老年用户的喜欢和欢迎，打开软件问一句，怎么找华北路的菜市场啊？六路车站在中山公园有站吗？电视机不亮了，它可能是什么原因呢？这些问题你抛给豆包，抛给元宝，他都能给你一个准确的回答，或者说是一个近似于正确答案的一个回答。关键是人家回答的详细，语速适中，情绪价值也很足。哎，不用着急，你可以点开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所以生活当中角色改变了，当轮到了年轻人去当老师，儿女去当老师，父母变成了学生，这种关系的转变，其实转变的就很微妙，转变的就很微妙，您体会一下。所以我觉得在刚才我梳理的这种心态上的出发点，大家可能就能够有一种共鸣。老人对智能设备的抗拒，一半是能力的鸿沟，另外一半是心理的防线。那么只有把这两道墙完全的给它砸掉，才能够突破。那么这个墙肯定不是用大锤来硬砸，我们怎么做呢？一是在设计上要无感。怎么叫无感呢？让老人觉得我没有被特殊对待啊，你不是要带上这个来监测我、监视我的。第二个，在沟通上要走心，就不要让你的孝心变成了老人家生活当中的压力。这个一旦变成了压力，后面很多问题就会变得非常复杂。所以您在家中有没有给老人家买过这样的一些养老的监测的智能的设备？老人家现在有没有在用啊？他们用的怎么样啊？他们有怎么跟你反馈怎么说呀？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交流，说说您的高见和观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1: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你好，听众朋友，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今天和大家共同来交流探讨的依旧是跟银龄养老的这个话题有关。为什么我们给父母买的这些智能的康养的养老的设备被束之高阁，被放到了抽屉里，都已经在家落了灰，用不起来了呢？在节目最开始我说到了一个细节，除了家里头是这样，其实你看养老院里的机器人有的时候也落灰了。网上有报道说，当前啊，我国康养机器人产业进入到了一个加速发展期。现实情况是，中高端康养机器人售价呢多在20000块钱以上，部分具备康复训练功能的甚至超过了50000。那么这个数字超出了不少家庭的承受能力。同时，部分产品的操作流程复杂，约30%的老年人因为不会用，导致设备闲置。这个30%可不是指家里，它其实家里和机构，我认为都算在一起了。我之前跟做康养行业的资深人士有过一个交流，我们交流之后的结论是，不少养老机构采购了智能设备机器人，结果呢，机器在角落里，真正天天在用的可能主要就是那个送餐的和那个扫地的机器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呢？首先第一个问题是关于投入的金钱的问题。这些设备对养老院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很多养老院一个月的床位费可能是几千块钱，日常的运营呢，赚不了什么大钱，紧紧巴巴。你让他去买一个高价的机器人，其实他自己是不太能够扛得住的。这是关于钱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用的这个问题。机器人你看着很先进，但真正到了活上，它却容易露怯。给老人翻身、喂饭、搀扶这些呢，最需要人的活，机器人它是干不利索的。比如说，它的力道控制不好，反而容易伤到老人。有机构就吐槽，就说想不明白，机器人照顾老人，这个事情成立吗？还是老人反手去照顾这些机器人呢？设备如果是3天2头的出毛病，那么护工也宁可是自己上手，也不愿意跟这个机器来进行较劲。第三个问题，养老这个行当啊，归根结底是人对人的服务。你看我们之前讲过，失能老年人的这个群体的占比比大家预想的要高，失能老人照护是刚需中的刚需，可是养老护理员的缺口非常大。有测算说，我国对养老护理员的需求在600多万人，人才缺口这么庞大。您想想，护理员人手都不够，哪有功夫去摆弄一台动不动就可能会出现问题的机器人呢？留下来的护理员每天连轴转，这种情况下，机器人的定位应该是给护工搭把手，而不是给护工替个岗。所以机器人在整个行业中的应用价值似乎还需要再进行向前一步的探索和明确。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机器人它在实验室里头，它是用参数来做一个测算的，但是在养老院里它没有参数，他过的是日子。 所以科技如果是要落地的话，那么他就得先学会弯腰，能弯到听懂老人的说话，能跟得上护工的工作节奏的那个高度。这样的机器设备进入到养老院之后，才会被更好的使用起来，才会产生它更大的价值。
0: 临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1: 说到这儿，可能有听众朋友会问说，大福，如果照着你这样的分析，那么智能养老设备是不是指望不上了呀？那你以后是不是也不会推荐智能养老设备了呢？这个答案当然不是。科技是用来解决问题的，那么问题在哪儿呢？方向就在哪儿。方向在哪儿呢？方向在哪儿呢？我觉得方向啊，要在一个词，就是无感。什么叫无感？我打个比方来讲，好的空调您感觉不到它在吹风，但是你觉得，哎，这屋里特别舒服。好的养老设备其实也是这样，你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是危险发生的那一刻，它稳稳地接住了您。这个感受，它一定不是我自己的一家之言。之前有报道讲，针对老年人的不会用和不想用、不愿用的问题，做出了一个调研，结果发现无感使用成为了一个研发的新的方向。那么在相关部门公布的15项硬件产品中，有一款浙江公司研发出来的产品入选了。这种设备呢，它不用穿戴，不用采集影像，就能感知呼吸、生命的体征等等。所以这种无感的设备，有的时候对老人家来说会更加的好用，也更加的真实。换个位置，您品一品，不用带，不用按，不用学，甚至不用知道它在哪儿，它这才是适老两个字做到了这个骨头缝里，老人的尊严保住了，安全也有了，达到了两全其美的效果。

我曾经看过一个案例，90岁的奶奶家里装了一台烟感报警器，有一回家里呢火突然着起来了，烟也冒起来了，奶奶也正手足无措的时候，儿子打电话过来说，妈，烟感器报警响了，你赶紧先出来。您说这一刻这个报警器是不是比一万句哎呀平时要注意安全要来得管用来得及时呢？而说到我们谈到这种养老的生活状态，其实很多朋友大家也都在关注，是老化改造、智能化改造、专业照护、远程监测，这些一个都不能少，这些对大家来讲可能都会在某个角度上发挥作用。但我觉得真正的智慧养老是让老人家在不需要思考怎么用的状态下能够获得保护，凡是需要老人去迁就的科技，那都是属于假智慧，凡是能悄悄替老人兜底的科技，这才是真本事。

还有一个问题，关于咱们给父母买这些智能的设备，背后的动机到底是子女的孝心呢，还是什么呢？当我们给父母买智能设备，我相信初衷一定是好的。但你没有想过一个角度，你买的这台设备到底是父母需要，还是你需要？我描述一个场景，父母独居，心里不踏实。谁心里不踏实呢？孩子心里不踏实啊，夜里睡不着觉，刷手机刷到一条广告，说智能摄像头远程看护父母，24小时守护。你眼睛一亮，下单，装好，打开 APP， 看到画面里呢是父母在沙发上打盹，你长舒一口气，行了，这下放心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啊，你父母推开门，看见墙角多了一个摄像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似乎不像是守护，像是一道无形的目光日日夜夜地盯着他们。他们不拆是因为他怕拆了之后伤了你的心，如果他们拆了，你会觉得父母为什么这么不领情，这么固执，这么守旧，这么传统呢？所以这就是最扎心的地方，很多智能设备解决的其实是儿女的焦虑，而不是老人的困难。付钱的人不体验，体验的人不付钱，这个错位是这个设备放在那儿没有人用的一个非常深层次的原因。那您说这设备到底是买还是不买吗？分析了这么长时间，听着我觉得买了好像都是我的错，买了都是我的焦虑，买的都是我的安心，父母又不用，那干脆不买了。我觉得千万不能这么极端。我说几个从我的视角当中的理解和大家交流啊。第一个，买之前先问，问什么呢？不是说爸，我给你买个手环好不好，而是问说爸，平时你在家里有没有觉得哪儿不方便，心里打怵的地方？就是老人的回答，那个答案里才是藏着购买的清单。老人说夜里起夜黑，装个感应夜灯。老人说做饭的时候忘了关火了，那你就一定装个烟感报警器。老人说哎呀有时候会忘吃药，那你就买一个分隔药盒，到点儿铃就响的那种。所以要记住，老人嘴里说出来的那个真实情况里面才是你去表达孝心的一个核心的根基。第二个，买了之后得交，更要赔。陪是陪伴的陪，设备装好了不是往那一放就完事了，得手把手教，今天教一次，明天再说一次，后天忘了再提醒一下。教的过程其实是一个最好的陪伴过程。所以很多设备放在那儿，不是老人又不学了，学不会了，是没人耐心教啊。你想想看，他放那之后你教了几回，可能也就是安装的那一回，后来就再没有管过，是吗？第三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别让科技啊替代了您自己。之前我记得是人民日报当中好像提过这么一个表达，说科技赋能养老，人文关怀不能缺位。机器人再聪明，它不会完全替代你的那种真实的，我们讲血脉的价值， DNA 的价值，情感的价值啊，所以它替代不了。这世界上最智能的养老设备一定是儿女的那句我回来了。所以如果说你想把更多的孝心真正的表达出来啊，我觉得这几个层面我们可以交流切磋探讨。

最后再说说，对于普通家庭来讲，想添置一台智能设备，这钱到底花在哪儿才不冤枉呢？我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第一步呢，就是抓住最大的风险。那么来自疾控中心曾经发布的信息说，跌倒是我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因伤死亡的首位的原因。那么家中呢，也正是老年人发生跌倒最常见的场所。因此摔一跤的问题到底该怎么预防？卫生间的地面防滑、床边马桶的扶手、卧室到卫生间的路上的感应灯、地上的动线清理，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说的非常详细。第二，智能设备按照五感优先的原则来进行选择。我给您排个顺序啊，比如说第一梯队，烟感报警器、燃气泄漏报警器、漏水报警器，这几个强烈推荐安装，因为他们不用老人操作，24小时待命，关键时刻真能救命，加起来一共几百块钱。第二梯队，床头和卫生间的一键呼叫按钮，但要记住，按钮后面必须要有人响应。要么连到自己的手机，要么连到社区的服务平台，没有人响应的话，按钮就是个摆设。第三个梯队就是这些监测类的智能设备，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毫米波雷达的那个系列设备，智能床垫的设备，那种不用太复杂穿戴的设备，老人尽量没有特别强烈感觉的设备，这些是比较可以优先考虑的。如果那些天天充电、天天操作，一操作还是错的，这些设备啊，我觉得您放一放，回头有机会，或者说您条件成熟，再来选择购买。第三个层面，就是认准官方的渠道，不要错过政策的红利，买之前看一看工信部、民政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等相关的部门是否有相关的发布，发布的产品当中是不是你想买的这个类型的产品。那另外呢，对一些特殊困难家庭的老年朋友来讲，会有一些适老化改造的补贴、家庭养老床位的建设的支持，符合条件要赶快去申请啊，能省不少钱。相关的政策听听节目，问问社区啊，这个问一下12345这样的一些热线啊，其实都能够有机会找到一些真实的有效的生活当中的政策的指引和指南。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和大家共同来探讨的就是这些躺在抽屉里的束之高阁的电子设备，到底是在哪儿有错误？是设备的错，是家中老人家的错，是我们购买者、消费者、子女的错？这里面我觉得它是一个综合的现象，而且我们也带着大家来看了一看这些适老神器背后的营销话术到底是怎么营销到了老年人的心里，也研究了一下老年人到底是不会用还是不愿用、不想用，这背后的数字鸿沟和心理的防线，同时也洞察了养老院里的机器人为什么也会落灰的这种困局，背后的原因到底出在哪些问题上。最后我们给到大家一个可以去探索的，尤其是对于 C 端消费者来讲最有意义的，就是你选的这些设备尽量让老人感觉无感。无感可能就是这个产品进入您家能用得上的一个最基础最重要的条件。而对于养老产业的这些弊端的生产的企业来讲，大家在研发产品的时候也要多去考虑刚才我提到无感这个词，怎么做到了无感，它怎么就能够让产品更容易的走进到这些中老年的用户的家庭当中，让那产品能够真正的落地，让产品能够越卖越好。最后我想说啊，智能养老设备这阵风它吹了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它能带来很多好东西，从买回家开始，应用起来开始，我觉得这是一个起步的阶段，在接下来的岁月当中，一定会有越来越多高质量的适配于我们老年用户的产品琳琅满目、日新月异的出现在我们的市场当中。这时候选择好的产品、适配的产品，让老年人的晚年生活的质量呢得到有效的提升。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节目主持人大福，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和您关注引领的话题。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金秋银华诞，
3: 声声送山河。
2: 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15到19度，空气质量优。
5: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6: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
7: 适时的修身养性，
6: 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8: 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爱东。无忧一生和大家读懂自然，读懂自己。我们不仅要听心里的声音，也要听自己身体的声音。立秋之后呢，大家别着急去贴秋膘哈，其实今年的秋老虎还都是有一点反常的，大家呢还是要特别的注意来清理自己的身体哈。立秋之后了，你看菜市场当中卖卖肉的这些叔叔阿姨们啊，经常会喊到的这个一句话，都说立秋了，该去贴一点秋膘了。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可能就想着，比如说像红烧肉啊、炖猪蹄儿啊，可能都赶紧的安排上。但是呢，也有的人可能就在旁边就会说，贴啥呀，嘴里都发苦，舌苔厚的都刮不下来，肚子胀，扣都系不上了。哎，有的人呢可能还低头一看自己呢脚脖子还肿得老高。然后呢我就听着这俩人呢在那儿聊天，话里话外呢都是今年

要急着上硬菜哈，我们得先做几件小事儿，把我们的这个身体哈给它清理了。最近一段时间，有的时候早上来的时候开车呀，就会听这个就是葛洪的这个《暴富子》哈，他在这里边其实讲了很多的养生的这样的一些方式，以及我们对于身体的一种理解。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其实根本就不认识我们的身体哈，我们只是在使用它，但是我们的身体需要什么，我们的身体怎样才能够更加的开阔和轻盈，其实这一点很多人他是没有去想的，说哎，不就是一具身体吗，然后我吃的东西，然后呢他就负责帮我去消化去运作。其实很多的时候，为什么我们的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去讲我们的生命状态，然后要跟大家去讲我们的生活方式，要和大家去讲我们的饮食结构哈。其实呢，我们的这个身体它是非常智慧的哈，它有自己的运行的这个系统，但是前提是你要给到它所需要的，而不是你认为的。所以我会常常在节目里面分享那句话，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所以我们要去不断的去提高我们的这个认识哈，去提高我们的这个维度和眼界。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讲，你说他喜欢什么？他喜欢你早一点睡，不要超过11点，他喜欢你清淡的饮食，他喜欢你情绪的稳定，他喜欢呢就是很多可能是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或者习性当中恰恰做起来是相反的。所以呢，其实年轻的时候，因为我们身体当中有很多的储备，年轻的时候呢，你犯的一些错误可能没有很快的在你的身上体现，但是日积月累之后，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嘛，就是你的阳明脉开始衰的时候，哎，你会发现，哎，我身上怎么这么多的毛病都出现了呢？为什么我比张大爷出现的这个时间还要早呢？张大爷已经70了，身体还是倍儿棒，但我才45，我的这个身体都已经是走了下坡路了。其实这就是在年轻的时候，你怎么去消耗你的储备。其实在年轻的时候，给予我们的身体来讲，我们应该是去积累很多的资粮，你要去攒一些以备不时之需。这个不就是我们常讲的吗，善于规划，未雨绸缪。那也就是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如果你不断的去消耗它，比如说你熬很深的夜，然后你发很大的怒，然后你吃很油腻的食材，那么假以时日之后呢，你的身体的衰落的这个程度就要比其他的这个人呢可能会更迅猛一点。所以说到了这个秋天，我们应该去做的就是不断的去积累你身体的资粮，而不是做很多的事情呢你去消耗它。你看比如说现在呢，我们当然要去清理身体的时候，我们应该喝一点什么呢？其实比如说像冬瓜，荷叶莲子搭配在一起，然后呢倒入这个壶中慢慢的煮好了之后，我们就可以饮用。习惯了之后呢，你就会觉得这个茶饮是很顺口的，它有一种淡淡的荷叶香，当然了你下午3点之后呢就不要再喝了哈，晚上吃莲子的话你也要少放一点，免得呢你会就是去卫生间。其实莲子啊，它是有这种收的这个作用，它本身就比较涩，其实对于，比如说你的清肠的这个能力不是很好的人，你莲子吃的太多了，你反倒就更容易出现干结的这个情况。所以说呢，你一般呢是要在上午你阳气你的精力比较旺盛的时候，你可以用冬瓜皮干荷叶还有莲子进行搭配，这是第一个啊，我们要去煮一壶代茶饮来分享，来清理一下你的身体。那么第二呢，入秋了之后呢，我们一定要尽管啊就是气温可能依然还是偏热一点，但是我们也要学会保护好我们的脖子和肚脐，因为现在已经开始逐渐的有刮北风的现象了。以前呢都是南风西南风东风，在夏天的时候是它
没有那么的冷硬，但是逐渐刮北风之后呢，尽管风力不是很强哈，但是我们的身体它的感知敏感的这个程度要比我们的这个大脑，因为我们大脑都是逻辑思维啊，你的感知上是我们的身体它能够去触达的，就是白天很热，一身的汗，然后你进入到空调房里边了，冷风呢它自然而然呢会吹到我们的脖子上，

早上起来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脖子呢是变得僵硬了。你用电吹风啊，就用暖风把它吹一吹，对着后脖子吹上几分钟嘛，感觉就会很舒服，你的头脑呢也会很清醒。所以这也是我不建议大家总在空调房里边的原因。在空调房里的人肩颈一定是会非常坚硬的，你想冷风进去在你的身体里，你身体是多少度啊？你的身体是在36度、37度左右吧，大概就是这个37度吧，大概就这个情况。那么你的空调风是22度、23度，那么进入到你的这个身体里边，你的血液的流通自然是凝固的。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触发了他的一些中风，诱发了他的一些心脏方面的这个问题，就是这种冷热他承受不了了，因为你的那个内里的这个温度和你外边相碰撞的时候，它就容易出现这个凝结，特别是你抵抗能力比较弱的时候，你的免疫的这个系统比较弱的时候。所以进入到空调房里，冷风吹在脖子上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啊。所以呢，告诉大家啊，不要就是在这些方面细小的，大家都觉得哎，我没有什么，怎么就诱发了这个心脏的问题，然后就诱发了，其实这些都是在你觉得没有问题，觉得很细小的时候，你不经意之间出现的啊，这些小的这个细节。所以呢，我们说日常的生活就储备在这些你不经意之间哈，你稍不经意，它就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我不说了，你年轻的时候你是在消耗你的储备哦，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是100%，然后呢，你的这么多的不良的习惯、生活的方式，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消耗，消耗到了你没有为止嘛。那人家可能才消耗了到了50岁的时候，人家才消耗了50%，因为他日常生活的习惯很好，不需要消耗很多的东西。但你不行啊，你又熬夜呀、喝酒呀、抽烟呐、这个暴怒啊，那你身体就一直在被消耗，这个就是一个过程哈。我想，就是我举的这个例子，大家一定是能够清晰的感受到我要去表达的啊，它是一个储备，储备没有了，你也就结束了啊，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我们不断的要去填一点，填一点，想方设法。什么是叫填一点？你好好睡觉，就是给你身体又做了很好的一个储备。你好好吃饭啊，你的心情很愉悦，你能够放下很多的事情，你不会在就是一些琐碎当中再去消耗你的精气神，哎，你就会发现其实你的这个储备就很多嘛，就是你的整个胸怀是很开阔的嘛。一个人他只有不断的开阔向前，而不是那种拘谨，他就会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我们说到的一种松弛感啊。说起来容易啊，我始终还是觉得说起来很容易，其实你实际操作的时候呢是没有那么的简单的。因为我们从出生到现在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生活的模式，特别是你的思维模式或者你的语言模式，你一定都是形成的。有的人比如说在说话的时候一张嘴，其实他看到了很多美好，但是他依然能看出这个整个事件当中可能不是很好的那个部分啊。有的人呢，他会铺垫一下，然后呢去表达那个不是很好或者容易改进的那个部分，而有的人上来他没有任何的铺垫，就直接就指出了哦，就是这个问题哈，或者是他认为不是很好的这个地方。所以你看，这个就是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这个人的模式嘛，就是还是那句话，没有好坏啊，没有好坏，只是你对方的那个人能否跟你的这种方式去匹配。如果你们双方很好的这个匹配，相互他都没有消耗，但是如果不大匹配，你可能是觉得我付出了真心，我都真诚实意的跟你表达了，但是对方可能没有接收到，相互可能就会有一个内耗的这个过程。所以呢，我想要说的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形成的思维模式也好，语言模式也好，它是很难一下就被突破的。但是我们要善于去观察，就是去观察你对面的那个人，你需要调整一些你的方式和方法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进步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成长性的思维
成长，这个不是说你为了迎合谁，而只是说双方都能够达到比较舒服的一个状态，因为首先你知道你自己的模式，然后你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问题，然后对方接受的这个程度。那如果我们很善于去调整，或者很善于去改变，那可能在面对某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容易迎刃而解啊，就容易迎刃而解。因为每个人确实都在自己的系统里边，都在自己的逻辑思维里边。那如果你们两个完全是针尖对麦芒，那这个事情没有办法去解决，所以总要有一个认知更高一点的人，或者方式更完善的这个人，需要把这个事情给他就是完善了。所以这个就是我跟大家去说的，你怎样能够突破一些你的认知，突破一些你的模式，然后呢去相互去成全和融合嘛。所以呢，这个就是我和大家去分享的第二点哈，就是我们要去保护好我们身体当中重要的脖子呀、肚脐呀啊，就这些比较重要的这些位置哈。或者这个秋天之后了吧，大家在睡觉的这个时候，你的这个肚脐还是要遮盖一下哈，因为肚脐呢是不能够受凉的啊。入秋之后呢，或者比如说仲秋啊、晚秋之后，你甚至还要有一点护腰。就是家里的老人呢，我们还是要多嘱咐一句哈。包括我们收音机前有听节目的我们的老年朋友，你自己呢也要在这个部分上呢给自己上心。就是很多时候呢，我在这里多分享一句话哈，就是你的感知和你身体的感知有可能是不同的。就是你可能觉得你的腰没有受凉，这是你的感受上，你的头脑的这个层面，但是可能你的腰都已经灌风了，大家能理解吗？就是就好比说相对血糖比较高的老人，为什么我告诉大家一定你那个水不要太热，就是因为你的感知就是其实这个水温已经非常高了，但是有的人他的体感他的感受上他没有觉得那么高，但是你的身体皮肤它会真实的反映出来，比如说已经红了，那就显然水温是非常高的，你已经把你的脚烫红了，这个就是实际的问题哈，实际的问题。所以呢，大家呢不要觉得说，哎，我感受上我的大脑的信号上没有跟我说我的腰受凉了呀，对吧？这就是问题，但实际上你的腰已经受凉了，明白吗？就是这样的一个关键性的这个问题哈。所以等到你感知到你腰受凉的时候，可能你的腰就是那个温度都已经很低了。所以在这一点上大家要格外的留心哈，要格外的留心，就到了季节你就把它护上，它也没有什么大毛病，就是你多做这一步要比你的感知后知后觉要安全很多。到了季节就把护腰给它护好啊，前面护好肚脐，后边呢护好我们的这个腰眼啊、命门啊，就这些重要的这个位置哈，大家都要把它去做好这种保护。那么第三点呢，我们要去做的呢，就是你要去敲一敲你的腿啊，因为人呢一到下午的时候呢，小腿呢就会出现一些酸胀啊，而且呢还会留下一些印子哈。所以呢我们在上午的时候呢，比如说现在吧，大家有时间你就从膝盖的内侧开始，沿着小腿呢往下敲一敲，酸胀的地方呢你可以多揉一揉哈，敲完腿之后呢你会觉得很舒服，然后呢走路呢也会非常的有劲儿。敲了快一个月了，到那个时候呢，其实你可能不敲都会不习惯了，就是你要慢慢的把它养成一些习惯哈。就包括像我今天早上听书，然后那个葛洪其实他也讲的都是我们近2000年的了哈，就是然后呢，他也会把很多的这个医理方面的这些，或者这个大道至简的这些问题哈，做一些书籍上的这个整理。然后呢，这其中有一段也是讲到关于日积月累的这个过程，就是你哪怕每天做这一点点，你3年5年之后，你一定呢会看到它的这个结果。就是我们的古人这些圣贤他也讲到，就是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情，他真的没有办法在下一分钟下一秒或者明天就给你做这个呈现啊，他的这个改变真的是潜移默化，无论是你优秀的这些
生活习惯还是相对于恶劣一些的生活的习惯，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三年五年之后的变化

0: 就是你想要去追赶也很难去追赶的这个距离哈。所以我觉得当我们不断的去接收到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时候，就是在每一个当下就是最好的开始。大家不要觉得说，哎呀，我的年龄也大了，我是不是就不需要去做了，你看我已经浪费了。就是你有这个时间去感慨，有这个时间去后悔，你不如就是伸出你的双手哈，就开始做起来。其实就是这么简单，我们没有办法去追回我们以往的这个时光，我们也没有办法为以往所做的很多的这个事情你去懊恼哦，就是你后悔也没有用。你只要第一，你要接纳你曾经的那个自己，你要跟他去和解，就是你要原谅他也好，接纳他也好，接受他也好，我们就不要内耗在你曾经做的对和错之间了，没有任何的意义了。然后你在这个当下，如果你能够去觉知啊，在这个当下你觉知了，在这个当下你接受了，然后并且积极努力的去践行，我就给你点个赞呀，对吧？这个就是很好的一个表现。就怕你依然在过往的岁月当中不断的去消耗，而当下你又没有很好的积极的去行动，你就在这里不停的拉扯，那么你下一个三年，下一个五年依然是当下的这个状态。然后你只有不断的去积极的给自己做一些积累，比如说良好的睡眠，然后你在就是吃上更加的这个讲究啊，跟着二十四节气，跟着你属地的这些食材，你做好你自己，然后你每一天也能看，就是就哪怕看一页纸质的书，然后你去听美好的音乐。其实你三到五年下来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其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呢，可能你自己都没有，就是在每天的这个经历当中，你都没有那么的去注意它，你只是做了你该做的事情，你只是符合了天地运行的这种规律，但是你会发现你整个的磁场状态、精神、身体都会因为你的觉知而发生新的变化。好，这是第三点我跟大家说的啊，就是敲一敲腿。你看，第一点煮一壶茶，第二点保护好你的脖子和你的肚脐，第三呢没事敲一敲你的腿啊，我们腿上的这个经络又这么多。那第四点呢啊，就是这应该是我365天每一天都会和大家分享的，就是你要泡个脚呀，对吧？入秋了之后呢，晚上还是有一点燥，这种燥呢其实有的人他感知的不明显，当然身体上是会有一些信号的，翻来覆去睡不着啊，甚至脸上鼓个包啊，那你睡觉之前还是要打一盆温热的水啊，不是那么的热啊，一定要注意啊。抓一小把花椒，然后泡到微好就是我们的后背有微热啊，脑门出汗了都可以啊。然后呢你洗干净了，你就去搓一搓你的脚啊，搓一搓脚心，脚心上有地筋呐、啊，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涌泉呐、啊，你搓热乎了啊，进入到被窝里，然后泡完了这一觉，其实你也会睡得很沉啊。入秋泡脚这个习惯保持了好多年，就算是每天给自己的一个犒赏啊，真的是很重要。常年坚持泡脚的人和从来不泡脚的人，我觉得他还是会有很大的这个差别的。你脚很凉吗？到了冬天你就是就很多的时候呢，就是临时抱佛脚可能没有那么的就是明显哈，就是一个人比如说他到了冬天四肢就凉，那你一定要在春夏秋的时候都要做好储备，你冬天才有热源呢，对吧？要不然你的身体上哪去调动？为什么你的手脚会凉？因为你供不上嘛，你的气血供不上，供不上就是说明你就是它是一个你去挖掘它这个链条在哪里，就是你再往后它为什么供不上，那你就是虚的时候，就是因为你储备少，储备少就是你没有做储备，对吧？那你当然要在春夏秋要好好的去储备它，到了你需要的时候你才能够供暖呢。就像我们到了这个冬天要供暖，都是一个表达的这个方式嘛。 就是你都是要把煤都得储备好，那煤哪来的？你得提前挖。那么挖之前，你不是有矿，你得开采。那么你在这往前，你不是得探测吗？你得去寻找吗？你看，就是不是说那个煤你来了就那么容易，它其实前面经过了很多道的储备的手续，而我们也是啊，就是泡脚这个事儿，你得长期坚持做，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你想拿来用，你就有可用之材呀。你不能说我之前的300天什么都不做，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你就说来吧，就是让我的这个身体热起来。我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的这个事情哈，这件事情还是做起来有一点难，所以我们要在这前边的时间呢，把我们的这个身体都给它储备好，然后到了你缺的时候，当然人有的人他不缺，他天生比如说体质比较热，他可能在这些方面没有任何的缺乏，但是对于手脚容易凉的人来说，你就需要去储备。去储备一些，把它储备好了，然后到了冬天的时候我们拿来用的时候就会就是很容易哈，很容易。所以你看我们这些事情做下来之后呢，睡觉呢也会变得很踏实，而我们白天的身体呢它也不会变得那么的沉重。所以呢等到天凉了之后呢，空气干爽了，我们再炖上一点银耳百合瘦肉汤来喝，真的是非常的舒服的一件事情啊。这个就是你跟身体的一个对话，你知道它要什么。我一直在节目里边讲，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时候的付出为什么总会觉得委屈，总会觉得就是很难过，是你觉得你的这个好给到对方，对方完全没有回应，但是在对方看来可能他接收不到你的这个好，因为这不是他需要的。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你天天给他吃红烧肉，天天给他吃这个什么就是鱼肉吧，肥甘厚腻，其实或者你给他补什么阿胶，好像就是听起来都很高大上，但是他其实早就跟你说我真的不需要，你给我的这些其实都是负担，我真的是消化不了。但是你不知道啊，你觉得你把你最好的都给了你的身体，但你的身体都完全接受不到，反倒真的是一个负担。就是人和身体，人和人之间其实都会遇到这种类似的问题。所以作为我们这个个体，成长性的这个个体，你要看到你对面的这个人他需不需要，你的身体他需不需要，其实这个就是一个过程嘛。我觉得这是成长性的一个过程。我们最大的这个成长就是不再以我们的标准为标准了。所以你看今天我和大家就分享了我们入秋之后吧，因为现在已经立秋有一段时间了，就是立秋了之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能够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更好，怎么能够更好的去链接我们的这个身体。其实立秋之后呢，各地依然也还会比较热，而大家在日常的这个生活当中也要多去观察自己的家人，观察自己的身体的这个情况，然后给身体呢做一些储备。因为体质不同啊，每个人的感受可能他都会有一些差异，所以呢大家呢还是要量力而行哈，根据自己的这个方式来安排自己的生活。
1: 大家好，我是艾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他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 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

0: 国电视台 FM 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健康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触手可及的幸福。这里汇聚了大连本土顶尖中医名家，他们用深邃的智慧为您剖析中医诊疗的奥秘，每一期都是一次与名中医的深度对话，每一次对话都饱含着对生命与健康的敬畏。无忧一生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爱东邀您继续收听。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刚才和大家聊过了，我们在入秋之后呢，应该给身体做什么样的一个储备哈？其实我们的脾胃呢，是我们的后天之本啊，也有养脾胃的一些小的方法哈。大家有没有就是喜欢吃这个菠萝蜜的？菠萝蜜呢，吃完之后呢，其实它那个果核呀，大家别着急扔哈。因为这个果核呢，其实有很好的调养脾胃的这个作用。

因为这个东西啊，你把它加一点盐呢、啊，煮上十几分钟，剥开它那个外壳，其实还是很粉糯清甜的，口感呢跟板栗很像。那一些地方哈、啊，老的食谱里边呢，还有对它的一些记载啊。因为我们吃菠萝蜜啊，我之前肯定是这样的，我下次再买菠萝蜜的时候，我也会要去尝试一下啊。就是我们大部分人吃菠萝蜜，吃完了之后，它肯定就会扔掉了嘛，那个核。然后呢，入秋之后嘛，大家不都说了嘛，就是贴秋膘，其实这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哈、啊。其实不用一上来大家就去吃这个大鱼大肉，刚才已经讲了怎么去清理一下你的这个身体，因为我们要吃一点清淡的去过渡嘛，而这个果核恰恰呢就能够派上用场哈。我给大家讲一讲，你看，就是你也可以把它煮水，然后呢煮完了之后呢，里边那个都可以来吃哈。这个菠萝蜜啊，它的这个果核本身呢，它的味道是很清淡的，然后带一点点甘甜，还有一点点微涩。你把它煮透了之后呢，筷子夹起来还热气腾腾的啊，然后这个时候你就把它扒开，把那个果皮把它撕开，然后呢，其实呢，你咬一下，你感受你这个舌尖还有一点涩涩的，但是并不腻哈。暑假啊，就是这种夏天过去了之后呢，比如说好多人他吃了一些凉的，西瓜呀、水果呀，包括这个空调呀吹的比较多，然后你的身上呢总会是觉得比较的沉，就是不太想吃饭。这个时候呢，你来一碗这种热汤、热粥，你的胃里其实都会很舒服嘛。而这个我说到的这个菠萝蜜里边的那个果实，哎，它就有一个很好的饱腹的那个效果哈。你吃上三五颗，其实也就差不多了，你还要留点肚子吃其他的嘛。所以呢，立秋之后呢，你晚上可以取一点这个就是里边的那个果实哈，把它压成泥和大米呢一起慢慢的熬，等到这个米油浮起来了之后呢，整个屋子呢它真的就会飘着那种淡淡的就像板栗的那种味道哈，板栗的那个味道。哎，我以前啊就是吃菠萝蜜的时候，我还真是把那个果核外面那个皮撕开就咬过里边的，但是我那个时候还不知道要好好给它煮啊，煮的跟那个板栗一样。就是你看啊，就是推荐一个菠萝蜜果核这个粥啊，果核呢你用到七八颗，加这个盐水啊，就是把这个果核给它煮裂了，就是这个皮把它扒开啊，就趁着这个热吧，把这个皮给它剥掉了，熟透的里边那个小果实，就能够从这个裂口里面把它取出来哈，它露出来的是这个乳白色的仁儿，就可以把这个仁儿压成这个泥。然后呢，你用大米50克，然后呢加水大约800毫升，大火煮开了，转小火，就跟煮粥一样嘛。然后熬到这个米花都软烂了，粥也变稠了，就把这个果肉里边的这个泥给它放到里边，小火再煮上10分钟哈。提醒大家不要给它就是煮糊了啊，搅的时候呢，锅底呢就会沙沙响，这个果泥呢它就会慢慢的融入在这个米汤里边。当然你喜欢甜的你就加一点红糖，喜欢咸的你就加一点盐，早上温着喝啊。就是粥啊里边我觉得还是要加一点就是各样的食材，比如说喝小米粥啊，当然这个就是因人而异啊。像我自己，我可能就会加一点山药，然后加一点南瓜。我觉得南瓜就是那种贝贝瓜啊，就是它不是那种很软烂的，它多少还是那种像板栗，我比较喜欢吃那种干一点的，然后我会放到粥里边啊。我觉得就是又养我们的肺，又养了我的脾胃哈，我觉得还挺好的。但是你看像我自己的小朋友，他就只喜欢喝就是纯的小米粥、大米粥，他每次都觉得说你里边能不能不放南瓜，因为它有一丝丝甜，有的人可能他就觉得那个味道有一点串了，啊，这个就是不强求哈，大家跟自己的生活习惯。那有的时候人家里面还放了几颗枸杞呢，就是，但是总之来讲，早上呀，你来一碗温暖的粥去唤醒你的脾胃，我觉得还是一个很营养的、很营养的这个方式哈。就像早上起来你要喝，这个温开水是一样的。偏凉的总也还不是一个最好的就是最佳的吧，我觉得就是最优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哈。特别

是我们的脾胃现在运化的又比较慢的这个时候呢，就是他怕受伤。那年轻我都讲了，他的储备量很好，就是你喝了一些凉的，他可能就是也锻炼了他的这种收缩性啊。但是我觉得上了年纪之后吧，就是你没有锻炼，那你就不要再去用凉的去刺激他了，你就温的唤醒你的这个身体，然后你喝一点粥，我觉得还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哈、啊。其实呢，就是我刚才讲的，就是这个菠萝蜜里边的这个果泥，你就可以，有的人会把它当做主食来吃哈、啊，因为它煮完了之后呢，它会起沙，哎，比较粉糯，有谷物的香味儿哈、啊，所以大家一般就吃到五六颗啊，差不多哈、啊，但是你一定要煮熟了啊，把它煮熟了吃。它这个吃法呢，就是盐水煮到这个壳外面那个皮裂掉，然后原味呢很清口。然后还有的一种方式呢，就是会炒，把那个壳炒的焦黄啊、就是这个香浓的味道也很扎实。再有的人呢，也可以选择用煲汤的这个方式。把这壳给它剥开取仁，比如说和排骨啊和鸡一起炖，我觉得它应该就是我们吃的那种板栗的感觉哈。等我今天下了节目我就去感受一下，我看看里边那个煮完了是不是跟板栗，你看板栗我们吃也是洗干净了煮好了之后把壳剥掉吃里边的这仁嘛，然后也是软软的糯糯的，可能这个菠萝蜜里边的那个它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大概相似的这种食材吧。你看它的烹饪的方法也都是哈，你看我们的板栗也可以炖排骨炖鸡啊，然后也可以炒呀，也可以煮着吃啊，煮饭的时候呢都可以切碎了放进去。我看这下面还有可以用空气炸锅啊，把它刷一点油，然后呢给它烤一下，也是一个外焦里糯的啊，甚至还可以去做甜品哈。那大家好像就是我们很少发掘这道食材哈，我们可以去试一下，就是去掉这个果皮之后还可以加一点椰浆西米，可以煮糖水，就是那种小甜水来喝哈。单独吃里边的那个也可以啊。菠萝蜜的果肉和它的这个果核一起食用呢，可能会觉得比较糯，比稍有一点腻哈，你就可以分开吃哈，分开吃。菠萝蜜的果肉还可以跟茯苓一起来煮汤。就是用生的果壳10个、把这个表皮划到口子，然后放到冷水里面煮，捞出来剥壳就也用到这个仁哈，然后茯苓、白术、都可以，就是提前把它煮透了，然后切成、就是瘦肉可以切条哈，放到冷水里边焯一下，就是大概其实这也就是一个汤水吧，这个核桃仁、茯苓、白术、瘦肉还有姜一起放到这个砂锅里边，然后大火煮沸，然后再小火慢炖，关火之前呢加点盐。你看其实烹饪的这个方式呢真的是很多哈，大家挑一两个自己很喜欢的这个方式就可以了哈。一把差点被扔掉的这个果壳其实能够换回来一碗热乎乎的这个粥哈。入秋吃的东西呢就不要急着去吃大鱼大肉，其实我们慢慢来，把夏天的这个亏空呢一点一点补回来，不赶时间的啊，就是一年四季怎么吃什么时候得吃就是厚腻的，什么时候要吃清淡的，什么时候要去梳理我们的这个身体哈，它就是跟一年四季自然界它其实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夏天都吃得很厚重，其实你的脾胃它的这个淤堵就会比较的就是空隙就会比较的少嘛，所以就是不同的这个季节，你看夏天其实它就是让你吃清淡的，阳气在外面你脾胃弱，你当然要吃的轻一点哈，这样的你的脾胃会舒服一点。为什么好多人夏天脾胃出毛病，它就是一年四季都吃的一样多，一年四季吃的都是一样，所以他那个人就会出现苦夏。他不，其实苦夏是因为你脾胃运化的太差了，你说哎，到了夏天我就不爱吃饭，这就说明你的脾胃是很弱的啊。所以夏天他其实是应该要吃的清淡一点，然后呢到了过度的时候你一点点增加一点点增加，然后到了秋冬的时候他是真正冬天，就仲秋之后吧，11月份之后你慢慢的就可以进补啊，然后吃一点哎，你的这个脾胃能够运化好的一些这个食材，它其实真的就是一个过程。然后到了来年的春天，你又开始慢慢的清淡，要吃这些蔬菜呀，这种生

0: 的这个东西啊，你看一年四季它都会告诉你该吃根的时候吃根，该吃果的时候吃果，该吃叶的时候吃叶啊。所以自然界真的很哎呀很智慧啊，我们得跟着这个智慧去行走哈、啊。不是我们自己以为的一年四季顿顿都是鱼肉，你总也要给你脾胃留一点这种消化的这个时间，它也需要休息啊，它也需要你去调整。所以你早上的时候呢，你可以适当的丰富一点，因为你早上是阳气生发，你脾胃被唤醒的一天，它已经休息得很好了啊，晚上都不怎么工作了嘛，那你早上丰富一点，然后呢中午呢你吃的可以吃饱它，然后到了晚上就以简餐清淡为主嘛。因为一年当中我们也是这种四季的流转，你一天当中你的身体也是这样的一个流转的方式，所以呢清淡饮食啊，它是有节律的，它也是有节奏的，我们要跟着这种自然去把我们的这个身体把它打开。所以夏天阳气在外，脾胃比较弱比较懒的时候呢，你就轻盈的给到它一点补给，上秋了之后慢慢的贴起来啊，它也不是啪的一下你就把那个鱼肉，它总也要有一个过渡。而这个过渡呢，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你就可以用一点就像这种菠萝蜜里边的这种果核，哎，它就跟那个板栗其实是一个感受，你可以尝试一下，慢慢的慢慢的来，然后说不定你的身体就打开了一扇新的这个大门，你就把这个果核留下来试一试嘛。用今天我教给大家的方法把它做过之后呢，我们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社群里边啊，一起来聊一聊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味道。其实我今天在跟大家来做分享的时候我也很好奇啊，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我也准备把菠萝蜜里边的那个果核留下来看一看，它煮粥呀或者你单煮它盐炒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哈。那么在这里呢还要补充一点，就是大家要掌握一点它火候的这个细节。你用空气炸锅试过之后呢，比如说180度吧，你调到180度15分钟，外壳焦了有可能它里边还是硬的，就跟我们煮板栗一样，有很多的时候呢就是板栗里边没有那么容易软，它也跟它的品种一样。所以呢我们在试的时候你要适当的去试一下，可能你180度15分钟还不够，那你接下来就要用到160度再烤10分钟，或者再转180度烤5分钟，才能够真正的做到外焦里糯，就是它的这种成品啊，它的这个形态一定是糯糯的。糯糯的就跟你吃板栗的那个感觉是一样的，如果你的板栗吃的硬邦邦的肯定你也是没有煮到时候的嘛。所以呢如果用烤箱或者是空气炸锅的朋友呢，你就可以按照自家的这个你的锅的那个脾气，然后你给它做一点调整哈。所以它这个没有说准确的一定是什么样的答案，你要根据你自己的锅啊，你去尝试一下。就像我自己哈，就家里用的是烤箱，但我的烤箱的年份也比较久了，所以我可能要在烤东西的时候就要多延长10到15分钟。那我的烤箱真的好长的这个时间了，但是我觉得还能用，还挺好的，它只是有点老，有一点慢啊。就是所以你要根据你自己家里的这种你搭配的这种器材，然后呢来定一下这个火候，但是这个食材的状态我们可以感受一下哈，可以去尝试一下。
1: 遍体质，通百脉，调饮食，养生命，中医食养，养出健康好气色。

好，节目的最后呢，我还是要给大家一个小的这个知识吧哈。刚才我们还是食养啊，就是也说到了，都是其实入秋之后吧，我们对于身体的一份理解，就我们的这个身体，你要去理解它，感知它，并且呢跟它去做链接哈，而不再是用头脑的这个层面去就是想这个身体，它有自己的这个系统啊，它有自我的一个保护的这个方式，但是我们一定要用他喜欢的方式给到他，他才能够很好的去接收它，然后给你储备很

正向的，就是以备你不时之需要用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物质哈。就刚才我打了一个比方，我说比如说冬天吧，你手脚很凉，你总要在之前给它做好储备，你的气血才能够通达到你的这个四肢上，才能够让你在冬天的时候没有那么的难熬。但是你在春夏秋的时候，你不给你的身体做任何的这个储备，那你到了这个冬天，你的手脚只会是越来越凉，所以你要给它充足的凉资，让它备好，到了冬天可以由我们来任意的这个取用哈。所以你对你的身体好，你的身体才会给你很正向的一个反馈哈。那么今天我在最后的这个时间当中教大家一点啊，你的手心会跟着发热，然后呢你的这个脖子也会变得轻松，因为经常在空调里边的人，他的脖子僵硬是一定的哈，这个就是都没有可能，他就是一定会脖子去发僵，这个我已经讲过了他的这种原理哈。所以说我们脖子如果出现了一些僵硬，比如有的人他揉过也转动过啊，能够去活动的地方他都去活动了，但是脖子依然还会发僵，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大家就可以做一个动作，就是左手往前伸直，掌心朝下，右手呢握住左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的指尖啊，拇指不用握，自然伸直，手臂呢不打弯，朝着手背方向匀速的往后去扳，扳下去的那个瞬间，我们的掌根呢会有这个酸麻，它不是疼，它更多的就是像憋了很久被撑开的那个酸胀哈。那个酸胀它能够从掌心一直扯到这个前臂，一路连到后脖颈，它能够停下来。其实呢就是在我们的中医里边，就是为什么你去扳这个手指，然后到你向后去拉伸这个动作，因为我们的食指、我们的中指、我们的无名指还有我们的小指，这四根手指它都是在我们的手三阳经的循行的路线啊，它是我们脚上更多的是阴经，我们手上都是我们的阳经哈、啊，阳明经，然后呢，你看我们的阳明是大肠经，它是从食指开始的，我们的少阳三焦经它是从无名指开始的，而我们的小肠经这个是手太阳经，小肠经我们手上就是阳明经、少阳经、太阳，就这三条经，小肠经呢是起源在小手指上的，所以这三条阳经从我们的手指的末端出发，它沿着我们的手臂外侧一直走到了头面部，我们的后脖颈就刚好呢就是这几条线了，所以你四根手指向后去弯曲，就等于是这四条经脉从我们的手指一直会拉伸到脖子上，所以你的这个酸麻的感觉消失了之后呢，你脖子上它自然呢就卸下了一点负担，转动的时候呢，那个干涩的摩擦感呢它就会轻一点，所以你转动的角度也会更好一点，所以你放松了之后呢，你的手掌心就会发热，就慢慢的就像你搓热了这个双手，然后准备用来捂耳朵，所以呢你后背也会不知不觉的向椅子背上去靠，当你的肩胛骨触碰在了椅背的时候，你才会发现一直端着的是你的这个肩膀哈。所以说呢大家搬的这个时候啊如果你有特别拉扯的，你就要停哈，不要把动作幅度做得特别大，如果你的手腕红肿了，手指急性的扭伤或者有痛风这一类的发作，你就不要去做了哈。中老年人他的韧带也比较的脆，大家力度呢要这个小一点哈，要小一点，所以总体上的这个感受就是你搬动的时候呢，你所感受的力呢它是不均匀的，有的时候呢食指从头到尾都酸，有的时候它是无名指小指特别酸，还有的时候可能是手腕它特别紧，所以呢也有很多的时候你两边的感受，你因为你左右搬的这个感受可能也不尽相同，就总之吧就是量力而行啊，大家也不用就是特别的紧啊，就是你差不多感受一下，然后把你这个后边撑一撑拉一拉，然后从我们的这个手指它做一些传导，其实这些我们就能够起到一些这个保健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哈。但

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真欢喜，
1: 好朋友真分。
0: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2: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2: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0: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15到19度，空气质量优。
4: 说说咱们的新乐牧场，就在咱们身边，2000多头的纯种的荷兹兰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鲜奶独有的一个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还能送货上门。
5: 那么非常的方便哈。在这要特别强调，新乐做的是巴氏的鲜奶。为什么巴氏的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营养呢，是常温奶比不了的。而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准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
4: 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每日的配送服务哈，每天清晨的时候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就按照您的要求直接可以送到您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了，也不用是囤货占冰箱，喝的永远都是当天最新鲜的最好的鲜奶，守护全家的健康，而且呢保障每天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咱们大连人专属的一个新鲜服务。
5: 那么新乐还推出了很多创新的酸奶，100%生鲜牛乳发酵的原味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和清明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
4: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新乐的订奶热线啊，400-811-8333，400-811-8333，大连鲜奶和新乐，因为近所以鲜。别忘了订鲜奶之后，每天都可以是送货上门。
2: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6: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
7: 走进康养一线，
6: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2: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银铃产业蓬勃发展，
6: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2: 看见康养新未来。
8: 我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主持人南艺，连续2天啊走进了我们大连的老博会的现场，还有我们大连市友医院呢承办的大连老年医学论坛。这两场活动呢都是比较重磅的，因为它也是集中的体现了我们大连的养老产业、老年医学、医养结合、安宁疗护的一个最新的发展成果。从日常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到机构养老，一直到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旅居养老的新业态，从康养医院、康复医疗的这个强力支撑，再到有温度的安宁疗护、国内前沿的老年专科诊疗的评估体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大连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一个老年健康养老保障体系。提到养老呢，大家最先关注的就是晚年生活我们应该怎么来安置啊？如何兼顾生活照料和康复就医？

0: 部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旭斌。然后我们集团呢是大连市属的一级国企，我们以养老服务为核心，以康复医疗为战略，然后呢以殡葬服务为基础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布局。我们养老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始终坚持医养结合。像我们去年年底新开业的这个奎英街养老院，我们在这个养老院的整个院区内部，就是直接单独设置了一个二级的康复医院。这样的话，就在老年人在养老的同时呢，对医疗方面能够没有顾虑，没有后顾之忧。
1: 我刚才看咱们那个屏幕那地方，其实你们也跟各个社区有这种合作，对吧？
0: 对，我们养老公司的业务呢，主要涵盖一个是社区和居家养老。这样的话，我们是在中山区、西岗区和沙口区都有布局这个业务。中山现在我们是每个街道有个居家和社区点位，可以让老年人没事的时候可以来我们的点位来进行一些活动。同时呢，我们提供配餐、住浴、住集一些上门的居家养老服务。然后机构养老这一块呢，我们目前有四家养老机构，其中有三个呢是属于标准的机构养老，这一个是在刚才提到的奎英街一号是新开业的，然后在旅顺长城呢还有一家，主要定位是针对自理型老人的一个大型的养老社区，还有一个也是在中山区，在武昌街。这个呢定位就是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因为这一栋楼它户外活动空间很有限，所以我们当时想定位就给定位成针对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一个养老机构。然后同时再有一个就是在西岗区，也是社区和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一个模式的探索，我们叫社区嵌入式小型养老机构。目标就是打造一个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老人在家的附近就有一个能够入住的一个小机构。这个机构呢是1800平，里头设有19张床位，床位数量很小，因为它主要服务周边的社区，然后同时呢还提供住餐、住浴、住觉，它既有这个居家社区点位的功能，又能够有床位让老人入住，是这样一个结合。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新拓展的业务。今年呢，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子公司，一个旅行社的子公司。那从老人退休到需要入住机构，这中间这20年。他是能跑能跳，是不是住在家里的时候可以有我们的上门住餐、住浴、住节这种居家养老，但他更迫切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呢？是出去玩，上班的时候没时间啊，忙着这忙着那，终于退休了还能跑能跳，身体还健康，60多岁，那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其实是出去走走看看，终于时间是自己的了。我们保证承诺，就是领你去玩，住的也好，吃的也好，然后同时呢针对老年人特点，我们把节奏放慢，放慢节奏，每个点大家可以悠哉悠哉的去体验去生活，然后时间也可以拉长，因为老年人时间充足。这是我们新布局的一个板块，叫旅居养老。
2: 好，通过张旭斌给我们的介绍呢，我们也了解了大连康养集团的整个养老的这个板块。与此同时呢，整套养老体系背后呢，有医院作为一个硬核的支撑，也真正实现了日常养老有照料，慢病康复有医疗，术后恢复呢有保障。通过他们的名字呢，我们也看到了大连康养集团康复医院啊这个名称。那康复呢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且我也知道啊，它是整个东北地区吧唯一的这么一家重症救护之后的这样的患者的康复的部分啊，比如说呼吸机的脱机啊之类的啊，这种康复。我们在现场呢也采访到了大连康养集团康复医院有限公司的副院长黄俊杰医生。
3: 是来自大连康养产业集团康复医院的黄俊杰，在医院呢担任副院长。康复呢，简单来讲是属于在临床医学之外的又一大医学体系。临床医学如果说可以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的话，康复呢提高我们生命的质量，这样在患者病后伤后的功能短暂丧失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康复医学是起到帮助他恢复这样的一个作用。最主要我认为有三块，第一层呢就是功能的维持，比如说因为手术，因为一些疾病，病人的功能短暂的丧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康复的介入可以维持我们关节、肌肉、心肺、呼吸系统的这些功能。那第二层呢，就是促进我们功能的恢复，比如说在大家了解的脑出血、脑梗死、脑外伤这一类疾病，或者是骨科术后

0: 关节出现了僵硬、肌肉萎缩这样的一些病情的时候，康复呢是通过疏通的手段、康复训练的一些技术来促进我们病人功能的改善。那第三部分呢，就是对功能的代偿。那对一些残疾人和一些已经产生功能永久丧失的这样的人群，通过康复的手段和一些技术，包括康复辅具，这样呢让病人的生活自理能力、他的日常生活能力得到提高。
1: 康复医院呢和养老院齐通并进，符合我们国家以医养老的方针，同时在养老的过程当中呢，也切实解决了老年人生活当中的重点难点和痛点。
0: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是在东北地区第一家以重症康复为特色的这么一家康复专科医院。因为康复有很多细分的亚专科，但我们医院从建设之初呢，集团就把重症神经康复规划为我们医院的一个重点发展的亚专科，所以我们把康复推到了临床的衔接部分，也就是更前沿的这个阶段。很多病人在生命体征还没有完全稳定的阶段，我们就介入了康复，包括带呼吸机的、昏迷的，像我们最近呢就解决了很多脱机困难的问题。有一个病人呢在上级医院已经3个月没办法脱机，就把他判断为一个呼吸机依赖的病人，但是经过我们医院高压氧和重症康复科的共同努力，这个病人最后在我们医院实现了脱机。所以这是我们医院的一个重点发展的亚专业。
1: 养老靠服务，健康靠专科。那这个康复医院呢，在本市与我们大连市有医院的老年医学中心合作呢，也是频次非常高的。这个合作呢，也是支撑了我们大连数万老年人健康晚年的一个核心力量。正是不断精进的、持续领跑的老年医学专科的建设。从2021年开始呢，我们大连市有医院承办了大连老年医学论坛。
2: 老年医学论坛到今年为止，我们已经办了6届了，而且第一届的时候是2021年，那个时候我们的形式都是线上的。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的确已经进入了这种老龄化的一个状态，尤其大连市嘛，现在是全国的副省级市里面排位第一的老龄化城市，就老年医学的专科医生。老年这么一个老化的程度，它之间是不匹配的，基本上是以这种外请的专家授课培训，把最前沿的最新的一些理念呢、概念呢、专业就给它普及。2023年之后，我们就承接了那个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项目，我们是辽宁省的基地，所以每年都有学员，每年学员的话，那么经过3个月的培训，他对老年医学相关的这种理解，还有回到他们各自临床之后的运用，就和之前肯定是有不同的提升。那么在这个，我们其实每次论坛的时间都放到9月份嘛，因为我们9月份正好是这个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这个项目在运行期间，所以我们就也希望呢，在这个期间让这些学员呢也能更好的在面对面接触国家级顶尖的大咖。我们基本上每次这个授课阵容都差不多，就基本上都涵盖了全国在老年医学专业领域做的最好的这些医院的最好的专家。王建业教授应该说是对我们大连市有医院老年医学中心支撑力度非常大的专家之一，他是我们国内做老年医学科的领军人物，就是老年综合评估的国标的解读是9月1号才开始正式实施，他是制定标准的人，给你解读这个标准是怎么回事。老年医学科当中老年综合评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这是别的专科没有的技能，不是说人家不会评，而是他不知道需要评，就这么一个过程。
1: 医院老年医学科呢，作为一个区域的重点学科，郑文旭主任，他作为学科的带头人，也带来了非常前沿的诊疗的理念和成熟的评估体系。
3: 那我们目前现在咱们医院的这个学科建设，还有包括亚专科的这个建设，已经到了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呢？
2: 因为我们老年学科其实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我们家不是82年就是那个医疗保健人物嘛，那很多老年医学科都脱身于干诊和保健科。我们家是大连市第一家命名的老年医学科，原先都叫什么干，一般都叫 干部保健科呀，或者是那个现在一些就是老年医学科是挂靠到专科，比如说神经内科兼着，心内科兼着等等。那么我们家是从其实整个学科的发展最大的获益是从21年开始，
3: 嗯，
2: 我们这论坛不是21年嘛，因为21年大连市有一个登峰计划，
3: 嗯，
2: 登峰计划它对不同医院的不同专科做了一个优势的布局，
3: 嗯，
2: 那我们家呢就是一个是老年医学科，还有个国际部国际医疗，再加上那个健康管理中心，就是三大中心嘛。那么有了政策和框架才有了支撑的力度，那这样的话你有了这个平台之后你就可以做很多事儿。那么从21年之后你看我们陆续拿到了大连市的那个老年医学研究中心，有了研究中心之后你就有课题了，有课题的方向，我们还是那个药物实验基地的老年病的一个专业基地，这个质控中心要保证你评估标准是一样的话你就要制定标准，
3: 嗯，
2: 啊，所以你这个标准制定了之后至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依据，
3: 嗯，
2: 我要怎么去做这个事儿。23年拿到了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项目，
3: 嗯，
2: 就辽宁省的基地，就每年都有学员医疗的护理的3个月。25年拿的那个国家的中西协同旗舰科室的建设项目，这个国家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这个中西结合我们现在又选了很多的病种，在老年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又辅助了那个中医，因为有些老年人的确是老年85岁的时候以上，你这个治疗是一方面，急性病的治疗后续的养护，
3: 嗯，
2: 中医就讲固本扶正，它，
3: 嗯，
2: 需要扶一扶，
3: 嗯，
2: 我们把这一部分也就是拉到这个老年医学的学科建设当中，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能全面一点话。我们老年医学科相对也有一些这个优势的亚专业，
3: 嗯，
2: 比如说像我们老年神内嘛，我们重点的病种就是那个老年的认知障碍，
3: 嗯，
2: 阿尔茨海默病，它是非常非常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3: 嗯，
2: 照顾者的生活质量，
3: 嗯，
2: 家里有一个老年痴呆的，这一家人经常就会出现明显的焦虑情绪，
3: 嗯，
2: 这个生活质量明显的受影响。你在老年综合评估明确老年综合征的基础上，还要有自己相对比较擅长的那种亚专科。
1: 区别于普通专科看病治病的模式，老年医学呢更讲究全人综合个体化系统化管理，科室的成熟完善的老年评估体系可以针对老年人的身体机能、慢病的状态、认知能力、营养状况、行动能力、心理状态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测评，精准的预判老年风险，个性化制定诊疗、康复、养护方案，在老年慢病的共管、多病共存诊疗，还有老年康复、高龄人群健康管理这些领域，我们大连市有医院的老年医学科一直走在区域的前沿，也为我们大连老年健康事业提供了一个最专业、最权威的医疗技术支撑。产业兜底民生，医疗守护健康，专业的老年医学呢，让我们大连的养老从老有所养升级为老有善养、老有康护。我们知道守护老年人的这种幸福有质量的晚年生活，这是多元化养老服务的一个目的。那么安宁疗护守护的就是生命最末端的尊严和温暖。生老病死呢，是每一个人的必经过程，也是我们养老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一环。在这次论坛上，我们也遇到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安宁疗护中心啊，这个团队的成员。我们在现场呢采访到了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的主任啊，黄福林主任。那他也曾经多次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介绍这个安宁疗护。
4: 因为我是做安宁疗护的工作的嘛，针对的这个群体老年人居多，那么趁这个时机呢，我们把我们这个安宁疗护这个理念呢，啊，和服务模式啊跟大家介绍一下，让老百姓少走弯路。无论是谁走到老年或者没到老年的时候，人生最后的一步的时候，是安宁疗护来收底儿了，来兜底儿了。因为人不可避免的有离开这个世界啊，尤其是我们到一定年龄之后，康复也好还是养老也好，到最终人离开世界的时候，应该是来到安宁疗护中心啊。安宁疗护可以这个在医疗系统内，也可以居家啊，这是我们国家目前在达到的模式，嗯，
5: 咱们医院安宁疗护因为已经走了很多年了，
4: 对对对，
5: 比较长程的一个发展，
4: 嗯，
5: 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吗？
4: 国家的大模式框架之下，我们在探索符合大连自己的这个安宁疗护的模式，比推行了这个免赔病房啊，就极大的减轻了现在一家一个孩儿居多嘛， 他还在上班，那老人到最后的时候住院的时候，他还拿不出时间照顾，率先开展了这个免费病房。那么在我们安宁疗护也有试点床位。

0: 来做这个免赔户，厂户险要落地了吗？在大连完全消息在明年应该就落地了，所以说我们未来也要打造一个居家的这种安宁，因为厂户险一旦落地之后，这种有机的结合会促进这个有一部分老百姓老年人，他希望自己在最后一层在家里慢慢的走。
1: 专属的安宁疗护病房，专业的医护团队，针对晚期的癌症患者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患者，老年终末期的人群，通过疼痛的管理啊，心理疏导，人文关怀，舒适医疗，最大限度地减轻了患者的痛苦，那缓解了我们家属的压力，也让生命呢有质量，有尊严，温暖落幕。在现场呢，我们还遇到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护理部的主任林兰。我们俩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他给我介绍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免陪照护服务啊，现在已经是落地在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2: 这个免陪照护啊，也是为了顺应我们大连市的一个免陪照护试点方案那么一个政策。这个大连市是要求嘛，全市的三级医院都要开展这个免陪照护，因为我们家安宁疗护中心是一个我们家一个专科特色嘛。根据这个安宁疗护中心患者的需求，基本上吧，100%的安宁疗护的患者入住医院之后都需要一个陪护。那么在运行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家属有很多家属照护的这个困难还是很大，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医院非常适合开展这个免陪照护服务。那么我们医院是从这个月开始啊，正式开始这个免陪照护服务的。我们在安宁疗护中心设置了试点病房，我们有多种形式，是护士加上医疗护理员双重对这个患者提供一些生活照护，一对二啊，一对一精品或者小组制的多种形式，我们全方位的为家属减轻这个照护的负担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免陪照护开展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家的这个安宁疗护中心的这个患者应该是最大的受益患者。嗯，
1: 刚才林兰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关于免陪照护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这也是我们大连养老保障体系最温柔、最兜底、最人性化的一道屏障。老有所养是民生的温度，中有所安就是城市的温情。安宁疗护的完善也补齐了我们大连老年健康服务的一个重要的短板。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想来说说我们大连康养集团完善的殡葬配套服务，它也补齐了我们养老服务的最后一环，让整个老年产业更加完整、体系化和人性化。
3: 我是大连康养集团疾病源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林。我们康养集团呢，殡葬板块的业务是由我们康养集团疾病源有限公司进行业务支撑的。这里面的业务啊，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墓园业务。我们康养集团疾病源有限公司在我市有两家大型的经营性公墓，一个是龙山墓园，一个是乔山墓园。这两家墓园已经在我市成立有20多年了，是老牌的优秀的经营性公墓。还有一块业务呢，就是殡仪服务，一条龙殡仪服务业务。我们康养集团疾病源有限公司成立了叫大康礼仪这么一个一条龙服务团队，就专门为我市的殡仪去世人员提供便民的、亲民的、高效的这个殡仪服务。同时呢，这也填补了我市国有企业在殡仪服务这个行业的国有国资这方面的空白。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海葬方面的业务。我们这个海葬业务呢，它是就是刚起步，承接了大连市民政局的公益海葬委托服务项目，成为我市独家的，然后为我市市民来办理这个群体性免费公益海葬业务的唯一指定官方单位，主要的就是这三个板块来提供这个殡葬服务方面的服务。应该主要从四方面来说吧。第一方面就是基本的民生保障兜底。我们的公墓产品涵盖了花坛葬、草坪葬、植树葬这种生态结缔葬法，然后再有就是格位葬，还有墓穴的价格从低中高，就是涵盖了各个方面，照顾到各个圈层，然后给大家安葬骨灰的刚性需求得到了全方面的满足。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承担了这个公益性的免费群体海葬这方面的业务，把这方面的那个生态葬法

0: 行了一个那个保障兜底，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还是行业的一个标准化的引领作用。我们公募这个板块完全按照国家的相关要求开展小型化、结缔化的公募建设，然后同时也大力推进化痰脏、草坪脏这种生态脏法。同时在价格上，我们也完全按照市场有关部门的规定，然后价格公开透明。在殡仪服务这方面，我们的价格很透明、很亲民，整体上是要比其他的那个要低的，因为我们做这个目的就是照顾到我们所有逝者，我为他们提供便捷、高效的、高性价比的这个殡仪服务。所以说，对这个行业，我们的殡仪一条龙的价格也平抑了市场上殡仪一条龙的价格，就是起到了行业一个标准化的引领示范作用。第三方面呢，就是在文明祭祀、文明殡葬这块也进行了先锋军、主力军这么样一个作用。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海葬上，在生态葬法上都采用环保可降解的材料，然后为行业的这个绿色环保化，然后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然后第四方面呢，就是协助做好一些民公共服务的这方面的职能协助，比方说给一些特殊的群体提供后续的骨灰处置服务，配合我们市民政局做好相关的主题活动。
1: 可以说，大连康养集团构建的是有品质、有配套、有温度的全域的养老服务网络。那我们大连啊，无论是大连市有医院的老年医学科，还是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啊，还有就是我们大连康养集团的几大服务板块，都会让我们大连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有选择、有依托、有保障。大连全生命周期老年健康养老服务体系，从康养集团的多元化，从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人性化的安宁疗护，也从我们有医院前沿老年医学专科和系统评估化的这个体系，一套全链条、全方位、全年龄段的大连养老健康新格局正在持续的完善，守护我们槟城每一位老人的幸福晚年。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93.1
1: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变，
8: 该不该动？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4: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动？该动，但不能硬动。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 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的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3: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5: 深耕滨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6: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5: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7: 走进康养一线，
6: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5: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6: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友之声特别节目，我是石头。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大众的养老理念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养老守旧模式逐步的退场，健康享老、品质养老、多元康养已经成为了新时代老年生活的主流趋势。近期呢，大连老龄产业博览会顺利举办，集中展示了居家养老、社区康养、医养结合、老年文体服务等全新的业态，也为我们市民带来了更加直观、更加专业的养老选择。我们如今的老年生活早已不只是衣食无忧，它更注重精神富足、文娱体现以及品质生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走出了家门，参与社交展演、文体活动，享受丰富多彩的老年生活。那本次老博会的现场呢，大量的文体惠民包括银铃乐享的服务项目都是集中亮相。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大连康养产业集团副总经理姚翔宇的现场采访。姚总，我们全国乐享银铃系列活动刚刚在沈阳启动，那大连呢就落地了一个才艺大赛。大连选择以才艺大赛作为一个乐享银铃的本地化的切入点，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那这次的活动对大连银铃人群意味着什么呢？
9: 乐享银铃啊，是从民政部门倡导的一个对老年人的这个老年文娱生活的以及他日常生活的一个系列的活动。但是从我们大连本地来讲呢，根据我们本地老年人的基本的需求，我们选取了在这个才艺方面这个赛道进行组织这些活动，也是更好的是展现我们大连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多才多艺方面的能力，为老年人的日常的文娱生活啊，提供一个很好的舞台，然后丰富他们的日常文化生活。
8: 我们活动呢也是由大连市政府、协会包括企业多方共同去推动。那政府、协会、企业三方在这个活动当中各自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9: 是这样，在这次活动中呢，我们主要是政府引导、协会组织、企业支持的模式。那政府引导呢，就是由民政、宣传还有文旅等相关的部门对我们这次活动啊进行技术指导。那由我们的企业搭台，提供更好的这个展示的平台。由协会呢组织我们各个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来参赛，形成三方这个共同举办的模式。这种模式呢将来也会在我市成为一种常态，因为今年呢是我们首届的老年人才艺大赛，那以后我们每年呢都会来延续大连康养中老年人才艺大赛，并建立成我们日常的一个常态化的合作的模式。
8: 大赛这次设置了哪些才艺的类别，包括它覆盖了哪些年龄段的老年群体？那从目前的报名情况来看，这个银龄人群对我们这类活动的参与热情如何？有没有一些比较受欢迎的项目？
9: 我们本次大赛主要设置了合唱、舞蹈、模特和器乐四个赛道，那主要覆盖的呢，就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当然了，我们这次设置这赛道，也通过像社会团体啊、老年大学、养老机构以及方方面面做了宣发。赛事呢非常受欢迎。目前呢，我们大概每个赛道有60-70个参赛队伍已经报名了。虽然报名的截止时间是在9月12号，但截止到今天，已经有大量的老年朋友在报名，大概有2000多个群体吧。但为了提高本次这个赛事的质量，我们会通过线上的初赛、线下的复赛以及市级的决赛，来筛选出更优质的这个老年的展演的节目，然后为我们全市的长者搭建一个专业化、规范化和全覆盖的才艺展示，也为老年朋友提供一个社交互动和风采展演的平台。同时，我们这次比赛也是鼓励原创，鼓励融入大连本地的文化元素，生动地展现我们新时代槟城长者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
8: 那除了才艺赛事，同期还有一些银龄的市集。那市集上有哪些内容？是这个产品展示啊、服务体验啊，还是更适合老年人的消费场景？那赛事和市集之间有没有形成一些联动呢？
9: 我们本次办赛啊，坚持是以赛聚人气，以展惠民生，以旅促消费。赛事同时配套了30个标准的银龄市集的展位，集中展示智慧养老、适老产品、康养医疗、养老金融和文旅惠民等优质的资源，把文艺舞台呀变成我们惠民的服务阵地和消费激活场景。同时呢，我们创新的植入了康养旅居业态，将在主题汇演的环节邀请兄弟城市啊的优秀的文艺团体，以康养旅居的形式参演我们本次赛事，并进行交流，以文化赛事为纽带，打通城市康养资源的互通、文旅资源共享、银发消费联动的新通道，以文兴旅，以旅促商，以商富养，有效地激发银发经济新增长点，持续提振城市康养文旅消费市场。
8: 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呢，我们这次强调的是让精神滋养、健康守护、文化赋能贯穿老年生活的日常。那从老年人的反馈来看，我们这次才艺大赛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9: 意味着是我们为我们的大连市的老年朋友啊，提供一个很好的才艺展示、社交互动和风采绽放的这么一个平台，同时呢也很受老年朋友的欢迎。同时也通过这个平台啊，我们为广大老年朋友展示了很多为老服务的项目以及我们产品，供广大老年朋友啊来更多的选择绽放他们精彩的老年生活。
8: 在这次老博会的现场，最热闹的不只是展位，当然还有一个舞台，就是乐享银龄悦动槟城健养安2026首届大连康养杯中老年才艺大赛正式启动。本次大赛呢，由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市民政局、大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大连市教育局、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大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多部门联合指导，充分彰显了市委市政府对老龄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统筹谋划。活动创新探索、国企主导加金融赋能再加多方协同、文旅融合的一个跨界融合的模式。那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作为冠名方，深度参与赛事的组织保障。很多人问，一个银行为什么要冠名老年才艺大赛？我们也采访了建行大连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曹晓辉，他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印象很深：大赛全程公益免费，零门槛报名，让槟城长辈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我们不只是做金融，更想做邻居。 建行为什么要做邻居？我们接着听。
10: 建行大连分行啊，深耕养老金融，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投资于人、服务于人的核心理念，把民生温度融入养老服务的每一处细节。首先呢，我们聚焦老百姓最关心的养老财富保障，很多人都对自己的养老资产没有清晰的规划。为此，建行依托手机银行生活平台，搭建了专属养老金融专区，大家可以呢一站式的去查询社保、年金、个人养老金账户明细，把模糊的养老账本呢来算明白、理清楚。同时，我们针对个人和企业的不同需求，定制差异化的养老金融服务方案，专属建造系列的个人养老产品，来帮助居民提前规划、从容养老。安心系列企业养老产品呢，则能够助力企业来完善员工的养老福利，守护我们职工的晚年保障，真正用我们专业的金融力量来化解大众的养老焦虑。其次，我们不只做金融，我们更全力完善养老服务生态。一方面，加大养老产业的投融资支持，助力本地养老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搭建一站式的颐养生活平台，覆盖养老、就医、文娱、学习、赋能五大场景，汇聚海量老年课程和优质养老资源，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多元化的养老服务。在线下服务中呢，我们实现了全网点的适老化改造，打造了12家的养老金融特色网点，优化老年客户服务软硬件。我们不只为大家办理退休金、理财等金融服务，更立足社区15分钟的养老服务圈，当好邻里的好邻居，随时为我们的长辈们答疑解惑，提供便民的服务，温暖守护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养老啊，不仅要有保障，更要有品质、有乐趣。本次呢，我们中国建设银行冠名了建养安2026首届大连康养杯中老年才艺大赛，就是希望在养老无忧的基础上，让我们槟城的长辈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大赛呢，全程公益免费，您门槛报名，非常欢迎广大中老年朋友踊跃参与。建行始终相伴同行，助力大家乐享多彩银龄生活。
8: 从养老金融到才艺大赛，做的事情其实有一条清晰的线，不只是管钱，更是管生活。钱是工具，生活才是目的。为进一步放大赛事的惠民效应，主办方呢创新推出的赛事加惠民加金融的服务模式，让赛场既是才艺比拼的平台，也是银龄生活体验的阵地。同步开放的银龄市集汇聚了适老产品、健康服务、文旅惠民项目以及智慧养老设备，构建可逛、可购、可咨询的一站式的银发嘉年华。才艺大赛刚刚开始，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些赛事者的故事，排练了多久，为什么来，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在想什么，舞台已经搭好了，主角是他们。当然了，除了丰富的精神文化服务，大众最关心的依旧还有安全、专业、有保障的康养照护，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料、慢病管理、康复养护以及一站式的医养结合服务，也是很多家庭的刚需。那在这次的老博会上呢，专业化的康养机构也带来了标准化、体系化的全新的康养方案，破解家庭照顾护理方面的难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新华南山康养小镇董事长齐国华的采访。院长，我们新华园康养小镇打造的是一站式的康养的生活圈，那对比这种传统的养老院啊，咱们所理解的这个享老，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1: 这个享老呢，是现代一个养老的一个新名词，享受晚年的养老生活。以前是没有儿女的人住养老院，他的养老院的概念就是无儿无女，现在呢是享受晚年生活。
8: 那小镇现在面向的这个
12: 活力的长者啊，包括这个半自理呀、啊，还有这个失能长者啊，都对应了不同的服务。那不同身体条件的老人在我们这边可以获得怎样的品质生活呢？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11: 我们小镇呢，所有的活力长者和失能半失能是分开的，让这些常住长者在身体到一定极限不能自理的时候，才到半自理和失能长者这个一个单独一个楼，让他们呢生活有质量。
12: 医养结合是机构养老很关键的一环。那咱们如何把这个医疗康复啊，包括日常的文娱生活结合起来啊，就是不只解决一个照护，更丰富老人的这个精神生活呢？
11: 医养结合呢，是必须在老人呢不出门不出院能享受到医疗，它叫医养结合。那我们养老院呢，一个一级资质的养老，平时小病不出门，大病不出院，但是有手术或者特别重要的时候到我们三甲医院去。我们在这里面呢，给老人呢有丰富的文化生活，有唱歌跳舞手语操，更有专业的生活管家陪护着大家。
12: 现在不少的活力老人也是向往这种旅居呀、抱团养老啊。那在这次老博会上啊，会给我们这类的群体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方案？
11: 以前大家旅游啊，跑国外，跑一些大的城市，一些大的景点，在60岁以前呢，可能大家都已经走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很多山山水水都走到了。现在呢，抱团养老，在我们这次老博会上来了很多老人来咨询，他们可以姐妹同行啊，邻居同行啊，到我们瓦房店离大连呢就能有2个小时的车程，全国各地的人呢到坐飞机到大连到我们呢也很方便。现在全国人们向往着老年的旅居生活，抱团养老以前只是说一说，现在都做到了，因为现在很方便。
12: 可能还有一些家属会担心入住机构之后啊，会不会缺少一些家庭的氛围？那我们在这个生活氛围上，营造了哪些设计呢？
11: 我们有居家养老，房间有小厨房，很多老人这个家属啊来了之后，煮点饺子啦，蒸点蟹子啦，煮点虾啦，很方便，像家一样。
12: 我刚才看到有一些这个老人哈，说咱们杏花南山康阳小镇，除了在这边养老之外，平常也可以来这玩儿，这是一个大概的什么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1: 我们有一个3天2夜体验养老，在五一广场后沿都有车站发车到瓦房店，很方便，车接车送是免费的。他们是先去看养老是什么概念，让他在生活身体健康的时候，自己把自己晚年生活啊就给选好了，把这个布局布好了，他不有没有担心老了以后怎么办，已经把自己最后的后路选好了。但是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呢，能看到我们养老院的优处和短处，在自己身体能够自理的情况下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省着以后想去养老的时候想又不知道哪个养老院好，让所有的市民能够直视现在养老是什么概念。
12: 好的，谢谢我们的齐院长给我们的介绍，我们也来听一听其他老友去过之后的一个感受啊。先生您好啊，这个杏花南山康阳小镇您去过之后感受怎么样？
13: 我感受非常满意。
12: 都有哪些地方呢您特别满意？
13: 满意呢，第一个就是住的环境包括吃的非常丰富，第二个呢就是老人在那个地方呢打滚子打麻将，这个弹琴学画画学写字，还有台球，还有乒乓球室，还有好像打那个叫门球
12: 啊，
13: 对啊，老人在那个绝对就是很快乐，到哪养老都有养老，但是找个能有快乐的地方这很不容易。还有南家就是说的洗澡那个也挺好，好像是温泉水。南山我记得应该是有四个楼大楼，规模非常大，管理非常正规，而且那个饭菜呢特别干净，特别干净。
12: 您去过之后还推荐其他朋友会去吗？
13: 我后来我又带了五个朋友去了，他们去了他们说以后就到板房店来，隔着大连太近了，开车补了40分钟就到了。
8: 相比于机构养老，居家养老、社区嵌入式养老仍然是绝大多数家庭的一个首选。那在熟悉的居住环境当中养老，依托社区的配套、上门护理、日间照料，包括紧急帮扶等便民服务，实现养老不离家，服务送到家。那这次的展会呢，也是重点展示了适配普通家庭的一些社区居家康养的新模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聆听现场大连麦芽堂康养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晴的介绍。范总，我们麦芽堂主打的是一个养老不离家，那居家模式如何实现一个品质养老，和入住的这个养老机构相比，它的优势和适合的人群是什么样的呢？
14: 好的，实际上无论从市场的调研和科学的研究都证明，老人对养老的需求90%甚至95%都在居家。那么如何去辨别哪样的老人适合居家，什么样的老人适合在机构里养老呢？我想我们可以把机构养老做一个更精准的定义。从国外到目前中国的这个实践案例来说，一般来说生命最后一公里选在机构养老对老人来说是最合适的，因为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有一定的医疗保障，有专业的照护，那么可能对于他的生命健康有着基本保障。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呢，你想想，更大一部分老人，当他生活能力弱化需要协助的时候，他又没有必要也不愿意去入住养老机构的时候，他一定要在家里边养老，那么这个时候也需要一些专业机构的协助。
12: 那现在很多家庭老人呢希望留在家，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子女工作忙啊，上班照顾啊，住餐呐、陪诊呐、一些适老化改造的这些服务，怎样能够组合搭配，才能打造一套适合自家的一个居家的养老方案呢？
14: 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居家养老这个服务内容非常零散，极具个性化，所以没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模式去套用，或者说是去做一个综合适用于所有人的综合套餐，基本没有。所以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会根据老人的需求来给他推荐他所需要的，为他定

0: 定制化一套服务方案。打个比方，假如是两位老人独居在家，一位失能，一位自理，那么他做饭有问题，他定期要去医院透析，上门这个医院这个叫医疗有问题，那么家里面他的卫生肯定也是需要协助打扫。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给他推荐这样一种套餐，那么既能够保证他每周家庭的卫生清洁，又他每次上医院的时候我们提供住医的这种服务，更重要的是我们每天可以给他送餐。那这样呢是一个灵活的一个个性化的方案，但换了一家它又不一样了，频次也不同，服务内容也不同，所以就是个性化定制是唯一的标准。
1: 那社区嵌入式的这个养老的站点呢，怎么样去打通包括这个社区到家庭，让老人在家门口享受到一个康养包括这个社交文娱的服务，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0: 社区嵌入式机构，咱们得说从定义说起吧，因为这个词应该是在2018-2019年的时候从上海最先流传出来的这么一个词。那么为什么叫社区嵌入式养老呢？就是实际上是居家养老的一个模式补充。那么往往这样的社区嵌入式都在社区深处，利用社区原有的一些养老资源、一些活动室，那么这样呢，老人既可以到社区嵌入式的机构来吃饭、来小住，也可以呢由这里的服务人员上门进行一些其他服务。那么，那既然如此呢，我觉得就可以知道这种服务机构它深入人心的原因是什么，熟悉的环境、方便的位置，是不是？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它怎么才能深入老百姓的心中啊？更重要一点就是日积月累的接触，因为近，因为便捷，因为熟悉，因为接触的时间长，这样他才有可能去挖掘老人深层的零散的服务需求，从而提供服务。
1: 那面对一些比如说活力老人包括一些高龄的失能老人，那我们的这个居家养老服务的侧重点会有哪些不一样呢？
0: 活力老人其实说实话啊，就是他需要我们服务的并不多，因为咱们社会其实已经是一个市场完全开放的社会，他当活力的时候他不比我们差，他想要找什么服务没有呢？那我们顶多给他组织就是退休，所谓退休俱乐部啊这样的。那么这种组织形式的专业性其实跟养老不成正相关，对不对？但是呢，所以我们主打的应该是失能、不太自理、弱自理、高龄、独居、失智的老人，这些是真正需要我们专业机构去提供服务。那也是一样，一定是个性化的服务。
1: 现在我们不少的市民今天是逛这个老博会哈，也想了解居家养老包括这个普通家庭该如何判断自己适不适合这个选择居家养老模式，能不能从我们专业的角度给大家一些这个建议？
0: 肯定是这样的，首先要作为儿女来说要评估父母的身体状况，是不是他们完全具备独立在家生活的能力，他是自理的，腿脚灵活的，然后不是特别高龄的，那么他的生活完全自己照料，衣食住行完全自己可以安排，或者说也可能找一个居家保姆就基本可以照顾了，那么这些呢你就可以不必去考虑专业机构的服务。但是如果你家的老人或者您自己正是面临着这些困扰的话，一定要找相关的机构进行协助，比如说高龄独居，我们接触的很多老人95岁了、93岁了，儿女都在国外，老伴儿又过世了，一个人在家，即便他看起来自理，但他风险无处不在。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失能半失能的了，卧床了，或者说是因为脑梗、因为各种疾病的原因，这个自理能力弱了。第二种、第三种就是咱们叫认知症的老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老年痴呆。那这一类老人呢，可能在家里边照顾你是很难的，你没有一定的这种专业知识， 也没有这个专业机构的这个服务，很可能老人把儿女逼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都可以求助专业机构。
1: 通过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让我们清晰看到了当代养老产业的一个全新面貌，从精神文娱的银铃乐享，再到专业靠谱的医养康养，再到贴近民生的社区居家化的服务，多元化、精细化、品质化的养老服务体系都在不断的完善。养老呢，不再是被动的守候，而是主动享受生活。未来呢，随着康养服务不断的升级，也将有更多的老年人收获安心、舒心、暖心的幸福晚年生活。

0: 老朋友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看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08发布的天气预报。在今天的中午到明天早上8点之间，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5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和长海都是15到19摄氏度，旅顺口区15到20摄氏度，金浦新区14到19摄氏度，长兴岛经济区13到19摄氏度，普兰店区瓦房店市都是10到19摄氏度，庄河8到18摄氏度。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有去大连的老朋友，还是向往槟城的远方来客，让我们通过电波相会在天津街，一同感受它的每一处惊喜，领略中山区的独特风情。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的同时通过多种方式来互动和交流，除了我们讲到的，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也可以搜到老友头条号，在后台可以通过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发来互动。除此之外呢，如果您是移动端的用户收听广播的话，也非常的建议您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线上的实时收听，而且相会天津街还支持回放哈，在一周之内可以听到以往的精彩内容。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呢以及本地的资讯，大家都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来进行了解。那么我们节目呢也是特殊的作为支持回放的节目哈，我觉得也和我们的内容比较相通，我们节目呢可以容纳更多的题材来节目里做这样的多元化的一种呈现，他们可能来自于中山区不同的优秀的行业、优秀的领域，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为城市的建设贡献着自己的力量。我们每一次呢也得以很有幸哈认识到这样不同的主体。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和大家走进国学，领悟千年智慧。国学是刻在血脉里的文化根脉，藏着为人处世的道理，也藏着东方生活的美学。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我们之前节目的老朋友，大连正道学校的校长常国明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直播间之中哈。首先呢有请常校长，可以来和听众朋友再次打一个招呼吧。您好。
1: 各位听众好，我是正道学堂的常国明。
0: 今天呢我们一起
1: 能来和大家一起
0: 做交流哈。今天呢我们一起来感受国学的温度和力量。其实大概是在将近半年前的时间了哈，常老师来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哈，和大家做过一次交流。我觉得说到正道学校呢，大家应该也有着自己的一些了解。其实学校的历史非常悠久了，我们始建于是1998年，对吧？
1: 对。
0: 目前呢其实在大连市内的多个区域都有分校，像在中山、西岗、沙河口、甘井的区都有分校。学校致力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教育教学工作，创立了独特的风格，有着自己的一个教学体系，坚持着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那具体来说呢，我觉得课程上哈也非常的丰富。有一个可能大家还不太能想到的一个点，在上一次呢我们在节目里也和大家简单的提到过哈，比如说国学课肯定要有国学的教学，还有书法，还有英语，这个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着重的来和大家说一说哈，还有传统的公益课作为重点，遵循正确的教学理念和科学的方法，引导学生来准确的寻找使命，自愿的刻苦学习。国学呢不仅可以帮孩子们建立思想框架，而且还取得了优异成绩，并且进入了国内国际的一些名校来进行深造，因此呢也是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学子，很多人呢还在国际国内各行业当中也是崭露头角。那多年来呢，正道学校还举办了国学公益课，常年进行免费的授课，受益者良多，也受到了政府表彰和社会的广泛的赞誉。校训是修德增慧，才艺济世。那么正道呢也将永远的致力于传播和建设中华文化之路哈。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基本情况的介绍，那大家呢通过上一次的交流我觉得也会有一些印象。那目前呢其实我们在和这个学校的基本框架做一个梳理的时候，我们可能还要问到校长一个问题哈，在当时怎么想到要去做国学文化这个赛道呢？
1: 这个赛道啊，我们实际准备了很长时间，有一批人都对国学感兴趣，尤其是对教育感兴趣，我们多数人都是学教育出身，师范类的学院毕业的，所以我们对教育呢有一种钟情。那么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应试教育啊，有一定的
0: 局限性，
1: 那么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呢，我们想在这方面来多做一些贡献。
0: 所以这是最开始的一些想法哈。但总体来说，在98年创立的时候，当时整个的环境，我觉得肯定没有今天这么好哈。所以当时是怎样坚定下了决心，就是义无反顾的要做下去呢？
1: 当时我们就觉得，这应该是我们这一生的一个事业。我们当成一种使命来做，
0: 是，
1: 而不是当成一种生活或者一种生意来做。
0: 就没有特别，我们用今天话来讲，不是特别功利主义。
1: 对，我们没有 想在这

0: 个方面去取得生活的资源，或者是去挣多少钱。
1: 嗯
0: 啊，我们一直是、嗯、啊，我们一直是比较公益的这种方式来。
1: 是，我们也注意到，其实我们也做过很多的免费公开课、嗯、像包括呢今天来到节目之中啊，这个常校长也跟我说啊，张老师常校长也跟我在讲啊，说啊尽量不用去讲我们学校做的怎么怎么样，我们可以围绕具体的一些理念来和大家做交流。我觉得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份公心，我们才走过了这么长的一段路程。您是作为当时的创始人，然后一直走到了今天。那么时至今日，我们学校大体是一个什么样的规模？我们有多少老师？您可以来和大家简单的说一下吗？
0: 好的，
1: 嗯，
0: 我们现在有珠山校区，
1: 嗯，
0: 甘井子区校区，
1: 嗯，
0: 沙河口，
1: 嗯，
0: 西岗，主要这四个校区。我们的教职人员有专职的、
1: 嗯、
0: 还有兼职的，大概有30人左右的教师的队伍。
1: 嗯，是，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基本情况哈。我们也了解到，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广阔的天地里，我觉得我们要传达的一种概念是把这样国学的一些思考的科学体系植在这个学生的脑海当中啊，帮助他去更好的去学习去生活。那么学校的名字叫正道，我恰恰觉得也是告诉人路要走得对哈，是不是隐含着这样的一个概念？这两个字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来源？
0: 对，要走正道，
1: 嗯，
0: 人生要走正道。
1: 是啊，我们也特别的看到了哈，我们提到在教育理念里面，我们讲到教学中有四个理念的合一。
0: 对，
1: 这四个合一我觉得今天也是校长特别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哪怕你从来没有受到过系统的国学教育，但我觉得通过今天的上半部分的这个梳理，也希望对于大家有一些了解。第一个，您认为是什么合一呢？
0: 我们呢，这个四个合一啊，
1: 嗯，
0: 是经过了这几十年的
1: 摸索探索
0: 摸索，
1: 嗯
0: 啊，不断的摸索。我们第一个合一就是经史合一。
1: 嗯，
0: 经史合一，这个经就是经书，
1: 对
0: 啊，
1: 典籍，
0: 史就是历史书。
1: 嗯，
0: 这个经在孔子时代、春秋时代是六经。
1: 嗯，
0: 诗书礼易乐春秋。
1: 嗯，
0: 那么到了这个汉代的时候，秦始皇的一把火，
1: 嗯，
0: 我们的文献都失传了。
1: 是，
0: 汉文帝发展文化，然后全国收集图书，他也仅找回了五经。
1: 嗯，这个月就是失传了，月
0: 彻底失传了。
1: 嗯，
0: 我们今天如果还能看到一点月的痕迹的话，就在月记里了。
1: 嗯，
0: 月记相当于学月的一个笔记。
1: 嗯，
0: 所以多少会有一点，
1: 是，
0: 但是原貌已经看不到了。
1: 嗯，
0: 所以在汉代中国就设立了五经博士。
1: 嗯
0: 啊，所以在那个时代的人就提出来了，学我们中国的文化要先读经书。
1: 嗯，先读就是
0: 先读经，
1: 改造之后就剩下五经了嘛。
0: 啊，对，五经、嗯、你先读经书。这个经书起什么作用呢？
1: 嗯，
0: 就是经书它讲的是道理、原则，
1: 嗯，
0: 甚至是宇宙的规律。
1: 嗯，它其实是一个改造世界的方法论，是吗？
0: 它是一种指导性的。
1: 嗯，
0: 指导性的。
1: 嗯，
0: 它可以指导社会、
1: 嗯、
0: 指导个人，也可以指导任何的团队。
1: 嗯，
0: 所以你先读经书，你相当于了解了数学的公式。
1: 嗯
0: 啊，天体运行的规律。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你再去读史书的时候，我们好多人读史书看的是笑话。
1: 嗯，
0: 或者是
1: 走马观花
0: 啊、嗯、他不知道讲的什么含义。
1: 嗯，
0: 你有了经书作为指导，你就能读懂这个历史发生是怎么回事，
1: 它这个规律是怎么样的，当时人为什么要去做那样的一个事情，
0: 他做这样的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做之前你就能看明白了。
1: 嗯，
0: 因为经书比如说它是运行规律，那么历史就是它的实际的运行。
1: 嗯，它其实等于是
0: 它能指导它来，
1: 一个是道理，一个是它实际走下来之后产生的一些裂变的影响，你都可以看到。
0: 对，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经常说以史为鉴，也就是我们今天看昨天会对今天有指导。
1: 嗯，
0: 那么经书对历史也有指导，所以历史是以经书为鉴。
1: 嗯，
0: 经书怎么讲的，历史就怎么发展。
1: 嗯，
0: 你说我不大信，我们还可以反过来看，
1: 是
0: 你用历史来反过来去论证经书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它是一种互相做鉴别的这么一种方式，所以我们用经史合一的方式让学生去了解经书，了解历史，读懂历史， 掌握人生的规律。
1: 嗯，
0: 真正的目的不是让他去背一点这个什么诗词歌赋，甚至是背一个这个哪个道理，而是让他懂得人生的原则，形成他一个思想框架。
1: 嗯，
0: 他判断历史，判断社会，他有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他就能明白他人生的目的。
1: 是，
0: 既然经书能指导历史，当然也能指导你一个小人了，是吧？
1: 对，更是你个人的人生的一个轨迹，就是更简单的一种掌握了。
0: 你可能更容易发现我的人生的目标在哪里。
1: 嗯，
0: 我来到这个尘世间，我的使命是什么？
1: 嗯，
0: 我要去完成使命，而不是简简单单的过日子。
1: 嗯
0: 啊，你比如说我们屠呦呦，
1: 嗯
0: 啊，他这一生追求这个给世界解决这个疟疾的问题，
1: 是
0: 这个青蒿素。他在自己身上做了好多次实验，
1: 嗯，
0: 他虽然自己很痛苦在身体上，
1: 嗯，
0: 后来他已经有一些后遗症没有办法来解决了，但是他这一生是幸福的。
1: 嗯，
0: 如果你仅仅把人生当成过日子，实际上跟动物就没有，
1: 就是一天又一天的重复重复再重复，
0: 就吃点喝点，
1: 嗯，
0: 啊，哪地方好看我上哪去溜达溜达，
1: 嗯，
0: 基本上就和动物就区别就不大，
1: 是就是没有一个特别高尚的一种追求了，
0: 就你一定是有使命的，就像马拉车，
1: 嗯，
0: 狗看家一样，
1: 它有它的作用在其
0: 中，对对，
1: 嗯，
0: 你一定有你的使命。
1: 嗯，
0: 所以你像屠呦呦，它就是解决人类疾病的问题，
1: 嗯，是
0: 是吧。那个钱学森一生研究物理学，
1: 嗯，
0: 他要解决我们中国的
1: 国防问题，嗯，
0: 他都有自己的职责。
1: 是，我觉得如果所有人都能按照这个标准首先来要求自己的话，那么每个人的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前途很多时候其实是相契合的。
0: 对，就结合到一起了，
1: 嗯，
0: 一个个人和你的国家民族实际是一体的。
1: 嗯
0: 啊，
1: 所以这才是我们讲到的四个合一其中的
0: 一个。
1: 我觉得这其中的一个就是你做到之后，这个人本身的个人的前景就会非常的光明了，
0: 你就能看懂历史，同时你反观自己，会为自己找到你人生的道路。
1: 嗯，
0: 然后你的思想有了体系以后，你社会就能看懂了。
1: 是，
0: 你再读历史书，那种脉络非常清晰。
1: 嗯
0: 啊，
1: 而且我觉得您今天分享经史合一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什么呢？你看现在其实科学技术发展的非常快，基本我感觉5年之内哈，科技就是一个大范围的改变。那前两天还在聊一个话题，20年前每个人家里还没有手机的时候，我就问了我妈妈一个问题，我说当时你和这个在长的长辈怎么去沟通，她说只能坐车回家去沟通，去传递一些事情。那放在今天呢，这个途径太多了，我们有无数的方法可以去沟通去了解。那么在之后呢，可能再过5年10年，我觉得科技的改变会更迅速，可能手机都不存在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经史合一依旧可以指导生活，甚至是预见一部分的一些未来。
0: 对，
1: 嗯，
0: 对，
1: 这是我觉得最厉害的一些地方啊，就是你找到这个运行的规律，找到它的底层逻辑，从这个地方去抓手。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个经史合一。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知道这个经书重要，知道历史重要，但你不去做肯定也是不行的。
0: 对，你建立了你的思想体系，
1: 嗯，
0: 你这个体系对不对，或者是你对这个体系相信不相信，
1: 嗯，怎么去检验，
0: 就出现了第二个叫知行合一。
1: 知行合一，
0: 知行合一，知就是你读了历史书，读了经书，你已经知道道理了，
1: 嗯，
0: 甚至你已经找到了你的历史使命，
1: 嗯，
0: 也读懂了历史，那你怎么来做这个行，我们就是你的实际行动。
1: 对，
0: 有些人说道理说得很好，
1: 对，都知道
0: 做事就完，
1: 嗯，
0: 遇着老大妈卖个白菜他也去讲价，
1: 嗯，
0: 把人白菜帮他扒了，这个非得爱人便宜，
1: 嗯，
0: 这就是他的知和行
1: 出现很大的偏差了，嗯，
0: 这也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上有一部分的现象是这样吧，
1: 嗯，多数形容用一个简单的词叫眼高手低，我觉得也在他其中哈，
0: 实际就是心口不一。
1: 嗯，
0: 他的学的这一套理论和知识指导不了他的实践。
1: 对，
0: 也就是说明从根上来讲，他可能是第一是不信，第二他就不想做一个真人，做一个假人。
1: 嗯
0: 啊，我说这一套我做一套，所以我们为了实现这样的教育目标， 我们要求孩子们每天要写日记。
1: 嗯，

0: 这个日记呢，我们不要让他写这个豆腐账
1: 啊，今天我吃啥了，喝啥了？
0: 早上给我吃烧烤，我很开心呐、啊。
1: 嗯，
0: 这样的事儿不要写。
1: 嗯，那我们给大家的要求是什么？
0: 你今天实际遇到的事
1: 儿，嗯，
0: 你是怎么做的？
1: 嗯，
0: 或者是我们课堂上讲的某一个理论，某一段话，你
1: 是
0: 有什么
1: 理解的？嗯，
0: 我们不要求你写的很长，
1: 嗯，
0: 你有感而发，
1: 嗯，
0: 一句话也可以，一篇也可以，但是要求你必须是要写的是真的，不能是假的，
1: 嗯，
0: 不能我们花了这么多的力气，从家长到社会，最终你变成了一个假人。
1: 对，就当今呢，很多词哈去形容很多小孩呢，我们讲包括在家长的这个价值观之下塑造啊，慢慢的很多孩子变成了所谓的一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我觉得这和我们传统文化所倡导的君子是有很大的差别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也是我们在坚守的一个目的，就是不能让大家和我们传统的往这先贤有太多的一个偏离。我们应该时刻以圣人的标准看齐。你得找好一个对象，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0: 我们的教育是教育培养人，
1: 嗯，
0: 不是让他能有点小知识在脑袋里，能够出来讲讲话，
1: 小聪明，
0: 哎，
1: 是。
0: 我觉得这呢，就实际上就把这个人就培养到邪路上去。
1: 嗯，
0: 培养人是让他想得正，行得端。
1: 对，
0: 嗯，
1: 就恰恰像我们又回到正道。
0: 对，
1: 人走正道这样的一个概念。
0: 对，
1: 但其实我觉得知行合一往往最难的部分也是在这儿。它难在哪儿呢？很多人他其实有惰性，像您提到，人毕竟是动物嘛，有自己的一些局限性、劣根性。那么到具体行动的时候，可能就会犯懒，会发难。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是怎么样去教育孩子的？尤其我觉得在我们这个学员当中，可能年龄最小的大概只有在哪个阶段呢？
0: 我们最小的启蒙班也就是有学前的，还有小学一年级的。
1: 嗯，
0: 我们这个国学教育啊，有一个从开始我们就坚持，就是必须孩子，
1: 嗯，
0: 得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听课。
1: 嗯，
0: 所以线下课你会发现前几排都是学生，
1: 后面是他们的家长，
0: 都是家长。
1: 嗯，
0: 甚至有的时候家长来了，孩子没来。
1: 嗯，
0: 为什么呢？家长说孩子感冒了。
1: 嗯，
0: 但是我们没事儿，我们来听。
1: 对，小孩他在这个年纪，他有他的局限性。
0: 要求家长和孩子一起来听，这样的话，我们家庭和学堂就可以互动了。
1: 对，不是说上课大家是坐在这儿端端正正的一个样子，回家之后就没保持了。这样的话，
0: 所以有些小朋友，
1: 嗯，
0: 学了一两年以后，他回家挑他父母毛病了。
1: 啊、哦，反向指导。
0: 妈妈，你这么说话是不对的，
1: 嗯，
0: 没有礼貌的，
1: 嗯，
0: 或者你那么去思考问题是不合道理的。
1: 是，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讲到很重要的一点哈，也要通过对于家长的这样一个系统性的教育来去哺育孩子，
0: 教育好孩子。不带的家长，
1: 嗯，
0: 很难教育好。
1: 对，因为回到这儿呢，我们讲为什么说家长也是需要教育的。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说，因为我们知道以前所谓的私塾啊，这样的一些国学教育哈，它是只流通在这个贵族或者是上层士大夫阶级里面。那么普通老百姓可能大家没有系统性的了解过。但是我们现在有了一个相对较好的条件，所以其实从您的角度来说，我觉得非常鼓励小年级的低年级的孩子和家长一起共读经典，感受力量，是吧？
0: 对，
1: 嗯，
0: 所以有的家长培养的孩子也伴随着孩子，在我们学堂里，家长都跟着学了10年，
1: 嗯，
0: 这个孩子从小学开始一直到大学，那么到大学以后，他可能比较难于上我们线下课了，
1: 嗯，
0: 但是好多学生他也不愿意放弃，我们也开辟了这种网络课堂，
1: 哦，
0: 因为这个疫情期间吧，
1: 嗯，
0: 没有
1: 也有这样的形式的需要，
0: 所以我们就开辟了网上课堂。
1: 嗯，
0: 所以这样呢，我们现场课网上是同时的，
1: 嗯，等于是同步给他有一个投送哈。
0: 对，所以他有一些大学生他也会在网络上继续跟我们听课，
1: 嗯，
0: 他有一些已经出国留学的，这个到了这个很远的地方，
1: 嗯，异国他乡也得听一听，
0: 和我们有时差，
1: 嗯，
0: 他们也会这个早起或者是晚睡来听我们这个课，
1: 嗯，来感受感受哈。
0: 对，
1: 因为我觉得在课程的内容上，我们也是在与时俱进哈，不断去推进的。这是我们讲到第二个，懂得理论，
0: 对，
1: 然后要去具体的实践。 他才是真的学会。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看到这个问题，你具体做的时候发现和想还是会有一些偏差的。
0: 对，
1: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又反向的给你自己的想象空间做了一个补充，二者其实是并驾齐驱的一个作用，就不能是成为思想上的巨人，行动上的矮子。
0: 对
1: 啊，这个是绝对是要避免的哈，也是我们所倡导的最重要的。那么第三个呢，其实相对来说对于很多人来讲，我觉得就会有一些陌生了。您讲到是文字合一。
0: 对，这个文字合一听的这个名啊，有没有误解？因为文字本身我们平日就指的是汉字嘛，
1: 工具嘛，书写工具。
0: 实际上我们这里是两个概念。
1: 嗯，
0: 文是文字啊。文是文章，字是文字。
1: 嗯，
0: 就是我们在学文章的时候从字开始讲。
1: 嗯，
0: 所以我们这个小朋友班首先从甲骨文开始讲，讲这个、这个偏旁部首
1: 它是怎么来的。
0: 我们我们现在的汉字啊，由于汉字发展了几千年，
1: 嗯，
0: 它的含义不断的延伸，所以我们现在的口语和书面语多数用的是汉字的隐身意，
1: 嗯，
0: 而本意呢往往隐藏在背后了。
1: 嗯，
0: 可是我们阅读的文言文，尤其是先秦以前的文献，
1: 嗯，
0: 多数用的是这个文字的本意。这就是我们现在的成人也好，
1: 嗯，
0: 孩子也好，读古文的一种最大的困难。
1: 对，就是大家觉得晦涩难懂。
0: 我们为什么总结出了这一条呢？因为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去找一些注解的书啊，也要学习。
1: 嗯，
0: 我们发现这些古文，无论是诗词的、散文的、曲赋的，这些注解的书呢，往往就做表面含义的翻译。
1: 嗯，
0: 它不做深入的挖掘。这样的话呢，我们学完以后好像是能把这个话翻译出来了，
1: 嗯，但也其实仅仅是读懂了它的表面意思。
0: 你只读懂了表面含义，你不理解。
1: 嗯，
0: 那么我们学习国学，你不仅仅要学表面文章，你还要学文字的内涵。
1: 嗯，
0: 你还要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因为你要做文化传播。
1: 嗯，
0: 你比如说我们在上课当中，比如说有散步这个词的时候，
1: 嗯，
0: 我们会怎么给他讲呢？把散步的由来跟他先讲了。
1: 嗯，
0: 在中国的历史上呢，魏晋时代中国的道学思想非常的被社会崇拜，
1: 比较风靡一些。
0: 哎，然后呢，这些修道的人呢就喜欢追求长生不老。
1: 嗯，
0: 那么想追求长生不老，他就要打坐，要吃药，
1: 是要修炼这个丹药哈，在当时。
0: 对，然后当时就出现了一种叫五石散的。
1: 嗯，这个大家今天在典籍里应该是能听到的。
0: 都知道。
1: 嗯，
0: 它是五种石头磨得极细的面混在一起。
1: 嗯，
0: 这种东西按我们今天的分析来讲是有毒的。
1: 嗯，
0: 所以这些达官贵人老百姓吃不起，非常贵。
1: 嗯，
0: 吃完以后它因为有一定的毒性，人体会非常热，
1: 它会燥热啊，
0: 非常燥热，然后皮肤痒。
1: 嗯，
0: 所以在这个时代你发现那个竹林七贤呐、等等这些人都愿意宽袍大袖，
1: 是其实是热的。
0: 宽袍大袖它跟身体的接触面小，
1: 嗯，
0: 免得身体痒的受不了。
1: 是，
0: 然后吃了这个药以后呢，他得去出去走步去，
1: 要不然这个燥热的感觉出不去，
0: 就得把这个
1: 挥发出去，
0: 挥发出去。
1: 嗯，
0: 所以叫实发，或者叫发实。
1: 嗯，
0: 所以每吃完这个药，都要处于像我们现在跑步一样。
1: 嗯，
0: 你要赶快去走，
1: 嗯、
0: 否则的话你中毒就很麻烦了。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时候别人问老李你干嘛去，我散步去。
1: 嗯，给他有了一个专门的称谓。
0: 对，
1: 嗯。
0: 这个散步很牛，在那个时代。
1: 嗯，
0: 因为我只有吃了五石散我才能散步。
1: 对，其他人没有这个需求啊。
0: 我五石散可是像今天是一针十万，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我能吃得起五石散的人、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散步是很牛的一件事。
1: 嗯，
0: 你要散步好，实际上它也是一种必须要做的。散步好它就会有毒，
1: 毒素会累积在身体里面，
0: 积攒在你身体里。王羲之这么伟大的这个书法家，死的时候岁数不大，
1: 嗯，
0: 实际上他就是吃五石散，
1: 嗯，
0: 后来总散发不到位，
1: 受到了一些影响，
0: 对、嗯、他实际最后全身冰冷，
1: 嗯，
0: 啊，他的身体是因为吃五石散没散发好，
1: 是
0: 很早就去世了。
1: 所以你看，你通过老师的这一个小故事的分享，对于历史当事人的一些思想做法，以及背后的一些道理，以及这个字的本身，他全给贯通了起来。
0: 这样的话呢，就把散步的文化讲出来了，
1: 而且还把当时那个背景都联系到了。
0: 然后我们再讲这个散字，
1: 嗯，
0: 从文字上讲啊，这个散字的最开始是发散的音，
1: 嗯，
0: 散是后来的音，
1: 后来才有的这个特殊的一个读法。
0: 它的最开始的音是发散，
1: 嗯，
0: 你看这个字今天写的是这个上面一个西字头，
1: 嗯，
0: 下面一个月右，
1: 嗯，
0: 后面右面一个这个反文，实际它古叫铺，
1: 嗯，
0: 它上面实际不是一个西字头，它是一个宾字头，
1: 嗯，
0: 文质彬彬那个宾、
1: 啊、
0: 去了三撇，
1: 嗯，
0: 这面不是林字，是个宾字，
1: 嗯，
0: 它和林的区别呢，就是这两个撇跟上面不接触，
1: 嗯，
0: 它什么含义呢？就是植物的那个皮，
1: 嗯。
0: 啊，植物的那个皮剥掉了，所以我们中国的医药，中医药往往用植物是吧，
1: 嗯，
0: 用草药嘛，然后用植物的皮
1: 草本，嗯，
0: 比如说我们那个桂树的皮叫桂皮，
1: 嗯，
0: 现在还是一个调料，同时它也是一味中药，
1: 嗯，
0: 同时我们还用一些动物来做中药，
1: 是
0: 比如说虎骨啊，
1: 嗯，
0: 蝎子啊，
1: 嗯，
0: 等等吧，这些都可以入药，
1: 蚕蜕啊等等，
0: 哎、
1: 嗯、
0: 所以它底下这个月肉啊，它不是代表月亮，
1: 嗯，
0: 它代表的是小动物小昆虫，
1: 动物性的食物、
0: 哎、然后我们中药怎么来做呢？就把它晒干，
1: 嗯，
0: 如果你着急用，你用瓦片给它焙干，
1: 嗯，
0: 焙干以后呢，这面是一个铺字，铺是一只手拿个大棍子，
1: 嗯，
0: 就是把这个焙干的
1: 捣散
0: 全给它
1: 砸烂，
0: 哎，捣散砸烂，
1: 嗯，
0: 所以捣散砸烂这样的中药，在中药里就称之为散，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五石散，这个清肺散，
1: 嗯，
0: 啊，还有麻佛散，啊，所以粉末样的中药就被称之为散，
1: 嗯，
0: 所以你要了解了这个散，你就知道了，中国还有一种文体叫散文，
1: 嗯。也是指这个含义是松散开的。
0: 这个散文好多学生，我们教学当中的时候，学生就问我们、
1: 嗯、
0: 我们学校教的是记叙文议论文，这个散文往哪分类啊？
1: 嗯
0: 啊，实际我们这个记叙文议论文是来自于西方的一种分类标准，
1: 嗯，
0: 可是散文是我们中国土生土长的，
1: 嗯，
0: 它分不到那个类别里去，
1: 嗯，
0: 那么中国这个散文就来源于这个散，啥含义呢？就是文字很散落，
1: 嗯，
0: 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对吧？
1: 主体思想，
0: 但是我的核心是集中的，
1: 对，
0: 我是不动的，
1: 所以一直才讲说形散而
0: 神
1: 不
0: 散，
1: 嗯，
0: 这就说得非常准。所以我们中国这个散文就是思想是集中的，行文是自由的，
1: 嗯，
0: 可以随便写，
1: 嗯，
0: 所以这种文体也只能在我们中国来产生，
1: 也只能是我们自己的典籍才能有这样的一种呈现。
0: 对，所以你看我们通过这样的一种课堂的讲解，孩子又懂了散步的文化，
1: 嗯，
0: 又知道散是什么，
1: 嗯
0: 啊，同时也对散文也有了一个比较概括的认知，
1: 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坚定自信的一种方式。
0: 对，
1: 嗯，
0: 你比如说还说衣衫褴褛，
1: 嗯
0: 啊，衣衫褴褛，这个褴是一个衣补旁，
1: 嗯，
0: 加一个监，监督的监，
1: 是
0: 这个监呢，今天有点简化，
1: 嗯，
0: 实际它左上面是个大眼睛，
1: 哦，
0: 右上面是一个人，下面这个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个敏字嘛，
1: 嗯嗯，
0: 这个一个人瞪个大眼睛
1: 看着
0: 水盆，
1: 嗯，
0: 这是中国原来那个巫祝文化，
1: 哦，
0: 巫祝文化的时候这些。巫术的人他是会看着水里的景象，
1: 嗯，来布置一些东西哈，
0: 他会把未来的景象看到，
1: 嗯，
0: 所以相当于做了预测，
1: 嗯，
0: 那么他这个瞪着大眼睛看这个状态就是尖，
1: 嗯，
0: 你比如说法国那个诺查丹马斯啊，
1: 嗯，
0: 据说他也是晚上在阁楼上 看水盆
1: 看到的未来的、
0: 哎、所以他实际上他不知道他写的是什么。
1: 嗯，
0: 比如说他看到飞机了，他就是大铁鸟。
1: 嗯，
0: 因为他那个时代没有，
1: 对，
0: 等我们有了

0: 说啊，原来当时他就看到，
1: 对，我们是倒推了一下给他，
0: 所以从这个本意开往下推演呢，他就有监督的含义，我盯着瞅你，
1: 嗯，
0: 所以你看那个我们有个舰艇的舰，
1: 嗯，
0: 加一个舟字旁，
1: 嗯，
0: 说明这是监督之船，
1: 是我在水下起到这个盯着你的作用，
0: 我监督你的，所以凡是称为舰的他那个船楼都比较高，它比较高才能看到别的船怎么样，是吧？
1: 对对对，
0: 或者岸边或者水里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
1: 潜在的对象、
0: 潜在的危险。
1: 嗯，
0: 那么加个衣服的衣呢，就是你这个衣服啊，
1: 嗯，
0: 不遮体了，有窟窿了
1: 啊。对，
0: 我能看到你，
1: 就回到我们讲到了蓝缕的这个部分了。
0: 我能看到你露眼了，你后背露个大窟窿、
1: 嗯、
0: 啊。这样这个衣服就有问题了，
1: 是
0: 吧？是，所以
1: 往小说哈，我觉得通过这一通分析，这孩子把这个字的一些引申所有的偏旁都记住了，而且大体不会再忘了。
0: 凡是有监制的这个组成的汉字都有这个含义。吕呢，它这个绞丝旁加一个楼字，是吧、
1: 嗯、
0: 这个楼啊，现在上面是个米，是以前不是，它以前就像一个串字这么一个字，
1: 嗯，
0: 现在它已经改变了嘛，这个串就相当于是空的，下面是个女人，女人怎么空了？
1: 嗯，
0: 实际上这是这个字很古老，
1: 嗯，
0: 因为我们娶老婆娶孩子，娶老婆是不是生孩子？
1: 嗯，
0: 上古时期是吧？
1: 娶妻生子，
0: 娶妻生子，
1: 嗯，
0: 那么这一个女人如果说不能生子了，就很麻烦了。
1: 嗯，对于古人来讲，这是很难接受的事情嘛，
0: 不能接受。所以这个楼就是指这个女人不能生孩子了。
1: 哦，
0: 可能是年龄大了，
1: 嗯，
0: 也可能是
1: 身体
0: 有问题，
1: 嗯，
0: 就是这不能生孩子的女人就叫楼。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那个里面空了那个瓜叫楼了，
1: 嗯，
0: 就这个瓜拍拍不行，这个瓜已经楼了
1: 啊，就这样一个引申的含义。
0: 对、
1: 嗯，
0: 所以它是空了的含义。
1: 嗯，
0: 那么加了一个狮字旁呢，你这样
1: 衣裳空了，
0: 这件衣服啊，大窟窿小眼的很多。
1: 对，或者是你残缺的，这个状态就很明白了。
0: 所以这个衣衫褴褛，就说明你衣不遮体了。
1: 是
0: 啊，所以这么一讲，这个孩子对这个褴褛，马上他就有一个思想上会有个形象感、
1: 嗯、对，这就是您说的
0: 这两个字，
1: 嗯，
0: 他根本就不会
1: 再有偏差了，
0: 对，不会有偏差、
1: 嗯、
0: 那么他对文字的了解这么深入，他去再去读这个文章，他就很容易理解他什么含义。
1: 嗯，
0: 而先秦的文章往往用的是本意，
1: 嗯，
0: 我们用这种方式往往是往回推它的最本质含义。
1: 嗯，
0: 你抓住了本质，它所有的演化，所有的引申，都在你手里这个杠上。
1: 对，就是万变不离其宗，达到这样一个效果了。
0: 对，
1: 所以这样的话，长效的，我觉得也能激励起孩子有一个更加主动学习的一种能力。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上半段特别邀请到了大连正道学校的校长常国明来进行分享哈。真的分享的，我听得特别入迷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习到一些知识哈？我觉得涵盖这样的文字、这样的典故其实非常多。那么在节目后半段呢，我们也会围绕真正的教学理念以及老师在这个过程当中要传达的思想，再来和大家做思想上的一些交流。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欢迎登录大连语音来进行收听实时的交流。稍事休息一下，稍后精彩继续。
2: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好的，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湘会天津街的节目当中。节目上半段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大连正道学校的校长常国明来到了节目直播间，来和大家探讨国学经典的力量哈。其实我们今天说到的国学文化，并不是让大家去逐字逐句的去啃古代的典籍，更重要的是这些典籍能够为今天的我们带来什么。像科技发展如此的迅速，但是它的底层逻辑，我想它可能是不变的。我们要找好这样的一些规律，然后更好的去服务自己。像上半段呢，其实校长也分析过哈，一个人怎么样去更好的发挥属于自己的价值，这也是我们在学习国学文化当中所探寻的终极意义。那我们在节目上半段呢，我觉得真的是聊得非常的透彻哈，非常的酣畅淋漓。校长呢分享了四个合一，第一是经史合一，这个我们在上半段和大家说到了哈。再就是知行合一，知道了道理还要去具体的去做。第三是文字合一，老师鞭辟入里的举了好多的事例哈，像拿这个衣衫褴褛还有这个散步来和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了解。第四个合一您认为是什么呢？也是如此重要的一环呢？
1: 第四个合一就是读写合一，
0: 读就是读然后再写下来。嗯，
1: 阅读了很多的古典文献，
0: 嗯，
1: 你理解了很多的古典文献，增加了你的文学修养，你最终是要写出来的。
0: 嗯，
1: 我们公校的学生有作文的任务，
0: 嗯，
1: 考试作文还占了很大的比例，
0: 就可见国家层面对于我们的要求就是摆在这上面的。
1: 对，
0: 嗯，
1: 学任何一门语言，你最后还是应用嘛，
0: 嗯，
1: 要走到应用，
0: 嗯，
1: 就是你要能用这门语言表达出来你准确的含义，
0: 嗯，
1: 那么就要把它写出来。
0: 是，
1: 所以我们公校高考都需要写作文。
0: 嗯，
1: 我们办学又不能完全脱离这个社会，
0: 嗯，
1: 所以还会要为学生们这种应试呢做一定的准备。
0: 嗯，而且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过程。
1: 对，
0: 嗯，
1: 尤其是作文的比例占的分数越来越高，
0: 日渐增多。
1: 对，
0: 很多读写能力即兴的一些，因为我记得我当时在考试后期已经有一种什么题呢，你看完这篇文章之后，你要把你自己对他的一些评述你要写下来。
1: 对，
0: 就是对于社会现象一些看法。我觉得您说的读写合一其实可能也有一个更大的范围。
1: 那么即使你将来到社会上，
0: 嗯，
1: 你也要需要会写。
0: 嗯，
1: 啊，你无论写计划呀，写规划呀，写总结呀，这个都需要你有很好的文笔和很准确的表达含义的能力。
0: 对，当下呢大家会头疼一个问题，很多人说呀，我和这个单位同事啊或者是和领导啊汇报一个事儿，总是说不清楚，或者是对方总是说的东西我不明白，一次性给我来十几条60秒的语音。其实我觉得恰恰就是读写能力可能有待提高的一种表现。
1: 对，因为如果你的用词用字不准，你就会用更多的语言来去
0: 解释这个
1: 事，来去解释你的不准确，
0: 嗯，
1: 实际上越解释越不准确，
0: 就叫越描越黑。
1: 对对，所以我们对学生的读写呢要合一，要求他什么呢？你不是去抄他，
0: 嗯，
1: 抄这种优秀的文章，
0: 嗯，
1: 而是你通过经史合一，你学会了思想，
0: 嗯，
1: 有了思想框架，然后呢你能找到这个能看通社会，你在写文章你的观点就特别特别准确。
0: 嗯，
1: 然后你能找到你人生的使命，你再去做任何事情你都有原动力，而不是被老师的教鞭推着你去学习，
0: 嗯，
1: 也不是妈妈去天天去唠叨你去学习，
0: 是更多是一个化被动为主动的过程。
1: 你找到了你的使命，你知行在合一，你被说我长大了我要为我们民族怎么怎么样，
0: 嗯，
1: 你天天跟他躺平，
0: 嗯，
1: 这就是不行的了。
0: 是，
1: 那么好了，
0: 是的，嗯，
1: 你有了理论基础，看懂了社会，会分析社会，又找到了自己的人生目标，你又能够知行合一进行实践，
0: 嗯，
1: 你已经有了思想了，那么你又有了文字合一，就是你已经阅读了大量的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文章，诗词曲赋啊，散文啊，你阅读了大量这些文章，它的写作手法是一种外在的表现形式。
0: 嗯，
1: 所以前面的合一让你有了思想，有了知行合一做一个真人的基础。
0: 嗯，
1: 第三个合一，让你有了比较完美的表达形式。
0: 嗯，形式对文字的这个，
1: 哎，文字写文章，这个文章外表是不是形式？重点你要传达你的思想。
0: 没错。
1: 这样的话呢，你这个文章又有思想，又有这个外在的优美的形式。但是我们要求你写文章必须准确，必须真实。
0: 嗯、
1: 如果不真实，你那些形容词用不用都无所谓。
0: 嗯。
1: 重点是在思想，而不在外表。一个人无论是穿了多少名牌，他一点文化没有，他还是个没有文化的人。
0: 嗯，这个其实大家一看也能看得出来。
1: 而且我们要求这个孩子写文章要从眼前的这个角度看，还要从未来的角度看。
0: 嗯，
1: 因为学生长大以后你不知道他能成长成什么样的人，对吧？我们就给学生就举例子，你比如说杜牧，如果今天活过来，
0: 嗯，
1: 他可能对他这个阿房宫赋他就有点脸红。
0: 嗯，
1: 为什么他脸红呢？他写的非常好，
0: 是
1: 啊，多年都在我们的课文当中。
0: 嗯，
1: 但是呢他写的事儿是假的。
0: 嗯，
1: 阿房宫没有建起来，
0: 对，
1: 只建了一个门楼。
0: 他所讲到的这个一把火，
1: 对，你
0: 这些都是
1: 项羽烧
0: 他自己臆想的一个情节了。
1: 他臆想了这个阿房宫，然后又给项羽安了一个罪名。
0: 嗯，
1: 所以你发没发现后来还有些搞学问的人去研究，
0: 嗯，
1: 去看他有没有阿房宫。
0: 嗯，
1: 说明这个文章是不是人误导了后人。
0: 嗯，
1: 他实际是他当时跑官的一个小文章。
0: 对，他只是借体拿这个事儿来说明当时的一种现象。嗯，
1: 他没想到他流传下来了，给后人造成了很多误解。
0: 是，
1: 所以如果他活过来，
0: 他今天应该也得特意
1: 我
0: 发个声明，
1: 我重写，
0: 他或者得发个声明。
1: 对，我发个声明，我这纯属瞎编。
0: 就是此故事是雷同借鉴。
1: 对对，所以我们要写文章要求他真实。
0: 嗯，
1: 不能这种过高。
0: 对，
1: 也不能偏离方向。
0: 对，尤其是文章很多时候是要传世的。
1: 对，
0: 对吧？但要考虑到身前身后名嘛。
1: 对，
0: 嗯，
1: 所以我们从小就让孩子学会，你做任何事情要经得起今天和明天的考验。
0: 嗯，
1: 要经得起推敲。
0: 嗯，
1: 不能做一个随便的人，
0: 不能做一个顾前不顾后的这种状态。
1: 对，你今天为了过瘾是吧？
0: 嗯，
1: 你把它写得很好。
0: 对，
1: 结果呢老师给你了个100分，
0: 恰恰是因为写的太好，
1: 没有意义嘛。
0: 嗯
1: 嗯，实际上就意义就不存在了。
0: 嗯，所以这是我们所讲到的这四个合一。
1: 对，
0: 其实总体来说我觉得像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标准。嗯，
1: 听得比较高。
0: 嗯，
1: 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一堂课讲点，
0: 耳濡目染之下，
1: 哎，
0: 大家能做到
1: 3年5年10年8年，确实有的人很有成效。
0: 嗯，
1: 不能说100%都成效。
0: 嗯，
1: 多数的孩子在这里边到了中学以后，他都和他周围的其他的学生略有区别。
0: 嗯
1: 嗯，
0: 这个区别我觉得体现在很多方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科学的体系，经史合一和知行合一是我们前面说到的。
1: 嗯，
0: 你要知道去读什么研究什么然后做什么。后面其实更多我觉得讲是它的输出路径，就你总得去，人浮于事嘛，你总要把它说出去。
1: 嗯，
0: 写下来留下来表达出去。我觉得通过这样的一个系统性的学习，大家收获到的不仅仅在于当下您说的这个应试教育的成长，更多在于他将来看世界的一个能力，自己去怎么走。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在传达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点。
1: 对，
0: 嗯，像您提到我们课程里面其实很多都很重要，国学，再说讲到写肯定要有书法。对，然后还有就是传统工艺。这个传统工艺更多是指什么呢？
1: 传统工艺呢，我们就这个制造以前的，比如说曲园犁啊、
0: 鲁班锁
1: 呀，风车
0: 呀，这种感觉吗？
1: 这个纺车呀。
0: 嗯，
1: 我们从文化角度来去讲这个东西
0: 啊，它等于其实还是和文字上会有一些互相去佐证的作用。
1: 实际上把这个工艺和中国文化结合在一起。
0: 嗯
1: 啊，它是用文化连接这个工具，而不是单纯讲这个工具。比如说我们那个老师做了个模型，一个城墙，
0: 嗯，
1: 然后云梯，那他就给你讲我们中国的筑城的历史。
0: 嗯，
1: 我们中国的工程的 这个历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嗯，
1: 经历了什么样什么样的状态，
0: 可能还有这个兵器演变的一些历史等等等等。
1: 他还有做了很多这个十八般兵刃都做了，
0: 嗯
1: 啊，我们还领着学生现场制作弓箭，
0: 啊，感受一下这个工具怎么
1: 样，
0: 啊，
1: 我们
0: 嗯，
1: 让孩子自己来做，
0: 哦，
1: 啊，老师教，然后他自己做，
0: 嗯，
1: 做的最好的那个孩子。上午做，下午这个干了以后就可以射箭了，
0: 就可以使用了，
1: 就可以使用了。但是有的孩子他动手能力相对都比较差一点，现在这个，
0: 嗯嗯，
1: 所以他那个胶不是抹多了，就是没抹匀，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他那个竹子就粘不好，
0: 嗯，
1: 啊，这个一拉就是拉劈了，
0: 嗯，
1: 是吧？所以做的好的，上午做，下午就可以射箭了。
0: 是，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1: 嗯，
0: 你只有在真实的接触到这个世界，接触到书本之外的东西，
1: 嗯，
0: 才是真正的去认识生活。还有是我们也注意到，我们特别还提到了英语课，这个英语课可能大家觉得，哎，传统的国学我们为什么把英语作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篇幅呢？
1: 这个英语课呀，因为我们中国呀，对于这个孩子学英语，
0: 嗯，
1: 国家就特别重视，
0: 嗯，
1: 啊，我们最开始也是应着这个家长的要求，我们学了，给开了书法班，
0: 嗯，
1: 开了国学班，那么家长说我们孩子还要学英语，啊，你能不能开这样的班，免得我们来回跑？
0: 嗯，
1: 我们开了英语班以后，逐渐我们对英语的认知就
0: 又更上一层楼，
1: 又越来越深了。随着我们教育的发展，我们认为这个英语起码有这么几种作用啊。
0: 嗯，
1: 第一种，它是这个我们一个必修的课。我们这个英语呢，用我们比较先进的吸引国外的这种全景的教学方法，
0: 嗯，
1: 让它能够沉入到英语的语境当中，这样呢，它的考试对他来讲就不是事儿了。
0: 是
1: 啊，那么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目前还有许多学子想到国外去，
0: 嗯，去进行进一步的深造学习，
1: 看一下，开开眼界啊，
0: 嗯，
1: 这样的话呢，也对他的出国留学会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0: 嗯，
1: 我们也有这种出国的班，
0: 嗯
1: 啊，那么我们的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落脚在宣传我们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0: 嗯，你得用他的语言来宣传你的内容。
1: 对，我们的文化要走出国门，
0: 嗯，
1: 这是我们有非常有信心的。
0: 是，
1: 我们的语言要走出国门。
0: 嗯，
1: 所以我们就需要培养一批有这种热情，有这种这个愿望，
0: 同时有这种能力，
1: 有这种国学基础的英语很棒的人才能去做这件事情。
0: 嗯，所以它其实是一个统一的一个过程。嗯，
1: 所以后来我们就坚定的要把这个英语办好，就是为未来培养国际型的人才
0: 做提前的
1: 宣传，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做准备。
0: 嗯，所以这是我们的一个从前到后的想法。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在逐步推进之中，在慢慢的得到实现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也是进行了非常细致的分析。我们采访到的是大连正道学校的校长常国明，进行了非常深入的一个了解。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当然我们希望呢，传统国学的教育应该永远是在每一个细节里面，家长和孩子应该是一起共读，来感受经典的力量，更好的将文化延续。那么节目最后呢，我们一起和大家说声再见吧。
1: 感谢大家。
0: 嗯，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期节目我们精彩继续。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
6: 猪
7: 跟头都不变，
8: 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4: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1: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0: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2: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0: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2: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朋友说，童心未泯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看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上午10:08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中午到明天早间，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今天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傍晚的5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和长海县都是15到19摄氏度，旅顺口区15到20摄氏度，金浦新区14到19摄氏度，长兴岛经济区13到19摄氏度，普兰店区瓦房店市10到19摄氏度，庄河市8到18摄氏度。
5: 银发悦享会假日节目精彩回顾。
2: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玲。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呢，跟大家来聊关于最新的一些时尚的前沿话题，美妆、媒体、穿搭、美食、烹饪、家居好物。我们希望用最鲜活的分享来为大家解锁最精致的日常，也欢迎各位能够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联系方式已经为您开通了，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呢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
1: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有

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身体的一个部位啊。那这个地方呢，也许是被你冷落多年的一位老朋友了，但是呢，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你的身体里面是绝对占有重要的位置。这个地方就是臀大肌。臀大肌呢，占臀部体积的绝大部分，它也是我们全身最大、最强壮的肌肉群。它从骨盆出发，一路延伸到了股骨，主要呢是负责髋关节的伸展、外旋以及骨盆的稳定。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跟大家来聊这个臀大肌的话题呢？其实呢，在现代社会当中，女性跟臀大肌的关系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久坐生疏。那以前的时候呢，我们说可能我们在上班呐，或者平时工作当中没有那么多久坐的一个时间，但是现在呢，我们看到上班族可能一坐就是一整天，回家呢就往沙发上一摊，那么臀肌呢长期处于被压力的一个状态，而且呢处于松弛无力的这样一个阶段，久而久之我们的大脑就适应了这种非正常的状态。当我们需要臀肌发力的时候，似乎它就忘了该怎么收缩了。医学上给这个现象呢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臀肌失忆症，俗称死臀综合症。哎，听起来挺可怕的，是不是？我跟你说哈，更可怕的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如果说我们的臀肌不干活了，腰部呢和膝部的肌肉就得替代它打两份工。那你想啊，久而久之腰肌过劳，腰酸背痛，那么膝盖呢代偿，膝盖磨损，对不对？很多女性呢以为说自己是坐久了腰才会疼，其实呢根儿是在屁股上。而且呢，之前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了，为什么很多的老年人在摔一跤之后呢特别容易出现髋部的一个骨折的情况。其实呢有一部分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臀大肌的这个部分，它的肌肉的支撑能力啊，肌肉的流失都出现了下滑，所以那个地方没有更多的一个保护了。万一我们说出现了一个撞击

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情况啊，比如说它有啊下垂的情况啊，或者是紧致度不那么高的，那我建议大家呢可以做一系列的运动，通过一些平时生活当中很简单的一些运动，其实呢是可以让它减缓它的这样一个衰落的速度的。那么这个就是给大家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要求哈，就是练臀大肌。第一个理由不是为了好看，是为了不要让你坐着坐着就把自己给坐废了。当然了，我们的臀练好了，好看呢肯定是跑不掉的，对不对？不信你会看到很多的女明星，其实她们在选择自己健身菜单里面呢，雷打不动的都放着什么臀推啊和健步蹲啊。她们只是比普通人更早发现了一个视觉的秘密，就是臀线往上提一寸，腿在视觉上呢就长一寸。我说完这个，大家是不是觉得哦，好像是这么回事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得练起来了。那么臀大肌发达，我们的臀部自然而然就会更加的立体饱满，与相对纤细的腰围一比呢，腰更细了，腿更长了，整体的比例就像被偷偷拉长过一样。换句话说啊，练臀呢就是把原本松垮的肉从往下坠变成了往上提，而同样的体重呢，在视觉效果上就会出现天差地别了。但是我们话说回来啊，这个好看啊，它仅仅是表面的那一层红利。臀大肌真正值钱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个行走的代谢引擎。我们来分析一下，大家都知道肌肉是人体最耗能的组织，1公斤的肌肉每天消耗的热量大约是脂肪的3倍。那么臀大肌作为全身最大块的肌肉群，它占到了全身肌肉总量的15%到20%。这也就意味着当你把臀大肌练起来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就多了一个24小时不间断燃烧的小火炉。这么一看是不是练臀的好处多多啊？那么练臀本质上呢，就是在增加我们的肌肉含量，而肌肉含量直接决定了你的基础代谢率，也就是你躺着不动，你在那刷手机睡觉的时候，其实呢也能够再消耗我们的热量。现实生活当中，很多的女生呢，她不敢去练臀啊，怕腿粗，怕变成金刚芭比。但实际上是恰恰相反的，有线条的臀腿比干瘦的筷子腿更能够吃掉热量。臀大肌练起来之后呢，身体每天的被动消耗就会增加，脂肪呢更不容易被堆积。而且我跟大家讲，其实之前咨询了很多一些健身的爱好者以及一些专业的健身教练，就是作为女性，我们的肌肉线条就决定着我们不可能说会练成这种金刚芭比，哪怕是你每天固定的一个锻炼，它其实也不会说会练成这样子的。那为什么我们会看到一些金刚芭比的这样一个人士呢？他其实是通过一些非常有针对性的手段啊，或者是其他的手段去练成的。就正常我们作为一个正常的锻炼哈，其实不会变成这样子的，所以大家呢就不需要有太多的一个担忧了，对吧？其实呢，练臀它还有一个被忽略的好处，就是臀大肌是全身姿态维稳的一个核心，它强大了，骨盆就会被稳稳的固定住，这样呢，哪怕你是久坐也不会觉得腰酸，你走路的时候膝盖也不会那么疼了。我们回到开头的那个问题哈，我们会看到足球运动员他的臀部就是比较翘的，那他是怎么来的呢？之前有一项研究啊，对比了不同运动员不同项目的臀大肌横截面积，就发现说足球运动员的臀肌呢明显大于普通人和耐力跑的运动员。原因很简单，就是足球它不

0: 是匀速跑，而是冲刺、急停、变向的反复切换。所以每一次启动它都需要臀大肌爆发式的力量，每一次急停呢都需要把它当作刹车片。哎，所以你会看到啊，为什么足球运动员的这个臀部的肌肉就非常的发达。因为我儿子他就非常喜欢踢足球，你就会看到他的这个臀部肌肉是非常紧实的。那么他在整个的运动过程当中呢，其实作为年轻人，他的这个冲刺啊、急停以及变向的频率呢会更快一些，所以他会更需要一些肌肉的保护，久而久之呢，这个它是相辅相成的，肌肉的力量呢就会越来越突出，哎，它的下盘呢就会变得越来越稳啊。所以说，我们看哈，普通人练臀，其实是不需要像运动员那样猛冲的，但是你可以借鉴一下它的这个运动逻辑，给我们的臀大肌呢足够的一些刺激，给它上上强度，它就会被迫长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啊，说怎么去上强度呢？有没有些什么办法呢？给大家几个入门的动作，如果说你能够坚持下来的话，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这几个动作就够了。把它做得相当的熟练之后呢，你就能够看出你的一些明显的变化了。首先，臀桥，臀桥这个动作哈，它要怎么做呢？仰卧，屈膝，双脚踩地。用臀部发力，把骨盆往上顶，啊，我这样一形容，其实大部分人脑袋里就会有画面了啊。这个时候，你的肩、髋、膝成一条直线，这是唤醒臀大肌最温和也最有效的动作。我们就会看到一些在健身房里面的很多的健身人士，他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其实上面是有压力的，有负重的，对不对？那我们前期开始入门的时候呢，你可以不用负重，但是呢你的这个肩髋膝呢尽量让它形成一条直线，把动作做标准，这样呢是第一步唤醒你的臀大肌，让他知道，哎，现在我这个地方要开始训练了，要有力量的去进行一个支撑了啊。慢慢的，当你的臀大肌呢，它有一定的抗阻能力之后呢，你再加一些力量啊，我觉得是可以的。接下来就是深蹲了，深蹲这个动作啊，双脚与肩同宽，下蹲的时候呢，臀部向后推。你要像坐在一张隐形的椅子上一样，蹲到大腿与地面平行就可以了，而膝盖呢跟着脚尖的方向是一致的。这里面呢很容易出现一些错误的姿势，比如说你在下蹲的时候，你的膝盖是往内的或者是向外翻的啊，这个姿势就不太准确了，要调整一下哈，让你的膝盖呢和你的脚尖是一致的。然后呢蹲的时候你记得要再往下蹲一点啊。有些人说，哎，我蹲了，但是你要看一看你是不是说要像蹲在椅子上一样，就是你的膝盖屈的那个部分和你的这个小腿最好成一个90度啊，这样是最好的。那其实你这样的蹲它是会考验我们一定的力量性的啊，不要觉得很简单。之前练瑜伽的时候呢，我们在这个蹲的过程当中还是需要抱着一个球啊，这样呢会有一丢丢的力量，然后呢在抱球的过程当中你的上肢也会被唤醒啊。如果说你刚开始的话，我觉得这个深蹲你把它只要做标准了啊就可以了啊。还是那句话哈，标准很重要。如果说可以的话，你再上一点强度，硬拉，双手持哑铃或者是杠铃，保持背部挺直，臀部向后推，感受臀大肌和腿后侧被拉长，再靠臀部力量推回原位。这个它是需要一定的器械的，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哑铃或杠铃的话，你可以用矿泉水瓶来替代，也是完全 OK 的。 但是呢，提醒大家要记住两个原则，就是先轻后重，动作标准比上重量更为重要啊。这个是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的，一定要有一个标准的动作。如果说你不知道你的动作是不是标准的话呢，需要借鉴一下镜子啊，家里的穿衣镜呢，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做好一个标准的动作之后，你再做下一个的时候呢，你要去找那个感觉。你不能说我每一次做动作我都照着镜子，对不对？你慢慢的自己知道了你标准在哪里，然后你去找那个感觉，记住这个身体的记忆就可以了。这样慢慢的呢，把动作先做标准，然后一点一点的上强度啊，你的臀呢就会被练起来了。我觉得健身的这个原则呢，就是你不要说我马上就让自己达到一个或者上一个很高的强度，你要先激活再训练。这个臀桥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开机的动作，先激活再训练。如果说你一开始就给自己上强度，把自己累得半死不活的，第二天你是很难有意志力或者是说有体力你再进行下一轮的锻炼的话，不要一开始就把自己搞得很累啊。这个是健身的一个小心得。所以说啊，拥有好的臀大肌，它不是为了跟谁比哈，也不是为了说穿什么更好看，虽然说这都是白送的福利，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让你的臀大肌能够重新的醒过来。毕竟这具身体你是要用一辈子的，好好的对它，它会用挺拔的体态和有力的步伐以及一条漂亮的身体曲线狠狠的回报你。这些其实并不是说要你浪费很长的时间啊，也并没有说让你花费很多的一些金钱和精力。一点点的付出就会收获很大的一个回报啊，大家可以试试看。
1: 不被年纪框住，活得自在漂亮，聊穿搭美学，品人间烟火，分享居家生活灵感。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来享受更美好的生活。

继续回来啊，这里是银发约小会啊。刚才我们说到了，大家呢一定要重视起来你臀部肌肉的一个力量坚持哈。就是有人说了，哎，我这个臀部哈本来就很紧致，我不需要练。其实不是这样的。那你想一想，随着岁月的流失，到了一定的年龄，40+50+的时候，它必然而然会出现一定的松弛，只不过是有的人快，有的人慢。那如果你让它保持一直的紧致，那不是更好吗？既然你已经拥有了天生比别人更加紧致的一个线条，那为什么不好好的去维持住它呢？所以我们在这里哈，跟大家讲一下，如果你的这个情况允许的话，我建议大家练一练啊。另外呢，为了拥有翘臀啊，很多人会有规律的去做一些深蹲练习啊、站立啊，平时坐着的时候呢，也会有意无意的伸缩肌肉，让臀部紧实起来。然而呢，一切的锻炼也需要配合准确的饮食，才能得到最好的效果。事半功倍嘛，对不对？所以说呢，有一些能够有助我们美臀的食物，大家也可以吃起来啊。反正平时你也是要吃的，如果说吃一些这样的食物能够促使或者是协助我们平时的臀部的锻炼的话更好一点。第一种我们比较推荐的就是一种鱼类，它的名字叫做马鲛鱼。其实马鲛鱼呢，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鲸鱼，是一个鱼字旁一个青，青青河边草的青。为什么这种鱼类它比较适合我们在练臀的时候吃呢？就是我们的肌肉需要高蛋白质的支撑，而这个马鲛鱼呢，它富含 Omega 3不饱和脂肪酸，能够保持体内的蛋白质的含量，促进肌肉的生长，让臀部和下体的线条呢显得更为的圆润。

那种食物呢是红灯笼椒。哎，红灯笼椒啊，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柿子椒，它呢富含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能够促进胶原蛋白的再生，强化深层的肌肉组织。那由于灯笼椒的皮是不易被消化的，所以我们建议呢，你可以把皮削去再吃啊。还有一种食物，平时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吃，就是黄瓜啊。但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在论臀期间吃黄瓜呢，不要去皮，因为黄瓜里面含有有助于肌肉组织构成的基本元素二氧化硅，所以你吃黄瓜的时候连皮一起吃会更好一些。大豆，大豆脂肪含量很低，而且呢，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之一，它包含了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能够强健肌肉啊，有助于保持臀部的弹性。再给大家推荐一种食物，叫做姜黄，你有没有吃过？那姜黄呢，如果说你平时吃菜的时候，你可以在上面撒上一些姜黄，它能够有助于细胞的生长以及肌肉组织的形成。姜黄呢，也是对付若干癌症的好帮手，对健康的益处是非常多的。之前我们频道早间健康类节目的主持人，他就特别的喜欢姜黄啊，他节目里面也给大家推荐过很多次的姜黄的饮品，比如说姜黄粉呢，他就给我推荐过哈。然后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怎么吃，我那个时候呢就吃这个他给我推荐的姜黄粉哈，我就泡水喝，然后第一口就支撑不下去了啊，这个味道不是特别的好哈。后来人家说了，你需要在泡牛奶的时候倒点一点姜黄哈，有一种那种姜汁撞奶的感觉。后来呢，慢慢的了解了姜黄，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食物。那如果说你能够接受它的味道的话呢，你可以考虑啊，在平时的饮食当中多加入一些这样的姜黄元素。接下来就是鸡蛋了，鸡蛋富含氨基酸和维生素 D， 有助于强化和修复肌肉，同时呢，保护肌肉组织不受损伤。除非我们的胆固醇水平过高，否则呢，每天建议你早上至少吃一个鸡蛋啊，对身体是有好处的。藜麦，它也是新兴的健康食品，可以用来取代平时我们吃的土豆啊、面粉啊这样的淀粉类的食物。藜麦呢，拥有完整的纤维素、蛋白质和氨基酸，这些呢是促成肌肉生长的主要的元素。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一些轻食餐、营养餐里面会加入藜麦啊，很多的朋友也是蛮喜欢吃的，它的味道还可以。如果说你能够接受全谷物的这种味道的话呢，它并不难吃啊，口感还是可以的。奇异果里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 C 啊，我们经常吃的猕猴桃哈，它对于保持肌肉健康呢是非常有益的。VC 啊是一种抗氧化剂，能够保护我们肌肉啊不受损伤，能够促进细胞的再生。还有一种食物，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生活当中是不是有接触到，是不是会经常吃到，就是意大利的乳清干酪啊，它富含非常丰富的氨基酸和乳清蛋白，用它搭配绿色沙拉或者是炒蛋吃呢，味美又丰臀。那么最后给大家推荐的是杏仁黄油，杏仁黄油尤其适合爱好运动的人士吃。因为杏仁黄油呢能够帮助我们的肌肉收缩，让你的力量训练的效果呢变得更加的出色。好，这是我们跟大家来分享的，如果说你也想开始锻炼你的臀部，那在配合锻炼的同时呢，你可以用选购这些美食呢来作为美臀的一个辅助啊。其实这些食品生活当中我们都能够接触到，也非常的好吃，就看你怎么去做了哈。其实每天这些食品它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菜单当中。

当中，只要进行一个合理的安排就可以了。这里是银发约享会哈，刚才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下关于我们臀大肌在我们生活当中起到的非常重要的作用。那如果说您也是一位久坐人士的话呢，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练起来，这样呢会帮助我们进行一个身体的稳定，同时呢也免去很多不必要的其他的一些小毛病哈。好，那如果说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有一些想要跟我们互动交流的几种联系方式，可以沟通一下，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1可以找到我，或者呢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这样一段信息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像精神头都不见，
8: 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4: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冻？该冻，但不能硬冻。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银发悦享会，让我们一起来感受闪闪发光的时光。那同时呢，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啊，一些最新的时尚资讯呢，一些生活当中的关于美学的话题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几种联系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林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刚才跟大家说了一些练臀的小方法哈，那除了练臀之外呢，如果说大家的时间精力是允许的话，我希望呢你的全身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锻炼，因为呢只有我们的全身它都在动起来，它都得到了一个锻炼，你的肌肉线条呢才会慢慢的变得更加的好看。因为我们生活在大城市里，生活很繁忙，空间非常的奢侈，所以说健身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没有时间也没有空间啊，那对我来说好像是一件很遥远的事情。但我要跟大家讲哈，只要你掌握了方法，在偏居一隅的卧室或者是公寓里也能够进行有效的瘦身练习。给大家教一些小方法哈，能够让我们呢在运动的过程当中还有瘦身的效果。你比如说单脚单臂的延展啊，这个动作的好处呢就是能够训练你的核心平衡，紧实你的臀大肌和股后肌群，用俗话来说呢就是提臀和瘦大腿啊，跟我们刚才这个一些提臀的项目呢是有雷同的地方的。它的做法也非常的简单，站立，重心放在左脚，右臂向前延伸，上半身往下压的同时呢，举起右腿直至与地面平行，停留三秒钟，然后收紧臀部和大腿肌肉，回到起始状态，两只脚重复十次。你不要看这样一个动作看起来是蛮简单的，那你做起来的时候呢，首先最重要的是就是平衡。很多人他是败在第一关的，他手脚都可以抬起来，但是呢却没有办法做到平行，因为呢他不平衡，坐着坐着可能就摔倒了啊，或者是往前面或往旁边倾斜了。那么大家这个时候呢千万不要气馁啊，他是需要通过一个过程的。那么一开始呢，你可以不用做到你的右手和右脚这么的平行，你做到你最佳的一个状态就可以了，你认为最大的程度不摔倒的程度就可以了，然后呢保持住啊，放下来之后呢换另外一侧，你这样每天啊都做到你认为你最强的一个强度能力范围最大的一个程度之后，哎，你慢慢呢你就会发现你的伸展呢可能会幅度越来越大了啊，你站立的时间呢会越来越稳了，然后呢你的整个的肌肉群呢会越来越结实了啊，它让你的这个核心呢首先要保持住，然后你的整个的下肢呢也得到了一个锻炼，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种锻炼的小方法，这个就叫做单脚单臂的延展。那么另外呢就是深蹲，刚才我们跟大家讲过了，其实深蹲呢它是有一些动作要领的。那当然了，如果说你还能够精进的话呢，你可以拿着毛巾深蹲啊，同样两脚站立与肩同宽，脚尖呢和你的膝盖呢是同一侧的，两手拉紧一块毛巾举过头，两手的距离大于肩宽，这样呢做深蹲动作。记住啊，做的时候背部一定要挺直，臀部往下坐，仿佛就在坐着一张椅子上一样，膝盖不要超出脚趾所在的水平线，这样重复做三次，每组十次。这样做呢不单是锻炼了你的臀部，同时呢你的上半身的一个肩颈哈，这样的肌肉群也会得到一定的锻炼。好，接下来一个动作呢叫做贴墙单腿平举，这个动作的好处呢就是它能够同时锻炼到我们的臀部核心和股四头肌以及股后肌群。
这个动作你看上去和那个什么单臂单脚差不多，就很容易，但是做起来其实并不简单。具体的做法呢是这样的，背部到胯部贴着墙壁站立，两脚站离墙壁有两只脚的距离，就是你的脚跟儿啊不要贴在你的墙上啊。那么双手呢是贴在墙上的，然后身体贴着墙往下蹲，直到膝盖呈九十度角，接着向前平举你的右腿，停留两秒，放下，再举起左腿，再停留两秒，放下啊，两条腿分别重复二十次，来看一看你自己到底能做多长时间啊，能不能挺得住呢？好，这个是贴墙单腿平举啊。那么接下来呢，其实这个动作大家应该都有接触到，就是平板支撑伏地挺身。平板支撑和伏地挺身是非常全面的全身动作啊，能够有效的提臀、瘦腰腹和塑造双腿线条。做法也不难啊，前臂支撑在地面呈平板支撑状态，肩膀从脚踝呈一条直线，收紧腹部肌肉，使身体维持平衡。手掌撑地，上半身向上挺起几秒钟，然后呈伏地状态，再回到起始动作，重复二十次。如果说你的体力允许的话呢，我觉得你在平板支撑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的停留时间长一丢丢啊，让身体呢再次有一个被激活的状态。但是啊，还是那句话，不要停留时间太长，不要让自己太累了。身体呢要处一个微微的发酸，但是又不会说累得起不来的这种状态是最好的。好，这个是我们平时在家里一些适合蜗居的几个小瘦身动作哈，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也是接着上一个话题。那么接下来我们想跟大家聊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关于笑啊。其实呢，我们一笑的时候，我们的面部肌肉组织也是在运动的啊。这个笑啊，也会让我们的脸部呢得到很好的一个锻炼。但是呢，我们看到过一个报告，叫做《全球微笑报告》哈，它显示说亚洲各国女性，她的微笑排名指数都不高。不笑的理由呢，除了压力大、半稳重，大约96%的亚洲女性给出的答案是怕眼周长皱纹。啊，你会看到很多人笑的两只手撑着眼角哈。那我跟大家讲哈，你笑啊，它有可能会长，但是你不笑，它可能它长得更多。就是笑容它不是眼纹的元凶。如果说你是因为怕长皱纹才不笑的话，那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了哈。首先这个眼纹呢，它的形成的原因呢有这样几个，大家可以对照一下看看你是属于哪一路。如果是眼尾纹的话，眼尾纹指的是眼睛后端呈放射状的皱纹。因为我们的眼周皮肤是很薄的，仅为面部的四分之一，它几乎是没有脂肪保护的。那表皮之下呢，就是负责眼皮开合的眼轮匝肌。当我们做出牵动眼周肌肉的表情，比如说大笑啊、眯眼的时候呢，会挤出放射性的纹路，这个纹路就是我们俗称的眼尾纹。另外还有一种纹路叫做皱鼻纹，指的是鼻梁到眼周周围出现的细小的纹理。它形成呢，除了耸鼻、撅嘴、装可爱的表情，还有呢长时间使用眼头皮肤受到牵拉有关。另外啊，有些人因为痒啊、揉眼睛啊或卸妆时间太用力啊，也会刺激内眼角，导致皱鼻纹。还有一种皱纹就是干纹了，它集中分布在眼睑的下方和眼角外侧的平行纹。这个原因呢，就是缺乏皮脂腺和汗腺保护的眼周肌肤，水分流失速度是比较快的，进而呢是
干燥而形成的干纹。眼下胶原蛋白流失和眼睑松垂，令纹路和凹陷呢就变得更加的明显了，更明显的时候呢就会形成泪沟。所以提醒大家哈，不论哪一种眼纹，出发的时候其实都是可以逆纹路的。那如果说你不及时的护理，在高污染、高压力、高用眼强度的这个生活状态之下呢，你的眼周的老化其实有的时候会突破年龄的下限啊。所有人都要根据自己皮肤的情况提前的抗纹，才能把握青春的主动权。那么要怎么来做呢？我们给大家一些小建议啊。首先呢，就是要升级补水，温和修复。干性和脆弱皮肤缺少油分，皮肤的纤维层就会起皱，到了换季或者是熬夜之后呢，就保准会紧绷豹纹啊，荣登老得快的前茅。所以鉴于这类的肤质吸收能力有限，常规的靠老成分对它而言呢又太过刺激，所以在升级补水护理的同时，要加强修护力度，是呵护弱势眼周的症结啊。如果说你皮肤比较干，留不住水分的话呢，结构脆弱的根源在于角质细胞连接度不够啊，让细胞之间呢出现了缺口，很多的一些像什么玻尿酸啊、多元醇这样的角质，它都是细胞间歇里的粘合物，你可以通过护肤品来补充这类成分，使我们的角质结构呢恢复紧密，锁住水分啊，让它连接起来。另外呢，我们看到近年大热的什么玻色因呢，它是可以传递胶原蛋白合成的，防止浅纹变深，而且呢质地是非常温和的。所以说大家呢可以去使用一些含有这类成分的产品，增加我们的胶原蛋白的合成。另外呢，我们看到如果说您是油性肌肤，或者是您现在的皮肤呢是相对处于一个健康状态的时候，因为油性肌肤它皮脂腺分泌旺盛，持水能力强，再加上皮肤呢也厚实，确实皱纹呢会晚出现几年。但是我们说现在啊，什么污染、辐射、用眼压力是一视同仁的，老化因子会在深处积累，油皮呢可能出现肌肤适应度考量，你可以选择功能性强、轻负担的一些眼周的护理产品，然后呢借助自身的肌肤的优势啊，来挑战硬核抗老化成分，守住青春的资本。比如说你可以使用一些还有精华露、精华液的这样成分的眼霜啊，来加强递进作用啊。这些产品里面的一些成分呢能够去修复我们的肌肤啊，给肌肤增加一道护目的屏障。另外呢，作为抗老霸主的维生素 A 家族的成员，我们看到 A 醇同样可以刺激皮肤的机能，加速角质代谢，它又不像 A 酸那么刺激。那么根据研究指出呢，长时间使用含有大约 0.1% A 醇的眼部护肤品，可以看到皱纹明显的减弱。那么一些品牌啊，把 A 醇包裹在微脂囊里，这样呢不但减少刺激，白天使用也非常的放心。所以您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看看我们的成分表里面啊，有没有这样的 A 醇的成分。另外呢，日常的护肤与医学美容的关系啊，它就像房屋的装修和改建一样，前者是视觉的完善，后者是问题的解决。所以说现在呢，一些医美的项目也已经成为大众的一些选择了啊。那如果说你通过勤奋保养爬到美眼的半山腰，同时再借助医美的外援去完善你眼周的问题，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啊。多种组合让我们的青春呢保持在最佳的一个状态当中就好了。好的，非常感谢各位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银发悦享会。那如果说大家在节目过后想要跟我们取得联系，可以通过几种方式，您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呢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也可以找到我，或者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0: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看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08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中午到明天早间，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北风5-6级，阵风7级，在下午会减弱到5-6级，傍晚的5点前后会减弱到4-5级。气温，大连市区还有长海县都是15-19摄氏度，旅顺口区15-20摄氏度，金浦新区14-19摄氏度，长兴岛经济区13-19摄氏度，普兰店区、瓦房店市都是10-19摄氏度，庄河8-18摄氏度。
5: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茶余饭后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分享的是《霸王的春秋》第5卷《残局入沙月勾践》。
6: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5卷《破局入沙月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65章，范蠡为何逃离勾践，弃职经商。勾践攻灭了吴国，北上中原，被诸侯们尊为霸主，然后风风光光地回到了越国。回国之后，君臣设宴庆功，庆功宴上乐师做了一首伐吴之曲，引琴而鼓之。歌词的大意是：吴王神武蓄兵威，欲诛吴道当何时，大夫仲礼前致辞，吴杀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吴又何须，良臣集谋迎天喜，一战开疆千里余，挥挥功业乐长里，赏吾所吝伐不为，君臣同乐久迎之。君臣大悦而笑，唯独勾践面无喜色。范蠡察此微末，立刻明白了一切。这首伐吴之曲把越国胜利的功劳归于范蠡、文仲二位大夫，这勾践听了心里不舒服。越王勾践为了灭掉吴国，不惜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如今功成名就，如愿以偿了，却不想归功于臣下，所以范蠡私下叹道： 越王不欲归功臣下，一计之端已现矣。这一夜范蠡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想了很多很多。既然先生为什么不声不响地消失了，按说是该享受成功的时候了，他却跑得没影了。伯嚭是个什么人呢？勾践居然还想让他做越国的太宰，让人无法接受。他又想起了很多年前一个看相的相师为他说过的一番话。越王勾践长着长长的脖子，尖尖的嘴巴，是一种阴险狠毒的相貌。这种人可以和你共患难，却不愿和人同享乐。大明之下难以久居，若不及早脱身，日后难免遭来杀身之祸。想到这里，范蠡毅然决定激流勇退。第二天早朝，范蠡向越王勾践递交了辞职书，向他告别。勾践感到很突然，问他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呢？范蠡对勾践说，
7: 臣闻主辱臣死，以前的时候大王受辱于会稽，那时我就该死了。我之所以不死，是想隐忍下来成就今天的大功。现在吴国已经灭了，已经报仇雪恨了，功成名就了，所以我想出去走走，做点小生意，过着平常人的生活，老于江湖。
6: 勾践侧身站了起来，眼泪都落下来了。寡人能有今天，这都是你的功劳啊。我昨天还在想要如何报答你，你怎么今天就要走呢？你留下不要走，我要与你同享富贵。范蠡说，
7: 大王多保重，我去意已决，顾不了太多的事儿了。
6: 勾践极力挽留他，没有效果，最后

0: 勾践四处找不到范蠡，才知道他是真的走。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范蠡追回来吗？文仲说，范蠡神出鬼没的，谁知道他去了哪儿啊，不可追也。越王勾践念着范蠡的功劳，就把会稽山一带的300里土地分给了范蠡的儿子和老婆，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并发誓说，后代子孙有敢侵占范蠡这块封土的，就让他不得善终，天地神灵四方官长都可以作证。就这样，范蠡从此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后来的某一天夜晚，他又突然回来了，悄悄把老婆儿子全部接走，从此和越国再没有任何关系了。他这次回来没见任何人，走的时候只留下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专门送给文仲的。文仲打开信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若破，谋臣必亡。越王为人长颈鸟嘴，他能够忍辱负重，但他也嫉贤妒能，这种人只可以与他共患难，不可以与他共安乐。看在我和你多年的交情上，我劝你也快点逃走吧，免得日后招来杀身之祸。文仲看了信，欲问送信之人，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泱泱不乐的文仲还是不太相信，感叹道，范蠡呀范蠡，你可想得真多，什么事儿尽往歪处想，有那么严重吗？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3: 第366章，西施最后到底去了哪里？美女西施的结局共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在吴国灭亡之后，西施和心爱的人范蠡驾扁舟入太湖，不知所终。范蠡与西施的爱情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但历史文献中却找不到相应的记载。《左传》《史记》《国语》《吴越春秋》《越绝书》均不见范蠡与西施的恋爱关系。勾践为了讨好吴王，为了腐化吴王，搜刮美女以进贡。此时的范蠡，他敢从中插上一脚去和西施谈恋爱吗？再者，按《越绝书》的说法，西施是被文仲送去的，那就和范蠡更没什么关系了。但是小说戏曲总是喜欢把才子佳人们进行强行配对，无中生有地把他们描绘得情意绵绵，含情脉脉，难舍难分。文学家们想给西施安排一个理想的归宿，当然就是范蠡最为合适了。根据史书上的一些资料，我们知道范蠡确实有一位夫人，为他生了3儿子，但这位夫人绝对不可能是西施。至于后来范蠡离开了越国，改名换姓，隐居经商，他有没有带着西施一起走呢？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应该说可能性非常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因此我们只能说，范蠡带着西施驾扁舟隐于江湖，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因为没有资料，不可考。第二种说法是，吴王夫差自杀后，西施随吴王而死。持这种观点的人

0: 人要少很多，但也不失为一种说法。有人认为西施被陷入吴宫，得到吴王夫差的宠爱，他爱上了吴王夫差。范蠡虽然在很多人看来是个了不起的谋略家，但在西施一个女人的眼中，则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既然爱我，还把我当作礼物送给敌人，以博取欢心，这样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勾践，小肚鸡肠之辈，一心只有复仇，做事做人没有底线，更不是真男人。而夫差，虽然最后是失败者，但他横扫天下，雄心勃勃，具有真正的王者气质。因此，吴王失败后，杀了西施以及其他嫔妃而后自杀，或是吴王死后，西施追随他也去自杀，种种可能也应该是常有的事儿。当然，这种说法依然也是没有史料根据的，不可考。第三种说法，西施被越王勾践沉入江底，淹死了。《东周列国志》上就是采用的这种说法。话说当时，越王勾践攻破了吴都，俘虏了大量吴国军民，包括美女西施也在内。就在西施归国的当晚，越王勾践就要他办寝，想把西施占为己有。西施觉得勾践是个很差劲儿的人，自然不愿意陪勾践睡觉，最后以不能办寝的抗君之罪惹恼了勾践。越王夫人看到了西施的美貌，八成是害怕西施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1: 亡国之物，留之何为？
0: 西施她是红颜祸水，是政权的不祥之物，她只能给国家带来灾难，这种人绝不能留。于是他们把西施捆绑了，装在一个大皮袋子里，绑上一块大石头，沉入江中，活活淹死了。就这样，西施为了国家的利益被送到了吴国，最后越王勾践复仇成功了，反而把西施给杀了，当了美人计的工具，事成之后被人弃之，也还合乎情理。这种说法的可能性应该最大，有两处史料可以参考。一是《吴越春秋》中有吴王后越服西施于江，令随蚩夷以终。蚩夷是装尸体的皮囊。吴国灭亡后，越王或越国人把西施沉入江中淹死了。二是最早的《墨子·亲事篇》有这样的记载：是故比干之义其抗也，孟奔之杀其勇也，西施之臣其美也，吴起之烈其势也。比干、孟奔、西施、吴起是四个人名儿，义、杀、臣、烈是四个动词，讲明了他们是怎么死的。义是乱刀剁的意思，把肉踢得只剩下骨头。杀是诛杀砍头的意思，甚至还株连九族。臣古通沈，是沉入江中的意思。烈是车裂五马分尸的意思。比干被剁为肉酱，是因为他太正直，违抗君上。孟奔被杀，是因为他太能成勇。西施被沉江，是因为他长得太美。吴起被车裂，是因为他功劳太大。这些人都死在了他们的长处上，所以西施最后的结局为沉江而死的可能性才是最大的。那么史书上对西施的记载为什么非常之少呢？这只能说西施对吴国的灭亡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大。吴国的灭亡，一是吴王夫差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二是越王勾践的奋发图强，背后偷袭。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西施他能够左右吴国的政局吗？他能够截获吴国的机密情报吗？等等等等，似乎都不是他一个弱女子所能掌控的。而西施最大的作用，无非是让吴王夫差信任越国是忠诚的，仅此而已。所以作用有限。 历史上对西施的评价也并不是把她和妲己、墨喜之类的红颜祸水相提并论的，甚至还有一首诗说，不要埋怨西施灭亡了吴国，多年以后越国也还是灭亡了，那又该埋怨谁呢？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67章，最会拍马屁的人也难逃一劫。吴国灭亡后，太宰伯嚭组织吴国的投降派投靠了越王勾践，勾践还让伯嚭继续做太宰，当然是越国的太宰。因此虽然夫差死了，吴国灭了，但伯嚭他还是继续当大官，顺风顺水。左传哀公24年有这样一段记载，季孙惧是因太宰嚭而纳禄焉，乃止。说这一年鲁哀公到越国访问，因为越王做了诸侯霸主，所以鲁哀公想请越王办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想通过越国的帮助铲除掉鲁国的三桓势力。有个客居在越国的鲁国人名叫公孙友山，他知道这件事后，就连忙派人去给季孙氏通风报信儿。季孙氏是三桓之首，听说国君想请越国人帮忙铲除他，所以他就害怕了。太宰嚭就是伯嚭，越国的太宰。季孙氏派人给伯嚭送了很多的贿赂，想请他帮忙阻止。伯嚭收了钱之后，就帮他把这件事摆平了，越王没有为鲁哀公出兵。这一年是鲁哀公24年，也就是公元前471年，吴国亡国后的2年。这段记录明确地说明，吴国灭亡2年之后，伯嚭他依然还是太宰，当然是越国的太宰。伯嚭他依然还是很喜欢受贿，和以前一样，伯嚭依然还是能说动君王帮别人办理私事，所以伯嚭过得非常滋润。伯嚭的祖上原本是晋国人，在晋国被政敌们倾轧坑杀后，没有容身之地了，就逃到了楚国，成为了楚国人。伯嚭的父亲为楚王立下了大功后，又被奸臣们设圈套害死了，满门抄斩。年轻的伯嚭害怕被杀，他就逃到吴国，成为了吴国人。一家几代人都是以这种悲剧结果的，所以伯嚭心想，到了我这一代会不会也是这样呢？所以伯嚭要比一般人更为圆滑，更能揣摩君王的心思，更能提高警惕保护自己。他肯定要比伍子胥更会做人，这也是夫差喜欢伯嚭而冤杀伍子胥的一个重要原因。和历史上的许多奸臣们比起来，伯嚭其实还不能算作奸臣，也并非是奸邪之徒，他也是靠着军功晋升的，而不是坑人害人，顶多也只是政见不合而已。从才能上讲，他很一般，基本上就是个庸人。他的长处就是善于和稀泥，善于拍马屁，懂得如何哄君王开心，懂得如何保护自己，懂得如何尽量地捞到更多的好处。如果祖上三代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就是傻子也知道该换条路走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说，伯嚭还算是个成功的人。但是他最后遇到的人是勾践。 勾践吞并了吴国，做了天下诸侯霸主之后，他不仅要处理越国的事务，还要加强对原先吴国的管控，更要为诸侯们解决一些国际纠纷，所以他太需要人手了。范蠡、文仲他们在攻灭吴国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以后呢，如何应付天下大局呢？很显然，伯嚭要比越国的一帮旧臣们更有经验，暂且还是得先用一用他。等到一切都走顺了的时候，用不着了的时候，勾践长颈鸟喙的本性就出来了。一天，勾践问伯嚭：“你认为你是一个忠臣吗？”“
3: 是。”
0: 伯嚭回答说。那么吴国为什么亡国了呢？勾践问。伯嚭听了这话大吃一惊，勾践继续说道：他们都说你是吴国的祸端，是个不祥之人，君王会因你而倒霉呀。伯嚭吓出了一身冷汗，辩解道：
3: 大王，人们以为我祸害了吴国，其实不然，我不过吴王手下的一个臣子，决断都在吴王那里。再说了，大王您有今天，那是我伯嚭的功劳吗？当然不是，那是大王的高瞻远瞩，英明果断。在座的各位大臣也都一样，只不过是为大王做了些微薄的工作。要说我害了吴国，我有这么大能力吗？说来说去，大王有今天是大王的英明，吴王有今天是吴王的无能。如果硬要把吴国灭亡的责任推到我身上，那实际上就是在把越国强盛的功劳都归到他们自己的头上一样啊。
0: 越国的大臣们听了哑口无言，说不出话来。勾践愣了愣，又说道：可是你不忠啊。
3: 我怎么不忠了？
0: 伯嚭辩解道：
3: 吴王在时，我总是以吴王的意见为意见，从不反对大王，任何时候都从不违抗大王的意志，一切都按照他的指示去办。
0: 勾践说：可是你卖了国呀，其实你忠君也好，卖国也罢，都是为了你自己。你忠君是想从君王那儿得到好处，你卖国是想从别国那儿得到好处，总之你的标准就是得到好处。伯嚭惶恐地看着勾践，不知道他究竟想怎样。勾践接着说：你们这些小人自私自利，只会花言巧语蛊惑君王，我越国若用了你，必将重蹈吴国覆辙。你若真的忠君，就应该下去陪夫差才是。伯嚭这回是听明白了，这是要他去死呀。见求生无望，便大叫道：
3: 勾践，你忘恩负义，当年若不是我伯嚭，你早被伍子胥杀了。
0: 勾践大笑：伍子胥，哈哈，寡人今天就为伍子胥报仇。
3: 勾践小儿，我变鬼也不会放过你。
0: 勾践又大笑：等你变成鬼后，伍子胥夫差他们会放过你吗？于是勾践杀了伯嚭，抛尸荒野。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变，
8: 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2: 心长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68章，因才能没用完而死掉的人。范蠡曾经给文仲写过一封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这就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两个成语的来历，出自《史记》。文仲看了这封信后，似乎也明白了什么。不过文仲舍不得，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地位和财产怎么能说走就走呢？怎么办呢？实际上说，仲见书称病不朝。文仲决定先请个病假不上朝了，看看形势，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朝中的大臣们有不喜欢文仲的，就对越王勾践说，文仲其实根本没病，他是在装呢。他为什么要装？勾践问。因为文仲他觉得他的功劳最大，但是大王对他的赏赐却太少了，所以文仲他心怀怨恨，故意不上朝，板着脸给您看，这是对大王的不敬啊。文相国可不是个小肚鸡肠之人，你们都不要乱讲。臣还听说范蠡出走对文仲的心理影响很大，范蠡虽然消失了，但要是万一又从哪个国家冒出来与大王为敌，这可不是越国之福啊。如果文仲再跑了，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大臣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勾践呆呆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一言不发。是啊，他们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文仲的确是个人才，因为有他们这样的人才，越国最终才能够吞并掉吴国，这一点勾践心里非常清楚。但是吴国已经灭亡了， 文仲这种人才他还有什么其他的用处呢？没有其他什么用处了。可是这种人才一旦做起乱来，将会十分厉害，谁还控制得住啊？所以文仲这种人绝不能留，必须杀了他。勾践顿时动了杀心，只是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出诛杀文仲的理由来，怎么办呢？于是勾践为了防止文仲逃跑，马上派出军队，先把文仲的住所团团包围住，强行保护了起来，让他在里面安心养病。勾践要等想出一个杀他的理由了再动手，但他怎么也找不到诛杀文仲的借口。这一天，勾践亲自来在了文仲府上探病来了。勾践解下佩剑放在桌子上，然后缓缓坐下来。他看了看文仲的气色，的确不怎么好。文相国为国操劳，多注意身体才是。文仲说：大王，臣近来身体一直不好，能得到大王的关心，臣感激不尽。现在大王威加海内，天下太平，臣想隐居山里，种几分薄地，了此余生。
3: 哎呀，你怎么和范蠡说一样的

0: 话呀，你们是不是早约好了，他先走，你后走，再回到楚国去？
1: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的事儿。
0: 但愿没有。勾践很不放心地说道，寡人也只是听说而已，可你们毕竟是楚国人，当年楚国派你们来帮助越国对抗吴国，寡人不清楚你们究竟是忠于楚国还是忠于寡人呢。文仲落下了眼泪，
1: 大王，臣这些年来忠心耿耿，一直尽心尽力辅佐大王，并不曾有过半点怨言。
0: 这我知道，勾践说，你深通谋略，可以轻易消灭一个国家，而你对我们越国的秘密也是了如指掌，所以寡人有所顾虑，你应该能理解。文仲问，
1: 那要我怎么做才能消除大王的顾虑呢？
0: 勾践道，寡人听说有志之士不担心自己的生死，只担心自己的才华没地方展示，你有七种杀人灭国的方法，寡人只用了其中的三种就把吴国给攻灭了，你还有四种准备再用到哪里？文仲战战兢兢地回答说，
1: 臣不知所用也。
0: 剩下的四种你带到阴间去交给我爹试试吧。勾践扔下这句话后站起来就走了，走的时候那把佩剑忘了拿，仍遗留在桌子上。文仲取过剑来仔细一看，只见剑匣上刻有鼠漏二字，当即明白了，原来这把鼠漏剑正是当年吴王夫差赐给伍子胥自杀的宝剑。文仲仰天长叹道，
1: 古人说大德不报，没错，我好后悔当初没听范蠡之言，结果却被勾践恩将仇报，这难道不是我的愚钝吗？
0: 恍恍惚惚之中，忽见天外有一神人驾着白车，穿着白衣，乘着白云滚滚而来，大叫一声，文仲，还不快快随吾去也。文仲一看，原来是伍子胥接他来了，于是伏剑而死。史记上是这样记载的，越王乃赐中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数，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视之，仲遂自杀。这样写的意思就是说，越王勾践根本就没有正当理由杀文仲，实在找不出理由，那就胡乱把他给杀掉算了。文仲自杀了，勾践大喜，假模假样的把他厚葬了。从这之后，功臣们都没了，越王勾践一个人吃独食似的，享受着丰硕的胜利果实。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3: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4: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燎炮。
0: 第369章。副篇，越王勾践时代大事年表。公元前504年，吴王阖闾11年，派太子夫差率领一支兵力再次大败楚国，楚国被迫迁都于若，从此吴国成为新兴霸主，威震华夏。公元前503年，吴王阖闾12年，孙武劝伍子胥一同归隐，伍子胥不听，孙武乃功成身退，飘然而去。公元前502年，

鲁国发生养虎之乱，孔子自谓五十而知天命。公元前501年，鲁定公九年，孔子为鲁国的中都宰，治理一年，卓有政绩，四方责之。公元前500年，孔子由中都宰升司空，由司空升大司寇，设相事，陪同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嘉谷。公元前499年，孔子为鲁国司寇，设相事，鲁国大治。晋国国内六卿矛盾尖锐，斗争激烈，赵简子举贤任能，笼络人心，修筑晋阳城。公元前498年，孔子为加强鲁国军权，削弱三桓势力，建议恢三都，强行拆掉鲁国三家大贵族的城墙，但得不到支持，以失败告终。公元前497年，孔子被迫离开鲁国，开始了长达14年周游列国的流离生涯。公元前496年，越王勾践元年，即位之初，受到吴王阖闾大军来攻，越军大败后，采取偷袭战术，伤阖闾脚大拇指。不久阖闾去世，死前嘱咐夫差必无望月。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匹为太宰，袭战社，常以抱月为志。公元前494年，勾践不顾文仲范蠡劝阻，与吴军决战于夫交，伍子胥大败越军，围逼勾践于会稽山南，仅剩残部5000人。濒临亡国之际，勾践派文仲贿赂吴国太宰伯匹，向吴王夫差求和。公元前493年，勾践范蠡君臣来到吴国为人质，以换取越国的继续存在。从此勾践为吴王养马洗车，开始了他受尽凌辱的奴隶生涯。公元前492年，孔子自谓六十而耳顺，经过郑国来在了陈国，夫差欲北上争霸，侵犯陈国。公元前491年，楚国在楚昭公的治理下又开始强势起来，而晋国六卿斗争更加激烈，吴王夫差准备再次攻打楚国。公元前490年，勾践取得吴王夫差的信任，被斥回国。勾践回国之后，立志报仇雪恨，发愤图强，一面卧薪尝胆，一面为吴国加大进贡力度。吴王夫差见勾践忠诚，便增封越地，纵横800里。公元前489年，吴王夫差来犯陈国，陈国火速向楚昭王告急，楚国誓死救之，结果楚昭王在战争中病逝，夫差大胜而回。公元前488年，吴王夫差与鲁哀公会于曾，吴国向鲁国索取祭品，任意摆布，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齐国的齐景公去世后，田氏家族掌控了齐国政权。公元前487年，楚惠王二年，楚国令尹子西将白公胜从吴国召回楚国，命为朝大夫，封地白城，对抗吴国。吴王夫差从此更加恼恨伍子胥。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开凿邗沟人工运河，沟通江淮，以利军运。公元前485年，吴王夫差联合鲁国围攻齐国，兵临城下，派周师从海上突袭齐国，结果却以失败告终。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与齐师大战于艾陵，史称艾陵之战。齐师遭到重创，几乎全军覆灭，主将及五大夫或战死或被俘，缴获战车800乘，夫差大胜而

0: 回，赐伍子胥剑，逼他自杀，投师江中。公元前483年，吴王夫差召集鲁卫二国国君在驼高盟会。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与晋国会于黄池，夺得了霸主的地位，但因国内空虚，勾践趁吴王发兵北征之机，发动了复仇战争，偷袭吴国国都，越国大获全胜，夫差匆匆赶回，与越议和。公元前481年，此年麒麟出现，被猎人擒获。71岁的孔子说，这不是好征兆，吾道穷矣。齐国田氏家族发动内乱，攫取军权，作为霸主的吴王夫差已经自顾不暇，不能维护天下秩序。公元前480年，魏国政变，发生内乱。公元前479年，楚国发生白宫之乱，白宫胜杀死令尹和司马，占据朝廷一个多月，叶公平息了这场动乱，白宫胜自杀身亡。公元前478年，吴越利泽之战，吴军三战三败，横尸遍野，一败涂地。吴王夫差带着少量的残兵逃入姑苏城中，严防死守，龟缩不出。越军由此取得了吴越争霸的重大胜利。公元前477年，越军无法灭掉吴国，撤军回去，双方息兵霸战，休养生息。公元前476年，越国攻打楚国。公元前475年，越国再次攻打吴国，攻势非常猛烈，将吴都包围。吴王夫差请求投降，越王勾践不许。公元前474年，越国继续困逼吴王，并许诺诸侯瓜分了吴国。公元前473年，吴都被围数年，吴军势穷力竭，士卒分散，城门不守，吴师自溃，11月城破。夫差逃到姑苏山一带，后自杀，吴国灭亡。越王勾践邀请诸侯们来到徐州进行会盟，被推为盟主。公元前472年，周元王四年，越灭吴后，率领诸侯们向周呈贡，周天子正式册封了勾践为伯爵。越王勾践功成名就，范蠡悄悄离开越国，弃政经商。公元前471年，文仲不听范蠡之劝，被越王勾践赐死。大家好，我是辽炮。听到这儿，春秋三百年五位霸主称雄的故事到这里就全部都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在这里郑重声明，因为文中多有一些古字，在查阅的过程当中不甚详尽，所以如果有读错的字音，请大家多多包涵，欢迎指出，我及时修正。另外，在此更改一个字的读音，因为这个名字出现的次数太多，所以就没有及时进行更改。伍子胥的胥应该读作医生，伍子胥。大家今后可千万不要像我一样读错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0: 老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看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上午10:08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中午到明天早间，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呢会减弱到5到6级，今天傍晚5点前后减弱到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和长海县都是15到19摄氏度，旅顺口区15到20摄氏度，金浦新区14到19摄氏度，长兴岛经济区13到19摄氏度，普兰店区瓦房店市都是10到19摄氏度，庄河市8到18摄氏度。

0: 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1: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0: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1: 欢迎收听
0: 老朋友喜乐会。

0: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下午的三点钟来收听老友之声广播的老朋友喜乐会，我是主持人高一涵。老朋友喜乐会呢，为大家播出的是长篇评书《汉武大帝》。16岁少年登基，罢黜百家，横扫漠北，卫青、霍去病、封狼居胥。汉武帝的一生啊，纵横跌宕，大汉帝国呢是征战四方，金戈铁马的壮观景象，气势恢宏的战争场面，雄视天下的盛世风华，都在这部作品当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啊收听评书《汉武大帝》的第25回。
1: 韩嫣揣着太后王志写给汉武帝刘彻的亲笔信，甚至责任重大呀。请太后放心，韩嫣以性命担保，是万无一失。马蹄声渐行渐远，带走了王志这颗沉重而又不平静的心。来到了细柳营，这细柳营还是当年那副模样吗？汉军还是当年立下赫赫战功的汉军，可是周亚夫呢，已经绝食而亡了。先帝空缺出了太尉一职之后，军人的士气早已大不如先前了。虽然说武备名义上归皇上直接统辖，但是军队的具体管理实际归了各路的领兵校尉。再加上汉景帝晚年身体多有疾病，精神倦怠，自顾不暇，所以军队的纪律也松弛了许多。汉武帝刘彻登基之后，恢复了太尉一职，任用的是自己的舅父田汾。可是田汾怎么能跟当年的周亚夫相比呀？刘彻担心，军队如果要是做不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那就是形同虚设。所以他要利用狩猎的机会来巡视巡视军营，初衷即在于此啊。现在在细柳营中主军的是周亚夫另一个儿子平曲侯中垒校尉，叫周坚。刘彻的车驾到达细柳营前的时候，周坚、窦婴和田汾已经早早的在营外等候了。他们从二里外的渭河南岸起，由战车、射手、骑士组成了汉军方阵，一直排列到大营之外。这是从景帝后元3年以来的第一次阅兵啊。秉承着副业负责这一次阅兵的周坚将军，心中有着说不尽的感慨。冥冥之中就好像父亲跟兄长都看着他呢，他是十分激动。皇上这次钦点阅兵细柳营，这个举动无异于是对自己的父亲跟兄长冤案的平反。您说他能不重视这次机会吗？现在军中一切都是按照父亲当年接待汉文帝时候的礼仪安排的。车驾刚刚到达第一方阵的时候，领队司马立即上前了，

眉毛，刚硬的胡须。要不是那双不真是穿着这一身镶了铁色鳞片的玄甲，几乎跟周亚夫是一模一样。如果说父子有差异，就那眼神的犀利程度大有区别了，但也很威武啊。在猎猎旌旗的营门前，周坚代表受越汉军是举手挺立迎接皇上圣驾，甲胄之事不拜，请以军礼参见。窦婴在旁边看了，心中难免感慨，这番气度果然是将门之后啊。登上点将台，周坚上前启奏陛下，臣奉命率军掩阵，请皇上明示。好，朕此次观阵非图一时之快，意在壮我军心，请将军以实战为之。遵旨。周坚一转身，向着教场上的汉军将士挥了挥手中的旗帜，霎时间演武场上是鼓角齐鸣，杀声连天的。先是双方在各自司马的指挥下向着对方阵地推进，厮杀在一处，再接着是数百名骑兵穿越教场向靶子射箭，接下来那就是演练军阵了。将士们以周坚手中的号令旗作为标志啊，逐次演练了鱼鳞阵、风使阵、鹤翼阵等等不同的阵法，最后是匈奴军队被分割包围，当然这是假扮的匈奴兵啊，属于假想敌啊。他们最终被汉军拒而歼之，或统帅不服，或完败于汉军。这一番操练让田汾看了个眼花缭乱呐，不禁拍手称快，眉飞色舞，就跟这支部队是他太尉亲自训练出来的一样。可他转脸看窦婴的时候，笑容僵住了。怎么呢？感情田汾从窦婴的神色中看不出任何的鼓舞跟欢心。这部队演练的这么好，窦婴丞相气量也太狭小了吧。这可是一个机会啊。其实田汾对这窦婴窦丞相心存芥蒂很久了。景帝驾崩，刘彻最初勘定三公九卿的时候，他就瞅着这丞相别扭，他认为这相位应该是自己的。要不是太皇太后窦氏他姑姑给窦婴这侄子撑腰，那大概坐丞相位置的应该是我田汾呢，我得号令朝野呀。可是事实已然如此了，让他最不安的其实还是皇上的表情。他瞅了瞅刘彻，就见皇上最开始是引颈凝望，全神贯注，渐渐的好像小皇上有些不耐烦了，后来干脆下令要周坚抓紧时间停止演练。田汾如坠五里雾中啊，怎么？难道说小皇帝看出有什么破绽吗？真有破绽，自己怎么没看出来？那不显得自己更外行了吗？果然，不大会功夫，刘彻把周坚叫到近前，满脸的不悦：“将军，对演习满意否？”“臣愚钝，请陛下指点。”刘彻侧过脸来，又看了看窦婴：“丞相，以为如何呀？”“臣以为华而不实，如此浮华虚妄，将来若是遭遇强敌，难免不堪一击呀。”窦婴说的也是一脸的严肃，一丝笑模样都没有。“对呀，你这不是表演呢。”刘彻摇了摇头：“虎啊，当初田汾告诫自己一定要气氛热烈，让皇上高兴，他也曾提出来，又不以实战为之，恐怕皇上看不上眼，但田汾告自个儿要热热闹闹的嘛。”从没上过阵仗的田汾以热闹为主观，必须按他的来，他是太尉啊，皇上观阵就看个热闹，他拿着当

0: 当消遣呢？自己是属下的将军，怎么能够违背太尉的意志呢？可眼下这场合，田鹏就在那坐着陪着呢，又没法明辨是他让我这么办的，这也不像话，只好代人受过。周坚呐，你与你的父亲真乃天壤之别也。这话一说出来，皇上那就是相当的不满意了。霎时间，君臣无语啊，耳听着教场上的风声却是越来越大了。刘彻全然不顾，简直被眼前这种虚假热闹给激怒了。数了完周坚，他又看看田汾。太尉，前些年您这个职务上长期省缺，致使军心涣散，军备松弛，长此下去社稷危矣。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情，朕可以既往不咎，但从今往后，凡贻误军纪者，杀无赦，你可记住了。
1: 是，遵旨。
0: 别看天都凉了，已近深秋，凉意习习，但皇帝的这几句话让他的舅舅田汾是大汗淋漓啊。他悄悄看了一眼旁边那窦婴，一看那还一劲点头呢。田汾这恨呐，这股邪火都记在窦婴身上了，心想：嘿，瞧你那幸灾乐祸的模样，迟早让你这老头知道知道我田汾的厉害。其实窦婴欣喜的是皇上的眼光锐利，明察秋毫，并不是说皇上责难田汾，他落井下石的高兴。从专业的角度来讲，窦婴带过兵啊，像这样的演练，不但田汾，即便自己做了太尉，皇上也得责备自己呀。田汾和窦婴这两个大汉重臣的芥蒂矛盾，由打细柳营阅兵开始，逐步的是越加深刻，渐渐演化成了一场残酷的斗争，这是后话。田汾很快就明白，皇帝阅兵的真正目的是要重振汉军雄风，不是看杂技团表演。他随机应变，没有丝毫迟疑，接上了皇帝的余音，煞有介事地将满腔的不满转变为对周坚的斥责。我煌煌大汉，岂容匈奴猖獗？可将军却把如此严肃之军演形同儿戏，周将军可知罪？
2: 啊，太尉，属下，周坚是一度委屈，心想：你让我这么干的。
0: 这话没等说完，田汾也不能让他说完，连忙制止：念你父有功于朝廷，本太尉且饶你渎职之罪，还不重整旗鼓，再开演战？
1: 遵命。
0: 他嘴大，你嘴小，那不敢还口啊。此刻细柳营的教军场上，军演已经回到了完全周坚最初的思路上来。战争的硝烟弥漫在风河与渭河夹角的开阔地带，周坚位于阵营中央，手持号令旗啊。汉军按照号旗所指重新排列，迅速把主要兵力在中央集结，然后分作若干鱼鳞状的小方阵，按梯次配置。匈奴将领虽然屡次发起进攻，但是汉军固若长城，岿然不动。眼见匈奴军是渐渐疲惫，周坚这才挥动号旗，集中兵力对敌阵发起猛攻。匈奴将领被分隔包围在汉军的几个小方阵中，首尾不得相顾。匈奴的将领们是左冲右突，周边也不断有汉军倒下，但最终匈奴军寡不敌众，被汉军歼灭。第一阵演练刚刚进入尾声，再看汉军将士们已经满面征尘，汗流浃背了，但是士气依然旺盛。没等休息，令旗一摆，下一场演练就接上了。哎，这回坐在点将台上的刘彻才看出了几分高兴的模样，按耐不住地喊了几声： 汉军威武啊。官兵的大臣们也爆发出叫好声，皇上喝好了，大伙还不鼓掌啊。这个时候天坟阴沉的脸色才略略有了回转。周瑾手持好旗，位于阵型中后方，兵力向中央集结，前锋张开箭头的形状，直插匈奴军的心脏。匈奴将领也连忙调集两支队伍，试图从两翼展开进攻。但是在箭形的这种阵列面前，箭能穿心，显得有点心力不足了。匈奴将领只有改变策略，从尾侧部发动进攻。顿时汉军的重营出现了一些混乱。周坚见状，连忙转换阵旗，稳住阵脚，迫使匈奴军放弃尾翼进攻战术，战场上出现焦灼状态。也别把人这个匈奴部队扮演的那么愚蠢，哎，这才此高彼低，有进有退，让刘彻看得真实了一些，也就渐渐地看得入神了。他并没有发现，不知不觉中，韩嫣已经悄悄地站在他的身旁了。直到太阳西斜，演习结束的时候，韩嫣这才轻轻地走上前来，跟皇上回复旨意，说已经把修成君平安送到长乐宫，母女相见，如此等等，另外还有封书信。哦，母后有什么事吗？
2: 我不知道啊，臣下不敢问，太后也没明说，只是
0: 什么呀？
2: 只是太后要臣严守机密，亲自把信交给陛下。
0: 哦，刘彻摸了摸锦囊，眉头一皱，他知道如果不是十分紧急而严重的事儿，太后不会让韩嫣带信，那说明是十万火急呀。可是现在呢，不是看信的时候。等队伍结束演练，周坚到点将台交旨的时候，刘彻对后半日的演阵给予了赞扬，高度评价。朕来问你，为何同样一支军队，这前后演练大相径庭啊？
2: 启奏皇上，后来的演习是依照皇上实战的旨意布阵排兵的，臣心中有敌，所以演练起来，将士们也就眼中有敌了。
0: 这番回答让刘彻很满意，爱卿所言甚是啊，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吗？你还要多了解匈奴，做到知彼才是正道啊。
2: 遵旨。
0: 哎，不知三军之事，而统三军之政者，则军事祸也，太尉以为然否？突然间给田汾甩过这么一句来，田汾那脸腾家伙红里透紫了，原本蜡黄，现在是紫红啊。外行怎么来指挥军队呀？难免尴尬。田汾何等精明，能听不出皇上话里的讽刺吗？周坚那回答只肯定了后半段，前半段没按皇帝的指挥，那按谁的指挥还用问吗？会说的不如会听的，皇上话语中带着讽刺，那意思很明白，若不是太后，你田汾绝没资格做什么太尉。这句话分量很重啊，给田汾的不仅是尴尬，还有压力。田汾已经明白，今后在这个朝廷里，单靠那点小精明、小算计，恐怕不能赢得皇上的青睐和众大臣们的尊重，自己必须更加小心，不能浑浑噩噩了。他正恍惚琢磨着呢，刘彻的声音又传到了耳边，传朕口谕，赏周坚黄金100斤，绢50匹，以示褒扬。
2: 多谢陛下。
0: 两个人纷纷跪倒谢恩。哎呀，田汾终于松了一口气呀，但是他心里并没有真正的松懈，眼前这一关是过去了，皇上把赏赐给了周坚，名誉上自己是有了那一份功劳， 可是那一绢皮也没给自己，这不让自己下不来台吗？他又下意识看了一眼窦婴，发现窦婴面色凝重。田文在琢磨，这个老头在琢磨什么呢？窦婴在想什么呀？窦婴这会儿哪有心思关注什么田文的情绪啊？刚才接过寒烟带来的锦囊，刘彻神情上的微妙变化，才是真正吸引窦婴注意力的焦点。走下点将台的时候，窦婴紧跟了几步，贴近皇上，小声问了一句：“陛下，发生什么大事了吗？”刘彻轻描淡写：“呵呵，些许小事，无关大碍。”仿佛现在他的全部精力跟注意力都在阅兵这件事情上。也许皇上不想回答，也许不知所以然，窦婴不好再问了。他站住了脚步，眼看着刘彻走出营门，轻快矫健的步伐让他想起了当年在思贤院中的许多往事。只有胸中装着万里江山的圣主明君，才会有这般的度量。怎么形容呢？那叫负重若轻啊。可是到底有多重他不知道啊，想替皇上承担分担也无处使力啊。突然刘彻一回头：“丞相，你乘朕的车驾。”“
1: 啊，遵旨。”
0: 窦婴连忙弹了弹身上的尘土，跟了过去。窦婴明白，眼下耳目众多，很多话皇帝即便想说也不便于张口，让自己跟他同乘车驾，这是有很多知心的话要二人直言呢。朝廷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动？皇上又是怎样的一番意愿？自己这个丞相又当如何应对呢？

0: 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秋天该不该动？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10月8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丞相窦婴见皇帝召唤自己同车而行，精神是比较紧张的，不知要说什么呀。感情皇上问他相关于韩安国的问题，看来皇上有任用韩安国的想法了。的确不假，韩安国给刘彻留下了不错的印象，依道旨意，韩安国走马上任了，被新皇帝任命为北地都尉。他现在已经马不停蹄，直奔巡查一线。韩安国都觉得这命令来得挺出奇，他不知道怎么表达复杂心情。您想，自从他的主子梁王刘武去世之后，韩国就没人管着了，而且被牵扯到别的案件之中，谁也不护着他。好在韩国为人谨言慎行，没有受到廷尉府进一步深追，牵连还算不大，但是丢官罢职是难免的了。这就回家赋闲待着吧，一待也好几年了。纵有报国之志，可是无有伸张之徒啊。尤其到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夜深人静，他有时候就把那虎头盘那玉符给翻出来，这是当年太子8、9岁的时候赠给自己的，说是自己进的宫中能随便相见，现在是皇帝，那哪能随便见呢？哎呀，也不知道皇帝还是否记得我呀。现在美梦成真了，毕竟自己立过大功，小皇帝刘彻真就想起他来了。在睢阳大案中，自己的表现被皇帝认为是忠良难得呀，所以重新出山也不应该费太大力气。但是深谙官场之道，就等皇上这么一叫，保证给一个好职务也不容易。有了旨意，另外也得打通关系，主动花500金叩开了田坟的大门呢。据内线人物从田坟那儿问来实信儿了， 田汾说呀，是他是怎么帮着韩安国走了太后的后门才谋得位置的，所以让他一定要珍惜，时机是摆好啊。有点让韩安国伤感的是，他想面见皇上的时候，田汾总是下意识的拦着，这是怎么回事？大概这里边有不可告人的文章吧。反正先上任了，比在家待着强多了。到任之后，韩安国走在高原的沟沟壑壑之间，他觉得呼出的气呀、都有些干燥。这儿大概有大半年都没下雨了。北地骏马告诉新来的这位官长，草原枯死大半，马匹过冬都十分的困难。哦，随着手下人的指引，他们转过一座山头。韩国举目远眺啊，就见长城逶迤起伏，横亘在眼前。虽说是深秋，但这里已经是寒风凛冽了。那风吹的脸上，简直像小刀剌一样。这股风是从大漠深处刮出来的，吼声震天，风中夹带的黄沙打在韩安国的脸上，火辣辣的生疼。韩国下意识地拉了拉头上的风帽，他不得不承认呢，匈奴人是真强悍的。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穿过沙漠，在长城内外燃起烽火。回望身后，跟随他的士卒们一个个脸色青紫，盔甲上都落满了尘土。在这儿当兵可不容易啊。带入了思江，看了看诸位部属，兄弟们都辛苦了，本官深知大家常年戍边北地，餐风饮霜，备尝艰辛呐，忠心天地可见。不过从北地到长安这数百里的路程，咱们身上身负着守土保国之责，宁可粉身碎骨，也不能让匈奴南窥长安一步。如有疏忽大意，贻误战事者，我与诸君军法同罪，大伙儿明白吗？那咱们都好不了，明白将军。韩国点点头，这才扬起马鞭，在坐骑的臀部上啪抽了这么一鞭，部队急速前进。在他们身后，孤寂的太阳悬挂在灰色的天幕上，就像今天这样走走看看巡边的日程安排的挺满。他总算回到了北地都尉的治所义渠城。义渠城坐落在陇东高原之中，这座城像猛虎盘踞一样雄视着北方的草原。它是大汉王朝北方边陲最大的一个郡，北地郡的郡治所在了，也可以这么说，是北地都尉的行辕所在地。说起此城来历，那还真是挺悠久。400多年前，义渠作为北方戎狄的大国，曾经占据的东到上郡，北到草原，西到陇西，南到渭水，这么一大片辽阔地域。但是当时这义渠小国的国主还不满足，像野狼一样的性格使他对得关中之地是垂涎三尺。就在300多年前，他又发动了对秦国的战争，一直打到泾河北岸呢。距秦国的都城咸阳都不足百里了，这对刚刚闯入关中不久的秦国也构成致命威胁，那首都难保啊。但是骄横的义渠王，他怎么会想得到竟然有一天自己就死在一个女人手中啊？哪位啊？秦昭王继位后，母亲宣太后摄政，就是这个美丽而掌握秦国大权的女人要了他的命。这会儿秦 昭宣太后向义渠王发出了邀请啊，请他到甘泉宫居住。一进的寝宫，这才发现这位昭宣太后太有女人的味道了。人家使出浑身的魅力消磨了义渠王的意志，就这么不到100里的地儿，他不乐意进兵了，甚至人家给他生了俩儿子啊。义渠王心想，秦国都有我的儿子了，这是多么光荣。他哪知道磨刀霍霍自己要悬呢。直到这么一天，刀架脖子上，昭宣太后露出本来面目的时候，这才醒悟，感情宠着你，爱着你，围着你，拽着你，生俩孩子糊弄你，都是为了杀了你呀。这会儿明白，明白也麻烦了，无济于事。刚强而又妖娆的宣太后就杀了这位义渠王，然后下令兵发北方的义渠国。从此义渠国没了，北地郡诞生了，义渠并入了秦国的版图。韩安国现在主理的就是这个地区。他踏上这片广漠的土地之后，也不怎么着，总有危机感。连些日来，他跟北地的太守、都尉使、相关的一些主管官员们一块视察了自己统辖区域内的各个要塞。他就发现越是向北啊，心思越沉重。他看到了很多东西。什么东西啊？边防意识的淡漠呀，将士纪律的松弛啊，官吏们嗜酒懈怠，老百姓是提心吊胆，千里之遥毫无停仗要塞，一马平川，敌人要是打过来，匈奴人长驱直入，这不等于给人敞着大门了吗？直到有一天，他们在边镇的一个小镇店发现了一个汉军士卒。这干嘛呢？这是吵吵闹闹，打打杀杀。哦，赶上拿战马那安颤跟匈奴人换酒，价没讨论好，吵起来了。这战马安颤，这是战略物资啊，换酒喝，这也太大胆了。韩国顿时大怒，挥起马鞭在这位战士身上拼命抽打，打的这位翻身倒地。大人饶命，小人错了。雨点般的皮鞭打的是鲜血淋漓。韩国铁青着脸，心想目无军法呀，打的最后都不哼哼了，怎么的，给打昏过去了。然后告诫手下，再有违反军纪者力斩不饶。哪有拿的战马、马鞍、兵刃去换吃喝的，还干不干活了？说明违背军纪的现象十分普遍。处理完当街事态，回到都尉府，这一路上韩国脸色更阴沉了。他心里有一种要杀人的冲动。为什么？杀一儆百，不严肃纪律，军队怎么打仗啊？他不能理解，同是镇守边陲将领，你这眼前的这几位怎么跟当年那李广飞将军有天壤之别呢？什么造成的？就在踏上都尉府的台阶时候，韩安国捋了捋垂在胸前的胡须，心里默默发誓啊，一定要把这些误国之徒斩尽除绝，用自己余生来祭奠那些死于匈奴铁蹄下的无辜百姓，要重振汉军的威风。这是爱国之心让他热血膨胀。北地太守小心翼翼陪着韩安国进了都尉府。那个士卒最后终因伤势过重死在街前了，不过真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在旁边看着的这位太守心想，以前这种事儿反正也常见，没人着这么大急，看来这个事情在这位韩将军这儿可过不了关，事态比较严重啊。别的不说， 仅就一条，刚才道上数了大伙，不设亭帐，就够宰几个当官的脑袋的了。你这几步一岗，几步一哨，你倒设卡子呀？哦，就这么随便的骑着马来回溜，那这个地儿到底归谁管呢？这就死罪了。但是不能说等人家把刀举起来你再认错，现在心存侥幸，要赶快向这主官讨好啊。韩安国还不至于马上大开杀戒，怎么也得向朝廷汇报一下，参合参合，然后曹级别在这儿呢，真要开刀，朝廷得回复啊，杀谁谁谁允许这才行，你不敢把我们当官的怎么样？所以现在态度要好，尽量让他少上表彰，最好不汇报，我们提前改正。他是这么想的，小心翼翼扶着架子搀着抱着，韩国都明白，敢刚这么一落座，啪一拍桌案，太守你可知罪？
3: 大人，大人下官不知，请明示。
11: 还明示？装糊涂吗？这不是，好大的胆子呀！你在此为官多年，千里冰锤竟无一座像样的亭帐，难道不是渎职误国吗？
3: 啊，这个
11: 太守刚才准备一番话，是打算为自个儿来辩解辩解，试图来减轻罪责，可是没说几句被韩安国就打断了。甭听，一派胡言，这纯粹你是巧舌如簧啊，难以抵赖放纵属下，松弛军纪，荒疏边防，诸多罪条，本官近日亲自查看，难道冤枉了你不成吗？太守一看这实在是辩解不成啊，干脆摆出了一副不屑一顾的架势。咱俩级别你比我高点有限呢，我这跟你这么客气你还来劲了啊？大人，就算下官有罪，那也是当朝廷尉府来办事，将军能奈我何呀？啊，嘟，这不斗火吗？太守也是上了脾气，在一个地方说话说算了，这当孙子当时间长他还真受不了。韩国大喝一声啊，本官要杀了你们这些国之蛀虫以谢天下呀。哼，韩大人，下官是朝廷亲命啊，只怕皇上没给韩将军这个权利吧？硬碰硬。
3: 你是这么想的呀？难道太守大人忘了一句古话，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11: 本官今天就拿你开刀先斩后奏。来人！话音未落，刀斧手一拥而上，韩国拔出佩剑，谁敢不听？把太守以及其属下28名官员全都给我捆起来。这边拔着宝剑，另一只手抽出令箭来，咬牙切齿啊！这会儿可不能退让，把误国之事给我推出去啊！小30口子，都杀呀！对。刀刀斩尽，是刃刃诛绝，将他们的头颅挂在城上以儆效尤。好嘛，28颗人头就挂在义渠城楼上了。时间长了，这天气凉也烂了，这呼来唤去的风中就带了血腥的气味。每天日暮时分，风从高原似荒蛮高原的寂寥与恐慌。本地本来土地辽阔，北地郡人口呢远不如是长安城多呀，这10几万农牧民散落在高原和草原上，的的确确他们大多数还都按照各自的生活方式，旧有的习性延续，是真正统计户籍也就不过3万多人。太阳刚刚西斜，街上已经是人迹寥寥了，夜色笼罩在义渠古城的上空，此刻只有更夫还有那些巡逻的兵丁们表明着这是一座大汉的城池，要不然 一切都太安静了。杀完人格外兴奋的韩安国哪有睡意呀、啊？加上窗外的风声让他格外清醒。街头传来的是更夫们时断时续的喊声，现在已经是后半夜了。他站起来，在火盆前暖了暖冻僵了的手，朝着外边喊了一声：“来人！”有卫士惊醒，顷刻间站直了身躯。将军哪旁吩咐：“把凉茶给我换成热的。”“哦，您还没歇着？”“是。”“挺关心，这喝凉茶可不行，太冷了。”“大人还在想什么吗？”“当然。”韩国受皇帝的新任委派，他知道自己斩杀拥立，皇上一定会理解自己。从睢阳到京城，他最大的收获是把自己的家小安排已经住到京城的上官街了。至于自己的职务嘛，太尉田汾给他的理由是再度出山吧，不能过分张扬，一点点来，将来可能还能提升，所以不必急于面见皇上。但是韩安国久混居于官场之中，能不明白太尉那意思吗？他已经感觉到了，这位太尉田汾是一位十分贪婪的人呐、啊。他很担忧，让这样的人掌管三军，能有什么好结果呀？但是以当时的戴罪之身，自己能有这样一个结果，目前已是不幸中的万幸了。至于太尉是怎么给自己开条件，如何过分，只能假装蒙蔽，日后再说了。离开京城的时候，自己的夫人很惦记呀。谁不知道塞外风刀霜剑，地动天寒，夫人要给他多带几个丫鬟手下人过来照顾他的生活，都被

韩安国拒绝了，理由很充分，是义正言辞啊，大丈夫献身疆场以之为己任，军营里啊，人家都单身汉，我这儿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陪着，这成何体统啊。话虽这么说，可是夫人的泪眼含情脉脉，叮咛嘱咐，这种牵挂颇让这七尺男儿深为感动啊。尤其在此刻这种漫漫长夜凄楚寒凉之中，他就发现这个思亲的情绪特别容易笼罩在心头，伸了个懒腰一低头啊，正看见那虎头盘玉佩，一瞅虎头盘，他突然机灵一下子想起了当今圣上，自己斩杀了这些渎职的官员，皇上还没给信儿呢，先斩后奏会不会惹怒了朝廷啊？这么一想来，他又多了几分后怕。

好的，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那我们今天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放的评书《汉武大帝》就讲到这里，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引领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引领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现在天气怎么样呢？我们看一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12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晴间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西南风4到5级转偏北风4到5级，气温大连市区是16到23摄氏度，旅顺口区、金浦新区还有长海县都是15到23摄氏度，长兴岛经济区16到20摄氏度，普兰店区11到23摄氏度，瓦房店市11到22摄氏度，庄河市9到23摄氏度。

0: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九零后的幼师。
2: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九零后的自由职业者。
0: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 好好吃饭。
3: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4: 我是周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5: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3: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5: 我们一家人
6: 相亲相爱。
7: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8: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9: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0: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11: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12: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

16:02，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直播节目《爱家健康行》，我是下班路上一起跟大家聊一聊健康的那位主持人啊。这档节目呢是关注健康的，其实健康呢不光光是我们生活当中你遇到的疾病，健康呢还是我们家庭当中的厨房里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健康呢也是你们家庭当中卧室里面的两个人，还有亲子关系啊，亲密关系啊，我们在这些关系相处的过程当中我们成长的这个部分呢，它直接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家庭这个屋檐下的幸福指数，它还会影响到我们这个大社会的幸福指数，同样呢它也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疾病的状态啊。

0: 好了，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关键词，血糖稳定啊。如果你放肆的吃喝，天天躺着不动啊，可能这是很多人觉得这是躺平的状态，但是这是从我们健康节目的角度来说，我们不建议大家这样的生活。因为你要是这样的生活的话，很可能就会被高血糖盯上，成为血糖异常的候选人。成年人血糖失控要远远比大家想的更容易，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胰岛素抵抗这件事情发生的更容易。我们在采访了医科大学附属二院的内分泌科的苏本利主任的时候，我们也前两天也提到了，对吧？糖尿病目前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是肥胖，我们大家对它的这个关注程度还是不够高。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观念，就是大家到现在还认为说我就是，比如说吃饭吧，他就特别经典啊，他说这个吃呢不好好吃，不认真吃。你一问他你要多吃蔬菜呀，我这蔬菜吃得很好，你看我天天吃包子啊。这个主任也开玩笑的说，天天吃包子就把自己吃成包子了。所以他在这个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一再说，就是要全社会需要关注肥胖的这个话题。我们今天来听听他讲的这个部分，就是全社会都要来关注肥胖。
1: 等到这个体重下降了20-30斤以后才来看，就好多人是基本上是没有症状，但是呢有的时候感觉乏力了没劲儿了，等来一查酮症酸中毒了，酮症出来了。就是你刚才说的这很重要，怎么能叫这些人能引起重视，从小学开始就要注意了，对于肥胖的人就要提醒他，作为一个全社会的，把这种生活习惯从小抓起可能更加有意义。一个是在学校的老师要注意，你的学生中有多少肥胖的人，在肥胖的人都做过哪些健康教育方面的这种知识的介绍。到入职单位的时候，那单位对这些胖子有没有特殊的这种体重的限制，不是歧视他，而是要有些提醒。媒体的宣传，胖子可爱哈，短时间内没有事儿。现在这个糖尿病之所以很难去杜绝，就是他觉得孩子胖一点会更加健康的一点。那个美食家没有胖的，糖尿病的治疗之所以这么难，一直这样的，大的制药公司也盯好了肥胖这一块了，

他在他的诊室里面也是一直默默无闻的在最重要。多少年前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就是这个观点，到现在他还是这个观点。如果你能够下决心把你的这个肥胖的问题，你的体重的问题管理好，那你的这个血糖异常或者是你已经出现了血糖的问题也许会逆转。所以肥胖这件事情毋庸置疑是全社会全年龄段都应该关注的，体重是一辈子都要管的事儿。那绝对不是说今天心血来潮你管管体重，明天该怎么样怎么样，那不是。体重是每天顿顿饭来管，进食不等于绝食，也不等于断食，没让你绝食，也没让你断食，对吧？进食是指让你的全天的总能量或者是一周的总能量下降下来，让你的体重降下来。我们以前大家都说，哎，秋天了，对吧？中医的理念贴秋膘，现在你看人越说越少了吧，连中医都不说了，为什么？你还用贴呀？满身都是膘了，还怎么贴，对吧？所以这些都是意识。一个孩子他的体重出现了问题，像我们家的孩子一直处于这种超重的状态。十一的期间啊，我们回奶奶家就很放肆去下了几次馆子，爸爸回来以后就马上就要管理孩子的问题，因为他是专业人士，他需要管理。但实际上这种状态呢，应该家家户户都应该这样，不光是我们家这样，家家户户都应该这样。因为如果一个人胖起来，尤其孩子胖起来，真的后面会很麻烦，有很多的问题存在的。在我们采访的过程当中呢，苏本利主任也说过啊，就是一个孩子啊，老师应该有责任啊，去督促家长要管理一下。那到了职场呢，领导要有责任啊，要去管理一下。但是我们现在能做到的这样的老师和领导有多少呢？没多少。谁愿意管这闲事儿啊？在很多人看来，这就是闲事儿啊。但是从医生的角度来看呢，这是我们生命的素质，我们民众的身体素质。一个国家民众的身体素质不好，我们怎么去谈发展，怎么能去谈未来呢？所以把我们自己做好，每个人都把自己做好，这件事情可能就相对要容易一些。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关于支原体感染的这个事情啊。这是我今天呢看到了一位泌尿外科的医生他写的一篇这个文章，我觉得写得非常不错。在我们国家呢，支原体感染呢是一个被过度治疗的疾病，在他认为呢，尤其是妇科和泌尿外科，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但凡女性我们的这个阴道内呢查出了支原体阳性的话，医生就会开具相应的抗生素进行来治疗，首选的就是阿奇霉素。在正常的成年女性的阴道内呢，查出这个支原体阳性的比例呢，大约应该是大于20%的。男性支原体感染呢，也是导致非淋菌性尿道炎的一个罪魁祸首之一，如果有症状的话是必须要治疗的。国外的一些研究呢，男性生殖器的这种冠状沟也是支原体的一个寄生地，所以呢在夫妻的这个同房过程之后呢，存在着男女生殖器菌群的交换，没有诱发男性非淋菌性尿道炎是不需要治疗的。也就是说呢，支原体在这个生殖器寄生呢而没有出现感染的症状，是可以选择观察置之不理的。但是如果说支原体你合并了衣原体了啊，淋球菌呐、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问题吧，医生呢就会给你要做相应的治疗。所有这些都需要到正规医院的妇科或者是泌尿外科来看。什么叫正规医院？在我们的节目里面，我说的正规医院就是我们大连市卫计委直属的这些大的医院，医科大学附一附二，我们大连市级的这些中心啊，二院啊，三院，四院，五院，六院，对吧？这些级别的医院我才叫做正规的医院。否则的话，那些其他的那种民间的机构，我不能说都不好，但我不推荐，我不推荐。从我的角度来说，我肯定是不会推荐大家上那样的地方去的。有听众来问说，支原体阳性可以怀孕吗？曾经有听众来这样问过我一个问题。在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专家说的就特别言简意赅。他说，生殖器仅有支原体寄生是不会引起

不良的妊娠结局的。所以如果说在妊娠期里面你支原体阳性的，最好要检测其他的细菌，倘若是不伴有其他细菌感染的话，对妊娠结局是没有影响的。我们有一些年有一些医院的广告就在这上下功夫，那治疗那乱治啊，那真是乱象啊，所以就导致了我们有很大的问题。我们的支原体肺炎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国家肆虐，对吧？和阿奇霉素这种药物的滥用是脱不了关系的。去年呢，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监测的一个结果，目前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耐药现象，比如说造成社区的获得性肺炎的肺炎链球菌对红霉素、阿奇霉素这种常规的抗菌药物的耐药率已经高达了95%以上，也就是你用了不好用。造成了尿路感染最常见的大肠埃希菌对左氧氟沙星这种常用的抗菌药物的耐药菌也达到了50%以上，造成了儿童社区获得性肺炎的常见病肺炎支原体对常用的治疗药物的耐药也接近了90%。微生物耐药已经成为全球死亡的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所以我们国家这种滥用抗生素，一个是我们在医院里用的这一部分，我觉得现在公立的医院还都是控制的比较好的，还有就是自行去买药的，药房里的这个药实在是太烂了。原来还有一段时间就是药房必须医生下处置，是吧？现在大家可以看一看很多软件下处置，那简直了，就是下处方啊，那简单的都不能再简单了，它还是有这个问题。另外就是我们的养殖业哈，就是服用抗生素也是比较严重的吧。儿科哈，就是有的大夫说你这个不用抗生素，家长都跟大夫急眼，就觉得不用药都他那个孩子都得吃多大亏似的。所以我们要告诉大家必须要向滥用抗生素说不。好，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现在有不少人都有便秘的问题，这和吃什么有很大的关系啊。首先我们要告诉大家，我们97%的人的膳食纤维摄入量是不够的，这不是我说的啊，这都是有流调的啊，流行病学调查。我们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我们每个人每天膳食纤维的量应该是三十克。我的蔬菜量基本是400往上。每天啊，400往上，一半的时间能达到500，咱400肯定是够了，300到500克的这个量。然后我吃杂粮呢，吃的我一般就是吃小米啊，燕麦啊，我吃的会比较多一些，豆我吃的也不好。那我先生他豆就吃的比较多，但是我呢，比如说魔芋、木耳啊，菌类的东西我吃的很好。木耳我吃的非常好，我们家基本上买10斤干的啊，10斤木耳大概就是10个月左右差不多就能吃完，你就可想我每天要吃多少。就是我这个家庭当中就是几乎我每天都在泡木耳，因为我觉得木耳真的是君子，放哪都行。另外告诉大家，想排便轻松的话，保证每天至少1500毫升的饮水量也特别的重要。另外你要是节食吃的少的话，有人说哎呀我最近节食我这个便秘了，那很正常啊，你排啥呀，吃那么少是吧。还有就是我们说呢，有一些便秘呢可以和我们的这些行为习惯生理因素导致的，比如说没有养成好的排便习惯，一上卫生间就是你学习的时间是吧，拿着书本就进去了。玩手机看视频都不好啊，女性确实是更容易出现便秘，因为经期啊还有妊娠期啊，就是怀孕的时候本身她那个胎盘分泌的激素就会让你的血糖升高，让你的这个便秘增加，尤其是在后面6、7、8、9，你看很多女性为什么得痔疮，对吧？到了6个月以后，就后面那3个月说哎呀妈妈好遭罪呀，那都没做对。就大家不要相信，尤其是刚刚怀孕的，不要相信你妈说的哎呀6个月以后就应该遭罪，谁告诉你6个月以后就应该遭罪，6个月以后完全可以不用遭罪。我怀孕的时候我的鞋刚开始我也是听那人家有经验啊，就说哎呀你得买个大鞋，
好嘛，我去买了一双大鞋，得亏我长点心眼，就买了一双。我因为我正常三五半的脚，我买了一双三七的鞋，好嘛，一次没穿，新鞋给别人了。没捞着穿，我脚一点都没肿，下肢都没有肿，没有肿的问题。这个肿了，那就证明你没做好体重管理啊，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改善便秘的话，注意几点：一个是均衡饮食，适量运动，不要节食，规律排便，专心排便。这是几个字儿？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二十个字儿是吧？是不是特别简单？照读谁都会读，对吧？认真去做，每天都做，看看你能不能做来，好吗？

接下来呢，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个关于糖啊和尿酸的这个话题。现在尿酸水平过高的孩子和年轻人越来越多，很多专家都是比较担心的。青少年当中的尿酸水平上升的一个重要的饮食原因呢，就是吃糖吃的太多了。我这么跟大家说吧，我的态度非常明确，加工食品能不吃就不吃。对于如果孩子在家庭当中属于那种，我这么说吧，全年龄段的孩子啊，只要是孩子，家长一定要把这个事儿当成一个事儿来办。怎么能保证他少吃外面的这种加工食品？这是我们家庭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因为糖吃太多呢，不仅会导致我们的胰岛素抵抗，我们在读那个这个间歇性进食的时候就说了，对吧？还会造成我们的尿酸代谢的紊乱，特别是大量的果糖饮料里面，包括吃水果也是一样的，大量的吃。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这个水果呢就是200到350克，有的家庭已经完全超出了这个级别，条件好是吧，那只能显示出你们家条件好，因为现在水果其实挺贵的，但是对我们的身体不一定是好事儿。日常所吃的蔗糖，什么白糖、冰糖、红糖，在我们身体内呢，它就会消化成一分子的葡萄糖和一分子果糖。如果你喝用果葡糖浆增甜的这种甜饮料，其中大部分的甜味质呢就是果糖。因为果糖呢有好多好处，第一个呢就是口感会特别好，还有呢就是大瓶的喝甜饮料的话，是摄入过多果糖的一个最佳的方式。营养价值很低的甜饮料，纯果汁呢要特别的小心。你比如说你要买奶茶，你要买什么样品牌的奶茶？我觉得有的品牌就挺糟糕的，有的品牌的奶茶你看全是各种浆配出来的。纯果汁也要特别的小心，不要认为说我们家有破壁机好几万呢啊，没用。我们说了，按照我们世界卫生组织包括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都是建议大家纯的果汁，榨出来的果汁，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获得的这种果汁，我们都不太建议大家总喝啊。我天天早上起来喝一杯果汁，你不要认为你那是个很好的一个健康生活，那不怎么健康，而且我跟大家讲是很不健康。因为我跟大家讲是榨成汁儿这个事儿啊，最终是给谁用的呢？真的要么呢就是给一些老人，当他能量不够的时候，当他没有办法去摄入，你也不能让他啃个苹果，你也不能怎么样，他就得榨汁儿吃，榨汁儿喝。就正常成人，你就正常吃水果不就行了吗？干嘛非要玩那个浪呢？为什么会让大家玩那个浪呢？资本呐，商业呀，产品呀，要不然他那个产品怎么卖呀？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特别的提醒大家，这方面要特别的小心啊，要特别的注意。

我们的节目当中，每天下午的16点到17点，下班路上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健康的节目啊。如果您在这个健康的这个领域上呢，还有一点想法啊，比如说我想获得健康，我这话其实不是废话。大家琢磨琢磨，有的人说，哎呀，我是挺想健康的，你看他每天都在干什么？胡吃海喝，对吧？熬夜，啊，这个喝大酒，啊，把自己这个身材整得胖胖的，你告我，你说你想健康，谁信呢？是吧？所以呢，你就是嘴上说说，那你嘴上说说，你就得允许我不信，对吧？你行为上没有啊。所以我希望我们的节目呢，能够吸引的人呢，都是能够对健康有一些理解，对吧？我们以前说过，哎呀，每到这个火葬场去一次，就是生命的洗礼。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去了火葬场之后，基本上就是管一周两周，长一点管一个月，哎呀，我就不能再那么吃了，不能再那么喝了，不能再那么熬夜了，然后过劲儿就完事儿了。这是我们人的本能，历代的这个人类繁衍的过程当中，这是一个人的本性。所以对健康的这个事儿呢，我还是那句话，所有的领域都是一样。今天早上还跟一个朋友讲，所有的领域都是一样。你平时没做，然后呢，你会发现在一些重大的节点上，当然如果你不重视这个事儿，你说我不重视健康，那重大节点出事儿，那也谁也怪不着。但是你要是重视这个事儿，如果你平时做的不好，在重大的节点上你琢磨琢磨，肯定都是有原因的。咱比如说女性这个防晒这个事儿，对吧？有很多女性，哎呀，防晒完了，有一天无一天的，有一搭无一搭的，没做太明白。然后到了一定年龄之后，肤色不好看了，你一到医院就露馅了。你到各家医院的皮肤科、整形美容科，大夫一让你这个脸一上设备，大体就知道你这个脸哈防晒做的怎么地儿，然后你这个脸上会不会涂抹一些乱七八糟的化妆品，对吧？你就露馅了，就和老师考试成绩是一样的，拿着成绩说话呀，是吧？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样的。接下来我们要说说关于尿酸的这个事儿啊。血液里面就这么四个值特别重要，血压、血糖、血脂、血尿酸，对吧？我说了，我一再跟大家讲，每个人都得重视，可不是说你光得病了再重视，你光得病就重视，那当然更也重视，但是得病了才重视就有点晚了。说每个人都得重视，当你去体检，你的血尿酸水平高了，现在的这个血尿酸水平原来还分男女，现在不分了。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血尿酸的这个水平，如果大于每升是420毫摩尔的话，非同日两次空腹，不分男性女性，就是在正常飘零的状态下啊，这就是你不是头一天咔咔吃了很多这个海鲜啊什么的，就正常吃饭，头一天都正常吃饭，然后第二天这个血尿酸水平高的话，那么就可以诊断是高尿酸血症。高尿酸血症当中有一部分，大概有20%左右的人会转换成痛风。说那我可能不是，那还有80%呢。我告诉你，80%你也别嘚瑟。为啥呢？因为高尿酸血症，它一样会让你的心血管系统出现一些大的问题。所以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因为这个尿酸高了，它有一个问题，有的人痛风了，比如说腿瘸了。是吧？那个关节肿了啊，疼啊，那真是钻心的疼。我反正没疼过，我笨想一下，它就挺疼的。你想，那个我们关节腔都是空腔的脏器，对吧？里面就是你这个嘌呤、尿酸啊，嘌呤最后生成尿酸，尿酸排泄不了了，所有的尿酸都在这个空腔的这个脏，就是这个关节腔里面。它是那种像盐一样结晶的状态，你琢磨琢磨，它能不疼吗？会很疼。为什么有的人啊尿酸高了，这个关节特别难受，然后就找一些土法放血，把这个地方咔放血了，啊，好像就缓解很多。对，因为它关节腔压力降低了，它就缓解了呀，它就不疼了呀。可是你这个病还在那儿啊，你的那个嘌呤代谢的这个能力是下降了，还在那儿，尿酸的那个生成度，尿酸排不出去啊，尿酸排出去有很多的通道，所以这里面呢，它是个很复杂的一个疾病，涉及到你看你到医院了，内分泌科的医生会管着你，对吧？风湿免疫科的医生也可以给你看病，营养科的医生可以给你看病啊，所以你说你得个病，你得麻烦三。

三个科大夫，你合适吗你？那有的人问说，尿酸高了，我能不能吃鱼啊，吃肉，吃水果？我们所有的食物当中，除了鸡蛋和牛奶，是嘌呤含量比较低的，可以忽略不计啊。剩下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有这个嘌呤的，但是嘌呤多少呢？它是分梯队的，大部分呢，我们跟大家讲，就是壳类的海鲜，嘌呤含量肯定多；发酵类的食品，嘌呤含量比较多。所以呢，就是比如说吧，所以咱们说一个最简单例子，你比如说你要吃馒头，你吃的嘌呤就会多一些。那我怎么能够降低同一个馒头的嘌呤呢？那你就吃死面馒头呗，你就不能吃发面的了。死面馒头，死面馒头是怎么样的？酒，喝酒都会让你的这个嘌呤啊，就是摄入嘌呤多，但是可能啤酒就会更高一些，因为它发酵啊，它有个发酵的这个过程啊，所以这个是需要，如果你是尿酸高的人，那你就真的认真的去学习了，因为相关的知识太多了。今天我们要说的呢是能不能吃鱼、吃肉、吃水果呀？咱先来说吃鱼吧，水产动物和红肉类食物吃的太多的话，和高尿酸血症和痛风的这种风险是有正相关的，也就是你吃的多，你的这个风险就越大。对吧，鱼肉、海鲜、河鲜这种食物的嘌呤要远远高于粮食、主食啊、蔬菜水果，这是人尽皆知的。所以对于没有发作痛风的高尿酸血症患者来说呢，不是完全不能吃，但是肯定是要限量的。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40到75克，我建议你吃40克，就是下限。有人说40到75克，那我还吃的干嘛？你有肝你不吃啊，是吧？你问我这个问题，显然你是想吃啊，对不对？你可以不吃，但是你要不吃，优质的蛋白从哪来呢？你的这个疾病康复过程当中，你还需要优质的蛋白。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如果你不严格的管理你的身体，你会发现当你的身体出问题的时候，其实你的身体就更不自由了。所以别把那个话说的那么哎呀我得自由，你要想想你为暂时的自由而奉献出了大段的不自由，你看哪个合适，账得这么算，是吧？还有呢，就是我们吃的蔬菜呀、薯类、全谷物呢，因为它能够给你提供大量的钾，这个钾元素呢对于提高我们的尿酸排泄是非常有利的，是有利于我们降低形成含尿酸盐肾结石的一个风险啊。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要提示大家，昨天有个朋友啊，他就是泌尿系统总在这个总有结石，然后他的朋友就说啊，说就是好像是石头里面长了这么个人儿啊。其实一想，这个人的这个饮食习惯啊，方方面面肯定都会出一些问题，所以提醒大家一下哈。好了，我们半点信息之后呢继续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2: 多元学科体系，多层级临床专科平台，国内外学术合作交流及医疗教学科研一体的大学附属医院大一二院，用心守护健康。
13: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4: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5: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13: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4: 好好吃饭。
16: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7: 我是周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8: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6: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8: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19: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20: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21: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22: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21: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23: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24: 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这个关键词是限制脂肪。世界卫生组织呢出了一个限制脂肪的指南啊，为了预防肥胖呢，强烈建议哈，大于等于20岁的成人总的脂肪摄入量呢不应该超过总热量的30%，成人和儿童的饱和脂肪酸的这个摄入量呢占总能量摄入的比例的不超过10%，并且呢要用多不饱和脂肪代替饮食当中的饱和脂肪啊。所以你看说到这儿了，这就是我们说了，以前我们跟大家讲好吃的人挺多的，有一部分人呢他只是只管味道，对吧，他在味道上真的是精益求精啊。我有的时候在朋友圈里发一些吃的相关的信息啊，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就是好吃，特别爱吃啊，然后点出来的都是味道。那这个味道呢其实也分层 从我这些年跟不同的人交流哈，你看那个专业的厨师，还有专业教厨师的学院派的老师啊，你像比如说我们说的职业技术学院的刘丹老师，因为我跟他关系特别好，就是随时随地都可以问问题的这样的关系啊，你会发现哎，他们对味道的那个追求，因为他会经常跟一些国宴级别的这种厨师在一起交流啊，他对味道的这种追求，还有呢就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网红店的一些厨师，还有就是一些需要通过味道来挣到钱的这样的，我们不能叫厨师，反正就是爱好厨艺的朋友吧。你看他对味道的那个要求精益求精，有的人人家是非常在乎，就是味道要单纯清爽，对吧？你看那个我们说那个

《舌尖上的中国》啊，陈小青老师啊，他的基本上他的电视节目我都会看啊。我觉得他在谈到味道的时候，其实他们很要的是那种很清爽的味道，比如臭就是臭，他不太喜欢那种复合的味道。但是有些人他是很喜欢复合的味道的，你比如说我们现在的网红打卡的地方很多都是复合的味道，那这是在味道上下功夫的人。那我们的节目包括我自己呢，我当然从普通老百姓的这个角度，我也是普通老百姓，我也喜欢好吃的东西，但我个人更倾向于健康的这个感受，就是我要不光要好吃，我可能这个好吃啊真的评估标准太不一样了，有的人就喜欢那种高脂肪高糖，我对高糖真的无感，没有什么兴致啊，我觉得太甜的东西受不了。但是我对什么呢，食材是不是好，哎，这个食材它会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味道啊，那这个感受包括好的那种烹饪的方式，哎，这个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所以我们接下来这个说世卫组织限制脂肪这个事情，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我是比较认同的，但是呢哈佛大学的学者们就站出来反对了。为什么呢？他们反对也有反对的这个角度啊。我们先来看世卫组织引用的这个证据来说，少吃脂肪对我们的血脂啊、血压或者生活质量呢没有什么不良的影响。减少脂肪的摄入，脂肪里面我们就包括什么，包括我们吃的油就是脂肪对吧，包括我们吃的肉这里面也有脂肪对不对，还有就是我们的加工食品啊，那种高的饱和脂肪，黄油是吧，我们这最熟悉的牛油是吧，椰子油啊、棕榈油，这些都是饱和脂肪。它你如果减少脂肪的摄入的话，可以让我们的体重进一步的降低，总脂肪的摄入量每减少1%，体重就会降0.2公斤。我儿子在同龄的孩子里面身高算是比较高的孩子，但是他的体重一直是在爸爸眼里是需要管理的啊，因为他不是肥胖，但是他一直是在超重的状态。所以我们从今年的5、6月份开始，我们家的这个食谱，因为我基本上都是我做饭，爸爸对我的要求就是什么呢，晚上少吃肉或者是不吃肉，然后把肉呢挪到了中午或者是早晨来吃，但是还是要控制总量。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学校的这个食谱，我们通常就是早晨都没有肉了，早上都是蛋白质，可以吃优质的蛋白对吧，虾呀鸡蛋呀这样的东西是可以的。然后晚间呢我也会利用鱼啊像三文鱼啊鱼肉啊，包括我们大连的这个海鲜啊这些都是可以提高它蛋白质的这个摄入量，而减少肉的摄入。你看昨天我在我们单位啊，我们单位这个有外卖，食堂有外卖，大家都在买那个什么炸鱼啊，然后排队嘛，因为都是同事都认识，然后我就想，哎呀，我就买了点那个牛肉，因为牛肉确实是贵哈。有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就问我说，哎，你怎么买牛肉啊？我看你从来都不买猪头肉，我说是，猪头肉太肥了，他就很吃惊。是吗？我说是啊。他说那牛肉呢？我说肯定比你的猪头肉强啊。就是我们说，如果你要是研究细一点的话，就是猪头肉真的是不行。像我们家排骨啊，那都很久都不吃了。如果要吃排骨的话，我都会给孩子去买那种，一般我都会上超市买那种非常非常贵的那种，真的是一条，就一条上很厚的那个肉，因为那个肉看起来就很好看，那个肉白的上面它就很有食欲了。一般我就是给它吃两块，或者有的时候就一块就这样的。我就跟他讲，我说这个肉很贵，而且妈妈也尽最大努力给你做的好吃一点，然后你就会慢慢吃。我们就不会买那种骨带骨头，连肉带骨头，反正也不知道那是骨头和肉都分不清的那种肉。然后最后呢就吃了一大堆，其实可能孩子吃了多少我并不知道啊。而且我觉得那种肉质的肉感呢也确实不怎么样。你像我吧，晚上现在基本上都不吃肉了，但是我的肉我是每天都会吃肉的，按照我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40到75克，我吃下限吃40克的这个肉左右。所以刚才他说的总的脂肪摄入量每减少1%的话，你体重真的是会降低0.2公斤的，这个我在我身上是得到验证的啊。但是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这样的专家们就说什么呢，说哎呀你看地中海饮食对不对，已经是被证明是这个健康饮食模式了，但是啊你说你这个指南发布的时候你就对地中海饮食这个视而不见呗，就低脂饮食对于降

低癌症啊、糖尿病啊、心血管疾病啊、减轻体重啊、慢性疾病的这种风险呢，就认在这个哈佛大学的这些专家们认为，就好像觉得好像也证据也不足嘛，啊，是吧？但我们这里呢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还担心啊，说如果你要把总脂肪的摄入量降低的话，可能就会增加这个碳水的量啊，尤其是有些人就会吃精致的碳水化合物啊和糖啊，这样反而会升高血压和甘油三酯，这个的确是存在的，他说的这一部分也是对的，也没有错啊。我先生他们医院有一个医生啊，孩子就特别特别瘦啊，还学霸型的孩子啊，学习特别好，然后特别瘦，妈妈呢就着急让孩子赶紧这个长体重，像那种瘦的孩子长体重最最根本的就是这么说吧，能量要高于他的一切，说这个哎呀是不是应该多吃点营养的东西，不是，他的能量是优先的，要先把他能量吃够。然后这个妈妈是医生嘛，然后说哎呀，就问我先生说，哎呀这个王老师，你说我是不是应该给他吃点葡萄糖啊，就直接这个注射葡萄糖，因为葡萄糖是有能量的，它也会让它转换成脂肪嘛。啊，被我先生叫停了，说停，说你这个一个是它不是很好的主意，它是个馊主意，对吧？另外一个呢，它就会升高它的血压和它的甘油三酯，所以你说营养不学行吗？我们要提醒大家，中国健康生活方式啊，预防心血管代谢疾病的指南里面也提到了，我们的地中海饮食、德舒饮食模式呢，是有助于预防和管理高血压的、血脂异常以及呢控制体重和预防糖尿病的。所以我们跟大家讲，脂肪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它包括好几种，一种是饱和脂肪，比如说我们吃的牛油、黄油啊，还有这个什么羊油，这种吃起来特别香的这种油，饱和脂肪它对我们的血管影响是非常大的。有一天我看着我们台飞总啊，他也经常做一些这个视频嘛，然后他就炒菜，我看他什么炒芸豆啊，这样咔咔放黄油哈，我说你这样不行啊，然后飞总看我说啊，真不行，我真不行啊，要不这个习惯要摒弃掉，因为我们现在能吃饱和脂肪的机会实在是太多了。你但凡在外面，所有的加工食品里面全会有饱和脂肪，你在家里在做饭再用饱和脂肪，我的天哪，你那个饱和脂肪量一定是会超的。所以我们说脂肪它包括了很多种，那单不饱和脂肪呢，就是我们说的橄榄油啊，对吧？你像那个地中海饮食，人家就主张你要吃这个橄榄油，因为橄榄油里面那个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是比较高的。我们中国的这个比较独树一帜的油就是茶树油，它也是单不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的。再就是多不饱和脂肪酸，多不饱和脂肪酸就是我们说的欧米伽三型的脂肪酸，比如说深海里的鱼啊，对吧？深海里的那个鱼肉啊，什么金枪啊、三文呐、啊，这样的啊都可以。还有呢，就是我们说的亚麻籽油啊，这个，哎，还有什么来着？啊，紫苏啊，亚麻籽、紫苏，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亚麻籽呢，现在的产品真的是太多了，对吧？亚麻籽粉、亚麻籽的这个拌汁儿，是吧？还有亚麻籽的这个冲饮，就是企业啊，哎呀，真的无所不及其极啊，真的就没有它打不到的地方。那个冲饮特别好，那亚麻籽的。它可溶性很高，把它放到奶里面也可以增加你那个多不饱和脂肪酸的那个这个摄入量。如果说你要是把你的脂肪，把那个饱和脂肪，比如说吃肉，是吧，我肥肉肯定不吃，你说实话很难做到。我现在有的时候，有一天上一个女朋友家去做客，然后她就做了一个芹菜炒的黄花菜，芹菜黄花菜木耳啊，炒的肥瘦相间的肥肉，你可想那都没有瘦肉了，哎呀太好吃了，绝对好吃，配上一碗大米饭是吧，特别好吃。但你必须吃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结构是吧，你肯定不能总这么吃肯定是不行的啊，它对我们的体重影响很大，另外就是对我们的血脂代谢会影响非常大啊。刚才我们说了，哈佛大学的这个专家说，哎呀，那你把脂肪都给限制了，那个碳水是不是就能上来，很多人就会做到这个事儿，因为它不香了呀，是吧，我们炒菜我们都希望香啊，所以为什么说你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要拿那个江浙一带的那个饮

饮食作为我们中国到世界舞台上亮相的这种叫江浙饮食模式。为什么？有一点非常重要，你到南方啊，反正我到上海啊、江苏啊、浙江这样的地方，咱说到老百姓家里哈，咱不能讲饭店，你饭店都是迎合我们的口味，就上老百姓家里吃饭，尤其上海人，人家绝对不会把菜和肉放一起的，人就是菜就是菜，肉就是肉，这个是很容易很好的，我觉得这种方式特别好。我们家做饭，我现在都有的时候会用这种状态，你就是菜就是菜，肉就是肉。为什么呢？因为方便我来观察我儿子到底吃了多少。要不然你把那个肉放到里面，你真是没有办法整。而且呢，它的口味很重要，就是人家习惯了吃大量的菜，也习惯了哎小品一点肉。所以你我到上海有一年就是在朋友家做客，然后人家那个阿姨给我们做饭哈，菜显然那个盘子就大，肉很精致，你就觉得我们六个人就觉得一人一筷子半，就1.5筷子，不能再多了，再多你就过分了。就是这样的。所以你如果是按照人家那个吃法是没有问题的。我要脂肪要下降的时候，蛋白质可以提升。你看我们大连就特别适合蛋白质，鱼啊虾呀、啊、是吧，小海鲜呢、啊、马上9月份要开海了，是吧，我们的这种小海鲜可以尽情的吃啊。嗯，还有呢就是蔬菜要把它提上来，用蔬菜来填饱肚子。还有就是水果，水果呢我也真的是不太建议大家吃那种糖分非常高的水果，高糖分高脂肪的，像什么榴莲了这样之类的，还有那个和榴莲特别像那个叫什么来着，就那个吃起来脆脆的。宝婷老师你在吗？哎，这样的水果因为它能量都会非常高。我们说还有就甜度太高的，总吃甜，你像又吃水果又喝奶茶，你那个血脂啊要小心啊，要小心啊，啊都是会有影响的。另外就是主食我们建议大家呢，昨天我们说了哈，这个整体的主食呢应该是200克到350克是吧，应该是啊，然后全谷物呢应该是50到150克啊。

哈哈，宝婷老师在哈、啊，说菠萝蜜，对，就他前两天给我送了菠萝蜜，特别好吃，吃的时候我都自己控制着自己啊。我们的主食呢是200克到300克哈、啊，然后呢这个全谷物的这个量呢应该是50到150克左右，所以你一定要把你的主食要精细化，要降下来，要多吃一些杂粮啊。杂粮真的是要研究着吃，不是谁上来说哎呀我今天下决心，你下决心吃一顿杂粮我认你，你下决心顿顿吃杂粮。我就更认你了。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生命关键词这个单元呢，会跟大家来说一说我在日常生活里面浏览到的一些信息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吧。今天我们先来说说藕啊，不管藕也好啊，我们说的土豆也好，山药也好，它其实呢都是一类食材，就是含有淀粉类的这种食材。而且呢，我们说的藕啊，这个土豆啊，尤其是土豆哈，它既可以说是蔬菜，又可以把它定义为粮食，因为它里面这个淀粉含量也是比较高的。藕也是一样啊，比如说你在管理体重的时候，通常呢，稍微有一点这种这个管理体重的什么健康管理师。

师了、营养师了，在建议你这个低碳饮食的时候呢，都要把藕呢要提出来，就是因为它的这个淀粉含量是比较高的。山药呢，它其实是薯类产品啊，也其实在这个主食的另一类。各种含有淀粉的食材呢，在脆的时候啊，因为这个就是淀粉是没有完全糊化的，所以其中所含的这种酚类物质啊，还有淀粉啊、蛋白质啊这种成分呢，还没有发生更多的相互作用。就是这个食材里面啊，它有很多很奇特的部分，就是什么淀粉啊、蛋白质啊、酚类啊，它之间是会有一些交互作用的。这个时候呢，这些食材呢，更多的表现是寒性，因为淀粉还没有糊化嘛，所以呢它不能被我们人体充分的消化吸收，血糖指数也很低。大量的淀粉呢属于不能够消化吸收的这种抗性淀粉，就是你要是把那个藕焯的时候轻轻焯一下，你吃起来是脆脆的那种，它其实那种藕呢升血糖的这种情况它就会相对比较慢一些，因为它里面都是抗性淀粉，它会进入到我们大肠里面，起到类似于膳食纤维啊、益生元的作用，促进我们大肠的这个发酵啊，也进促进肠道的这个运动，降低炎症的反应。有研究说呀，说这个藕呢是一个酚类物质呢含量非常高的食材，就是原样状态的多酚类的抗氧化成分，也有这种抑制消化酶的活性、调整肠道菌群和降低炎症反应的作用。那么也就意味着，如果你生吃藕的话，就比如说你在那个江浙一带，然后你看那个莲花池子里面，然后呢还挖出了一根大藕，是吧？你拿刀啪啪啪切片就吃。我也是在那个《舌尖上中国》看到那个纪录片，真的就是养藕的那些人，他就是穿着大那个大水衣啊，在那个池子里带泥巴的池子里挖出来一根啊非常好的藕，切一切就吃。那么这个时候呢，还是营养还是不错的啊。这呢都是这些作用可能都和我们的清热效果是有关系的，但是如果你的藕进到家里面被我们炖的啊，你像比如说我在家有的时候经常会用什么玉米啊、藕啊，还有那个就是广东人熬汤的时候经常要用的一个料叫桃汁吧，好像是哈，就是一捆一捆的，你可以买到那种，放点排骨啊。这么一炖，那个藕呢就会被炖得软烂，那你想它里面那个淀粉糊化的程度就会，你一吃就面面的那种感觉。那这个时候的藕呢，它餐后的升血糖的速度会嗷嗷快，对吧？因为淀粉的消化速度就会变快了。这个时候，这个藕里面那个多酚类的东西啊，就会被热破坏了。它就失去了我们刚才说的那什么抑制消化呀、调整菌群的作用了，所以它这时候也不能再清热了。所以土豆和山药呢也有类似的变化规律，脆的时候呢它的 GI 值就比较低一些，抗氧化的物质呢就会比较强，那面的时候 GI 值就高一些，容易消化，抗氧化作用就会比较低，尽管它们不生活在水里面啊，是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一个女朋友，他们家是新疆人，然后她就经常说，哎，我们家做拉条子了哈，你来我们家吃。我刚才说的土豆山药它都有这个性质哈。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继续回到我们的 FM93.1 老友之声的其他节目。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他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下午好，各位听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气温情况变化。五号的20点到6号20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6号的5点前后转为偏北风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为偏北风4到5级。气温方面，大连市区温度是16到23度，带您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情况。

0: 我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主持人南艺，连续2天啊走进了我们大连的老博会的现场，还有我们大连市友医院呢承办的大连老年医学论坛。这两场活动呢都是比较重磅的，因为它也是集中的体现了我们大连的养老产业、老年医学、医养结合、安宁疗护的一个最新的发展成果。从日常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到机构养老，一直到我们现在比较流行的旅居养老的新业态，从康养医院、康复医疗的这个强力支撑，再到有温度的安宁疗护、国内前沿的老年专科诊疗的评估体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带着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我们大连全生命周期全链条的一个老年健康养老保障体系。提到养老呢，大家最先关注的就是晚年生活我们应该怎么来安置啊？如何兼顾生活照料和康复就医？在这次的老博会啊，我们大连康养集团呢展示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链条、全覆盖的一个养老服务体系，也打破了大家呢以往对养老院这种单一养老的认知。如今我们大连的养老模式呢已经实现了多元化的升级，从我们最贴近百姓的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到标准化的机构养老，再到深受老年人喜爱的旅居养老新业态，多层次的满足了不同老年群体的生活需求。我们在现场呢，也采访到了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旭斌。
1: 我是大连康养集团养老服务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张旭斌。然后我们集团呢是大连市属的一级国企，我们以养老服务为核心，以康复医疗为战略，然后呢以殡葬服务为基础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布局。我们养老的一个特色呢，就是始终坚持医养结合。像我们去年年底新开业的这个奎应街养老院。我们在这个养老院的整个院区内部，就是直接单独设置了一个二级的康复医院，这样的话就在老年人在养老的同时呢，对医疗方面能够没有顾虑，没有后顾之忧。
2: 刚才看咱们那个屏幕那地方，其实你们也跟各个社区有这种合作，对吧？
1: 对，我们养老公司的业务呢，主要涵盖一个是社区和居家养老，这样的话我们是在中山区、西岗区和沙口区都有布局这个业务。中山现在我们是每个街道有个居家和社区点位。可以让老年人没事儿的时候可以来我们的点位来进行一些活动，同时呢，我们提供配餐、助浴、助洁一些上门的居家养老服务。然后机构养老这一块呢，我们目前有4家养老机构，其中有3个呢是属于标准的机构养老，这一个是在刚才提到的奎应街1号是新开业的，然后在旅顺长城呢还有一家，主要定位是针对自理型老人的一个大型的养老社区，还有一个也是在中山区，在武昌街，这个呢定位就是失能和半失能老人，因为这一栋楼它户外活动空间很有限，所以我们当时想定位就给定位成针对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一个养老机构，然后同时再有一个就是在西岗区，也是社区和居家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一个模式的探索，我们叫社区嵌入式小型养老机构，目标就是打造一个15分钟养老服务圈，让老人在家的附近就有一个能够入住的一个小机构。这个机构呢是1800平，里头设有19张床位，床位数量很小，因为它主要服务周边的社区。然后同时呢还提供助餐、助浴、助洁，它既有这个居家社区点位的功能，又能够有床位让老人入住，是这样一个结合。然后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新拓展的业务。今年呢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子公司，一个旅行社的子公司。那从老人退休到需要入住机构，这中间这20年，他是能跑能跳，是不是住在家里的时候可以有我们的上门助餐、助浴、助洁这种居家养老？但他更迫切的一个需求是什么呢？是出去玩儿，上班的时候没时间啊，忙着这忙着那，终于退休了，还能跑能跳，身体还很健康，60多岁，那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其实是出去走走看看，终于时间是自己的了。我们保证承诺。就是领你去玩，住的也好，吃的也好，然后同时呢，针对老年人特点，我们把节奏放慢，放慢节奏，每个点大家可以悠哉悠哉的去体验、去生活，然后时间也可以拉长，因为老年人时间充足。这是我们新布局的一个板块，叫旅居养老。
0: 好，通过张旭斌给我们的介绍呢，我们也了解了大连康养集团的整个养老的这个板块。与此同时呢，整套养老体系背后呢，有 医院作为一个硬核的支撑，也真正实现了日常养老有照料、慢病康复有医疗、术后恢复呢有保障。通过他们的名字呢，我们也看到了大连康养集团康复医院啊这个名称。那康复呢，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且我也知道啊，它是整个东北地区吧唯一的这么一家啊重症救护之后的这样的患者的康复的部分啊，比如说呼吸机的脱机呀之类的啊这种康复。我们在现场呢也采访到了大连康养集团康复医院有限公司的副院长黄俊杰医生。
3: 是来自大连康养产业集团康复医院的黄俊杰，在医院呢担任副院长。康复呢，简单来讲是属于在临床医学之外的又一大医学体系。那临床医学如果说可以延长我们生命的长度的话，康复呢提高我们生命的质量，这样，在患者病后伤后的功能短暂丧失的这一段时间呢，我们康复医学是起到帮助他恢复。这样的一个作用，最主要我认为有三块儿。第一层呢，就是功能的维持。比如说，因为手术，因为一些疾病，病人的功能短暂的丧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康复的介入可以维持我们关节、肌肉、心肺、呼吸系统的这些功能。那第二层呢，就是促进我们功能的恢复。比如说，在大家了解的

0: 和养老院齐头并进，符合我们国家以医养老的方针。同时，在养老的过程当中，人生活当中的重点、难点和痛点。
1: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是在东北地区第一家以重症康复为特色的这么一家康复专科医院。因为康复有很多细分的亚专科，但我们医院从建设之初呢，集团就把重症神经康复规划为我们医院的一个重点发展的亚专科，所以我们把康复推到了临床的衔接部分，也就是更前沿的这个阶段。很多病人在生命体征还没有完全稳定的阶段，我们就介入了康复，包括带呼吸机的、昏迷的，像我们最近呢就解决了很多托机困难的问题。有一个病人呢在上级医院已经3个月没办法托机，就把他判断为一个呼吸机依赖的病人。但是经过我们医院高压氧和重症康复科的共同努力，这个病人最后在我们医院实现了托机。所以这是我们医院的一个重点发展的亚专业。
0: 养老靠服务，健康靠专科。那这个康复医院呢，在本市与我们大连市友谊医院的老年医学中心合作呢，也是频次非常高的。这个合作呢，也是支撑了我们大连数万老年人健康晚年的一个核心力量。正是不断精进的、持续领跑的老年医学专科的建设。从2021年开始呢，我们大连市友谊医院承办了大连老年医学论坛。
2: 老年医学论坛到今年为止，我们已经办了6届了，而且第一届的时候是2021年，那个时候我们的形式都是线上的。我们国家到现在为止，的确已经进入了这种老龄化的一个状态，尤其大连市嘛，现在是全国的副省级市里面排位第一的老龄化城市，就老年医学的专科医生。老年这么一个老化的程度，它之间是不匹配的，基本上是以这种外请的专家授课培训，把最前沿的、最新的一些理念呢、概念呢、专业就给它普及。2023年之后，我们就承接了那个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项目，我们是辽宁省的基地，所以每年都有学员。每年学员的话，那么经过3个月的培训，他对老年医学相关的这种理解，还有回到他们各自临床之后的运用，就和之前肯定是有不同的提升。那么在这个，我们其实每次论坛的时间都放到9月份嘛，因为我们9月份正好是这个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这个项目在运行期间，所以我们就也希望呢，在这个期间让这些学员呢也能更好的在面对面接触国家级顶尖的大咖。我们基本上每次这个授课阵容都差不多，就基本上都涵盖了全国在老年医学专业领域做的最好的这些医院的最好的专家。王建业教授应该说是对我们大连市友谊医院老年医学中心支撑力度非常大的专家之一，他是我们国内做老年医学科的领军人物，就是老年综合评估的国标的解读是9月1号才开始正式实施，他是制定标准的人，给你解读这个标准是怎么回事儿。老年医学科当中，老年综合评估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这是别的专科没有的技能，不是说人家不会评，而是他不知道需要评，就这么一个过程。
0: 医院老年医学科呢，作为一个区域的重点学科，郑文旭主任，他作为学科的带头人，也带来了非常前沿的诊疗的理念和成熟的评估体系。
3: 那我们目前现在咱们医院的这个学科建设，还有包括亚专科的这个建设，已经到了个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了呢？
2: 因为我们老年学科其实有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因为我们家不是82年就是那个医疗保健任务嘛，那很多老年医学科都脱身于干诊和保健科。我们家是大连市第一家命名的老年医学科，那原先都叫什么干，一般都叫干部保健科呀，或者是那个现在一些就是老年医学科是挂靠到专科，比如说神经内科兼着、心内科兼着等等。那么我们家是从其实整个学科的，发展最大的获益是从21年开始。我们这论坛不是21年嘛，因为21年大连市有一个登封计划，登封计划它对不同医院的不同专科做了一个优势的布局。那我们家呢，就是一个是老年学科，还有个国际部、国际医疗，再加上那个健康管理中心，就是三大中心嘛。那么有了政策和框架，才有了支撑的力度。那这样的话，你有了这个平台之后，你就可以做很多事儿。那么从21年之后，你看我们陆续拿到了大连市的那个老年学研。

0: 究中心，你有了研究中心之后，你就有课题了，有课题的方向。我们还是那个药物实验基地的老年病的一个专业基地，这个指控中心，要保证你评估标准是一样的话，你就要制定标准。所以你这个标准制定了之后，至少给大家提供了一个依据，我要怎么去做这个事儿。23年拿到了全国老年医学人才培训项目，就辽宁省的基地，就每年都有学员医疗的、护理的3个月。25年拿的那个国家的中西医协同旗舰科室的建设项目，这个国家的支持力度也比较大。这个中西医结合，我们现在又选了很多的病种，在老年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又辅助了那个中医，因为有些老年人的确是老年，85岁的时候以上。你这个治疗是一方面，急性病的治疗，后续的养护，中医就讲固本扶正，它需要扶一扶。我们把这一部分也就是拉到这个老年医学的学科建设当中，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就能全面一点。话我们老年医学科相对也有一些这个优势的亚专业，比如说像我们老年审内嘛，我们重点的病种就是那个老年的认知障碍，阿尔茨海默病，它是非常非常影响老年人的生活质量，照顾者的生活质量。家里有一个老年痴呆的，这一家人经常就会出现明显的焦虑情绪，这个生活质量明显的受影响。你在老年综合评估明确老年综合征的基础上，还要有自己相对比较擅长的那种亚专科。
1: 区别于普通专科看病治病的模式，老年医学呢更讲究全人综合个体化系统化管理。科室的成熟完善的老年评估体系，可以针对老年人的身体机能、慢病的状态、认知能力、营养状况、行动能力、心理状态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测评，精准的预判老年风险，个性化制定诊疗、康复、养护方案。在老年慢病的共管、多病共存诊疗，还有老年康复、高龄人群健康管理这些领域，我们大连市有医院的老年医学科一直走在区域的前沿，也为我们大连老年健康事业提供了一个最专业、最权威的医疗技术支撑。产业兜底民生，医疗守护健康，专业的老年医学呢，让我们大连的养老从老有所养升级为老有善养、老有康护。我们知道守护老年人的这种幸福有质量的晚年生活，这是多元化养老服务的一个目的。那么安宁疗护守护的就是生命最末端的尊严和温暖。生老病死呢，是每一个人的必经过程，也是我们养老体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的一环。在这次论坛上，我们也遇到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安宁疗护中心这个团队的成员。我们在现场呢采访到了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的主任黄福林主任。那他也曾经多次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介绍这个安宁疗护。
2: 因为我是做安宁疗护的工作的嘛，针对的这个群体老年人居多，那么趁这个时机呢，我们把我们这个安宁疗护这个理念呢和服务模式跟大家介绍一下，让老百姓少走弯路。无论是谁走到老年或者没到老年的时候，人生最后的一步的时候，是安宁疗护来收底儿了，来兜底儿了。因为人不可避免的要离开这个世界，尤其是我们到一定年龄之后，康复也好，还是养老也好，到最终人离开世界的时候，应该是来到安宁疗护中心。安宁疗护可以这个在医疗系统内，也可以居家。这是我们国家目前在达到的模式。
3: 咱们医院安宁疗护因为已经走了很多年了，
2: 对，
3: 比较长程的一个发展。接下来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新的变化吗？
2: 国家的大模式框架之下，我们在探索符合大连自己的这个安宁疗护的模式，比推行了这个免陪病房，就极大的减轻了现在，一家一个孩儿居多嘛，他还得上班，那老人到最后的时候住院的时候，他还拿不出时间照顾。率先开展了这个免陪病房，那么在我们安宁疗护也有试点床位来做这个免陪护，产护险要落地了嘛，在大连完全消息在明年应该就落地了，所以说我们未来也要打造一个居家的这种安宁，因为产护险一旦落地之后，这种有机的结合会促进这个有一部分老百姓老年人他希望自己在最后一程在家里慢慢的走。
1: 专属的安宁疗护病房，专业的医护团队针对晚期的 癌症患者或者是慢性疾病的患者，老年终末期的人群，通过疼痛的管理啊，心理疏导，人文关怀，舒适医疗，最大限度地减轻了患者的痛苦，那缓解了我们家属的压力，也让生命呢有质量，有尊严，温暖落幕。在现场呢，我们还遇到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护理部的主任林兰。我们俩在这个聊天的过程当中，他给我介绍了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免陪照护服务啊，现在已经是落地在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个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3: 这个免陪照护啊，也是为了顺应我们大连市的一个免陪照护试点方案的一个政策。这个大连市是要求嘛，全市的三级医院都要开展这个免陪照护，因为我们家安宁疗护中心是一个我们家一个专科特色嘛。根据这个安宁疗护中心患者的需求，基本上吧，100%的安宁疗护的患者入住医院之后都需要一个陪护。那么在运行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发现这个家属有很多家属照护的这个困难还是很大，所以说我觉得我们医院非常适合开展这个免陪照护服务。那么我们医院是从这个月开始啊，正式开始这个免陪照护服务的。我们在安宁疗护中心设置了试点病房，我们有多种形式，是护士加上医疗护理员双重对这个患者提供一些生活照护，一对二啊，一对一精品或者小组制的多种形式，全方位的为家属减轻这个照护的负担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免陪照护开展之后呢，我觉得我们家的这个安宁疗护中心的这个患者应该是最大的受益患者。
1: 刚才林兰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关于免陪照护的这样的一个服务，这也是我们大连养老保障体系最温柔、最兜底、最人性化的一道屏障。老有所养是民生的温度，中有所安就是城市的温情。安宁疗护的完善也补齐了我们大连老年健康服务的一个重要的短板。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想来说一说我们大连康养集团完善的殡葬配套服务，它也补齐了我们养老服务的最后一环，让整个老年产业更加完整、体系化和人性化。
4: 我是大连康养集团基金园有限公司的副总经理王林。我们康养集团呢，殡葬板块的业务是由我们康养集团基金园有限公司进行业务支撑的。这里面的业务啊，主要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墓园业务。我们康养集团基金园有限公司在我市有两家大型的经营性公墓，一个是龙山墓园，一个是乔山墓园。这两家墓园已经在我市成立有20多年了，是老牌的优秀的经营性公墓。还有一块业务呢，就是殡仪服务，一条龙殡仪服务业务。我们康养集团基金园有限公司成立了叫大康礼仪这么一个一条龙服务团队，就专门为我市的殡仪去世人员提供便民的、亲民的、高效的这个殡仪服务。同时呢，这也填补了我市国有企业在殡仪服务这个行业的国有国资这方面的空白。然后第三方面呢，就是海葬方面的业务。我们这个海葬业务呢，它是就是刚起步，承接了大连市民政局的公益海葬委托服务项目，成为我市独家的，然后为我市市民来办理这个群体性免费公益海葬业务的唯一指定官方单位。主要的就是三个板块来提供这个殡葬服务方面的服务。应该主要从四方面来说吧。第一方面就是基本的民生保障兜底。我们的公墓产品涵盖了花坛葬、草坪葬、植树葬这种生态结缔葬法，然后再有就是格位葬，还有墓穴的价格从低中高，就是涵盖了各个方面，照顾到各个圈层，然后给大家安葬骨灰的刚性需求得到了全方面的满足。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承担的这个公益性的免费群体海葬这方面的业务，把这方面的那个生态葬法进行了一个那个保障兜底，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还是行业的一个标准化的引领作用。我们公墓这个板块完全按照国家的相关要求开展小型化、结缔化的公墓建设，然后同时也大力推进花坛葬、草坪葬这种生态葬法。同时在价格上，我们也完全按照市场有关部门的规定 然后价格公开透明。在殡仪服务这方面，我们的价格很透明很亲民，整体上是要比其他的那个要低的，因为我们做这个目的就是照顾到我们所有逝者，我为他们提供便捷高效的高性价比的这种殡仪服务。所以说对这个行业，我们的殡仪一条龙的价格也平抑了市场上殡仪一条龙的价格，就是起到了行业一个标准化的引领示范作用。第三方面呢，就是在文明祭祀、文明殡葬这块儿也进行了先锋军、主力军这么样一个作用。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海葬上，在生态葬法上都采用环保可降解的材料，然后为行业的这个绿色环保化，然后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然后第四方面呢，就是协助做好一些民公共服务的这方面的职能协助，比方说给一些特殊的群体提供后续的骨灰处置服务，配合我们市民政局做好相关的主题活动。
1: 可以说，大连康养集团构建的是有品质、有配套、有温度的全域的养老服务网络。那我们大连啊，无论是大连市有医院的老年医学科，还是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的安宁疗护中心啊，还有就是我们大连康养集团的几大服务板块，都会让我们大连的老年人的晚年生活有选择、有依托、有保障。大连全生命周期老年健康养老服务体系，从康养集团的多元化，从我们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人性化的安宁疗护，也从我们友谊医院前沿老年医学专科和系统评估化的这个体系，一套全链条、全方位、全年龄段的大连养老健康新格局正在持续的完善，守护我们槟城每一位老人的幸福晚年。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看见康养新未来。
0: 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这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10月8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
1: 景，产业向阳生长。
0: 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
1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老友之声特别节目，我是石头。随着社会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大众的养老理念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统的养老守旧模式逐步的退场，健康享老、品质养老、多元康养已经成为了新时代老年生活的

0: 主流趋势。近期呢，大连老龄产业博览会顺利举办，集中展示了居家养老、社区康养、医养结合、老年文体服务等全新的业态，也为我们市民带来了更加直观、更加专业的养老选择。我们如今的老年生活早已不只是衣食无忧，它更注重精神富足、文娱体现以及品质生活。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走出了家门，参与社交展演、文体活动，享受丰富多彩的老年生活。那本次老博会的现场呢，大量的文体惠民包括银龄乐享的服务项目都是集中亮相。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首先来听一听大连康养产业集团副总经理姚翔宇的现场采访。姚总，我们全国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刚刚在沈阳启动，那大连呢就落地了一个才艺大赛。大连选择以才艺大赛作为一个乐享银龄的本地化的切入点，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那这次的活动对大连银龄人群意味着什么呢？
1: 乐享银龄啊，是从民政部门倡导的一个对老年人的这个老年文娱生活的以及他日常生活的一个系列的活动。但是从我们大连本地来讲呢，根据我们本地老年人的基本的需求，我们选取了在这个才艺方面这个赛道进行组织这些活动，也是更好的是展现我们大连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以及他们多才多艺方面的能力，为老年人的日常的文娱生活啊，提供一个很好的舞台，然后丰富他们的日常文化生活。
0: 我们活动呢也是由大连市政府、协会包括企业多方共同去推动。那政府、协会、企业三方在这个活动当中各自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1: 是这样，在这次活动中呢，我们主要是政府引导、协会组织、企业支持的模式。那政府引导呢，就是由民政、宣传还有文旅等相关的部门对我们这次活动啊进行技术指导。那由我们的企业搭台，提供更好的这个展示的平台。由协会呢组织我们各个符合条件的老年人来参赛，形成三方这个共同举办的模式。这种模式呢将来也会在我市成为一种常态，因为今年呢是我们首届的老年人才艺大赛，那以后我们每年呢都会来延续大连康养中老年人才艺大赛，并建立成我们日常的一个常态化的合作的模式。
0: 大赛这次设置了哪些才艺的类别，包括它覆盖了哪些年龄段的老年群体？那从目前的报名情况来看，这个银龄人群对我们这类活动的参与热情如何？有没有一些比较受欢迎的项目？
1: 我们本次大赛主要设置了合唱、舞蹈、模特和器乐四个赛道，那主要覆盖的呢就是我们这个中老年朋友，是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当然了，我们这次设置这赛道也通过像社会团体啊、老年大学、养老机构以及方方面面做了宣发。赛事呢非常受欢迎。目前呢我们大概每个赛道有60-70个参赛队伍已经报名了，虽然报名的截止时间是在9月12号，但截止到今天已经有大量的老年朋友在报名，大概有2000多个群体吧。但为了提高本次这个赛事的质量，我们会通过线上的初赛、线下的复赛以及市级的决赛来筛选出更优质的这个老年的展演的节目，然后为我们全市的长者搭建一个专业化、规范化和全覆盖的才艺展示，也为老年朋友提供一个社交互动和风采展演的平台。同时我们这次比赛也是鼓励原创，鼓励融入大连本地的文化元素，生动地展现我们新时代槟城长者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精神风貌。
0: 那除了才艺赛事，同期还有一些银龄的市集，那市集上有哪些内容？是这个产品展示啊、服务体验啊，还是更适合老年人的消费场景？那赛事和市集之间有没有形成一些联动呢？
1: 我们本次办赛啊，坚持是以赛聚人气，以展惠民生，以旅促消费。赛事同时配套了30个标准的银龄市集的展位，集中展示智慧养老、适老产品、康养医疗、养老金融和文。

0: 文旅惠民等优质的资源，把文艺舞台呀变成我们惠民的服务阵地和消费机会场景。同时呢，我们创新的植入了康养旅居业态，将在主题汇演的环节邀请兄弟城市啊的优秀的文艺团体，以康养旅居的形式参演我们本次赛事，并进行交流，以文化赛事为纽带，打通城市康养资源的互通、文旅资源共享、银发消费联动的新通道，以文兴旅，以旅促商，以商富养，有效地激发银发经济新增长点，持续提振城市康养文旅消费市场。
1: 乐享银龄系列活动呢，我们这次强调的是让精神滋养、健康守护、文化赋能贯穿老年生活的日常。那从老年人的反馈来看，我们这次才艺大赛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意味着是我们为我们的大连市的老年朋友啊，提供一个很好的才艺展示、社交互动和风采绽放的这么一个平台，同时呢，也很受老年朋友的欢迎。同时，也通过这个平台啊，我们为广大老年朋友展示了很多为老服务的项目，以及我们产品，供广大老年朋友啊，来更多的选择，绽放他们精彩的老年生活。
1: 在这次老博会的现场，最热闹的不只是展位。当然，还有一个舞台，就是乐享银龄悦动滨城健养安2026首届大连康养杯中老年才艺大赛正式启动。本次大赛呢，由中共大连市委宣传部、大连市民政局、大连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大连市教育局、大连市文化和旅游局、大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多部门联合指导，充分彰显了市委市政府对老龄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统筹谋划。活动创新探索、国企主导加金融赋能再加多方协同、文旅融合的一个跨界融合的模式。那中国建设银行大连市分行作为冠名方，深度参与赛事的组织保障。很多人问，一个银行为什么要冠名老年才艺大赛？我们也采访了建行大连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曹晓辉，他说了一句话，让我们印象很深：大赛全程公益免费，零门槛报名，让滨城长辈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我们不只是做金融，更想做邻居。建行为什么要做邻居？我们接着听。
2: 建行大连分行啊，深耕养老金融，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投资于人、服务于人的核心理念，把民生温度融入养老服务的每一处细节。首先呢，我们聚焦老百姓最关心的养老财富保障，很多人都对自己的养老资产没有清晰的规划。为此，建行依托手机银行生活平台，搭建了专属养老金融专区，大家可以呢一站式的去查询社保、年金、个人养老金账户明细，把模糊的养老账本呢来算明白、理清楚。同时，我们针对个人和企业的不同需求，定制差异化的养老金融服务方案，专属建造系列的个人养老产品，来帮助居民提前规划、从容养老。安心系列企业养老产品呢，则能够助力企业来完善员工的养老福利，守护我们职工的晚年保障，真正用我们专业的金融力量来化解大众的养老焦虑。其次，我们不只做金融，我们更全力完善养老服务生态。一方面，加大养老产业的投融资支持，助力本地养老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搭建一站式的颐养生活平台，覆盖养老、就医、文娱、学习、赋能五大场景，汇聚海量老年课程和优质养老资源，让老年人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多元化的养老服务。在线下服务中呢，我们实现了全网点的适老化改造，打造了12家的养老金融特色网点，优化老年客户服务软硬件。我们不只为大家办理退休金、理财等金融服务，更立足社区15分钟的养老服务权，当好 邻里的好邻居，随时为我们的长辈们答疑解惑，提供便民的服务，温暖守护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养老啊，不仅要有保障，更要有品质，有乐趣。本次呢，我们中国健身银行冠名了健雅安2026首届大连康养杯中老年才艺大赛，就是希望在养老无忧的基础上，让我们槟城的长辈们老有所学，老有所乐。大赛呢，全程公益免费，您们敢报名？非常欢迎广大中老年朋友踊跃参与，健行始终相伴同行，助力大家乐享多彩，引领生活。
1: 从养老金融到才艺大赛，做的事情其实有一条清晰的线，不只是管钱，更是管生活。钱是工具，生活才是目的。为进一步放大赛事的惠民效应，主办方呢创新推出的赛事加惠民加金融的服务模式，让赛场既是才艺比拼的平台，也是引领生活体验的阵地。同步开放的引领市集汇聚了适老产品、健康服务、文旅惠民项目以及智慧养老设备，构建可逛、可购、可咨询的一站式的银发嘉年华。才艺大赛刚刚开始，那接下来呢，我们会持续关注这些赛事者的故事，排练了多久，为什么来，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在想什么，舞台已经搭好了，主角是他们。当然了，除了丰富的精神文化服务，大众最关心的依旧还有安全、专业、有保障的康养照护，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料、慢病管理、康复养护以及一站式的医养结合服务，也是很多家庭的刚需。那在这次的老博会上呢，专业化的康养机构也带来了标准化、体系化的全新的康养方案，破解家庭照顾护理方面的难题。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新华南山康养小镇董事长齐国华的采访。院长，我们新华园康养小镇打造的是一站式的康养的生活圈，那对比这种传统的养老院，咱们所理解的这个享老，它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3: 这个享老呢，是现代一个养老的一个新名词，享受晚年的养老生活。以前是没有儿女的人住养老院，他的养老院的概念就是无儿无女，现在呢是享受晚年生活。
1: 那小镇现在面向的这个活力的长者啊，包括这个半自理呀、还有这个失能长者啊，都对应了不同的服务。那不同身体条件的老人在我们这边可以获得怎样的品质生活呢？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吗？
3: 我们小镇呢，所有的活力长者和失能半失能是分开的，让这些常住长者在身体到一定极限不能自理的时候，才到半自理和失能长者这个一个单独一个楼，让他们呢生活有质量。
1: 医养结合是机构养老很关键的一环，那咱们如何把这个医疗康复啊，包括日常的文娱生活结合起来啊，就是不只解决一个照护，更丰富老人的这个精神生活呢？
3: 医养结合呢，是必须在老人呢不出门不出院能享受到医疗，它叫医养结合。那我们养老院呢，一个一机自治的养老，平时小病不出门，大病不出院，但是有手术或者特别重要的时候到我们三甲医院去。我们在这里面呢，给老人呢有丰富的文化生活，有唱歌跳舞、手语操，更有专业的生活管家陪护着大家。
1: 现在不少的活力老人也是向往这种旅居呀、抱团养老啊。那在这次老博会上啊，会给我们这类的群体会不会带来一些新的方案？
3: 以前大家旅游啊，跑国外，跑一些大的城市、一些大的景点，在60岁以前呢，可能大家都已经走遍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很多山山水水都走到了。现在呢，抱团养老，在我们这次老博会上来了很多老人来咨询，他们可以姐妹同行啊， 邻居同行啊，到我们瓦房店雷大连呢就能有两个小时的车程，全国各地的人呢到坐飞机到大连到我们呢也很方便。现在全国人们向往着老年的旅居生活，抱团养老以前只是说一说，现在都做到了，因为现在很方便。
4: 可能还有一些家属会担心入住机构之后啊会不会缺少一些家庭的氛围，那我们在这个生活氛围上营造了哪些设计呢？
3: 我们有居家养老，房间有小厨房，很多老人这个家属啊来了之后煮点饺子啦，蒸点蟹子啦，煮点虾啦，很方便，像家一样。
4: 我刚才看到有一些这个老人哈说咱们杏花南山康阳小镇除了在这边养老之外平常也可以来这玩儿，这是一个大概的什么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3: 我们有一个三天两夜体验养老，在五一广场后沿都有车站发车到瓦房店，很方便，车接车送是免费的。他们是先去看养老是什么概念，让他在生活身体健康的时候自己把自己晚年生活啊就给选好了，把这个布局布好了，他不有没有担心老了以后怎么办，已经把自己最后的后路选好了。但是在这个旅游的过程当中呢，能看到我们养老院的优处和短处，在自己身体能够自理的情况下把这些问题都解决掉，省着以后想去养老的时候前又不知道哪个养老院好，让所有的市民能够直视现在养老是什么概念。
4: 好的，谢谢我们的齐院长给我们的介绍，我们也来听一听其他老友去过之后的一个感受啊。先生您好啊，这个杏花南山康阳小镇您去过之后感受怎么样？
5: 我感受非常满意。
4: 都有哪些地方呢您特别满意？
5: 满意呢第一个就是住的环境包括吃的非常丰富，第二个呢就是老人在那个地方呢打滚子打麻将，这个弹琴学画画学写字，还有台球还有乒乓球室，还有好像打那个叫门球
4: 啊，
5: 对啊，老人在那个绝对就是很快乐，到哪养老都有养老，但是找个能有快乐的地方这很不容易。还有南家就是说的洗澡那个也挺好，好像是温泉水。南山我记得应该是有四个楼大楼，规模非常大，管理非常正规，而且那个饭菜呢特别干净，
4: 您去过之后还推荐其他朋友会去吗？
5: 我后来我又带了五个朋友去了，他们去了他们说以后就到瓦房店来，隔着大连太近了，开车不到40分钟就到了。
1: 相比于机构养老，居家养老、社区嵌入式养老仍然是绝大多数家庭的一个首选。那在熟悉的居住环境当中养老，依托社区的配套、上门护理、日间照料，包括紧急帮扶等便民服务，实现养老不离家，服务送到家。那这次的展会呢，也是重点展示了适配普通家庭的一些社区居家康养的新模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聆听现场大连麦芽堂康养产业有限公司董事长范晴的介绍。范总，我们麦芽堂主打的是一个养老不离家，那居家模式如何实现一个品质养老，和入住的这个养老机构相比，它的优势和适合的人群是什么样的呢？
6: 好的，实际上无论从市场的调研和科学的研究都证明老人对养老的需求90%甚至95%都在居家。那么如何去辨别哪样的老人适合居家，什么样的老人适合在机构里养老呢？我想我们可以把机构养老做一个更精准的定义。从国外到目前中国的这个实践案例来说，一般来说生命最后一公里选在机构养老对老人来说是最合适的，因为有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有一定的医疗保障，有专业的照护，那么可能对于他的生命健康有着基本保障。但是另外一部分人呢，你想想更大一部分老人，当他生活 能力弱化需要协助的时候，他又没有必要也不愿意去入住养老机构的时候，他一定要在家里边养老，那么这个时候也需要一些专业机构的协助。
4: 那现在很多家庭老人呢希望留在家，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子女工作忙啊，上班照顾啊，住餐啊，陪诊啊，一些适老化改造的这些服务，怎样能够组合搭配才能打造一套适合自家的一个居家的养老方案呢？
6: 这个问题非常好。实际上居家养老这个服务内容非常零散，极具个性化，所以没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模式去套用，或者说是去做一个综合适用于所有人的综合套餐，基本没有。所以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们会根据老人的需求来给他推荐他所需要的，为他定制化一套服务方案。打个比方，假如是两位老人独居在家，一位失能，一位自理，那么他做饭有问题，他定期要去医院透析，上门这个医院这个叫医疗有问题，那么家里面他的卫生肯定也是需要协助打扫，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给他推荐这样一种套餐。
4: 嗯，
6: 那么既能够保证他每周家庭的卫生清洁，又他每次上医院的时候我们提供住医的这种服务，更重要的是我们每天可以给他送餐，那这样呢是一个灵活的一个个性化的方案。但换了一家他又不一样了，频次也不同，服务内容也不同，所以就是个性化定制是唯一的标准。
4: 那社区嵌入式的这个养老的站点呢，怎么样去打通包括这个社区到家庭，让老人在家门口享受到一个康养包括这个社交文娱的服务，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
6: 社区嵌入式机构咱们得说从定义说起吧。
4: 嗯，
6: 因为这个词应该是在2018-2019年的时候从上海最先流传出来的这么一个词。那么为什么叫社区嵌入式养老呢？就是实际上是居家养老的一个模式补充。那么往往这样的社区嵌入式都在社区深处，利用社区原有的一些养老资源、一些活动室，那么这样呢，老人既可以到社区嵌入式的机构来吃饭、来小住，也可以呢由这里的服务人员上门进行一些其他服务。那么，那既然如此呢，我觉得就可以知道这种服务机构它深入人心的原因是什么：熟悉的环境、方便的位置，是不是？
4: 嗯。
6: 那么同时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怎么才能深入老百姓的心中啊？
4: 嗯，
6: 更重要一点就是日积月累的接触，因为近，因为便捷，因为熟悉，因为接触的时间长，这样他才有可能去挖掘老人深层的零散的服务需求，从而提供服务。
4: 那面对一些比如说活力老人包括一些高龄的失能老人，那我们的这个居家养老服务的侧重点会有哪些不一样呢？
6: 活力老人其实说实话啊，就是他需要我们服务的并不多。因为咱们社会其实已经是一个市场完全开放的社会，他当活力的时候他不比我们差，他想要找什么服务没有呢？那我们顶多给他组织就是退休，所谓退休俱乐部啊这样的。那么这种组织形式的专业性其实跟养老不成正相关。
4: 嗯，
6: 对不对？
4: 嗯，
6: 但是呢，所以我们主打的应该是失能、不太自理、弱自理、高龄、独居、失智的老人，这些是真正需要我们专业机构去提供服务。
4: 嗯，
6: 那也是一样，一定是个性化的服务。
4: 嗯，现在我们不少的市民今天是逛这个老博会哈，也想了解居家养老包括这个普通家庭该如何判断自己适不适合这个选择居家养老模式，能不能从我们专业的角度给大家一些这个建议？
6: 肯定是这样的。首先要作为儿女来说，要评估父母的身体状况是不是他们完全具备独立在家生活的能力，他是自理的，腿脚灵活的，然后不是特别高龄的，那么他的生活完全自己照料，衣食住行完全自己可以安排，或者说 也可能找一个居家保姆就基本可以照顾了。那么这些呢，就可以不必去。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7:59。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 FM。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7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晚上好，各位听友，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情况。5号的20点到6号20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6号在5点前后转为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为偏北风4到5级。再来看气温方面，大连的市区温度是16到23度，带您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情况。
5: 这里是家长的养娃解忧铺，孩子的成长能量站，欢迎收听931家庭教育节目《幸福家计划》假日精编回顾版。
3: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0: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6: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3: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6: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3: 傍晚6点钟，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0: 世上百恶孤寂，徘徊无助的人群，焦虑着何时放弃。
1: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大连老友之声广播，一个让全家都开心的老牌电台。那此时此刻呢，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我们老朋友 FM 在每周一到周五傍晚6点到7点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啊，此时此刻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再次相遇。首先我想问问各位家长朋友哈，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青春期的升学焦虑啊，亲子矛盾啊，人际内耗啊，那可是很多家庭都绕不开的难题，对吧？哎，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要围绕着这些难题哈，有请我们的客人用这个心理学的智慧破局哈，带我们的家长和孩子啊一起走出内耗，照亮孩子的成长之路。那我们今天邀请到节目来做客的朋友是谁呢？我们今天的客人呢，是咱们大连市骨干教师红旗高级中学的童倩老师。哎，让我们先和童倩老师问声好。你好，童老师。
2: 你好，大家好。
1: 对童老师的到来啊，我们要表示热烈的欢迎，掌声来一波。介绍一下，童倩老师呢是教育博士研究生啊，中学语文高级教师，还是咱们辽宁省名优骨干工作室成员，思齐阅读成长共同体成员。那童倩老师呢，他深耕高中语文教学一线已经有20年了啊，教学成果丰硕，执教的课程呢曾经荣获一师一优课、部级优课一等奖、省级优质课一等奖，那还多次啊在全国省市级教学研讨会执教示范课与展示课。此外呢，童倩老师还参编过多部高考备考及同步教学资料，多次参与命制大连市期末试题，指导学生参加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并屡获特等奖、一等奖。今天啊，请童倩老师来到我们的幸福家计划呢，我们要从一本书开始说起，是吧，童老师？
2: 是的，高掌柜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连红旗高中的语文老师，也是思齐阅读成长共同体的成员，今天非常荣幸能够来到我们幸福家计划来分享我的阅读感悟。所以在分享读书的感悟之前，我也想介绍一下我们的思齐阅读成长共同体。
1: 哎，我也想问问哈，这个思齐阅读成长共同体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2: 我们这支阅读团队呢，是由大连教育学院高中研训中心栾桂芳主任在2019年牵头组建的。一直以来呢，我们以共读为纽带，坚持每一天都进行线上的阅读打卡，在读完一本书之后还会认真的写下读后感，并进行线上的交流和深度的研讨，可以说让阅读真正的落地，让思考真正的发生。那么在2025年的暑假，我们的团队的活动也再次的升级，参与的成员也覆盖了各个学段的教师，还包括了学生家长，我们交流的形式也从线上延伸到了线下。我记得当时现场汇聚了大连教育学院的领导、市内多所学校的教师代表以及学生家长代表，我们通过共同的非常真诚的研讨，可以说把阅读的力量影响到了更多的家庭和更多的校园。其实我也了解到栾主任在创办我们这个团队的初衷，因为他一直认为呢，阅读不是一个人的独行，而是一群人同行。在这几年共读的生活当中，我们真正把阅读变成了习惯，用阅读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所以第一次线下活动的时候，我们给这个活动所起的名称是一起过有意义的生活。我们知道国务院在2025年的12月也是颁布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其中规定呢，每年4月的第4周为全民阅读周。其实我们团队是一直用实际行动来响应国家的号召，我们的团队就是全民阅读的一个缩影。
1: 所以这个思琪阅读成长共同体哈，首先牵头人就是一位资深的前辈哈，是大连教育学院高中研训中心的栾桂芳主任，然后成员呢就是像童倩老师这样特别优秀的哈，来自于咱们各个学段的，是不是主要以语文老师为主？
2: 对，最开始建立的时候都是各个学校的高中语文老师，但是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这个队伍就更加扩大了，所以有更多的老师和家长也参与到我们的共读当中。
1: 所以经常哈，我们思琪阅读团队会领着大家一起读好书，是吧？
2: 是的。
1: 那今天要跟我们说的这本书，也是我们一起读过的书。
2: 是的。这个书名叫《被讨厌的勇气》。很多人第一次看到这个书名的时候，可能会想，这难

0: 所以我和学生们在分享我这本书的阅读。其实我前几天也刚刚买了这本书，而且是他问了豆包，豆包给他的回复，看来这本书还是很有影响力的。那在准备这个节目的过程当中，我想到了一个谷爱凌参加采访的这样的一个桥段。那谷爱凌在参加这个米兰的奥运会冬奥会的时候，有一个记者给他提出了一个带有陷阱的问题。他说，你得到了两枚银牌，那就意味着自己失去了两枚金牌。那谷爱凌的回答可以说是教科书级别的。他说，我是历史上获得奖牌最多的女子自由式滑雪运动员。我想这本身就是答案。
1: 嗯，
0: 所以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是把他看待世界的这种方式展露无遗。也就是说，他能够不活在别人的评价里、定义里，不活在他人的期待里，只是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自己。那有网友就评价说，这位22岁的女孩活成这样，这叫通透。那我想说呢，她这种看待世界的角度也决定了她的高度。这正是她一种强者思维的体现。也就是说，被讨厌的勇气就是让我们能够拥有这种强者的思维。
1: 这个强者的思维很重要哈，这说白了就是我们现在特别流行的认知啊。因为你看，他不会说是受别人的这个思维的引导，然后呢顺着人家走，人家一直心里很强大，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强大，所以人家取得了那么优秀的成绩，是吧？
0: 是的。所以接下来我想概括的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那这本书的写作形式也很新颖。首先，它是由日本的哲学家岸见一郎和一位文学类的作家谷见史鹤以对话体的形式的完成的。那么这种形式实际上是继承了柏拉图和苏格拉底的传统，很多哲学著作都会通过这样的一种思辨的对话的形式进行的。整个书的全程呢，是通过迷茫的青年和智慧的哲人午夜时间的长谈，把奥地利心理学家阿德勒的思想用非常通俗的、直击人心但也比较锋利的这种形式传递给我们。也就是说，它不是那种枯燥的说教，也不是心灵鸡汤，而是在他给这位青年解决疑惑的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我们在现实当中如何把这些思想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给我们提供了一本可以操作的指南。
1: 因为这本书哈，我简单翻过，看的不是太深入哈，我记得特别清楚，这里面就对话嘛，每一篇章哈都是对话，青年问问题，然后这个哲人给他回答。确实这里面有很多也是我们当下哈，我觉得不管是孩子还是家长，其实都很迷茫的问题，在这儿都能找到答案。
0: 是的，所以我觉得从形式上最让人觉得很有吸引力的是，这位迷茫的青年他对哲学家有质疑，那他的质疑就说出了我的心里话。所以哲学家在给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也解决了我的疑惑。那我再说一下为什么我会在我们共读的这些书里面去选择这样一本书。因为在一线教学也有20年的经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看到了很多学生的成长，但是也同时见证了他们成长的烦恼。那我就思考，这些烦恼究竟是从何而来呢？那我如何带领学生去走出他的这种内耗呢？那他的这种家庭矛盾，我如何能够帮助他们去解决呢？再有就是，我们学校呢，也一直在致力于打造幸福校园建设。那如何让学生获得真正的幸福和价值感，也是我们作为老师一直思考的一个问题，也是《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让我找到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
1: 所以今天哈也分享分享咱们童倩老师哈你的这个总结啊，就刚才说的这个切实可行的办法。
0: 好的，那我觉得要理解这本书呢，首先要理解一对概念。就是说我们如何去看待过去，实际上是存在着两种争议的。一种争议呢，来自于弗洛伊德典型的这个原因论啊，也是著名的心理学家。那么另一种呢，就是这位奥地利心理学家提出来的。他们两个争论的是什么呢？就是对于

0: 已经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是究竟是原因为主还是目的为主。然后这位心理学家说，我们这本书当中的心理学家说，似乎我们都活在了原因论里，而阿德勒教给我们的是目的论。所以我解释一下，这个弗洛伊德这个原因论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一个人出现了心理问题，当你向弗洛伊德请教的时候，他会把注意力放在帮你寻找原因上。他会问这个人为什么会这样，他童年经历了什么，他的潜意识里藏着哪些创伤。所以比起去解决问题，他更关注的是这个心理问题背后的心理根源。
1: 原因是什么哈？
0: 对，
1: 像我们现在老说原生家庭如何如何。
0: 是的，所以这就是阿德勒所批判的。因为阿德勒他强调什么呢？他强调不关心为什么，而是要想要什么。这就是所谓的目的论。就是面对同样的心理问题，阿德勒会问，现在这个人他的这个行为究竟是要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目的，他想要获得什么，他要在逃避什么。因为阿德勒认为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性的，哪怕都是看起来会是很消极会伤害到自己的行为，背后也有他的要达成的目的。所以你看，这是不是给我们开启了一个看待过去和历史的这样的一个
1: 不同的视角。
0: 对，所以可能刚刚用概念去解释还有点枯燥，那我再回忆一下书中当中举的一个例子。
1: 好，
0: 因为他举了一个脸红的女孩，这个女孩说，我自己患有脸红恐惧症，所以呢我不能向我心爱的男生去表白。
1: 哦，这个所谓的脸红恐惧症把这个女孩给限制住了。
0: 对，所以说阿德勒却一针见血地说出了他的问题，说你不是因为脸红才不敢表白，而你是为了不用承担被拒绝的风险才选择了脸红。脸红是真的，恐惧也是真的，但是背后的目的是逃避。
1: 您说这个哈，我想起来，其实你看现在很多孩子，我觉得这个您感触应该更深哈。像有些小孩就说，我这方面我没天赋，所以我这一学科学的不太好。
0: 是的，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声音，比如说高一有新生入学的时候，学生会说，老师，我小学初中语文就不太好。那潜意识里是什么？他高中也不想在这个学科付出更多的努力，就是因为这样历史原因造成的，所以你不用对我的语文的成绩有过多的期待。所以他把他的现在的这种不成功归因为他没有天赋，他曾经不好，
1: 就是全是找原因。
0: 对，
1: 还有你看家长说这孩子不听话，因为到了青春期啊。
0: 是的，
1: 他学习不好啊，就是因为总打游戏啊。
0: 是的，所以我也常常说，说我性格不好就是因为我的原生家庭的问题。所以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种惯性的思维，把我们现在的不如意不成功归结为曾经的经历，归咎为原生的家庭，怪罪为外界的环境。所以这就是弗洛伊德的原因论。就是我会把我自己当成过去的受害者。
1: 那你看哈，童老师，就是你看完这个书，你有很多的感触是吧？那必然有很多收获，而且咱要把这收获往实际的工作当中哈去转移，是不是？哎，去实践。那有没有这个实际操作过？
0: 对，因为我一直在教学的实践当中去摸索，所以就针对这个两方的争执的时候，我也采访过学生。因为我们班呢有曾经我教过一个男孩，他成绩特别好，作文也写得很好，但是上课从来不回答问题，然后即使作文写得很好，我让他去当做范文跟大家去分享的时候，他也很怯于去表达。然后我就用阿德勒的心理学去分析了一下他，我说你为什么会不太想跟大家去分享和表达呢？他说因为我初中回答问题的时候被同学笑话过，所以我回答问题就会出丑，就会被人笑话，所以我与其去让别人笑话我，那我不如就不回答，因为改变是有风险的，因为你举手回答问题了，你可能被人笑话。那么像刚才那位 脸红的女孩，她如果表白，她就可能会被拒绝。
1: 嗯，
0: 那如果我们尝试去做自己呢，就可能被讨厌。所以呢，我们就把过去的一些不如意当成了自己的一个盾牌，把环境当中了一种借口。所以阿德勒这个心理学呢，它是一个勇气的心理学，它是告诉我们要有改变的勇气。
1: 嗯，
0: 那我也常常告诉学生说，别让昨天的挫折让它去定义今天的你，也别让别人的评价来困住你的脚步，因为你永远拥有选择权，这就是改变的起点。首先要拥有自己改变的这种力量。这本书当中也说了，说所有的你的不想改变，实际上都是你下了不想改变的决心。
1: 所以其实我们永远都可以做新的选择哈。
0: 对。
1: 那刚才您说的这个学生有没有改变？
0: 在我的引导下当然有很大的改观。其实说到这个观点的时候，我也在史籍的书籍当中找到了一句，比如说齐桓晋文之事当中的齐宣王和孟子的对话。那孟子就和齐宣王说，大王您不想以王政来统一王道来统一天下，那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不是您做不到，而是您不想去做。所以我觉得这是迈出勇敢的第一步，在于我们自己，就是不要纠结于你的过去。我们不是把过去视为空气，我们不是忽视它的存在，而是要更好的想未来应该去怎么办。比如说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当中说的一句话我觉得特别好，勿以往之不见，知来者之可追。那过去就让它过去吧，我从现在要开始自己新的生活了。
1: 对，说到这儿，其实我在节目里哈，我也想经常我也会跟听众讲，我说你要有翻篇的能力啊。
0: 对，就是翻篇的能力。
1: 对对对，不要老纠结于昨天过去就已经发生的，因为你已经没有办法改变了，你再懊恼你都改变不了了。所以你的内耗不就是你一直在眼睛盯着过去不能改变的事儿吗？对吧？
0: 是。
1: 那我们也说总讲哈，说你要活在当下。活在当下是干嘛？你要把现在的事儿做好啊，利用好，对吧？然后呢，你从现在做一个全新的改变，然后一点一点的去往前做，那你看未来会成什么样？肯定是会有一个不一样的自己。但是很多人哈，就是活在当下就是个口号。
0: 对，后续我也会分享到这个观点。
1: 哎，这本书啊，虽然我看的没有童倩老师看的那么深入哈，就是蜻蜓点水翻了翻，但是里面有一句话对我来说也是我喜欢这本书的原因。
0: 嗯，
1: 就是我之前在节目里也总说，我说你要想让孩子听你的话啊，你说啥孩子听，必须你俩的关系要好。
0: 嗯，
1: 那么这个阿德勒里面，我记得这书里面就有一句，就说人一切的烦恼都是来源于关系。
0: 对，其实起初我对这句话是比较质疑的，那莫非是让我们与世隔绝？我自己在外太空生活我就幸福了吗？那为什么人和人的交往过程当中会造成我们的这种烦恼呢？其实书中的观点是，因为我们在人际交往的过程当中往往会想得到别人的认可。那也许有人又会问，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就是需要得到别人的认可吗？那世俗的成功不就是需要让我们得到认可吗？但是这个书当中的观点呢，是想说你只需要把这种认可当做一个附属品，而不是最终的目标。如果你一直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可，那你就活在别人的评价里，按照别人的条条框框去生活，那样就不是你自己的人生了。所以这是一个苦恼的来源。再有一个来源呢，就是只要有人的地方似乎就会有比较。
1: 对，
0: 比如说我们年龄相仿哈，我自身的经历来说，就是我就是被家长拿来跟别人比较的那个孩子。
1: 哦，
0: 我爸会说，你看他同事家的谁谁家的孩子考上了重点高中啊，人家如何如何。所以我是在别人的家的孩子的刺激下长大的。那我们在一起上学，同学之间会不会比较？说你们家啊，这个条件很优越，啊，住着200平的大房子，啊，你比我好，你还比我漂亮，为什么？ 你这些优势都让我很苦恼。
1: 嗯，
0: 所以就是这种比较当中会让我们很痛苦。那如果往深了去说，会造成两种极端的状态，一种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比较自卑，就是一蹶不振，
1: 嗯，
0: 然后再严重一点呢，就是形成了一种自卑的情节，就是他总拿自己这个弱点去说事儿，
1: 嗯，
0: 去当做一种借口，然后还是止步不前。所以这是一种弊端。第二种弊端是什么呢？就是有一种优越情节。什么意思呢？就是到处去跟别人炫耀自己这种优越感。比如说穿戴首饰可能是作为生活的一种点缀，但我也看过有的人满手满身都是各种装饰的，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他是用这种方式来极力的表达他的这种自尊？所以这都是比较的结果。那么在这个比较当中，人就不会自由，所以简直就可以说是像奴隶一样的生活。嗯，
1: 就是被这样的一种比较限制住了哈。
0: 对，
1: 就格局不够大。我觉得现在可能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人际方面的烦恼当中，可能这个比较会是一个点，
0: 很重要的一个点。
1: 对，然后很多家长的这种焦虑也是源自于这种比较。
0: 是的，比如说可以考试可以发布成绩的时候，家长会看我的孩子在班级什么样的位置，为什么他小考的时候这个孩子100个单词他50个都对了，我们家的孩子只对了5个，那就会焦虑。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幼儿园孩子的妈妈，我也无形之中会陷入这种苦恼。我会想，哎呀，我们家的孩子为什么个这么矮，那他出生的时候他挺高的呀，是不是没被我养好？为什么老师展示这个画作当中没有他的，因为他画的太丑了，那是我应该再帮孩子去做点什么。所以我也有这种比较，然后会产生焦虑。
1: 所以哈，这本书里面也告诉我们应该针对这样的一种想法怎么来做破局了，是吧？
0: 是的。
1: 那这样哈，我们半点的台宣和广告时间到了，咱们呢稍微的休整一下，等一会儿我们再见喽。
2: 只要你也一样的肯定，我愿意天涯海角都随你去。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像精神头都不
8: 变，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11: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2: 这里是家长的养娃解忧铺，孩子的成长能量站，欢迎收听931家庭教育节目《幸福家计划》假日精编回顾版。
13: 没有权威定论，只有思想碰撞。在这里，教育不是单选题，我们诚邀各行各业有心人围坐圆桌，用跨界视角拆解你关心的教育热点。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每周一到周五傍晚6点到7点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啊，此时此刻呢，我们依然在一起啊。那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呢，还有一位非常优秀的高中语文老师哈，是咱们大连市骨干教师红旗高级中学的语文教师童倩。哎，我们今天啊，请童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呢，是带着我们哈，通

0: 过一本非常好的书，叫《被讨厌的勇气》啊，来探讨如何重构亲子关系啊，带着我们大家一起走出内耗，照亮孩子的成长之路。来，让我们再次问候童倩老师，你好。
1: 你好，高掌柜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掌声响起来啊，欢迎我们的童倩老师啊。刚才我们讲到了就是这本书哈，这里面提到了奥地利的这个心理学家阿德勒哈，然后他的一些观点，哎，我觉得我们家长呢了解一下啊，你读一读这本书，对你现在的这个不管是认知也好啊，心态也好哈，都会有一个积极向上的调整的这样一个作用。刚才咱说这样那样的问题哈，比如说内耗啊，焦虑哈，也有一些相对应的解决之道啊，那这个解决之道从您的观察角度可以给我们再分享分享。
1: 我觉得最好的解决的办法呢，就是书中提到的另一个观点，他说有一种关系呢，就是要不是被绑架的关系，那么他用的一个概念呢，就是课题分离。这也是我最常和学生以及家长们分享的办法。那他提出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一切关系的矛盾都起因于对别人课题的妄加干涉，或者是自己课题被别人干涉。那怎么去分析这个课题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这件事情的结果由谁承担，那就是谁的课题。比如说我现在看到各种自媒体当中也向我推一个家长在辅导孩子，当然是愤怒的家长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的这个过程，
0: 就是鸡飞狗跳的那种场景，是吧？
1: 说这个母爱就只限于这个时候啊，所以当孩子不爱学习这样的矛盾发生的时候，那我们从课题分离的角度应该如何去看待呢？所以我想说，那就写作业这件事来说，究竟算作谁的课题？
0: 那必然是孩子的课题啊。
1: 是的，所以我的好朋友在辅导孩子写作业的时候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因为作业有点多，然后孩子实在写不完了，又很晚了，太困了，所以呢他就模仿孩子的笔记替孩子写了，然后第二天被老师发现了，所以结果可想而知，就比较尴尬，然后家长继续焦虑，孩子也很气愤。所以那这就是父母替孩子做了他应该做的事儿，但是有的家长说，我认识到了这个学习是孩子的事儿，比如说我一直在教育他呀，你要好好学习，你学习不好，可能会考不上一个好的大学，然后你未来的生活会受影响。但是在实践操作的过程当中，我能不管他吗？那万一有一天真的就是没有什么出路了，他回来啃老呢，那我不管他吗？所以在实践操作的过程当中，我们如何去把这种情感的纠葛给它剥离开，还是需要认真的去思考的。所以说这个课题分离的观点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简直太常见了。比如说我们高一涉及到文理分班，高三毕业考试之后呢会涉及到大学填报志愿，那么很多家庭就会在这个时候出现纷争。比如说我遇到过一个孩子，他的家长呢觉得你应该学理科，因为理科更有出路，然后考大学相对来说也更容易一些。但是这个孩子他是听家长的话选择了理科，但是他不快乐，因为这不是他的兴趣所在，所以就活得很纠结。再比如说结合我自己的生活经历，因为我父亲是学中文专业的，所以我在高考报考的时候，我所有的第一志愿，所有学校的第一志愿都是中文。是的，所以最后也如愿的被中文专业录取了。那有同学会说这个结果也挺好啊，但是呢当时我最心仪的是像和高掌柜一样，我想成为主持人，那是我的梦想，因为
0: 想学新闻之类的是吧，播音。
1: 在高中的时候有一些主持的经历，所以还有一些自信。但是我妈就找了当地很有名的这个电台主持人来给帮我规划了一下人生，然后我发现这条路不是特别好走，所以在家长的这种指导下吧，我改变了我的人生的轨迹， 但是我高中同学也有和我一样一起考上了这个大学，他学的就是播音主持，然后他毕业之后留在高校任教，现在也是这个大学教授，那种生活也很不错。
0: 嗯，你们俩这挺有意思哈，他学了你想学的专业。
1: 是的，所以那就是我向往的生活。
0: 啊，但事实上他也没做这个职业。哎呀，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哈，真的你没有办法去预期未来啊。还是回到我们刚才哈，就说人生要不要有规划啊？要啊，要不要有目标？要。但是呢，你在达到你的目标啊，然后按照你的规划往前走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还是要把现在那眼下的这个事情啊先做好。其实我身边有很多同行，他们也没学我这个专业，他们现在也是在我们这个系统当中很优秀的主持人或者是记者。那我有很多同学哈，然后学了我们这个专业，毕业之后也没干这个。我最成功的，人家自己创业去了。做的也非常的好哈，所以你不知道你人生的烟花会在什么时候绽放，但是我觉得这一路走来哈，把每一步走得踏踏实实的，脚踏实地的，这个其实是最重要的。
1: 嗯，是这样的。
0: 哎，这样哈，我看到我们高掌柜佳玉手机微信视频号直播间里哈，有个家长留言，我们先把这个留言说一下。
1: 好
0: 吧。这位家长很可爱啊，他说我刚进来，我没听到前面的话题哈，我现在就想问一个事儿，高中男生最近特别在意形象，爱打扮，是什么心理？然后他还后面还跟了一句哈，应该跟早恋关系不大。我觉得这位妈妈非常有意思啊。这位妈妈你现在还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吗？我想先问一下哈，就是你怎能断定，就是你最后的这一句，这不就是评价吗？就是他的这个判断哈，应该跟早恋关系不大。这个你是怎么来确定的？
1: 我也期待这位家长的回答。而且我也想说，用刚才我们探讨的课题分离的这个观点来解决，那孩子爱美应该是孩子的事儿。可能他突然觉得审美在线，那我想从形象上去设计一下自己，也许没有别的更多的原因。
0: 因为我已经是高中生妈妈了哈，我觉得这个孩子啊，真的他在长大懂事儿哈，这个过程当中也都是一瞬间的。
1: 对，
0: 就是小男孩，我不知道各位养儿子的家长是什么感受啊？就以前你催着他说你洗脸、刷牙啊、换袜子，这个衣服穿了好久，是不是要换一换呀？哇，这个男孩子真的很难搞的。啊，没关系啊，无所谓。哎呀，太耽误功夫了，我不愿意。然后他长大了，因为我们家那高二了嘛，你突然间有一天就发现，哎，这怎么开始？不用你说了，这脸呀、洗得特别勤啊，长那么一两颗痘痘都不行啊，我得用洗面奶。然后呢，我得怎么去痘？这个换衣服也不用你操心了啊，人家没两天就说，妈妈，我这衣服呀穿了有几天了，脏了，你给我洗一洗吧。就我觉得。我的定义就是，还是孩子长大了，他对这个美啊，对这个形象，他已经有自己的这个判断，很在乎了，是吧？我觉得其实这是个好事儿。
1: 其实我们不用对这个细节过于敏感。
0: 哎呦，这个非常有意思啊！说心里有个女生不在本校，就刚才那个，
1: 看来已经有答案了。
0: 啊，其实没关系哈，就是我想说哈，即便是真的有这个所谓。你看心里有个女生嘛，那这可能是单恋哈，更多是单恋。但是我觉得家长啊，你不用说是如临大敌，没关系的。因为早恋，我们把这个恋爱，以前节目里也讲过，恋爱这个事儿啊，你换一个字儿，练习的练啊，早恋。其实咱想这一段小孩呢，他跟我们成人的这种恋爱是不一样的，就只要你正确的引导是不一样的。那么你操作好了的话，就这一段对于异性的喜欢啊，然后呢对于这一个朦胧感情的这样的一种勃发吧，可能还会变成他积极向上的一种动力啊。我就见过
1: 这个观点，我认同。
0: 哎，我见过人家那俩孩子高中的时候啊，人家就互相有好感，最后呢一个上清华了，一个上北大了，
1: 还离得不远，都在海淀区。
0: 啊，对啊。然后这一段我也经常给我儿子去讲哈，就是关键看我们怎么引导。其实我觉得爱打扮这个事儿吧，妈妈你不用特别的哈去担心， 如果你俩关系到位的话，你莫不如你跟他唠唠，然后你可以夸夸他，哎，儿子，你今天挑这衣服挺帅呀。大部分时候是不是都穿校服啊？偶尔休那一天，可能自己穿件喜欢的衣服，你可以问问他，哎，你挺帅呀，哎，是不是要和同学约着玩啊什么？你跟他聊一聊，关系好，孩子自然而然的就告诉你了，就不用咱们在这猜了，是不是？
1: 嗯，是的。
0: 哎呦，还有啊，这个您看看哈，童老师，这个有没有什么建议哈？他说，请问习得性无助，就是怎么整也没有勇气和自信了，这还能改变吗？
1: 我觉得应该从内在和外在，因为我们不可能因为这一句话，就像心理治疗师一样给他更多的建议。而阿德勒心理这种心理学呢，它更多的是强调他内在的一种动力的唤醒。就像您在开始这个节目开始的时候所谈到的，说这是一种认知，是我们看待世界的一种方式。那他可能就是觉得我在一次次的让我和别人评价的过程当中我不行。那再有呢，就是孩子真的不行，是你给他的评价，还是他自己觉得也不行。因为这个世界是异彩纷呈的，我们不一定非要做那个你心目中的，成为你心目中的那个孩子，因为可能孩子会有他自己成长的目标。
0: 是刚才啊，你看童老师说了，因为我们不能通过这一句话哈，然后呢就去给做一个评判，是吧？然后我也想问问这位家长哈，咱这个孩子啊现在是属于哪个学段？比如说是有中考的压力呢，还是说有高考的压力？而且这个呢，刚才我们也讲了，一切烦恼都来源于关系嘛，
1: 对，
0: 是吧？也得看一看就是你们家的家庭氛围、亲子关系怎么样。我这两天其实我一直都没有开直播哈，有好多听友问我说，高掌柜你怎么不开直播了呢？因为这段时间我一直在琢磨，就是学习没有动力厌学的这个事儿。我自己也总结了很多哈，那就是说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如果说总是很焦灼，然后呢充满了争吵，父母高期待、高焦虑、高控制，那其实对这个孩子的打压哈也非常的麻烦，就会让他出现就这种就是没有自信啊，没有勇气。还有呢就是关系嘛，这个关系一个是家庭的关系，还有外在外部环境的关系，比如说在学校和老师之间啊有没有什么误会，和同学之间有没有什么矛盾啊，这个是要一个整体，就我说哈，这一大工程你要综合性的来看。但是呢我一直坚信一点，孩子特别是青春期孩子，他的这个心理方面啊，我们说现在出了 bug， 然后出现了一点小问题，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成人的那种抑郁焦虑它不是一回事儿。你给他一个土壤，给他一个正确的引导，可以调整过来的，这个你相信我。因为我们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也帮过一些孩子，确实看到了孩子的变化。你要有进一步的想法哈，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然后我们再做交流，好吧？好，那咱们继续哈。今天说的那个被讨厌的勇气哈，我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儿就是说对您，别说认知了，说对您的看法，对您的心态啊，有没有一点触动和变化，是吧？刚才呢咱也说了，就是有的时候吧，家长太愿意干涉孩子了哈。
1: 对的，就是愿意把孩子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当做自己所纠结的事情。所以课题分离这个观点让我们感受到的就是，我们要尊重孩子的生长的节奏和他的选择。要尊重孩子，我觉得这是我们迈出改变的第一步。
0: 是，你说尊重哈，我觉得现在有些家长啊，真的就是怎么说呢，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我想说什么瞎管哈，你就比如说这个孩子呀，今天我想穿哪条裤子，我就见过呀。那有的家长啊，就非得让孩子按照他的想法来，他就觉得这条裤子不好看啊，你不能穿，你穿那条裤子。哎呀，然后这个娘俩打的呀，这孩子说我穿件什么裤子我妈都管。我就说这妈哈，我说你管那么多干啥，他穿着丑那他自己的事儿，他丑别人笑话他，他自己他自然而然他就心里有想法了，明天你让他穿他都不穿了，是不是？再者说了，丑与俊那可能是你的审美有问题，你没有跟上现在呢。 你看我奶奶哈，我奶奶90多岁了，看我们穿那大肥裤子，我奶奶就受不了。

0: 太丑了。然后我妹妹觉得哎呀多好看呀所以就真的是有的时候我说家长啊，就你没管对地方，是不是？
1: 是的，我们不能把我的意志强加给学生和孩子们。就是我儿子现在是5岁，但我觉得我都要尊重他的选择。比如说他去年幼儿园第一次升旗的时候，我和他的老师都觉得他比较适合做主持人，然后呢因为他表达还不错，但是他跟我说他想去做这个护旗手，因为可以去升旗，他对这个动作已经向往很久了，每天上学的时候都看着那个旗杆，想着什么时候有一天我能把这个红旗燃，让他在我的幼儿园里面也冉冉升起，所以我尊重了他的选择。
0: 给你点赞哈。一般来说这么点的小朋友，我觉得好像妈妈会干涉的更多哈，而且
1: 他也有意识。
0: 对，因为你想，一个是主持人，一个是升旗手，对于我们成人的观点来说，是不是大多数的家长都会觉得哎，当主持人好啊？
1: 是的，
0: 是吧？哎，
1: 很荣耀，很关键。
0: 对对对，所以可能很多家长就会想办法去说服孩子，让孩子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办。我觉得童老师不仅是一位好老师，还是真的是好妈妈啊，因为
1: 努力修炼中，这也是书籍带给我的力量。
0: 所以多看书，一定要多看书，各位，就可以从今天这本《被讨厌的勇气》开始看起哈。书也不厚啊，因为我家有，回家我就准备把这书拿出来好好读一读哈。然后除此之外，在这本书里面，童老师还有什么样的一些感受和心得？
1: 我记得刚刚您说过一句话，就是我们要活在当下。所以这是我想跟大家一同分享和交流的，因为这本书当中也告诉我们说，生活不是一个线，而是由无数的点构成的。那么他用了两个很形象的比喻，比如说舞蹈。那舞蹈不是说我们要通过舞步把我自己从舞台的一个位置挪到另一个位置，而不断的旋转的过程，它就是一种享受。那再比如说登山，我们可能是为了要登到山顶去看到更美的风景，但是如果你真的就是因为有一些特殊的原因没有看到，你能说你整个旅程是失败的吗？因为按照书中的观点说，我们的旅行是从离开家门的那一刻就开始了，这个过程都可以让我们有收获有成长。所以活在当下是我们最值得重视的。
0: 很多人都着急往前赶路，然后忽略了当下这个感受哈。其实像刚才童老师说，就是旅行嘛，从你出家门那一刻就开始。我以前也在节目里也说过，你带孩子出去玩，你说孩子就哎，看到马路上有一朵花啊，马路边上长一朵花，没见过，特别好看，孩子在那研究研究，有些家长就受不了了。其实我说这也是他这一次出门玩的一个收获呀，对不对啊？小孩愿意玩沙子啊，在那看那个小蚂蚁爬来爬去，我说其实这都是他在那一刻他很快乐的一个感受。那可能对于我们家长来说，旅行我要到某个目的地，我要看什么，我要吃什么啊，我要学什么，收获什么，那只是说我们，当然了你这次旅行的一个目的哈，但是你能说在这个过程当中那朵花，那一堆蚂蚁，那个小沙堆儿，就不是这次旅行的这个收获了吗？就不是孩子美好的记忆了吗？
1: 是的，
0: 就是换一种角度，换一种想法哈去看。哎呀，其实这么说来哈，咱说活在当下哈，当然了多多少少也得有点对未来的期待和目标哈，
1: 是这样的。
0: 但是有的时候确实我们也会看到有些人会被目标所累哈，比如说现在很多孩子我发现他就会有纠结啊，他说我以后考什么大学呢，我以后做什么样的工作呢。
1: 对，你与其每天不如纠结，我也和学生常常说，你不如从听好这一节课，认真做好一道题开始。那么这都是我们在为我们这个目标去努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目标，而是说不要天天把目标当作口号然后喊出来，而在于你当下的行动。比如说我经常告诉我自己我要减肥，但是这只是一个口号啊，在吃东西的时候我就直接把这个口号给忘掉了，就是行动永远跟不上。这样的话呢，你在站到秤上的时候你就会很焦虑，因为你没完成目标，而且又对自己有期待，你又没有行动，又没有改变的勇气，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
0: 减肥这个事儿哈，我想跟大家说不要焦虑。 我经常跟我的好闺蜜我们俩交流哈，控制住没涨就是咱们今天最大的成功和幸福啊。
1: 这是一种自我宽慰的方式。
0: 对对对，就是你要学会宽慰啊，宽慰自我哈，你才能感觉到这个快乐和幸福，是吧？你有了快乐，你才更有动力去减肥。
1: 嗯，是这样的。
0: 哎，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高兴哈，能够请到咱们大连市骨干教师、红旗高级中学的语文教师童倩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精彩分享。我想通过今天的这本好书推荐哈，然后能够让不管是家长还是我们青春期的孩子哈，都能拥有啊这样的一种被讨厌的勇气。最关键的是什么？就是要活出不被定义的人生。尤其是家长哈，刚才童老师讲的那个课题分离，你听懂了吗？就是你要明白这个事儿，它是谁的事儿，属于谁的课题，谁的课题谁来负责，是吧？不要老去指手画脚，然后呢非得让孩子按照你的思想去做什么什么什么。如果没有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啊，你就不高兴，然后呢你就会巴拉巴拉巴拉的去唠叨人家，去讲人家。其实你有的时候哈，控制欲太强的话，与他一起来到的还有就是会让你有那种深深的焦虑。
1: 是的，所以书中也告诉我们必须要有人开始，即便是别人不合作，那也和你无关，应该由你开始。而真正的勇气呢，或许不是被讨厌的勇气，而是真正的活出真实的自己的勇气，是为这个世界贡献价值的勇气。所以也希望今天的听众朋友们都能拥有这样的勇气。
0: 好，那也感谢啊咱们思琪阅读成长小组的成员啊，我们红旗高中的童倩老师啊，那也希望以后时间允许可以来我们节目哈，继续愉快的聊天，
1: 好
0: 吗？好
1: 的，谢谢。那我也想借着这个平台呢，给我们的共读小组打一个广告
0: 啊。行，这也不叫广告了，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成长哈。
1: 如果您也想参加到我们的共读活动呢，可以关注我们春风闲歌的微信公众平台，因为我们会同步的推送我们原创的读后感，也会推送未来要读的读书书目的邀请函。所以期待有识之士一起加入，我们一起读书，一起以书为媒，一起过有意义的生活。
0: 嗯，大家如果记不住这个公众号的话，你可以加我的工作微信哈 ，love hope 931 ，love 就是英文单词爱啊 ，l o v e， 第一个字母 l 是大写的，后面是 hope，h o p e 啊，希望爱希望，然后931是我们的播出频点哈、啊，你加我的工作微信，我也可以把那个公众号推给您，好吧？啊、哦，我也感谢哈，我们等风来这位朋友对我的表扬啊，这我想也是借了童倩老师的光哈，表扬我说，这些天经验总结特别到位哈，从实际出发，观点梳理特别清晰，感谢感谢，看来我这个学习还是蛮有效果的哈。那好吧，那有更多养娃的困惑哈，养孩子的这个问题需要交流的话，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老友之声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傍晚6点到7点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假期化》。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假期化》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那我们今儿个就聊到这里，童老师也跟收音机前的朋友还有网络直播间的朋友说声再见，咱们期待着下次再见喽，
1: 再见，
0: 拜拜，
1: 有机会再见。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2: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2: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晚上好，各位听友，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5号的20点到6号20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阵风6号在5点前后转为偏北风的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为偏北风4到5级。气温方面，大连市区温度是16到23度，但您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情况。
2: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4: 请千圣之国，重一言之信。
5: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三卷，问鼎天下楚庄王，作者吴闲云，播讲辽炮。第219章，即刺客、说客、政治家于一身的国务总理。华元是春秋时期宋国的相，长期担任右师，执掌国政，相当于后世的国务总理。这是一个集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刺客、人质、战将于一身的人。以前的时候，他曾经与郑国人打仗，开战时杀了羊犒劳士兵，他的车夫因为没有吃到羊肉汤十分怨恨，便驾着车故意自投罗网，把他送到了郑军之中，所以宋军失败，华元也被囚禁了起来。宋国答应用兵车100辆、毛色漂亮的好马400匹赎回华元，价格谈拢后还没交割，华元居然自己设计逃跑回来了，可见这个人还是很有胆略的。现在楚国围攻宋国，宋军在华元的指挥下居高临下顽强防守，击退了楚军一次又一次的疯狂进攻，但最终寡不敌众，宋国被楚国围攻得受不了了，华元决定铤而走险，孤身来在了楚营。他经过一番化妆之后混了进来，探知楚国右军主帅王子策在一个帐篷里住宿，便大摇大摆地走了过去。这个时候被一个站岗的发现了，华元不慌不忙摆足了气势，喝问道：主帅还在熬夜赌博呀？站岗的见他来头不小，乖乖地回答道：
6: 没有。
5: 又问：已经睡了？小兵回答说：太辛苦了，大王赐了他一大樽酒，一喝就睡了。华元说：我给你放一天假，你也去睡吧， 我还有话问他。站岗的信以为真，欢喜着去了。化缘从容地走了进来，只见王子策穿着衣服躺在床上睡觉，而桌上的灯烛还没有烧完。化缘径直走到床前，轻轻地用手推他。王子策醒来，刚要动时，却发现两个手被人捉着动不了，急问：“你是谁？”化缘低声回答：“我，宋国右师元帅，化缘。”王子策大惊，顿时吓出了一身冷汗，急忙奋力挣脱时，还是动不了，急问：“你来干嘛？你怎么进来的？”化缘道：“奉吾主公之命，特来与贵军求和。元帅若从，楚宋两国就此息兵霸战，可以世代盟好。若是不从，我和你两个的性命都只在今夜，到此结束。”说完，左手将王子策按在床上，右手抽出一柄白晃晃的匕首，晃了两晃。王子策慌忙说：“有事大家好商量，不必动粗。”化缘这才收了匕首，松手放开他。“我们国君叫我把宋国现在的困苦告诉您，粮草早已吃光，大家都交换着杀孩子当饭吃，柴草也早已烧光，大家都用拆散的尸骨当柴烧，这一切都是你们强加给我们国家的灾难。”王子策问：“竟有这么严重？”化缘说：“君子今人之恶，小人利人之危，元帅乃是君子，并非小人，我也没必要隐瞒什么。”王子策问：“既然如此凄惨，那为何不开城投降呢？”化缘说：“国家虽被围困，但人的心智却没有被围困，君臣民都愿效死，与城俱焚，又岂肯接受城下之盟？倘若你们还有仁义之心，肯退兵30里，我们可以和郑国一样归附楚国，事无二致。”王子策说：“那我也不欺骗你，也以实情相告，我军就只剩7天的粮了，若过了7天还攻不下城，我们就要班师回国了。这样吧，等我明天上奏楚王，退军30里，说话算数，你们君臣也不可失信。”然后王子策亲自送化缘出营回国去了。到了第二天，王子策将化缘的话报告给了楚庄王，楚军就真的后退了30里之外，和宋国停战。果然宋文公开了城门和谈来了。化缘先到楚军，致宋公之命，请受盟约，邀请王子策随化缘一起进城。于是王子策与宋文公歃血为盟，盟曰：“我无尔诈，尔无我愚。”意思是我不欺骗你，你也不必防备我，双方都保证不再互相欺瞒。成语尔虞我诈就是出自这里。至此，这场战役到此结束，宋国终于归服了楚国。当盟约签订完毕之后，化缘就把他当时杀死的申无畏的尸体交了出来，用一口好棺材装着，亲自送到楚营里来。然后化缘作为这项合约的人质，跟随着楚军一起来在了楚国。就这样，宋国总理化缘又开始了他新的生活，人质生涯。这是历史上一个很著名的守城战役，化缘以其出人意料的行为结束了这场艰苦的持久战，结束了宋国的危难与困苦，史称化缘魏宋。这场战事虽有妥协，但是以弱敌强，不辱国威，在当时晋国都不敢和楚国正面冲突的情况下由此表现，也使化缘赢得了普遍而长久的敬重。他在楚国一共当了6年的人质，一直到他的国君宋文公去世的时候才放他回去。
7: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5: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

乐师做了一首伐吴之曲，引琴儿鼓续兵威，欲诛吴道当何时，大夫众礼前致辞，吴杀忠臣伍子胥，今不伐吴又何须，良臣集谋迎天喜，一战开疆千里余，挥挥功业乐长里，赏吴所吝伐不为，君臣同乐久迎之。君臣大悦而笑，唯独勾践面无喜色。范蠡察此微末，立刻明白了一切。这首伐吴之曲把越国胜利的功劳归于范蠡、文仲二位大夫，这勾践听了心里不舒服。越王勾践为了灭掉吴国，不惜忍辱负重，卧薪尝胆，如今功成名就，如愿以偿了，却不想归功于臣下，所以范蠡私下叹道：越王不欲归功臣下，一计之端已现矣。这一夜范蠡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他想了很多很多。既然先生为什么不声不响地消失了，按说是该享受成功的时候了，他却跑得没影了。伯嚭是个什么人呢？勾践居然还想让他做越国的太宰，让人无法接受。他又想起了很多年前一个看相的相师为他说过的一番话：越王勾践长着长长的脖子，尖尖的嘴巴，是一种阴险狠毒的相貌，这种人可以和你共患难，却不愿和人同享乐。大明之下难以久居，若不及早脱身，日后难免遭来杀身之祸。想到这里，范蠡毅然决定激流勇退。第二天早朝，范蠡向越王勾践递交了辞职书，向他告别。勾践感到很突然，问他好好的为什么要走呢？范蠡对勾践说：臣闻主辱臣死，以前的时候大王受辱于会稽，那时我就该死了。我之所以不死，是想隐忍下来，成就今天的大功。现在吴国已经灭了，已经报仇雪恨了，功成名就了，所以我想出去走走，做点小生意，过着平常人的生活，老于江湖。勾践侧身站了起来，眼泪都落下来了。寡人能有今天，这都是你的功劳啊。我昨天还在想要如何报答你，你怎么今天就要走呢？你留下不要走，我要与你同享富贵。范蠡说：大王多保重，我去意已决，顾不了太多的事儿了。勾践极力挽留他，没有效果，最后就威胁说：如果你坚持要走的话，寡人就杀掉你的老婆和儿子。但范蠡并不动摇：大王如果要杀我的话，可以，至于我老婆儿子，他们又有什么罪呢？您自己看着办吧。当天夜里，范蠡孤身一人乘着扁舟入海而去。后来他辗转来到了齐国，改了姓名，叫做蚩夷子皮，在海边搭了个小茅草屋居住，在那里耕种自乐，兼营副业做点生意。越王勾践四处找不到范蠡，才知道他是真的走了。勾践悄然变色，又去问文仲：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把范蠡追回来吗？文仲说：范蠡神出鬼没的，谁知道他去了哪儿啊，不可追也。越王勾践念着范蠡的功劳，就把会稽山一带的300里土地封给了范蠡的儿子和老婆，让他们享受荣华富贵，并发誓说：后代子孙有敢侵占范蠡这块封土的，就让他不得善终，天地神灵、四方官长都可以作证。就这样，范蠡从此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后来的某一天夜晚，他又突然回来了，悄悄把老婆儿子全部接走，从此和越国再没有任何关系了。他这次

0: 回来没见任何人，走的时候只留下了一封信，这封信是专门送给文仲的。文仲打开信来一看，只见上面写着：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敌国若破，谋臣必亡。越王为人长颈鸟嘴，他能够忍辱负重，但他也嫉贤妒能，这种人只可以与他共患难，不可以与他共安乐。看在我和你多年的交情上，我劝你也快点逃走吧，免得日后招来杀身之祸。文仲看了信，欲问送信之人，却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洋洋不乐的文仲还是不太相信，感叹道：范蠡呀范蠡，你可想得真多，什么事儿尽往歪处想，有那么严重吗？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66章，西施最后到底去了哪里？美女西施的结局共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在吴国灭亡之后，西施和心爱的人范蠡驾扁舟入太湖，不知所踪。范蠡与西施的爱情故事可谓是家喻户晓，但历史文献中却找不到相应的记载。左传、史记、国语、吴越春秋、越绝书均不见范蠡与西施的恋爱关系。勾践为了讨好吴王，为了腐化吴王，搜刮美女以进贡。此时的范蠡，他敢从中插上一脚去和西施谈恋爱吗？再者，按越绝书的说法，西施是被文仲送去的，那就和范蠡更没什么关系了。但是小说戏曲总是喜欢把才子佳人们进行强行配对，无中生有地把他们描绘得情意绵绵，含情脉脉，难舍难分。文学家们想给西施安排一个理想的归宿，当然就是范蠡最为合适了。根据史书上的一些资料，我们知道范蠡确实有一位夫人，为他生了三个儿子，但这位夫人绝对不可能是西施。至于后来范蠡离开了越国，改名换姓，隐居经商，他有没有带着西施一起走呢？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呢？应该说可能性非常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因此我们只能说，范蠡带着西施驾扁舟隐于江湖，这只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因为没有资料，不可考。第二种说法是，吴王夫差自杀后，西施随吴王而死。持这种观点的人要少很多，但也不失为一种说法。有人认为西施被陷入吴宫，得到吴王夫差的宠爱，他爱上了吴王夫差。范蠡虽然在很多人看来是个了不起的谋略家，但在西施一个女人的眼中，则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既然爱我，还把我当作礼物送给敌人，以博取欢心，这样的男人不是真正的男人。勾践，小肚鸡肠之辈，一心只有复仇，做事做人没有底线，更不是真男人。而夫差，虽然最后是失败者，但他横扫天下，雄心勃勃，具有真正的王者气质。因此吴王失败后杀了西施以及其他嫔妃而后自杀，或是吴王死后西施追随他也去自杀， 种种可能也应该是常有的事儿。当然，这种说法依然也是没有史料根据的，不可考。第三种说法，西施被越王勾践沉入江底淹死了。东周列国志上就是采用的这种说法。话说当时越王勾践攻破了吴都，俘虏了大量吴国军民，包括美女西施也在内。就在西施归国的当晚，越王勾践就要他办寝，想把西施占为己有。西施觉得勾践是个很差劲儿的人，自然不愿意陪勾践睡觉，最后以不能办寝的抗君之罪惹恼了勾践。越王夫人看到了西施的美貌，八成是害怕西施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就说了这样一句话：
3: 亡国之物，留之何为？
0: 西施她是红颜祸水，是政权的不祥之物，她只能给国家带来灾难，这种人绝不能留。于是他们把西施捆绑了，装在一个大皮袋子里，绑上一块大石头，沉入江中，活活淹死了。就这样，西施为了国家的利益被送到了吴国，最后越王勾践复仇成功了，反而把西施给杀了，当了美人计的工具，事成之后被人弃之，也还合乎情理。这种说法的可能性应该最大，有两处史料可以参考。一是《吴越春秋》中有吴王后越服西施于江，令随蚩夷以终。蚩夷是装尸体的皮囊。吴国灭亡后，越王或越国人把西施沉入江中淹死了。二是最早的《墨子·亲事篇》有这样的记载：是故比干之意，其抗也；孟奔之杀，其勇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吴起之烈，其势也。比干、孟奔、西施、吴起是四个人名儿。义、杀、沉、烈是四个动词，讲明了他们是怎么死的。义是乱刀剁的意思，把肉踢得只剩下骨头。杀是诛杀砍头的意思，甚至还株连九族。沉古通沈，是沉入江中的意思。烈是车裂五马分尸的意思。比干被剁为肉酱，是因为他太正直，违抗君上。孟奔被杀，是因为他太能逞勇。西施被沉江，是因为他长得太美。吴起被车裂，是因为他功劳太大。这些人都死在了他们的长处上，所以西施最后的结局为沉江而死的可能性才是最大的。那么史书上对西施的记载为什么非常之少呢？这只能说西施对吴国的灭亡所起到的作用并不大。吴国的灭亡，一是吴王夫差的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二是越王勾践的奋发图强，背后偷袭，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西施他能够左右吴国的政局吗？他能够截获吴国的机密情报吗？等等等等，似乎都不是他一个弱女子所能掌控的。而西施最大的作用，无非是让吴王夫差信任越国是忠诚的，仅此而已，所以作用有限。历史上对西施的评价也并不是把他和妲己、墨喜之类的红颜祸水相提并论的，甚至还有一首诗说：不要埋怨西施灭亡了吴国，多年以后越国也还是灭亡了，那又该埋怨谁呢？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67章，最会拍马屁的人也难逃一劫。吴国灭亡后，太宰伯嚭组织吴国的投降派投靠了越王勾践，勾践还让伯嚭继续做太宰，当然是越国的太宰。因此虽然夫差死了，吴国灭了，但伯嚭他还是继续当大官，顺风顺水。左传哀公24年有这样一段记载，季孙惧是因太宰嚭而纳禄焉，乃止。说这一年鲁哀公到越国访问，因为越王做了诸侯霸主，所以鲁哀公想请越王办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想通过越国的帮助铲除掉鲁国的三桓势力。有个客居在越国的鲁国人名叫公孙有山，他知道这件事后，就连忙派人去给季孙氏通风报信儿。季孙氏是三桓之首，听说国君想请越国人帮忙铲除他，所以他就害怕了。太宰嚭就是伯嚭，越国的太宰。季孙氏派人给伯嚭送了很多的贿赂，想请他帮忙阻止。伯嚭收了钱之后，就帮他把这件事摆平了。越王没有为鲁哀公出兵。这一年是鲁哀公24年，也就是公元前471年，吴国亡国后的两年。这段记录明确地说明，吴国灭亡两年之后，伯嚭他依然还是太宰，当然是越国的太宰。伯嚭他依然还是很喜欢受贿，和以前一样。伯嚭依然还是能说动君王帮别人办理私事，所以伯嚭过得非常滋润。伯嚭的祖上原本是晋国人，在晋国被政敌们倾轧坑杀后，没有容身之地了，就逃到了楚国，成为了楚国人。伯嚭的父亲为楚王立下了大功后，又被奸臣们设圈套害死了，满门抄斩。年轻的伯嚭害怕被杀，他就逃到吴国，成为了吴国人。一家几代人都是以这种悲剧结果的，所以伯嚭心想，到了我这一代会不会也是这样呢？所以伯嚭要比一般人更为圆滑，更能揣摩君王的心思，更能提高警惕保护自己。他肯定要比伍子胥更会做人，这也是夫差喜欢伯嚭而冤杀伍子胥的一个重要原因。和历史上的许多奸臣们比起来，伯嚭其实还不能算作奸臣，也并非是奸邪之徒，他也是靠着军功晋升的，而不是坑人害人，顶多也只是政见不合而已。从才能上讲，他很一般，基本上就是个庸人。他的长处就是善于和稀泥，善于拍马屁，懂得如何哄君王开心，懂得如何保护自己，懂得如何尽量地捞到更多的好处。如果祖上三代都在同一个地方摔倒，就是傻子也知道该换条路走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说，伯嚭还算是个成功的人。但是他最后遇到的人是勾践。勾践吞并了吴国，做了天下诸侯霸主之后，他不仅要处理越国的事务，还要加强对原先吴国的管控，更要为诸侯们解决一些国际纠纷，所以他太需要人手了。范蠡、文仲他们在攻灭吴国的过程中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是以后呢？如何应付天下大局呢？很显然，伯嚭要比越国的一帮旧臣们更有经验，暂且还是得先用一用他。等到一切都走顺了的时候，用不着了的时候，勾践长颈鸟喙的本性就出来了。一天，勾践问伯嚭，你认为你是一个忠臣吗？
5: 是，
0: 伯嚭回答说。那么吴国为什么亡国了呢？勾践问。伯嚭听了这话大吃一惊。勾践继续说道， 他们都说你是吴国的祸端，是个不祥之人，君王会因你而倒霉呀。伯匹吓出了一身冷汗，辩解道：大王，人们以为我祸害了吴国，其实不然，我不过吴王手下的一个臣子，决断都在吴王那里。再说了，大王您有今天，那是我伯匹的功劳吗？当然不是，那是大王的高瞻远瞩，英明果断。在座的各位大臣也都一样，只不过是为大王做了些微薄的工作。要说我害了吴国，我有这么大能力吗？说来说去，大王有今天是大王的英明，吴王有今天是吴王的无能。如果硬要把吴国灭亡的责任推到我身上，那实际上就是在把越国强盛的功劳都归到他们自己的头上一样啊。越国的大臣们听了哑口无言，说不出话来。勾践愣了愣，又说道：可是你不忠啊。
5: 我怎么不忠了？
0: 伯匹辩解道：吴王在时，我总是以吴王的意见为意见，从不反对大王，任何时候都从不违抗大王的意志，一切都按照他的指示去办。勾践说：可是你卖了国呀，其实你忠君也好，卖国也罢，都是为了你自己。你忠君是想从君王那儿得到好处，你卖国是想从别国那儿得到好处。总之，你的标准就是得到好处。伯匹惶恐地看着勾践，不知道他究竟想怎样。勾践接着说：你们这些小人，自私自利，只会花言巧语，蛊惑君王。我越国若用了你，必将重蹈吴国覆辙。你若真的忠君，就应该下去陪夫差才是。伯匹这回是听明白了，这是要他去死呀。见求生无望，便大叫道：
5: 勾践，你忘恩负义，当年若不是我伯匹，你早被伍子胥杀了。
0: 勾践大笑：伍子胥，哈哈，寡人今天就为伍子胥报仇。
5: 勾践小儿，我变鬼也不会放过你。
0: 勾践又大笑：等你变成鬼后，伍子胥夫差他们会放过你吗？于是勾践杀了伯匹，抛尸荒野。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6: 老朋友真欢喜，
7: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6: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7: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小头都不
7: 变，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68章，因才能没用完而死掉的人。范蠡曾经给文仲写过一封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这就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两个成语的来历，出自史记。文仲看了这封信后，似乎也明白了什么，不过文仲舍不得，辛辛苦苦打拼出来的地位和财产怎么能说走就走呢？怎么办呢？史记上说，仲见书称病不朝。文仲决定先请个病假不上朝了，看看形势，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办。朝中的大臣们有不喜欢文仲的，就对越王勾践说，文仲其实根本没病，他是在装呢。他为什么要装？勾践问。因为文仲他觉得他的功劳最大，但是大王对他的赏赐却太少了，所以文仲他心怀怨恨，故意不上朝，板着脸给您看，这是对大王的不敬啊。文相国可不是个小肚鸡肠之人，你们都不要乱讲。臣还听说范蠡出走对文仲的心理影响很大，范蠡虽然消失了，但要是万一又从哪个国家冒出来与大王为敌，这可不是越国之福啊。如果文仲再跑了，后果真的不堪设想。大臣们七嘴八舌地议论着，勾践呆呆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一言不发。是啊，他们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文仲的确是个人才，因为有他们这样的人才，越国最终才能够吞并掉吴国，这一点勾践心里非常清楚。但是吴国已经灭亡了，文仲这种人才他还有什么其他的用处呢？没有其他什么用处了。可是这种人才一旦做起乱来，将会十分厉害，谁还控制得住啊？所以文仲这种人绝不能留，必须杀了他。勾践顿时动了杀心，只是一时半会儿还找不出诛杀文仲的理由来，怎么办呢？于是勾践为了防止文仲逃跑，马上派出军队，先把文仲的住所团团包围住，强行保护了起来，让他在里面安心养病。勾践要等想出一个杀他的理由了再动手，但他怎么也找不到诛杀文仲的借口。这一天，勾践亲自来在了文仲府上探病来了。勾践解下佩剑放在桌子上，然后缓缓坐下来。他看了看文仲的气色，的确不怎么好。文相国为国操劳，多注意身体才是。文仲说，大王，臣近来身体一直不好，能得到大王的关心，臣感激不尽。现在大王威加海内，天下

0: 太平，臣想隐居山里，种几分薄地，了此余生。
1: 哎呀，你怎么和范蠡说一样的话呀？你们是不是早约好了，他先走，你后走，再回到楚国去？
0: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的事儿。
1: 但愿没有。勾践很不放心地说道，寡人也只是听说而已，可你们毕竟是楚国人，当年楚国派你们来帮助越国对抗吴国，寡人不清楚你们究竟是忠于楚国还是忠于寡人呢。文仲落下了眼泪，
0: 大王，臣这些年来忠心耿耿，一直尽心尽力辅佐大王，并不曾有过半点怨言。
1: 这我知道，勾践说，你深通谋略，可以轻易消灭一个国家，而你对我们越国的秘密也是了如指掌，所以寡人有所顾虑，你应该能理解。文仲问，
0: 那要我怎么做才能消除大王的顾虑呢？
1: 勾践道，寡人听说有志之士不担心自己的生死，只担心自己的才华没地方展示。你有七种杀人灭国的方法，寡人只用了其中的三种就把吴国给攻灭了，你还有四种，准备再用到哪里？文仲战战兢兢地回答说，
0: 臣不知所用也。
1: 剩下的四种你带到阴间去交给我爹试试吧。勾践扔下这句话后站起来就走了，走的时候那把佩剑忘了拿，仍遗留在桌子上。文仲取过剑来仔细一看，只见剑匣上刻有鼠漏二字，当即明白了，原来这把鼠漏剑正是当年吴王夫差赐给伍子胥自杀的宝剑。文仲仰天长叹道，
0: 古人说大德不报，没错，我好后悔当初没听范蠡之言，结果却被勾践恩将仇报，这难道不是我的愚钝吗？
1: 恍恍惚惚之中，忽见天外有一神人驾着白车，穿着白衣，乘着白云滚滚而来，大叫一声，
2: 文仲，还不快快随吾去也。
1: 文仲一看，原来是伍子胥接他来了，于是伏剑而死。史记上是这样记载的，越王乃赐仲剑曰，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视之，仲遂自杀。这样写的意思就是说，越王勾践根本就没有正当理由杀文仲，实在找不出理由，那就胡乱把他给杀掉算了。文仲自杀了，勾践大喜，假模假样的把他厚葬了。从这之后，功臣们都没了，越王勾践一个人吃独食似的享受着丰硕的胜利果实。
3: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4: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1: 第369章副篇，越王勾践时代大事年表。公元前504年，吴王阖闾十一年，派太子夫差率领一支兵力再次大败楚国，楚国被迫迁都于若，从此吴国成为新兴霸主，威震华夏。公元前503年，吴王阖闾十二年，孙武劝

伍子胥一同归隐，伍子胥不听，孙武乃功成身退，飘然而去。公元前502年，鲁国发生养虎之乱，孔子自谓五十而知天命。公元前501年，鲁定公9年，孔子为鲁国的中都宰，治理一年，卓有政绩，四方责之。公元前500年，孔子由中都宰升司空，由司空升大司寇，设相事，陪同鲁定公与齐景公会于嘉谷。公元前499年，孔子为鲁国司寇，设相事，鲁国大治。晋国国内六卿矛盾尖锐，斗争激烈，赵简子举贤任能，笼络人心，修筑晋阳城。公元前498年，孔子为加强鲁国军权，削弱三桓势力，建议恢三都，强行拆掉鲁国三家大贵族的城墙，但得不到支持，以失败告终。公元前497年，孔子被迫离开鲁国，开始了长达14年周游列国的流离生涯。公元前496年，越王勾践元年，即位之初，受到吴王阖闾大军来攻，越军大败后，采取偷袭战术，伤阖闾脚大拇指。不久，阖闾去世，死前嘱咐夫差必无望月。公元前495年，吴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匹为太宰，袭战社，常以抱月为志。公元前494年，勾践不顾文仲范蠡劝阻，与吴军决战于夫交，伍子胥大败越军，围逼勾践于会稽山南，仅剩残部5000人。濒临亡国之际，勾践派文仲贿赂吴国太宰伯匹，向吴王夫差求和。公元前493年，勾践范蠡君臣来到吴国为人质，以换取越国的继续存在。从此，勾践为吴王养马洗车，开始了他受尽凌辱的奴隶生涯。公元前492年，孔子自谓六十而耳顺，经过郑国来在了陈国，夫差欲北上争霸，侵犯陈国。公元前491年，楚国在楚昭公的治理下又开始强势起来，而晋国六卿斗争更加激烈，吴王夫差准备再次攻打楚国。公元前490年，勾践取得吴王夫差的信任，被斥回国。勾践回国之后，立志报仇雪恨，发愤图强，一面卧薪尝胆，一面为吴国加大进贡力度。吴王夫差见勾践忠诚，便增封越地，纵横800里。公元前489年，吴王夫差来犯陈国，陈国火速向楚昭王告急，楚国誓死救之，结果楚昭王在战争中病逝，夫差大胜而回。公元前488年，吴王夫差与鲁哀公会于曾，吴国向鲁国索取祭品，任意摆布，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齐国的齐景公去世后，田氏家族掌控了齐国政权。公元前487年，楚惠王2年，楚国令尹子西将白公胜从吴国召回楚国，命为朝大夫，封地白城，对抗吴国。吴王夫差从此更加恼恨伍子胥。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为北上争霸，开凿邗沟人工运河，沟通江淮，以利军运。公元前485年，吴王夫差联合鲁国围攻齐国，兵临城下，派周师从海上突袭齐国，结果却以失败告终。公元前484年，吴王夫差与齐师大战于艾陵，史称艾陵之战。
其实

0: 遭到重创，几乎全军覆灭，主将及五大夫或战死或被俘，缴获战车800乘，夫差大胜而回。此伍子胥见，逼他自杀，投师江中。公元前483年，吴王夫差召集鲁卫二国国君在驼高盟会。公元前482年，吴王夫差与晋国会于黄池，夺得了霸主的地位，但因国内空虚，勾践趁吴王发兵北征之机，发动了复仇战争，偷袭吴国国都，越国大获全胜，夫差匆匆赶回，与越议和。公元前481年，此年麒麟出现，被猎人擒获。71岁的孔子说：“这不是好征兆，吾道穷矣。”齐国田氏家族发动内乱，攫取军权。作为霸主的吴王夫差已经自顾不暇，不能维护天下秩序。公元前480年，魏国政变，发生内乱。公元前479年，楚国发生白宫之乱，白宫胜杀死令尹和司马，占据朝廷一个多月，叶公平息了这场动乱，白宫胜自杀身亡。公元前478年，吴越利泽之战，吴军3战3败，横尸遍野，一败涂地。吴王夫差带着少量的残兵逃入姑苏城中，严防死守，龟缩不出。越军由此取得了吴越争霸的重大胜利。公元前477年，越军无法灭掉吴国，撤军回去，双方息兵霸战，休养生息。公元前476年，越国攻打楚国。公元前475年，越国再次攻打吴国，攻势非常猛烈，将吴都包围。吴王夫差请求投降，越王勾践不许。公元前474年，越国继续困逼吴王，并许诺诸侯瓜分了吴国。公元前473年，吴都被围数年，吴军势穷力竭，士卒分散，城门不守，吴师自溃，11月城破。夫差逃到姑苏山一带后自杀，吴国灭亡。越王勾践邀请诸侯们来到徐州进行会盟，被推为盟主。公元前472年，周元王4年，越灭吴后率领诸侯。
1: 提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2: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1: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3: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1: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4: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好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7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晚上好，各位听友，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5号的20点到6号20点，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6号的5点前后转为偏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为偏北风4到5级。气温方面，大连市区温度是16到23度，带您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情况。
2: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3: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2: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3: 欢迎收听
2: 老朋友喜乐会。

地怎样开花，少年家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来浪流连。我已经决定要做一个善良的歹仔，烟莫搁食，酒袂搁干。

0: 该怎样开花？少年该怎样落地？咱拢是为着爱情。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1: FM93.1，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2: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小
6: 子
7: 连头都不见，
8: 盖不盖冬？
9: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 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在淋着瓢泼大雨，人心痛被直接唤起，将我所有的不甘心都砸成碎片洒落一地，情绪依旧会有反应，听不见也没有关系，至少还能回到走散的地方，大声说上一句我想你，我想我仍会为此痛哭流涕，不断的自我提醒，手心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3: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2: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3: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2: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晚上好，各位听友，来关注此时此刻的气温情况变化。5号20点到6号的20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西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4到5级，转为偏北风4到5级。再来看气温方面，大连市区温度是16到23度，带您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情况。
3: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5: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3: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5: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3: 与自在安然，
6: 藏在烟火里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不止音乐。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亮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搁哪儿呢”，“搁”是性格的“搁”，“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搁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不止音乐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我们先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音像环节当中。我们先来关注的是大连本地的文娱演出信息。先来看到的是奥斯卡罗曼耶卓钢琴独奏音乐会，2026年从盛夏延续到深秋的奥斯卡罗曼耶卓全国的钢琴独奏巡演呢，走出了一条古典音乐破圈的全新路径。这位国内观众口中的欧叔，既没有靠重量级的赛事的头衔来打开市场，也没有绑定综艺的流量来加持，仅凭线上改编的作品积攒的观众缘，跑完了覆盖了30多座城市的全程的巡演，足迹呢从香港、上海的标杆音乐厅延伸到了乌鲁木齐、呼和浩特的城市剧场。在大连的演出呢，会在10月23号在我们的大连大剧院来进行。他的成长历程呢，更像是标准的学院派的古典的路径。1985年出生在波兰华沙，在德国呢不莱梅度过了他的年少时代。15岁成为了不莱梅艺术大学史上最年轻的学生之一。之后呢，赴美就读于茱莉亚音乐学院，拿过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的最高奖学金，还受到过波兰总统邀请，在官邸举办专场的演奏。在2014年，他定居到了上海，主动地跳出了古典演奏家的既定轨道，开始用钢琴做东西方音乐的转译。他把华语流行的一些歌曲，还有国风的旋律以及影视的原声，用古典和声和肢体重构出了一种全新的钢琴版本。比如说《所念皆星河》呀，还有流行的《诀别书》这样的作品，在 B 站当中累积到了海量的播放，账号的粉丝也是突破了219万，成为了不少年轻人比较喜欢的钢琴音乐启蒙。走进现场的听众呢，往往都会卸下对古典音乐

音乐会的那种刻板的印象。他的音乐会当中没有华丽的舞台装置，没有频繁的起身致意，也没有晦涩的作品讲解，灯光只有聚焦在九尺三角钢琴和演奏者的指尖当中。他的演奏呢，也不刻意的去堆砌什么样的技巧转音，力度呢，都是服务于情绪的本身。熟悉的旋律经过了古典手法的加厚，保留了原有的那种记忆的温度，又多出了一层器乐的厚重的质感。听众呢，也不需要端坐着姿态去欣赏，只需要跟着旋律沉入情绪。这也是很多人把这场演出称作为灵魂按摩的一个原因。那么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演出信息。刘若英飞行日2026的巡回演唱会会在2026年的10月31号在大连体育中心体育馆来进行。最近刷到很多的朋友圈和小红书啊，总是被一场一场的又一场的演唱会所刷屏，而刘若英的这个巡演也是其中之一。好像不管你在哪一座城市当中，总是会有人刷到攥着票根站在场馆门口的这个夜景，配文也是那种软软乎乎的，带着一点看完演出的恍惚感。身边很多去看过的朋友都说呢，这不是一场用来狂欢的演唱会，它更像是一场帮你短暂逃离现实的飞行一样。说来我觉得也特别的奇妙，像我们九五后的这一代人，好像很多都是听着刘若英的声音长大的，中学的时候躲在被子里循环，后来觉得那就是全世界最大的遗憾了，再后来上了大学，入了职场，听亲爱的路人，慢慢的品味出了那种成年人的释然。在我们的固定的印象当中，他好像永远是那个温柔的奶茶，带着一点文艺感，连唱歌呢都像是在你耳边在跟你讲故事一样。但是真正的去到了飞行日的这场巡演当中，看到了那些细节，你就会发现他骨子里藏着特别的感的一面。这是他入行20多年第一次挑战四面台，一半就是整整4年的时间，飞遍了3大洲50多座城市，连舞台的灯光设计都拿到了好几个国际的大的奖项。他呢也没有守着自己经典的那种情怀老本，反而是带着团队一路的迭代升级，从我国的台北小巨蛋启程，越飞越远，真的把一场演唱会做成了一场跨越了山海的长途飞行。飞行日这三个字从来都不是他一个花哨的营销主题，是刻进了每一处舞台的细节当中。比如说在开场当中的温柔的登机广播，场馆的灯光会配合暗下来，然后整座场地好像变成了一架夜航的大型的飞机。360度公转自转的四面台的慢慢的转动的，不管你在哪个角落当中，你都能够接得住他投过来的目光。他的歌单编排的也特别的像一趟完整的飞行航线，从早期比如说带着莽撞的为爱痴狂，到后来很通透很松弛的各自安好，几十首歌顺下来，好像是跟着他重走了一遍青涩到成熟的这种人生路吧。他不会在舞台上大段的说话，安安静静的站在舞台中央的唱歌，但是台下的人听着听着就会忽然想起来当年每次循环这首歌的自己是什么样子的。来听歌，这是刘若英，听说

我们来关注全国其他的演出信息，来看到的是黄丽玲 Gucci Journey 世界巡回演唱会，她的巡演呢是属于她出道20周年的一个纪念的旅程，主题叫做歌记，意思是循环歌声留下的脚印，把这20多年走过的路在舞台上完整的铺展开来。他的演出呢做成了一本流动的音乐自传，不同城市的场次在视觉的意象方面会做一些彻底的调整，时而翻涌成海洋，时而化作时光长廊。歌曲的编排更是诚意满满，从他早期出圈的《失恋无罪》《寂寞不痛》到后来出圈的影视金曲，一首又一首按时间线来串联。很多人看完演出之后都说呢 Aline 的身上有一种很珍贵的松弛感，他不会刻意的去渲染悲伤，也不需要华丽的话术去调动情绪，只是稳稳地站在台上，把每一句歌的歌词唱到听众的心里，同时呢还会彻底的化身小品女王。在这趟歌记的旅途当中，不只是歌手20年的一个回望的旅程，也是听众们的情绪存档。曾经在深夜当中陪伴着我们自愈的旋律，在万人的场馆当中一起合唱的时候，你会感受到所有藏在心底的情绪找到了安放的地方。我们来听歌，这是来自于 Aline 黄丽玲绕路。

0: 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慰问歌名环节。我们现在听到的是郁可唯的新歌《一曲微茫》。郁可唯的声线一直都有一种很特别的质感，它不张扬，然后自带一种穿透力。这首新歌《一曲微茫》没有那种厚重的配器，编曲上也是留白了很多那种偏淡雅的国风的基调，旋律走得非常的舒缓又绵长。他的歌词写的是流年里放不下的牵挂，风吹云散，雨落成泥，往事如同残叶，藏着一段没能够圆满的旧梦。来自于一部影视剧的 OST， 作为剧中专属的蓝香曲，这首歌承担的不仅是激烈的情绪的爆发，更多的是那种人物心底长久的一种沉淀。能够听到郁可唯他处理的方式非常的克制，像是在跟你诉说一段尘封已久的故事一样。很多听众刚点开这首歌的时候，就能够被那种安静悠远的氛围感呢所带动到。很有意思的是，这次郁可唯呢一口气的承包了《兰香如故》两首原声，除了《一曲微茫》，还有一首插曲叫做《时间中央》。两首歌的情绪的走向完全不同，《一曲微茫》是更偏向于这种怅然悠远的，像是隔着岁月回望旧人旧事，温柔当中带着淡淡的遗憾。
1: 恰如命中注定，重逢在流浪。
0: 整首歌不需要浓烈的宣泄，只需要你静下心，跟着旋律慢慢的沉浸就可以了。在这种初秋安静的晚上，我觉得这首曲子特别的适合独自的慢慢的来品味。

来吧，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最近这首歌的环节当中，我们来听听最近又有哪首歌被不断的在网络当中循环起来了呢？我不知道大家最近刷短视频的时候有没有被这个淡淡的旋律截住你的手指，来自于椅子乐团的这首作品，从开春一直火到了现在，这首歌在短视频平台的使用量突破了180万次，最高呢也冲上过抖音的热歌榜第二，稳稳地扎进了各大音乐榜单的前10。拍海边，拍傍晚的晚霞，拍巷子里的风，甚至只是拍桌子上的一杯咖啡，大家都很喜欢配得上这首旋律。它好像自带了一层柔光的滤镜，在琐碎的日常的画面当中，一搭上它你就能够软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椅子乐团2025年的专辑《爱的对白》当中的一首作品，歌词呢都是那种湿漉漉的海岛的画面，像一幅油画里面的大海，沾满了雨水的发梢，以及穿过山洞你撞见的世界，没有那种跌宕起伏的剧情，都是慢慢悠悠的日常的一些碎片。编曲做的也特别的轻，靠着一把木吉他来轻轻的扫着底，然后主唱的声线像是海风的湿气一样，他能够在今天稳稳的出圈，说白了就是踩中了大家现在听歌的一个胃口。我们可能听了太多用力来抒情，或者是说太满的情绪，反而这种淡淡的就顺了的松弛感会让大家更加的喜欢。他不给你灌鸡汤，就是给你铺了一片松软的世界，然后你闭上眼睛的瞬间，你就能够感受到周围的嘈杂褪去了一点。如果说你最近也被一些琐事磨得有点发紧，那不如就让这首歌带着你一起放空，想想你抬头见过的最蓝的那片天空。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4: 小头都不
7: 秋天盖不盖冬。
8: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10: 老话讲得好，寒露寒露，遍地冷露。十月八号前后，寒露到了。这是秋天里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大连的寒露早晚是真的凉了，海风一吹透骨的凉。老辈人说寒露有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渠有黄华。这时候最要紧的是护住脚，寒从脚下生，脚一凉全身都凉。老辈子人寒露就开始穿袜子了，晚上热水泡泡脚，泡到微微出汗，全身都暖和。再就是脖子，后脖梗子一受风，头疼脑热就找上门，所以围个薄围巾比多穿一件衣服还管用。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宁宁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1: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12: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11: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12: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11: 与自在安然，
12: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音乐

老朋友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亮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的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的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这个时间段我们还正在进行抖音端口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听听歌聊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我们先来听到的是逃跑计划的这一首海鸥。

0: 最近经常在很多日常片段当中听到逃跑计划的海鸥。这首歌收录在逃跑计划2021年的那一张回到海洋的专辑当中，是毛川回青岛老家时候写下的歌。
1: 昨夜的潮汐，
0: 那阵子呢，乐队正处在一段比较煎熬的时段，他就天天泡在海边，想起小的时候蹲在码头上喂海鸥，总天真的想多留他们一阵，别着急往南飞。而这份想留却挽留不住的心情呢，最后就铺成了这首歌的底色。他写的不是单一的失恋，是所有散在岁月当中的遗憾，变了模样的老城，没敢喊出口的名字，陪你走过一程又走散的人，都像潮汐一样涨上来又退下去，只在心里留了一道浅浅的印。很多人说这是逃跑计划继夜空中最亮的星之后又一首能够接住你情绪的歌，其实呢，它更像是一个安静的出口，它就站在那里，让海浪把心事卷走一点，然后再卷走一点。不止音乐乐队不眠夜的环节当中，你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我们继续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盘尼西林的翻唱作品《夏夜的晚风》。

很多人提起夏夜晚风，第一反应永远是伍佰的那种原版的滚烫直白的深情，但是盘尼西林的改编呢，完全走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路子，像是把原作当中那种炙热的情绪放进了傍晚的风里面，慢慢的冷却。这版改编收录在乐队的现场专辑当中，编曲拿掉了那种很浓烈厚重的摇滚的冲击力，转而用到了松弛的吉他线条搭配着舒缓的鼓点。小乐的嗓音带着一种少年人独有的朦胧感，他没有用力的呐喊，更像是独自走在夜里的街道当中，然后自言自语的怀念一段已经落幕的故事。可能伍佰的夏天的晚风是当

0: 当下的告白热烈坦荡，敢把心底的痛直接的摊开。而盘尼西林的这个版本，时间线已经往后挪了很久，伤痛呢不再尖锐，只剩下了淡淡的回味。晚风依然是在吹的，但是当事人已经学会了安静的接受告别。整首歌的曲子的氛围感呢，靠的就是一种克制，没有爆发的高潮，像是闷热的夏夜，一阵又一阵的风吹过了树梢。它很适合一个人慢行的时候来听这首歌，它不会强行的勾起你那种很强烈的情绪，它只是在轻轻的唤醒藏在记忆当中那个属于夏天的片段。
1: 火山着雨波，随着你的呼吸移动，你说你想住。
0: 不止音乐的乐队不眠夜，继续想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埋怨诗人的现在现在。

他们写的歌向来是把那些卡在心口然后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放进摇滚的律动当中，我觉得现在就是一首非常典型的代表作了。这首歌的词曲都是他们的主唱苦果，创作员呢也很私人，音乐节的演出结束之后收到了故人即将成婚的这个消息，然后一股无力感瞬间涌了上来，催生了他的这首作品。整体的编曲特别的有张力，鼓点不停地向前推进，没有沉在低落当中，然后苦果这种沙哑的标志性的嗓音像是在心里反复的盘旋停不下来一样，整首歌听起来像是挥手道别，但是内核却是不肯放手的拉扯，理智劝自己接受结局，但是内心却停留在原地。如果说你能够去到现场听这首歌的话，我觉得这首歌的感染力会被无限的放大，全场一同齐唱的那个瞬间，所有人心里的那些不舍的碎片在旋律当中短暂的共振。他在讲告别，但是呢却不急于和解，他允许自己好好的来感受这份难以释怀。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是不止音乐，我是亮子。看时间，我们今天就要聊到这里了。明晚九点呢，更多的好歌会继续在等你。其他的音视频内容以及线上的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我是亮子，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搁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搁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一个，就是我了。

听众朋友们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0: 93.1，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老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2: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2: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北京时间的7点，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6号的8点到7号的8点，全市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的情况，大连15到23度，房甸9到22度，庄河7到23度。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
0: 听见晚年新美好，
1: 看见康养新未来。
3: 提起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哈，过去人们想到的大多都是围着家务来转，或者是退休之后呢闲在家里边来打发时间。但是呢，大家现在有没有发现哈，这种印象正在被改变。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呢，不再满足于过日子的一个被动的养老的方式，而是开始主动规划自己的晚年生活，追求更有品质更有体验感的享老方式。他们呢，根据季节的变化去不同的地方旅居，在陌生又新鲜的环境里结交朋友，或者调理身体，从养老到享老的一个转变，实际上呢也是反映了老年人群需求层次的整体的提升。当物质保障不再是首要的问题，精神满足和生活体验就成了新的追求。老年生活正在从活着走向生活，从被动的安度晚年转变成为主动的享受晚年。今天呢，我就特别邀请了大连九鼎一家的董事长张斌，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享老的晚年生活。张总您好。
4: 你好艾东。
3: 其实我们今天呢讨论的这个话题哈，就是从养老到享老。那在您看来哈，从养老到享老就是一字之差，但是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别呢？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作为资深的一个养老人呢，从事这行业已经17年，那我认为呢，从养老到享老不是一字之差，而是现在社会对老年群体的认知更加温暖更加成熟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迭代升华提质进阶。目前呢，养老呢是守住生活底线，解决是安稳，养老呢是重点提升生命品质，成就的是尊严。所以说在我们日常当中，养老是别人照顾我，侧重于生存保障，而享老呢是我要过好生活，侧重于生命体验。所以说简单来说呢，我们养老让人安度晚年，享老让人乐享晚年。但是呢，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医疗保障持续完善，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全民长寿时代。那么新时代的老年人呢，心态更加年轻，视野更加开阔。所以从现在这个年龄结构来讲呢，从60到70岁身体健康，我们理解应该是属于中年人这样的一个状态。
3: 是，
4: 所以大家不再满足于我们吃饱穿暖有人照顾的基础生活，所以更加向往的是集体活动啊，结交新朋友，像目前国内比较广泛推广的一些旅居啊，康养，每个阶段呢随着自己的生活喜好爱好来到向往一个目的地，大家以这种生活方式来进行一个聚集。所以这就是本身来讲呢，从热爱到参与，这就是享老的核心本质。所以从我的一线感觉当中呢，有这样的一个感觉。从养老机构，可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认为进了养老院就是被照顾被看护，
3: 是
4: 这种最基本的一个生活底线。其实完全不一样。希望大家走到这种我们身边的养老机构。我举个案例吧，像我们养老院呢，我们养老院一位阿姨88岁，但她状态就是70岁这个样子。每周呢下午要自己独自出去参加我们张家口区的老年大学学习书画，每天定时给自己布置这种书画作业。所以从她的一个状态当中呢，你看不到说在机构里边这种老有所养这种状态，他真正这种享受他的生活，这是一种相对身体比较能够自理的老人一个状态。第二种状态当中，大家可能问到了，那么说失能老人是否有享老的意义呢？其实这个话题吧比较沉重。但是即便是失能老人，他也是有享老的这种 这种那个意义的。
3: 嗯，
4: 从这里边大家可能了解的，现在我们总说给这种失能失智老人举办的一些非药物干预疗法一些活动啊，所以这类的活动当中，是从原来的看护照料到养老品质的一个提升这一块，真正呢让老人是向外来奔赴生活，那失能老人呢是向内感受温暖，这样的一个理念。
3: 嗯，您做这个养老康养这个行业呢，也有17年的这个时间了，也是关注着这个行业当中的变化，包括我们老年人从养老到享老这个过程的这个变化。就是在您作为一个资深的从业人员来看，要实现从养老到享老的这个跨越，那么居家的这个环境的适老化改造，是不是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这个问题？
4: 嗯，这点非常关键。因为从居家养老当中，安全是首要，所以现在从我们现在提倡的这种养老科技赋能，作为我们作为抓手，助力养老向享老高质量的一个转变，所以在我们居家生活当中呢，这种安全性的适老化改造，例如我们现在当中家里的一些安防设备这块，当然适老化改造不仅仅局限于这种所谓家里有个扶手就是适老化了，
3: 是
4: 这种家里边科技功能里边是这种方方面面能够体现出来，说现在已经进入到 AI 时代了，是啊，让老人在生活当中如何在便利，通过这种 AI 当中呢，我可以找到我的生活需求。第二当中，现在大家一直了解到，从社会一直在提倡到这种机器人走到家庭里边，那么说现在来说呢，总的来说，这种机器人它是没有温度，但是至少来讲，在科技照料当中，它解决一个人为的一个问题，其一，其二来讲呢，针对半自理老人这种老人当中，在家里养老照护，这种科技赋能非常之关键，比如说现在我们数字化设备里边，从心率、血压、睡眠、活动轨迹实时监测，一改过去当中处事在处理的被动模式，转为提前预警、主动干预、精准守护，有效来规避我们养老风险。尤其针对这种家里半失能这种长者、认知症长者，科技极大的弥补了人工照护的一个盲区，让机器化全天候照护成为常态，守护生命底线，让我们长者更加安心，家属更加放心。从我的经验当中，因为我们也参与了大连居家适老化改造的这种相关具体工作实施当中，像目前来讲呢，安防设备是重中之重，像家里的一些煤气烟杆这种报警啊，这是基本的一种生命底线的一个保障。同时呢，我们依托线上的一个智慧平台，实现来讲呢，线上文娱、远程亲友连线，现在大家如果说我们的子女不在身边，那依托 AI 线上随时能感受到家属的陪伴。同时呢，适老化的改造当中，这种监测平台重点维护是24小时，永远在有人在这种声音去等着来照顾老人，随时一声紧急呼叫，随时能连接到相关部门以及家属。所以说现在来讲呢，居家适老化改造当中，科技赋能是重中之重。
3: 对，就像您说到，就是这种智能科技正在改变我们老年人的一些生活的这个方式，从一键呼救的这个设备，到智能健康的监测的手环，包括从语音控制家电，再到您说的这个线上问诊的这个平台，科技呢确实在助力享老。您觉得还有哪些方面更加值得这个推广？因为刚才我们也聊过，就是居家现在也在智能化，其实我们养老院也是这种智能化的这种配备，对吗？
4: 是的，是的。现在来讲，这种设备来讲，不仅仅局限于居家，在机构养老当中已经普遍普及了这一块。那么说，从原来当中呢，千人一面的统一照护，转变为千人千面的个性化养老服务，这是从科技赋能来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便利这一块。比如说，现在在我们的养老机构当中呢，有一些除了智能安防以外呢，针对认知症长者防走失这一块，除了监测手环、门禁等等相关的一种照护体系，同时呢，这种那个从睡眠监测也走到养老院当中。所以说现在来说呢，这个 养老到享老，科技呢，只科技赋能作为抓手，让我们享老呢提供更加高质量转变，提供一个依托，来补充我们这种照护的短板，用温度享受晚年，从养老到享老，从保障到生存的老有所养，升级为丰盈人生的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终极目标。到半自理老人，到失能卧床老人，他都应该享受到生活该有的这种生活质量，有一种生存质量，我觉得是我们根本要解决的问题。
3: 那在您构想的养老享老的这个服务体系当中，您觉得最核心、最不可或缺的一环是什么？

0: 疗保障是精神文化还是社会的全面的参与呢？
1: 从养老到享老，我觉得最不可或缺的当中来讲，这几个环节当中，医疗保障，医疗保障我觉得是一个重点啊，因为大部分来讲，老年人进入70岁以后这样的一个状态，随着他身体年龄的结构的那个变化，那他的慢病已经已经潜伏在身体当中了，所以医疗康复这种干预是享老当中必不可少的。所以说像我们国家提出的2030健康中国这样的，从防卫病、从治病、从干预当中防卫病啊，这个方面来讲，我觉得是我们要提升的一个品质当中之一。这一块我们现在防卫病从干预当中不仅仅才从药物去干预，更多的建议从营养膳食啊、药膳管理当中更好的健康生活去干预它。像刚才您提到的精神层面也非常关键，因为我觉得从精神层面来讲，就是影响到他的情绪，当他的情绪有变化以后呢，可能他的身心他会有一种非常愉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对生活他会有期盼。所以我们从那个精神方面来讲，这个给老年人提供这种琴棋书画呀，包括像现在社会上非常发展非常活跃的老年大学啊，这种生活对老年人当中是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环节。
0: 其实呢，从养老到享老，升级的是品质，唤醒的是活力。当晚年的生活有了无限的可能，岁月的流逝呢，便不再令人畏惧，反而呢是充满了丰富的喜悦和探索的这个激情。现如今呢，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呢，也开始走出家门，把享老的目光投向了更远的这个地方。健康之家虎滩湾的负责人张彦博，请他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旅居的一些生活话题。其实相比于我们传统的旅游或者是居家的这个养老，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旅居养老这种候鸟式的模式呢，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呢是越来越多。您觉得它的这个核心的吸引力在哪里呢？
2: 我觉得吧，其实最核心的吸引力呢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生活方式。那么传统的旅行呢是一种属于看世界，
0: 对，
2: 节奏比较快，就像我们之前说的赶路上说，但是更像是路过。然后居家养老吧，圈子相对固定，所以就是虽然安稳，但是没什么变化，没什么新鲜感。那么旅居养老呢，正好是在两者之间找到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衡点，就是它其实是住下来、慢下来，然后融进去。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旅居养老意味着说你不用改变过去熟悉的生活方式，
0: 对，
2: 但是呢你能收获一种全新的生活体验。你比如说冬天的时候我去海南避冬，对吧，夏天的时候呢我可能去贵州那边纳凉，然后住的时间呢可能是一个月甚至半年啊更久。这样的话早上逛逛当地的早市，然后中午下午参加这个
0: 社区的活动，
2: 对吧，晚上跟老朋友聊聊天，就是沉浸到一种当地人的生活方式里边，
0: 对
2: 啊，而是不是像那种走马观花的旅游啊，这个是取代不了的啊。所以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是，它能让老年人找到一种说对生活的一种掌控感和期待感。因为长辈随着年龄大，他对生活的这种掌控感，可能他自我感知会越来越弱。恰恰是这种方式呢，让他觉得说，哎，我这个晚年生活呢，不是被安排的，而是我选择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0: 一个主动性，一个被动性哈，就是老年朋友到了，就是像您说享受晚年生活的时候，他还是想要去主动做点什么，是不是？因为我在之前也跟您聊过，就是我们泰康之家，其实在全国已经有37个城市布局了48个社区，包括我们大连哈。刚才就是介绍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是在我们的这个虎滩，就是我们的这种布局，其实也是形成了跨地域的候鸟的这种旅居的这个方式。那在您看来，这种全国化的布局对于实现旅居享老，它起到了什么样的一些作用？为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愿意去选择这种跨城的居住方式呢？
2: 泰康之家的这个全国化的布局啊，可以说为这种旅居享老铺了一张底气网，特别实实在在的一张底气网。就是我们目前37个重点城市布局48个项目，而且已经其中32家已经实现了运营，那么在住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3000人。这种布局呢，我觉得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吧。第一个方面的话，就是给长辈有家的安全感。你像老人如果跨城居住啊或者旅居啊，最怕的就是人生地不熟，
0: 对
2: 啊，然后呢医疗没有保障，这两项的话是对于他们来说的话是首要

0: 大连来避暑。
1: 对，
0: 那么春秋的可以上这种江南，他就说，哎，我跟着季节走，跟着心情走就行了。
1: 嗯
0: 啊，那么到目前到25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全国已经有超过1500-1600名的这个居民呢、啊，就常住居民已经实现了这个在
1: 旅居，
0: 对，在全国各个园区开始做这种候鸟式的这种旅居。
1: 嗯，
0: 然后第三的话就是生活圈的这种无缝的扩展。
1: 嗯，
0: 你像从一个社区到另一个社区，
1: 嗯，
0: 地点虽然变了，但是所这个社交圈呐、啊、生活圈呐、啊、就自然延展开了，因为在这个旅居的过程当中，在某一个社区都是常住下来嘛，可能一个月或者是半年这样三个月住的，那么会结识很多新的朋友，所以他这种社交圈朋友圈也扩展了。
1: 嗯，
0: 然后哦，为什么越来越多的老人选择这种生活啊？我觉得可能还是就是观念的一个变化，可能老一辈人讲究落叶归根，
1: 对，
0: 但是随着咱说这个央欧的这个进入到这个养老的时代的话，他们可能想的就是这个四海为家，我守着我过去这一亩三分地儿可能没什么意思，那么我一定要趁着我还能动，我出行的半径还足够大，那么我要去看更广阔的世界，
1: 就充分去体验了，是吧？就是大家说年轻的时候可能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而我老了正好就是还有闲，然后还有这个退休金，也足够支付我的这种旅居的生活，那我不如去各个城市去体验，而且还有安全保障。
0: 我们陈东升董事长可能20年前就提出中国未来要进入到这个老龄化社会，但是是个长寿时代。
1: 是
0: 长寿时代意味着什么呢？人生规划的话，不是从1岁规划到60岁了，然后退休之后十几年就人就走了，而是现在的话，人生规划要从1岁规划到100岁。退休之后的话，可能有这个30到40年的一个时间，你要做好这个人生规划了。所以很多长辈是退休之后的话，我把之前没有这个实现的这种祖国大好山河游览的这种这个愿望的话，放到这个退休之后的时间里边来实现。
1: 张总，就像您说的，60岁之后，可能你要规划的这个时间足够的长。
0: 世卫组织提供的数据就是，现在70岁的人身体状况和心理状态的话，其实要对标到2000年的时候50岁人的这样一个身体状态，
1: 真是这样的。你看，
0: 这也是长寿时代带给我们的一个福音吧？
1: 是，所以大家真的都要好好的去规划60岁之后的这个生活哈。其实旅居养老呢，刚才我们跟您在交流的时候也能够感受到哈，更多的是康养旅行加上这种社交的一种融合的方式。那么在实际的运营当中，你们真正做到的是怎么去平衡这三个要素，让我们老年人愿意居下来，而不仅仅就是游一下。
0: 我觉得你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就是现在在很多养老机构里边也倡导这种叫旅居嘛，旅居养老，但是我觉得其实是存在了一个误区，就是把这个三件事儿割裂开了，要么就做成了这种什么6天7晚，
1: 对
0: 啊，就或者7天6晚的这种旅游团，老年旅游团，那是完全脱离养老行业了，你其实变成一个旅游行业偏重于老年客户的这样一个形式了。要么的话就是把这个变成了一个疗养院，老人到了一个地方住在当地机构里边，然后也不出去。那么泰康其实是通过很自然而然的这个做法让三者自然融入。那么我们的底座呢，就是一个社区核心的话，是一个社区一家医疗机构的这种医养融合模式。然后呢，每个社区都配建康复医院，构建起从紧急救护到健康管理到老年康复的这样三重的安全防线，让长辈们住在我们的社区里边健康有保障，然后这是他们愿意住下来的前提。就是我在你这儿住，如果安全没有保障的话，那我不会选择在你这儿住下来。那么旅游是我们在这其中给穿插的一种调味剂。就是我们不是带着长辈光看景点啊，
1: 对，
0: 而是当地的特色来策划这种深度的文化体验。比如说在我们苏州园区啊，我们的这个苏州园区体验的是我们当地的那种江南的园林文化。那么在我们成都社区感受到当地的火锅文化呀，川剧变脸的这种文化呀，这种属地化的体验对于长者来说是属于一种独一无二的。然后第三呢，社交是其中的粘合剂。这个是长辈不想走的关键，就是他
1: 我有好朋友了，
0: 对，我有好朋友了，在这儿已经建立起社交圈了。然后呢，我们在每个社区都有这种兴趣丰富，都有多种多样的这种兴趣小组。那么兴趣小组加俱乐部活动，比如说这个合唱团、书法、班，然后到门球队、到摄影班，长辈们他可能在原来的这个居家生活里边就有这种兴趣爱好，那么到我们这儿的话，就在这个过程当中自然而然地融入到我们当地的俱乐部，然后跟这个

0: 居民呢建立起这种深厚的友谊，所以这种情感上的连接能够让他们把说貌似是一个临时待的一个地方，但是在他们心中的话可能觉得说这是我第二个家啊， 是这样的啊。所以核心逻辑说还是就是长辈不是被安排进来的，你安排在这儿住多长时间然后就走，而是长辈说愿意说哎我舍不得从这儿走，
1: 嗯
0: 啊自愿留下来。
1: 嗯，对，这种感受就特别好，就是这真正就是他是居住，而不是就是到此一游，我来体验一下仅此。那么从这个居家享老再到我们的旅居享老哈，其实我想不仅它是地理空间的一个拓展，也更是我们老年人生活方式和心态的一个转变。当然有一部分老年朋友，因为他很时尚，然后他自己就会有这种需求，就主动提出来。但是还有一些人可能需要观念上的这个引导哈，让更多的老人去敢于迈出这个旅居的这一步，也让更多的子女能够理解和支持父母的这个选择。
0: 其实这个问题就涉及到就是旅居养老要往深了说的话，就涉及到一个社会心理障碍了，就是我觉得可能老人有两个心结需要打破吧。第一个心结就是老人总担心我还能不能行了，他对自己身体的变化其实很清楚，他担心说就是不是不想走出去，他是担心走出去之后的话会给子女给社会添麻烦。这种心理的话是这个在老人的心理障碍当中占很大的比重。所以我们的做法的话就是先降低门槛，就是推出短期的这种，比如说你过去之后的话先住一周试试，
1: 先体验一下，
0: 先体验一下、让长辈觉得说啊原来我行，我作为一个东北的我到这个南方啊我住一个礼拜我还行啊，对。然后同时呢也是通过我们社区的这个我们叫先行者吧，就是你像我们大连有一位我们泰康社区的预定客户叫王大姐，她是已经是我们十多年泰康的客户了，他现在已经把我们开业运营的32个园区全部都做过旅居了。
1: 哦呦，
0: 他说这10年间基本上没怎么在大连待，就是各地的话，在这个在各地的园区做这种3个月或者半年的这种旅居啊，他已经都成为我们这个首席居民体验官了啊，
1: 是
0: 也是帮我们检查这个服务质量的。所以就是通过当然他也是一个网络红人哈，这个就是通过他的这种真实故事来进行传播，让他感染更多的人。就是他今年的话也快80岁了，一个80岁的人还能分享说
1: 一直在体验，
0: 对，一直在体验。那我觉得这种就是这种经历吧会感染很多人，因为我做养老这么多年，我一直觉得说老人的健康状态跟他的出行半径是成正比的，所以我们应该提倡。
1: 那他是不是就是在您跟他接触的时候，就是他心态越好，然后他走的这个越多，然后其实他是一个很正向良性的循环，又触动他养好身体去更多的远方，
0: 所以他的整个精神状态完全跟他的这个实际年龄是不符的啊，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你在年轻人身上可能都看不到的那种活力的一个状态，
1: 乐观的精神，
0: 活力乐观啊。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心结呢就是父母啊担心，可能是子女担心呐，父母出行没有子女在身边可能这个不安全，那么这个也是完全我们可以理解的。所以我们就是要在这个旅居的时候通过我们社区的这种系统性的服务啊，非常好的医疗保障的话，让这个子女看到我们专业的力量，比如说感受到我们的专业的护理团队呀，我们完善的整个一个保障体系，就是给子女要告诉子女不是让父母单独出去去冒险去了，而是在一个非常安静一个全国化的安全的环境里边进行探索啊。所以当子女说看到说这个当地的这个社区的服务的时候的话，他们就会把这种担忧变成这种支持啊。但是总体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是需要社会观念的一个转变，就是养老或者是晚年不是人生落幕的一个时候，不要老年人呢不要担心自己说老了没人用了，失去价值了，给别人净添麻烦了，而是另一个非常精彩的一个编章的开始啊。在这种养老的全国，像在我们社区，在我们全国化的这个30多个社区里边的话，是有人跟你同行的，是有舞台可以让你绽放的。
1: 我觉得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好，就是你勇于迈出去体验不一样的这种生活，可能你会发现你的世界更宽阔了。所以从一张安稳的床再到一种向往的这个生活，中国老年人的晚年图景呢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迭代。当年龄不再是束缚，消费观念呢从勤俭持家又转向了愉悦自我的时候呢，一场关于老年生活品质全民升级已然呢是拉开了大幕，而享老也更标志着银发一族再次站上了生活 C 位的主动出击。从养老到享老，跨越的呢不仅仅是年龄的刻度，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尺。

当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敢于挣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勇敢地去拥抱山川湖海，追求精神共鸣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体晚年生活的升级，更是一个时代对于老有所值的重新定义。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深耕槟城康养沃土，聚焦引领美好生活。
1: 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老友之声国庆假期重磅特别策划，
0: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引领产业发展观察，
2: 走进康养一线，
1: 走进康养一线，解码产业升级，
0: 探访适老服务，乐享幸福晚年。以媒体视角记录大连引领产业蓬勃发展，
1: 以温暖声量守护长者舒心安康生活。听见晚年新美好，
0: 看见康养新未来。老话讲得好，
3: 句句藏珍宝。
4: 老祖宗的智慧，
5: 穿越时光的号角。
6: 短袖该竖起来了，
7: 秋天该不该动？
8: 大连秋天海边，比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9: 经典不老，刚刚好。
4: 老话讲得好，春捂秋冻，不生杂病。秋天该不该动？该动，但不能硬动。老辈人说的秋冻是让身体慢慢适应寒冷。大连的秋天海风硬，早晚凉，冻的是脸和手，不是腰和背。老话讲，头凉脚热，百病不沾，脑袋可以凉快点，脚可记得做好保暖。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高一涵，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您身边的老朋友。

0: 不少咱们大连的中老年朋友都在关注2026年的大连老龄产业博览会。那么这届博览会干货拉满，前后安排了整整32场的品牌推介会和产品的路演，从智能的科技到医疗的健康，从养老的服务到居家的改造，方方面面新产品新方案集中的亮相。很多朋友说呢，展会太大，推介会太多，逛一天都逛不完，也不知道哪些对咱们有用。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把这32场路演推介以及现场的各家展位，把他们的精华全部打包，从通过舌诊看懂身体，到一台机器帮助老人重新站起来，从上门洗个热水澡，到把养老金安安稳稳地揣进兜里，把展会上值得大连老朋友来关注的好东西好服务，我们一次性给说个透。随着年龄的不断衰老，很多老友身边的东西好像都在悄悄发生变化。家里的楼梯越来越陡，澡堂的门槛越来越高，手机上的字越来越小，去银行排队的时间越来越长。可与此同时呢，有一群人正在琢磨怎么能让这些越来越难变成越来越方便。我们先来聚焦这次展会上最吸引眼球的智能康养设备。以前啊，一说养老，大家想到的就是护工、养老院、吃药打针，但是现在的确不一样了，很多事情机器就能干，而且干得比人还稳还准。先来带大家去看看大连康养集团的展位，他们一口气带来了3台机器，组成了一套智慧康养三件套。
1: 整体介绍一下这次展会带来的一些亮点和设备。
2: 这次的话是带来了3台的这个智能康养的一些医疗设备，它主要是依托于我们的舌诊仪，通过舌面、舌下的一个采集，然后了解老人的体质。人体九大体质是有阴湿啊、气虚啊这些的体质。通过这个了解完事之后，我们推荐他用我们的按摩理疗仪来做这个排毒这些功能，然后或者是通过我们的这个艾灸理疗仪进行一些温补，这样是3台机器呢给老人带来一个智慧养老的一个感受。
0: 听见了吧，这第一步就是看舌头。中医讲呢，舌为心之苗，舌头的颜色、形状、舌苔能够反映出身体的很多信息。但是以前呢，你得去找老中医把脉看舌，现在这台舌诊仪对着舌头拍2张照片，大数据一分析，体质报告就出来了。
2: 现在中医馆都是要有专业的中医大夫来把脉问诊，而我们呢，这个设备的话，通过大数据采集，直接就生成了老人的这个身体情况和体质啊，而且它的精准度也是相当的高的，就像我们这种普通工作人员就可以了解到老人的身体情况了。
0: 智能舌诊仪把中医的经验变成了可以复制的数据，社区养老服务中心里不需要每天有老中医来坐诊，普通工作人员给你操作一下，那么老人就能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接下来该怎么调理了。知道了体质，那么第二步就是对症调理。这第二台机器智能按摩理疗仪上场了。
2: 了解完老人身体情况之后，我们直接就用这个按摩仪来精准到老人需要做哪一个穴位的按摩，包括调理，这个也是完全替代了人工。像现在很多的按摩馆里面用人工来给老人家按摩，他会手啊这个力量啊或者穴位的找啊都不会特别的安全，而我们这台机器就是相对会比较安全一点，完全是大数据 AI 智能设置好的程序，通过一台平板然后操作这个机器，由机器来代替人工帮老人来进行调理。
0: 这里面有一个细节很重要，安全。老年人的肌肉骨骼都是比较脆弱的，人工按摩的力道大了小了，穴位偏了，都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这台机器呢是 AI 程序设定好的，都能够精准的可控，一台平板就能操作，对养老机构来说既省人力又降风险。第三台智能艾灸理疗仪。艾灸这个东西老年的朋友都不陌生，温经散寒，活血化瘀，秋天冬天的时候做一做特别的舒服。但是传统的艾灸呢有一些老大难的问题，比如说温度不可控，还有呢就是散不去的烟。
2: 但是目前市面上的艾灸仪的话很少，大多数都是人工的手工的这种艾灸。那这种的艾灸的话有可能会出现什么呢，温度的掌握不合理，因为老人他对于这个温度敏感度会非常的低， 啊，很容易出现烫伤啊这种情况。那我们这台机器的话也是替代人工了，它会有这个温度的识别，感受到老人体就表面层的这个温度适不适合再继续做这个艾灸，或者说可以把这个温度机器抬高一点，然后让老人对于这个温度适应度也会好一些，很难免产生就不容易产生烫伤这种情况。而且它这台机器对于穴位的找准特别的准。
0: 这又是一个替代人工加安全升级的思路，老人躺在那儿不用担心被烫着。这三台机器呢，目前已经在大连抗氧的养老服务中心投入使用了。说完抗氧三件套，咱们再去看看更硬核的科技。松山一氧的展位呢，这次我待了最久，因为他们带来了几样东西，真的是解决了养老当中最棘手的问题。比如说卧床老人怎么办，行动不便的老人怎么走，在家出了事儿，谁能够第一时间就知道。我们先来说第一款动态心率呼吸睡眠监测仪。
3: 动态的心率呼吸睡眠的监测仪，对于这个老年人在家里，不管在家还几乎在床上的时间，我们每一秒都在测他的心率、他的呼吸、他的睡眠。当发生变化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就能够发现。
0: 每一秒都在测，这意味着什么？老人半夜突发心脏不适，呼吸暂停，监控平台呢就能立刻收到警报，比家属发现要快得多。对于独居老人或者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来说呢，这个东西简直就是个不睡觉的守夜人。第二款，互联网血压仪，配合着智慧的云平台，老人在家里量血压，数据实时传到后台，异常了马上有人跟进，不用自己记，不用跑医院，血压趋势一目了然。接下来这款厉害了，我也体验了一下 AI 外骨骼助力机器人。
3: 那么我们在2025年又和海尔合作，把海尔的 AI 外骨骼助力机器人引到大连。然后呢，这个机器人呢，主要是针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年人，通过穿戴这个助力机器人，能够有效地帮助老年人在行走的时候恢复行走，或者行走的时候恢复到正常一个步态啊，减轻这个行走的力量的付出。
0: 外骨骼机器人以前在电影里看钢铁侠穿，现在咱们大连的老人也能够穿上了。腿上没劲儿，迈不开步，走两步就喘的老人，那么穿上它呢，机器人帮你发力，步态回归正常。这对于中风后遗症、下肢无力的老年人来说意义太大了。能重新的走起来，就意味着能够重新出门、重新社交、重新有尊严的生活。松山一氧带来的第四款产品，床旁无水洗澡机。卧床的老人怎么洗澡，这是无数家庭的痛点，搬不动，怕着凉，怕摔，很多老人最后只能擦一擦。而这台机器呢，一个人就能操作，少水甚至无水，在床上就能够完成全身的清洁
3: 啊。同时我们引进了这个床旁的洗澡机，这个无水化，就是少水化的洗澡机，就是对于卧床老年人，不管在机构端还是在居家端，能够一个人就可以帮助老人完成这个整个身体的清洁，这个洗澡啊，所以说类似智慧化的一些东西，我们今年反正也引进了不少。
0: 关于智慧设备这一板块呢，最后我们再来说两样来自于营口春港的产品，都特别的接地气。那么第一个就是他们的中药熏蒸床，
1: 智能家居养老。那咱们这次的展会带来了哪些比较有亮点的产品？
4: 它这种熏蒸床针对于就是啥呢？中医理疗按摩，就是像什么老寒腿啦，有些风湿骨病啦，有些什么偏瘫的需要药浴啦，就是熏蒸药浴啦这一块的研发产品。就是熏蒸的话，温度它这床上都可以调，大小调节，熏蒸药量都可以调节，使病人快速的这个恢复。
0: 像老寒腿啊、风湿病啊，都是东北老人的标配的小毛病。熏蒸床呢，把中药的熏蒸做成了标准化、温度可控、药量可调的设备，比在家呢自己泡药浴更加的安全，比跑医院理疗也更加的方便。那么第二个，轮椅爬楼机，那这个我要重点来说一说，因为大连的老楼多，没有电梯的楼也挺多的。
4: 这款产品就是针对于啥呢？就像那个咱就说老楼没有电梯楼的情况下来说，是老人的话，你像什么有瘫痪老人的需要了，还有那时候残疾人了，残疾人坐轮椅了不方便下楼，而研发开发的这种产品。本身咱这款爬楼机呢，就是涉及到支出是啥整什么的，不用额外再配轮椅，就是你家有原有的轮椅，不用额外再配轮椅，大小都可以适配。所以说讲话呢，启动以后呢，把你的轮椅卡到我这个机器上，直接可以上下楼，可以上楼下楼的话，俩人一个人操作的话，上下楼就可以方便。
0: 注意刚刚说到的几个关键词，不用换轮椅，一个人操作，卡上去就能走，家里行动不便的老人，住在没电梯的老楼，想下楼晒个太阳，去个医院，有的时候比登天还难。而这台爬楼机呢，轮椅直接固定上去，一个护工就能操作上下楼。那么目前呢，大连已经有几家养老院在使用这款产品了，个人渠道呢也正在开放，价格走的据说是大众化的路线。智慧设备方面，咱们说了九样：舌诊仪、按摩仪、艾灸仪、心率呼吸睡眠监测仪、互联网血压仪、外骨骼机器人、床旁洗澡机、熏蒸床、爬楼机。我觉得这些东西呢，它都有一个共同点，都是在替人干那些又累又有风险的活，而且呢，它干得更稳。设备是硬件，服务是软件，那么再好的机器也得有人来用，有体系来支撑。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次在展会当中我关注到的几种养老服务模式。先说一个大平台，来自于东软瑞鑫的城市养老服务平台。
5: 我们东软的城市养老平台呢，是以一个城市的一个以城市为入口，我们是基于政府的一个监管需求，我们打造的是一个政府引导、平台支撑、数据驱动和产业协同的一个养老服务体系。
0: 这个平台可能听起来大家觉得有点抽象啊，给大家来翻译一下。可能呢，以前找养老服务是人来找服务，你自己得打听好哪家养老院好，哪个护工靠谱，哪里能住愈。那么东软的这个平台呢，反过来是服务来找人。
5: 然后整体这个平台呢，现阶段来说，我们整体的这是大连平台为例吧。然后我们大连平台是我们2025年成立的。然后我们2025成立之后，是我们跟大连康养集团、东软瑞鑫和东软医等共同打造的一个城市平台。这平台现在有30多个养老服务，包括了健康监测、居家照护、医疗大家、老人大学、住育服务等等，各种平台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小程序端可以做一个交易。同时，我们也是一个一站式的入口。传统的可能是人找服务，通过人到平台进行下单，我们做到的是通过服务来找我们的人。
0: 几十项的服务，一个小程序全部搞定。而且呢，这个平台不只是大连在用，
5: 我们这个城市平台在各地呢已经做了逐步拓展，现在我们已经拓展到24个城，我们现在已经上线了一个10个城市，包括我们的沈阳、大连、南宁、本溪、盘锦、广州、呼和浩特、包头和福州。然后我们已经签约了24个，包括我们的常州、芜湖、宁波、柳州、佛山，还有我们的上海等等，都是我们已经签约了。我们未来是想在24个城去逐步上市。我们东软的目标今年是打造30个城市的一个城市一个新基础设施。
0: 我觉得它的价值就在于把分散的养老资源整合到一个入口，政府能监管，服务商呢能接单，老人呢也能够一键下单。以后咱们大连的老年朋友啊，可以打开一个小程序，住育、送餐、陪诊、老年大学都在这里面了。平台再大，最终落到老人身上的还是一个个具体的服务。那么接下来的这家麦芽堂康养专门干一件事，就是居家上门的照护。
6: 我们大连麦芽堂康养产业有限公司呢，在大连已经11年了。那我们主要做的是居家和社区养老。那么近年来，我们也在陆续拓展了业务，做专业失能失智的照护机构。可以说在产业上，我们是一个全产业链的这样一个综合公司。那我们突出的明星产品呢，是两块啊，一块呢是，上门服务，年轻的专业的上门服务的团队，去上门给老人，给失能失智老人进行洗浴啊，陪同就医啊，送餐啊，然后给这个卧床老人做褥疮的处理呀、啊、等等，这是我们非常专业的。
0: 为什么要单独说他呢？因为据我了解啊，其实很多的老年人还是不太愿意去养老院养老的。那么居家养老可能是一个主流的需求，但是居家的问题就是专业的护理跟不上。那么麦芽堂他们做的就是把专业的护理给你送到家门口。大家最关心的价格我也帮大家来问了。
6: 居家上门这个服务啊，它应该是一人一架的，它因为个性化的需求太突出了。比方说有的老人他只需求上门住愈， 可能每周一次或者每月一次。那么你每周一次价格和每周一次价格和单次价格应该是不同的，我们是有套餐优惠价格的。嗯，大部分来说呢，我们上门住浴如果说是单次的价格，我们应该是在368到398两个人带设备上门住浴。但是今年是有个好消息，今年是政府给这个优惠券，所以呢五折的价格可以享受，政府给补贴这一半钱，
7: 很实惠的，
6: 很实惠很实惠。但是到年底应该政策就没有了。哦，这个是抓紧机会享受这个政策吧。
0: 300多块钱两个人带着设备上门给老年人洗澡，政府补贴之后100多。说实话，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不贵，但从业者也说了实话，
6: 有了政策我们上门住浴团队我们基本是连轴转，就是排不开。但是即便这样，说实话利润也非常非常低，非常非常低。老百姓是这样的，有需求但是市场的支付力不够，大家总认为你上门100多块钱就行了，甚至几十都行了。但你想想这两个人，他一天的工资你算到两个小时之后，他一天的工资是多少钱呢？然后从路费、车费、体力费、风险，成本太高了。
0: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说家里有需要，趁着政府的补贴相关政策还在，大家可以赶紧预约的体验一下。说完居家养老呢，我们来说一说机构养老。那这次我关注到的是松山医养的整合照护模式。
3: 我们松山医养呢，自2009年建院，主要从机构松山医养院这个机构服务角度，我们主要是服务于半自理、失能、失智、重症，包括临终关怀的老年人啊，以这个照护为主，采取了这个整合照护的模式，把这个医疗啊、养老、康复、营养、心理等等多学科组合到一起，对这个老人进行一个专业化的照护，这也是国际卫生组织极力提倡的一个照护模式。所以通过过去17年来看，这种模式是对一个卧床的老人效果是非常好的。
0: 整合照护呢，说白了就是不是只管大家的吃喝拉撒，而是医疗、康养、营养、心理一起跟上。失能失智的老人最需要的就是这种多学科的团队，而不是一个护工从头的来管到尾。收费的方面，松山也给了明确的数字。
3: 收费呢，其实每个城市都是按照当地的工资收入，大差不差的这种来制定这个收费的一个价格。那么呢，像我们松山医养院普遍做的是卧床的这种老年人管理，我们通常采取的是1:3的照护，就是三个老人一个房间，一个护理员24小时不出屋，在房间内照顾这三位老人。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按照失能等级，轻度失能的5850，中度的6450，再往上加，每个档加600块钱。
0: 5000多到6000多听起来好像并不便宜，但是负责人呢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在家雇一个专职的护理员大概要6000元左右，还得管饭管水电，而且呢没有医疗的支撑。机构里的价格差不多，但是服务是体系化的，有监管，医疗24小时在线，这笔账呢大家可以自己掂量。关于机构养老呢，我们要再说一家来自于中森国际的医养结合社区。
8: 咱们现在主院区就是正义山养老服务中心，现在主院区大概11000平的建筑面积，咱们养老区大概7500平左右，医疗区大概3500平，咱们养老床位现有是284张，医疗床位是60张。咱们也是大连第一家辽宁首批的五星养老，也是咱们全国的99家养老服务先进单位之一。咱们这个去年呢也和民政局啊，甘井民政局盘活了一个金地城小区内的闲置资产，正好这闲置资产呢是3500平左右，咱们这面的床位也扩到了138张，也满足它不仅是医疗养老，它不仅是机构养老，还是这个居家和社区养老的一个整体服务中心，包括我们这个里面还有一个居民大食堂。咱们这个正义山这个院区呢，现在也是有一个3500平的配套医院嘛，配套医院现在是在去年我们也成功把这个康复科给做下来了，二期我们也是大概是8100平左右，扩展床位340张，所以我们这个医院的康复中心呢，也是在为我们的二期的康养社区去做一个基础，做一个打造，这样我们二期 把养老床位扩建的同时，把我们康复的这个康复科也要把康复大厅再扩建1000平左右，也能满足咱们院区内老人，包括咱们周围居民，包括可能将来我们配套四代住宅的这个住宅内的居民，我们都可以把这个医疗的康复的这个需求去满足。
0: 我觉得这家的特点呢是医养真正的在一栋楼里。
8: 民营这一块咱们家是正儿八经就是医养结合，把这个医疗咱们就放在了养老的这个院区内。
0: 收费方面呢也是公开透明的，单人间3780元起，双人间的拼房是2480元起。护理费呢按国家五个等级，初级的1200元到纯卧床的5000元。那么二期的项目也正在扩建，对想在干井子区找养老机构的家庭来说，我觉得这一家可以作为重点的考察选项了。最后呢，咱们要来聊聊钱。养老说到底是离不开钱的，怎么存，怎么理，怎么防骗，这是每个老年家庭都绕不开的话题。那么这次在展会上呢，我关注到了工行和浦发银行，把最实用的信息也给大家提炼出来了。我们先来说说工商银行，他们在现场呢发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7: 可能因为我们是金融机构吧，然后老年人特别喜欢过来问他们退休金是不是来工商银行领。对，然后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可能老年人对于反诈呀那些东西的警惕意识没有太强，所以我们这边也做了一些反诈的宣传，也希望能在这次老博会里给老年朋友们进行一些金融方面的知识宣讲吧。
0: 关于反诈呢，工行的工作人员也给了一些特别实在的提醒。
7: 不要相信任何广告上的产品说有什么奇效和疗效，因为现在我觉得老年人最常遇到的问题就是平时买东西不舍得花钱，但是买药就特别舍得花钱。
0: 这句话呀，真的是要刻在心里，包治百病，奇效神药，听到这几个词儿，直接转身走就可以了。那么正规的养老理财产品有没有呢？答案是肯定的。像现在的各大银行呢，都有一些针对老年人的养老理财产品。我觉得工行还有一个特别实用的手机银行大字版功能。
7: 这有一个二维码，扫一扫您的手机银行就可以变成大字版，并且所有的界面啊什么都是根据老年人比较喜欢的那种样式去设计的，可以让老年人有一个比较舒适的在手机银行上的一个体验。
0: 不会用智能手机银行的叔叔阿姨，扫个二维码就能切换到大字版，字大，界面简单，这个功能免费，那么也建议大家都开一下。我们再来看浦发银行，他们带来的是一整套的养老金融体系。
9: 浦发银行本次展会呢，实际主要是打造了浦人今生的一个养老体系。我们本次呢是涉及到了四大板块，一个是善规划，也就是个人的养老金银化化的稳健理财，还有创新的养老服务信托。第二个板块是易养老，也就是我们会对接各家养老机构、社区养老的资源。第三个就是我们还有适宜老年人的会生活和越健康两大板块，让老年人使用浦发的银行卡出去支付的时候是有相对的优惠，并且提供相对完整的一套对接问诊、健康科普资源。
0: 从存钱到看病消费到健康，一条龙的服务，尤其是养老服务信托这个概念，对有一定资产希望未来养老金有专门的管理的家庭可以深入的来了解一下。那么适老化的方面呢，浦发银行的言下之意呢就是线上线下一起赶。
9: 像我们的线下网点，我们设有爱心窗口、绿色通道、无障碍设施，常备的就是老花镜、轮椅、便民设施等，真正的落实到银发爱心六办服务承诺。在线上我们也推行了关爱的大字版，简化界面，放大字体，并且支持语音播报，一键直达人工客服。
0: 关于养老金的规划，浦发银行的建议我觉得特别的到位啊，送给所有即将退休或者是刚刚退休的朋友们。
9: 养老规划呢，不仅仅是存钱，更要做好财富保障、生活和预案四件事，全面规划我们的晚年生活。
0: 财富保障、生活、预案四件事缺一不可，钱要理，保险要有，日子要过，万一有个突发情况也得有个预案，我觉得这才是完整的养老规划。最后呢，两家银行的反诈忠告也是高度的一致，我来给大家重复一下，高收益必然高风险，养老钱优先保安全，不轻信，不转账，多核实，买理财去正规的金融机构。 其实呢，每年的老博会都是咱们大连养老行业的风向标。今年呢，这32场的推介会，15款的首发产品看下来，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养老它不是一件简单的吃饱穿暖的事情，而是呢越来越科技化，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人性化。从居家到机构，从健康到生活。

0: 同学们，你们眼中的祖国是什么样的？
1: 在他们眼中，祖国是高山。
2: 我站在他们底下，什么也不怕。
1: 祖国是大树。
3: 我在下面能看到星星。
1: 祖国是大海。
4: 它很大很大。
1: 我爱我的祖国，它高挺着脊梁为我们遮风挡雨，敞开胸襟包容我们的快乐与悲伤。它阳光伟岸，为我们保驾护航。他慈爱深沉，默默地等待游子归乡。
5: 祖国是家，当我累了，我就可以回到家，看到妈妈。
6: 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金秋银华诞，声声送山河。2026国庆佳节，老友之声重磅开启盛世国庆，听见大连，老朋友新银铃主题特别节目，
2: 聚焦槟城银铃群体，深耕老年服务赛道，全新推出系列策划，
1: 守护桑榆晚景，产业向阳生长，大连银铃产业发展观察，七天暖心陪伴，多角度解读品质康养，银发经济与乐享晚年新生活。
2: 用专业温暖的声音记录大连银铃新风尚，
1: 献礼盛世华诞，守护长者美好时光。
0: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到北京时间的八点，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六号的八点到七号的八点，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的情况，大连15到23度，马房店9到5到22度，庄河7度到23度。
1: 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 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2: 最近我们节目收到一位听友的提问，特别的具有代表性。一位女性哈，她说自己想去医院打除皱针，具体聚焦的位置呢是在眼睛的尾部还有额头，但是呢听说啊，这东西打上就得一直打，一般1年2次。她就有担心说，不打了之后脸会不会垮得更厉害呢？到底该不该打呢？有没有依赖性呢？如果我打了之后不打会不会更糟糕呢？
4: 其实这个问题哈，我们也问过身边的很多的好朋友们哈，有人说这个除皱针是真的非常香，但有人说真的一点都不敢开始。所以说今天呢，我们把大连市皮肤病医院的专家请到了我们的直播间，一次性跟大家讲清楚肉毒素这件事情哈。
2: 我们首先，我们两个掌声欢迎一下大连市皮肤病医院激光美肤中心的主任医师王宁主任。主任您好。
5: 小伙伴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大连市皮肤病医院激光美肤中心的王宁医生。
2: 一听就是非常美丽的状态哈。我们一起通过一段简讯了解一下王宁主任。王宁，大连市皮肤病医院激光美肤中心主任医师，中国医师协会微创注射学组委员。